0: 精准、更安心的数字化养老解决方案。全系产品已经覆盖近20万户家庭。企业生产的康护全 AI 管家、小库智能健康陪伴机、便携式身体评估仪、AI 智慧养老陪伴机器人、AI 智能巡航机器人、智慧康养机器人六款产品，能提供紧急呼救、双向亲情通话、睡眠健康监测、居家环境安防、AI 健康咨询等多元服务，适配家庭适老化改造、养老床位升级等各类场景，极具科技感和人情味，让智能养老真正落地日常生活。以科技暖人心，以创新护朝夕，太极智能始终立足老龄群体真实需求，用轻量化、智能化、人性化的科技产品打通了智慧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我们见证了科技为养老赋能的全新力量。
1: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通讯员杨洋报道。连日来，双桥河镇新河源社区对老旧小区的路灯照明进行提质改造，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
2: 新河源社区的新达西里、新达公寓原有路灯老化破损，给居民夜间出行带来不便。社区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在居民常用路段、楼栋出入口、公共活动区科学布局路灯。目前，两个小区共计95盏路灯全部安装调试完成，消除了照明盲区，点亮了居民回家路。
0: 通讯员赵景瑜、潘东东报道。近日，葛沽镇绿水源社区开展手工技能培训，助力辖区女性学习技能，实现居家就业。社区结合女性就业需求与作息特点，挑选简单易上手、适合居家制作的手工项目，并安排人员现场教学。后续社区将打造统一领料、居家制作、集中交付服务模式，常态化开展相关服务。此次活动既盘活了社区闲置场地，又精准对接了群众需求，切实把惠民便民服务落到实处。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岗镇善和园社区文明养犬宠物公厕书记项目顺利投用，项目获农商银行赞助，天大材料学院学子参与，走出文明养犬共建共治新路子。大家分工协作，有的负责清理场地杂草、平整土地，有的安装木质围栏，有的铺设沙土机制，最后一起合力竖起宠物公厕标识牌，并引导社区宠物狗现场试用。宠物公厕的设立为养犬居民提供了便利，有效减少了宠物随地便溺现象。一份档案见证久治风华，一座车站承载时代荣光。接下来请听档案中的西安车站。本期节目以1934年西安车站票房档案为线索，回望车站近90年变迁，聚焦2021年改扩建工程竣工投用的全过程，从规划设计到攻坚克难，西铁人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践行交通强国使命，为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筑牢交通根基。

西安车站的故事还得从陇海铁路讲起。1934年12月，西北首条铁路陇海铁路通车至西安，自此一座古朴典雅的车站矗立在护城河畔。西京日报发文描绘西安车站所有绘城之图案画，光怪陆离，绚烂夺目，极为美观。1972年、1984年，西安车站前后经过两次改造。听老师傅们说呀，当年的西安车站可谓是西安妥妥的网红打卡

0: 病。
1: 这个心脏健康的话，跟西安市的市民很有关系。
2: 我记得抗战那一天，把那个展示的灯全部开开，里边灯火辉煌，参观的量体，人山人海，大家都来看。
3: 旅客们，您旅途辛苦了，欢迎您来到西安。
0: 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春运成为了铁路系统每年一次的大考。作为全国铁路客运枢纽和一带一路关键支点的西安车站，其能容纳7000名旅客候车的陈旧设施愈发捉襟见肘，改造扩建势在必行。为了争取早日以全新面貌庆祝建党100周年，助力十字运会召开，2020年5月，西安车站在扩建工程拉开了成功的序幕。
4: 整个火车站呢，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0: 三地裂缝斜穿西安车站，经过专家组多次反复论证和实地勘测，我们最终决定采用滑动支座技术和钢横架大跨度斜跨工艺，来适应地裂缝的蠕动变形，保证站房的结构安全和稳定。
1: 在边施工边运营的条件下，我们把保障旅客出行安全作为第一要务，在台阶、转弯、施工围动处安排专人引导帮扶，利用情报通道畅通重点旅客出行，协调各施工单位人过工停。
2: 出站旅客前面引导牌出站啊，照顾好小孩啊！一会儿晚上在开点的时候，在追的那块稍等一下啊。好，客气啊。
1: 最终，我们创造出了西安站速度。2020年6月20日，南站房进站口拆旧建新，仅用20天便完成。2021年5月31日，新建北站房与地下市政风廊交付，与丹凤门遥相呼应。9月1日，南站房及南侧高架户车式启用，实现南北贯通新格局。
3: 把600年前的明城墙和1000多年前的大明宫，不到100年的西安火车站，物理空间来看，怎么能够把它结合起来？所以我们就在这儿提出了一个叫站成功的一体化。我们在规划里边才提出了一个品字型布局。
1: 改造后的西安车站成为拥有南北双广场、高架候车室、双站房、多通道、立体化、零换乘的综合交通枢纽。站线规模由原来的6台11线增加到9台18线，总建筑面积32.2万平米，年旅客发送量达到4800万人次。2022年五一小长假，西安站发送旅客83.05万人，较2019年增长62.7%。
4: 现在的南门厅抬高并外扩了1米，进门后的梁柱压缩了2根，使得进站空间从400平米拓展至700平米，旅客的进站速度从15分钟压缩至2分钟，进站效率提升了87%。
1: 西安车站以青色为主，赭色为辅，在墙壁、柱子、栏板处描画回形纹，寓意吉祥年长。从南站房的丝路白景巨幅壁画，到北站房关中八景地域特色，处处体现着大唐盛世古韵长安的历史传承。
5: 旅客们，您将要离开古城西安了。西安站全体工作人员，祝您旅途愉快，一路平安。
6: 现在西安站房舒适又敞亮，
7: 又大方，又好。
8: 西安站真漂亮！
9: 为西安站点赞。
10: 站改完之后，感觉就是焕然一新。
11: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节奏，才能更好的去为旅客服务。
12: 你

0: 受冰冻暴晒之苦，不让旅客焦渴一时。
1: 我想把这一份温暖传递给天南地北的每一个人。
2: 来西安火车站，让他感到温明古都就是温明车站。
3: 作为西铁人，我们将认真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宗旨，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出行，让这座百年车站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4: 新风尚，新生活。
5: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跟随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李航来了解一下如何科学抗衰。
6: 抗衰老是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个话题，其实这里面既包括面子问题，就是好看不好看，另外一方面呢，本身也代表了身体的一健康状态。但这里面我想强调的是，这个衰老，尤其是自然的这个生理性衰老啊，是不可抗拒的。其实我们做过文献的调查，有研究显示啊，孩子儿童期就已经开始了衰老的起点啊，可能5岁、10岁、20岁都会有显著性的差异。但是大家又发现没有，同样一个年龄，比如说都是60岁、70岁，可能人和人之间会有显著性的差异。有人啊显得很年轻，有人饱经沧桑。那么这个过程啊，其实跟日光衰老又是密切相关的。而日光衰老啊，说的理论化一点，就是紫外线照射累积性的效应，其实对皮肤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到这里，我就谈一点紫外线。那么紫外线我们通常包括三个波段，有长波、中波和短波。由于短波在进入大气层的时候就已经被反射掉，所以更多的是 UVA 长波紫外线，还有中波就 UVB 紫外线，对我们的皮肤影响更大。 UVA 长波又叫黑光，顾名思义是让我们皮肤变黑的一个重要因素。而 UVB 中波呢，它本身啊跟皮肤癌的发生密切相关。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恶性黑色素瘤，也听说过皮肤鳞状细胞癌，也有人可能听说过基底细胞癌，这些肿瘤都跟紫外线的不当暴露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说我们作为抗衰老，其实更多的是从自身健康出发，防止肿瘤的发生等等，这方面当然也包括一些美容的因素在里面，我们需要积极的去防晒。那么作为防晒措施，我们一方面可以采取物理防晒，出门打伞，当然从医学来说也可以选用防晒霜。大家可能看到这个防晒霜的包装上有这个 SPF 值，这个代表的是防 UVB 就中波紫外线的这个强度。PA 值它实际上一个加号、两加号、三个加号、四个加号是代表防 UVA 的这么一个效应啊，所以大家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啊，根据自己光暴露的程度啊，去科学的选择这些防晒霜来涂抹。很多人觉得夏天才要涂晒防晒霜，冬天就不用防晒，其实紫外线的强弱跟温度没有关系。大家想想，我们去南极洲的话，如果我们登上珠穆朗玛峰的话，那很冷啊，但紫外线非常的强，对不对？所以在冬天啊，如果是一个晴朗的天空，其实紫外线是一点都不弱的，所以大家要关注这些。如果说紫外线的防护是抗衰的一个重要因素以外，其他方面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要保湿，因为保湿跟我们皮肤屏障的完整性、功能的完整性密切相关。一张干燥粗糙的脸啊，一方面自己不舒服很敏感，本质上是皮肤屏障的不完整而被破坏了啊，故而我们为了抗衰，保证皮肤的这个鲜嫩的程度啊，再一个呢，衰老是一个氧化的过程，所以我们在选择护肤品的时候啊，也可以选择一些抗衰抗氧化的产品。所以说防晒、保湿，还有用一些还原剂，也就是抗氧化剂，这些呢是我们抗衰的三部曲，也说我们三个非常基础的措施。
7: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8: 兄弟们，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9: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 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音乐随我

0: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
1: 里边做了这个电极需要做测试，其实行业里边现在如果用刚性就会炸破。我们本来想看它是不是真的把那个电极做好了，但如果用刚性探针又把它扎破了，所以针对这个特点其实也是在我们这里边帮它解决的。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北京的一个客户，其实他们是原来的技术刚性只能一个点一个点测，效率呢不高，所以他们一直在探讨怎么样能真正的把检测的这个成本给它降低了，所以说找到我们。其实我们给他出了，刚才讲我们能除了做一个点的测试，还可以做一条线，还可以隔着线点亮，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解决了他检测里边不能进行批量检测的问题，所以客户也是非常高兴的。
2: 其实企业嘛，他们都希望降本增效啊，这是绝对的刚需，是吧？虽然我们输出的是柔性技术，但是我们解决的是人家刚需的问题。
1: 是的，
2: 因为有了这样的硬核技术呢，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企业在链接客户的这个能力上，是吧？在给大家传递温度上，我们是特别有优势的。
1: 是，其实还我们现在基本上还都是行业的一些头部企业在做技术的交流，对这个技术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
2: 我们不能只服务于头部吧？
1: 没有，我们是因为现在咱这个阶段呢，是在小试到中试
2: 啊，
1: 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到中试线的建设，肯定要找一些行业里边的标杆。企业的应用点、痛点，去帮他去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它一定是一个普适性的，他们有这样的痛点，其实行业里边也存在这样的痛点。当然我们跟这个一些头部企业合作，更多的是布局未来的一些发展方向，解决我们现有的痛点，在未来的有没有可能这个技术支持我们中国的芯片技术超越国外，或是有更多的柔性或微小的芯片我们自己能研发出来，为这个呢做一些前期的技术的沟通啊和铺垫。
2: 咱们的新企业呢是坐落在高新区。
1: 是的。
2: 据说我们的企业成立不久就获得了高新区相关政策的支持，这是从金融方面的啊。而且你们公司在成立不久就获得了首轮融资。
1: 是的。
2: 其实现在资本的投入它是相当的谨慎的。那您觉得您是靠什么来打动资本？
1: 那我们其实也感到很欣慰的。那从我们组建公司到在高新区落地，得到了天津市啊，还有相关区域的大力支持，还有当然有一些伙伴上的支持。那我们从两个方向来看，当时我们也是给这个相关部门这样介绍的。首先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我们先说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呢，我们开发了 Nature。说明在整个行业里边大家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
2: 就是能够在自然杂志上刊发，是吧？这不是
1: 一件容易的事。
2: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能在自然科学杂志上刊发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当然我们还有我们的天津大学经济学院的全国重点实验室支撑这个项目。所以呢在科技创新里面，其实大家对这个技术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那第二个方向，其实大家除了看到科技创新以外，他也能看到我们原来的这个团队呢，其实完成了15年智能制造的积累，跟全球的这些15家头部企业都有很多的合作，尤其是在显示行业。但我们的这个技术呢，又是应用在显示行业里边的，所以呢，就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的融合到了一起。当然，只是这些表象呢，大家可能还是有一些犹豫的。我们开发内测之后呢，其实刚才有讲我们深圳的客户还有我们北京的客户，其实都是行业里边的头部的代表企业，还有天津的我们有远旭光电也都来到了实验室做测试，其实测试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在这个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到整个的方案的落地，其实都得到了论证。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其实富莱感知也得到了这个天津市啊还有区里边的第一批的先投后股项目的支持，也获得了第一笔的融资。
2: 先投后股 这项政策的支持啊，您给大家来解释解释这项政策。
1: 好的，这是一个
2: 企业家说政策。
1: 其实这是天津先行先试，为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在不断的找到怎么才能支持发展的方法，所以说这是一个以项目支持的方式来支持初创型企业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初创型民营企业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当然因为它没有产值嘛，所以它的融资是非常难的，所以怎么解决在初创的时候得到一些基金上的支持呢？其实高新区呢先做了先行先试的先投后顾，以项目的方式支持我们这个项目的前期建设，达到一定了这个我们说条件之后啊，好比说项目验收的条件跟我们发展阶段，比如说融资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呢，也这笔基金呢会作为投资进到公司里边去，当然也就多了一些政府的一些背书业。这样的话呢，对中小企业或者初创型的民营企业来讲，在前期不太找银行，贷款时间长，没有销售额，其实审批起来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就有了前期的启动资金。
3: 风华正茂，扎根金门热土，百舸争流，敢为时代先锋。金彩访谈，民企正风华正在播出。
4: 渤海湾的涛声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天津这座承载着百年工业文明的城市，正以海纳百川的胸襟书写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4: 天津以滋养发展的温度和政策支持的力度，厚植起让梦想拔节生长的沃土。
3: 这是一场智慧与格局的对话，更是一程与城市共进的同行。
4: 精彩访谈，民企正风华，讲述民企故事，共创精彩未来。朱奎峰，天开福来感知天津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长，一个与半导体技术死磕的科技创业者。他是正高级工程师、硕士生导师，是手握50多项专利的发明人，也是3000家生态链企业的链接者。他还担任京津冀智能制造装备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天津电子工业协会副会长等职务。从柔性屏贴覆到半导体晶圆检测，他带领团队把铁笔刻玉变成了柔性感知。今天的精彩访谈，民企正风华，主持人孙杨对话天开福来感知董事长朱奎峰，听听这位硬科技创业者的故事。
2: 刚刚我们也谈到，在企业发展之初的时候，我们首先获得了高新区先投后股的政策支持啊。与此同时，我们也说到了实现首轮融资呢，是要打动资本的啊。资本的投入很谨慎，那怎么能够打动资本就投到咱们这家企业里边？当然我们有我们的硬核技术啊。与此同时，我感觉您个人的一些特点，可能也会是打动资本的。我觉得他们考虑的重要因素。您看，在我和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就感受到的是您的这种稳健，您的表达也是很柔和的，是吧？而且在企业发展的这个每一个阶段上，我看不到您特别就是我们可能说到一些在爬坡过坎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那还能不能保持住一种定力和稳定的心态啊？这也都是很关键的。您觉得企业家成功是不是还要修自己的心啊？
1: 是的，其实企业家创业其实是一条非常艰辛的路。我们在创业的时候呢，好比说像我们的天开福来感知，其实我们因为我们能看到一些的 研究一些国家的政策。其实在十五规划里边，我们包括人工智能加，包括机器人加，包括我们说的应用场景加，这里边呢其实我们能看到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二个的话，我们在这个行业里边其实深耕了十五年，再加上我有二十年的供应链这个基础，其实我们对行业的尤其在技术的痛点或者叫壁垒方面，我们是知道这个行业里面缺什么的。再有的话，其实我们能看到福莱迪呢，经过十五年，它也是天津市的专精特新企业，也获得了天津市的科技进步奖，也是建有国家级的博士后工作站。经过十五年，其实各个相关部门的支持，在经过福莱迪的这个员工们的努力，其实我们在那里面交了很多的学费。在投资福莱感知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能看到，针对国家的“十四五”“十五”的规划。那我们有应用场景，就是我们说的产业链上的支持，我又做了二十年的供应链，所以说在供应链到产业链到生态链三链融合里边，其实我们有得天独厚的这个优势。其实对于一个企业来讲，企业家都很头疼，都很忧虑，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如果能看到方向，我们主要就是要把不确定性变成可预见性啊，那我们看一下呢，政策上的发展方向和国家的发展方向基本是匹配的。那这样的话，我们这在介绍福莱感知的时候，大家能看到，我们不是只想做这一个东西，我们是跟着国家的“十五五”规划，跟着天津市，我们放在高新区呢，是因为它是一个特色的新创产业集群，国家级的，所以说整个的布局，对于我们投资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看一下是不是。在政策方向对不对，第二个的话，产业的生态适不适合，其实这是我比较擅长的地方，就是从供应链到产业链到生态链的这种三链融合。
2: 其实我们在采访企业家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每一次和企业家朋友的交流也都能够给看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朋友哈，关注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朋友一些启发，因为现在想创业的朋友也很多啊，那您觉得您个人的奋斗创业的经历，对我们很多正在创业的朋友或者准备创业的朋友有没有一些启示的作用呢？
1: 我
2: 不用谦虚。
1: 其实那我们先说弗莱迪的创业吧。其实弗莱迪呢也走了很多的弯路，尤其在科技创新里边呢，其实因为当时并没有太多的同样的企业可参考，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而且很多的技术都来自于国外，我们又找不到合适的人能把它落地，所以弗莱迪呢在技术创新就是技术积累这面走了很多的弯路。我们觉得那个年代可能在我们是想多投一些技术在里面，但是都不知道怎么投，所以说就造成了它的发展呢可能有时候会遭到一些技术的制约。这也就是我们因为这个萌生了的想法，一定要找到天津有优势的产业，好比说我们的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我们有这么好的资源，对吧？有没有一些好的技术可以融合？其实我们跟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理工大学也经历了四五年的不断的去找老师们去交流，我们就想解决我们以前那个阶段找不到技术，这次呢一定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技术，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产业链里边来。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反正经过弗莱迪、弗莱感知这个走过的路呢，其实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创业的路上，其实首先心态还是要平和一点，这个还是要保持一颗看，我们知道通过我们的努力是不是可以为产业和国家发展做一点小的贡献，其实这是我们创业的初心。那第二个的话，其实创业是一个很长的路，它不会一天两天就结束了，它只是开始，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所以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再有的话，大家在不同的阶段呢，其实面临着不同的使命，也有不同的想法，有什么问题大家一定要坐下来多沟通，而且呢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呢多去探讨。我们不想证明谁对谁错，只想通过沟通和交流，我们想真正一起能做成一件事，所以谁对谁错都不重要，我们要明确的就是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件事。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在创业的路上呢非常很艰辛，但是还是很有趣的。
2: 朱总很有智慧啊，您有智慧的地方不仅体现在刚刚我们的这段交流上，我知道您 很有智慧的地方还体现在您在技术保密和开放合作之间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上。您曾经说过一句话，虽然我们的企业现在已经拥有了50多项专利了，是吧？但是呢，专利它不是一堵墙，把别人堵在外边啊，它应该是一座桥。所以我觉得这句话里边也充满了智慧啊。
1: 其实我们觉得我们既然选择创业了，就是为了产业的发展和国家的这个融入到国家发展的一个大势里边去的，所以专利在一定阶段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个小的空间里边有竞争力，在这行业里面能够领先。但是开放式的这个专利，因为一家企业注定是做不大的，你必须要做成一个生态，只有这样的我们才能让一个产业去发展。如果一个产业发展不好，一个企业也不可能发展好。所以说我们在保护我们自己的同时呢，其实是小项的，更多的是希望能借着国家发展的这个大势，好比人工智能啊，集成电路啊，去回到我们整个的产业发展里边去。看着自己发展一定是没有路的，好像我们的路很好，但是其实要融入到整个产业和生态建设里边去。所以说我们在专利这方面呢，完成我们核心专利，当然我们也尊重这个我们这个科学家们这个每天很辛苦的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室的这个成果，当然我们更希望能通过融入到产业链和生态链里的发展，助力我们的产业发展和这个生态的建设。
4: 渤海潮涌，民企正风华，精彩对话，故事传天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精彩访谈，民企正风华。朱奎峰，天开福来感知天津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长，一个与半导体技术死磕的科技创业者。他是正高级工程师、硕士生导师，是手握50多项专利的发明人，也是3000家生态链企业的链接者。他还担任京津冀智能制造装备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天津电子工业协会副会长等职务。从柔性屏贴覆到半导体晶圆检测，他带领团队把铁笔刻玉变成了柔性感知。今天的精彩访谈，民企正风华，主持人孙杨对话天开福来感知董事长朱奎峰，听听这位硬科技创业者的故事。
2: 朱总，您有着20年的供应链管理经验，其实从上下游的供应链上的企业链接相关的这个资源上哈，也是非常的丰厚。
1: 是的，
2: 那么您觉得怎么能够通过您自身的这些资源啊，来帮到更多的人？这是一方面啊，当然我知道在现实的场景当中，其实是有很多的创业者，天开源的创业者是主动找到您来帮助对接和链接资源的。
1: 是的，其实我们现在除了自己的公司以外，我们还做一些商协会啊，或者叫社会组织的建设，包括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来自于统战部，今天这个活动发起也是。那我们是这样的，通过两个方向呢，也是把我们的一些资源生态跟大家做一个链接，也希望能帮助一些企业在我们最初创业的时候非常难找不到资源。那我们平时呢，其实发起成立了这个机器人协会，京津冀的智能制造装备产业联盟，我们又加入了天津电子工业协会。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把这些资源进行了一个融合，当然融合的目的也是希望通过这种产业链上下游的这种链接能助力天津市的经济发展。当然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我们有15家到20家的千亿级大客户，经过15年的积累啊，也是这么多年对我们的支持，原来呢有很多产品来自于国外，那我们能看到天开源里面有很多创业型企业，那我们也是有一些企业找到我们，我们也是在帮助对接一些，看能不能在我们现有的客户里边帮助他们做一个产品认证，做一些大客户的背书。当然他也好的技术也给我们的客户带来一些这个技术上的突破，其实也挺好的。我们在天津的话，其实你像天开源对我们的帮助也很大， 区里边高新区也是帮我们也做了很多类似于这样的上下游的对接，所以说我们也把我们的这些资源拉通一下，为这个天津市的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的对接多奉献一些力量。
2: 您看到天开源现在正在创业的这些小伙伴，他们的这种创业状态、工作状态，是不是也经常会让您回想起当年自己开始创业时的情景？
1: 是的，其实我们能看到，天津市为了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发展，其实，天开源这个生态其实给现在的创业的企业，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平台和空间。在这里创业呢，其实能看到起点是很高的。首先，很多的项目都来自于天津大学、南开大学这样的顶级高校。第二呢，天开源又拉通了这样的一个大的平台和生态。我们那个时候就不行了，那个时候创业也看不到什么太多的方向，也没有什么样的支持，只能靠自己。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在天开源的这些企业都是非常幸运的。当然我们也能看到这个天开源的这些企业呢还在初创阶段的比较多，所以我们也是有的时候呢也会帮助拉通一些生态上下游，帮助解决一些从中石到后面产业化，因为我们手里边有的这些客户其实还都是行业里面比较有代表性，如果他的产品到了中石和产业化这个阶段能拿到

0: 一个大的客户背书其实还是很关键的。
1: 朱总，听说您平常最大的爱好是上课，说到了企业家需要不断学习的问题了啊。
0: 是，那就其实从2020年开始，其实有了一些机会，我们去能有机会到南开商学院去学习。当时可以把我们以前创业的这些零散的知识帮我们做一个梳理，其实对我们非常重要。原来我们就属于散兵游勇，就是自己的打法，到了商学院之后呢，把我们以前在实际当中这些事情做了一个系统的梳理，其实对我们非常重要。所以说从2020年到现在，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南开商学院去学习，给老师们汇报一下工作。当然除了南开商学院以外，当时正好也赶上了北大创业营，其实也是同期2020年，其实从南开商学院到北京大学的创业营。当然2020年我们还有一个关键的节点是国家工信部领军班，其实也给我们这个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当时这个国家工信部领军人才呢，也是整个中国培养的有2000家，都是专精特新啊、小巨人或以上的这些企业。所以通过不断的学习，其实可以把自己零散的这些知识可以做一个系统化。第二个呢，通过的不断的交流，能看到从政策的梳理到行业的发展到整个上下游的链接，其实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说只要有时间，我们就回到学校里边参加去各式各样的学习。
1: 您这叫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来指导现在的实战。
0: 是，
1: 所以说对于一位企业家的成长，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思考，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其实企业家在我们那个阶段创业的话，其实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我觉得现在天津的创业生态要比以前好很多。从整个的政策的梳理，到整个生态里边的构建，到各个这个我们又有很多的服务性的公司帮我们来梳理这些事情，很多对初创型企业的支持，我觉得比以前要好了很多。
1: 我们的节目呢叫做《金彩访谈民企郑风华》。其实这个名字我觉得既浪漫又有力量。今天是首期播出啊，我觉得您也是获得了一个坐沙发的机会。那特别想请您再来谈一谈，从一位企业家的代表的角度哈，走进我们的节目，咱们交流了这么许多，您怎么来理解民企郑风华？风华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
0: 也非常高兴啊，也非常荣幸，跟老师们做个交流。那我们能看到，其实我们对这个的理解啊，其实刚才又从天开源的政策，我们可以回到看到我们国家对科技创新自主可控的这个15规划里边的作为重点的方向。第二的话，从天津市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我们进入了，我觉得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现在的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包括我们这个天开源的建设，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其实我觉得风华，其实我们要感谢国家，感谢政府给了我们一个这样好的一个平台，给我们打造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舞台，我们可以在上面去在这个政策的指引下，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能把我们想做的事努力去把它做好，融入到整个国家和民营企业发展里边来。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我们属于这一代比较幸运的人。当然我们也会付出努力去争取这个把我们自己想做的事融入到这个国家发展里边去，为这个产业和天津市的发展做一点小的贡献。
1: 谢谢朱总接受我们的采访。
0: 感谢给我们一个这样展示的机会，让大家了解弗莱迪和弗莱感知。谢谢。
1: 感谢朱总今天的分享，我们在这里也真诚地祝愿天开弗莱感知在天津这片产业沃土上继续书写民企郑风华的精彩篇章。我是孙杨，代表节目编辑赵敏，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一颗种子在渤海边长成参天大树，
3: 一个梦想在金沽大地上开花结果。
2: 今日的天津 营商环境如沃土，乘势而上正当时。
3: 民营企业迎来了大显身手的时代，他们敢闯敢创，敢为天下先。
2: 他们向上向心向光而行。
3: 天津新闻广播精彩访谈，民企正风华。
2: 听他们讲述
3: 如何与这座城市同频共振，
2: 如何在时代浪潮中
3: 乘风破浪。
2: 在天津这片开放包容的热土上，民营经济的活力与城市的进取精神交相辉映，激荡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金彩访谈民企郑风华，立足前沿对话民营企业家，这里以金彩见城市底蕴，这里以精彩见对话深度，这里以喝彩见营商态度，这里以多彩见传播广度，这里以光彩见企业温度。在思想对话中探寻真知，在岁月沉淀中见证力量，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关于创新、坚守与担当的民企故事。
3: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2: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2: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3: 调频97.2，中波909，
2: 更是全平台的即时触达。
3: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2: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3: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扎根天津，立足金箍，
2: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3: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3: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2: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3: 真实
2: 客观
3: 温暖
2: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3: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2: 听见城市，
3: 看见天津。
2: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3: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天津广播自民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3: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2: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3: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0: 哎呦，可赶上这步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1: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0: 2026种诺口腔年种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1: 哎呦，快说都有嘛。
0: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1: 嗯。
0: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1: 哇。
0: 第三重，在种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1: 哎呀，怎么不少啊。
0: 还有呢，种诺年种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1: 能报名啊，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扎根天津，立足金箍，
3: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2: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2: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3: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2: 真实
3: 客观
2: 温暖
3: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2: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筹盼。各位听众好，我是金鑫，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又到了周四，是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的时间，我们将会对话西青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对于市民的问题诉求来做出回应和解答。特别是又到雨季了哈，大家又关心跟下雨、跟排水、跟身边的这个防汛有关的一些相应的话题。比如说有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说，在西青区的金华道是一下雨就积水会没过膝盖，老人送孩子都得趟水上学。清静路在暴雨之后呢，井盖被冲走，车辆险些掉进去。那么年年防汛，为什么还会出现有些地方看海的情况？这些积水的顽疾今年能否得到彻底的解决呢？待会儿我们听相关部门来做出回应和解答。您如果也是工作学习生活在西青区，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沟通寻求解决的话，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留言，记得留好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此时此刻室外的即时气温 24.8 度，今天全天都是晴天，气温最低21度，最低30度。马上进入今天的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
1: 群众关注，社会热点，现场办公，推动治理。12345热线在行动。
0: 好，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我们进入今天的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呢，主要针对西青区市民反映的身边的主要是排水的一些整治防治，还有防汛备汛等相应的话题来做出回应和解答，来跟相应的一些部门来共同探讨解决方案。来看看大家的实际问题。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说，在京武镇京华道雨天积水会没过膝盖，早晚学生上学，老人送孩子上学都需要趟水，而且车辆从这里经过的话会频繁的熄火，投诉排水部门日常清淤维护不到位，存在一些相应的不作为的情况啊。那到底这个问题能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呢？我们来询问一下属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我们请编辑拨通西青区京武镇副镇长李

0: 救国的电话。你好，李镇长。
1: 哎，您好，主持人。
0: 刚才我们这个提到了市民反映的问题啊，在咱们金武镇的金华道，雨天积水比较严重，常年没有得到一个很彻底的一个解决啊。想问问您，这个路段的情况是不是现实存在？现在积水的症结在哪里？我们有没有一个彻底去解决它的计划？
1: 这个问题是确实存在的，而且这个今年汛期之前吧，这个雨降水来的比较早，后来之前出现过2次这个积水的情况。它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这个京华道啊，是位于京武镇镇区内，因为建成的时间比较早，应该是2005年建的，现在已经20多年了。
0: 21年了。
1: 当时铺的那个排水管道呢，是直径是1米的管儿，最终是由这个南河泵站呢，通过提升后排入这个河道。但是在当时建的时候呢，因为它南侧的开垒小区是2000年左右建的，因为小区建的比较早嘛，它那个小区内部的高层啊就比较低，就是地势比较低，所以在这个修路的时候呢，也不能说单独把这个路啊提得特别高，提高了之后，这个水会倒灌到小区，影响到居住这个情况，所以说这个遇到强降雨的时候呢，它这个地势比较低洼啊，就比较容易形成这个积水。我们也是经过这个分析吧，完了之后还是说，能提升这个泵站的排水的能力，尽量的在雨水量大的时候呢，能快速的把这个雨水排走，不要把从
0: 现在就是
1: 积
0: 通
1: 聚。
0: 过这个加大排水泵站的这个能力来解决现实的问题，是吧？现在已经有安排了吗？还是还在计划当中？
1: 现在已经实施了，实施完了。实施完了，那个是我们配合区水务局，刚才跟您的沟通的就是这个南河泵站，南河泵站呢是负责这个片区的排水的这个功能，它原来呢是3台这个直径700这个排水泵，现在经过这个提升改造啊，已经换成了这个直径900的这个3台排水能力啊得到了这个大大的这个提升，所以这个排水效率呢也比较高了。同时针对这个积水的问题呢，我们也专门制定了这个专项应急排水的方案。就是一旦出现特别大的这个强降雨，在短时强降雨，时间短、雨量大，这个都有可能这个积水情况。但是针对这个事儿呢，我们也做了这个应急排水的这个方案。在这个，因为京华道是东西向的这个道路嘛，道路的这个东端。红星路的这个位置啊，选了一个这个雨水井，作为这个架设这个应急泵的这个点位，同时也配备了4台这个应急排水泵。如果遇到这个降雨天气，水利站的工作人员呢会及时关注这个管道里面的水位情况。一旦说就是有这个苗头，这个水有可能溢出，造成这个地面积水的情况，就立马这个行动起来，就是说架设这个排水泵，加大这个区域的这个排水这个能力啊，避免这个积水的现象再发生啊，主持人。
0: 好，谢谢李镇长。我们听出来，其实是采取了一些应急的，包括常态化的一些措施啊。但是其实它的顽疾还是在于我们当时道路设计，毕竟是20多年前修的这条路啊，它地下这个管网的这个设计排水的能力不足。另外，包括您说的，我们铺的这个路呢，地势相对比较低，将来有可能会对它进行一些相对彻底的改造吗？包括我们想了解一下，咱们金武镇辖区之内，这是京华道哈，有没有其他一些也比较容易积水的点位？像您说了，我们最近也有2次比较大的降水哈，有没有再发现一些其他的问题？怎么来不断的解决？
1: 这个融华哦，京华道吧，京华道这块儿呢，因为地势低洼这事儿，跟您刚才说的这个，因为它2侧小区就比较低，单独的这个提升道路这个地势啊，不太现实。提升道路之后，道路是不积水了，有可能造成小区积水，小区积水入户就更加麻烦了。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还是说这个增加这个排水能力的这个方式去解决。其他的点位呢，我们也是根据近几年的这个杜汛的情况吧，京武镇内还有就是民兴路那个荣吴高速桥下，还有学府东路以及来公路交口这2处点位呢，也是这个容易产生这个积水。针对这个易积水的情况，我们就是严格落实这个一处一预案吧，就是类似于京华道这个，就是针对这个点位周边的情况，分析这个排水的管网情况， 选择这个合理的应急排水点和排水设备，做足这个应急排水的准备，啊，同时呢，也是跟这个区水务局啊进行这个密切联动，因为这个雨水最终都是排到这个河道嘛，河道就是调水这块跟区水务局这块紧密沟通，看看就是提前在这个天气气象预报有降雨的情况下，把这个河道的水位能尽量的往下降，增加这个缓冲的时间，就是下雨。不是说马上水位就上来了，或者是管道的水就上来了，出现这个外冒的这个情况。
0: 反正是要做好一定的这个相应的准备啊，包括我们马上这个汛期要来了，
1: 是是是，
0: 可能也有一些应急的相应的一些措施啊。好，
1: 是是，
0: 好，非常感谢李镇长的介绍，也希望我们通过不断的想办法吧，虽然有一些现实的这个困难困境，很难说一下子把它彻底解决，但是不断的通过我们的技术的进步，或者是多种的应急举措的共同的采用啊，能解决市民群众出行生活的一些现实的问题啊。好，感谢李镇长，谢谢您。
1: 好的，好的，主持人。
0: 好，各位听众网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呢，我们是一个西青区的专题啊，主要结合市民群众提出的跟西青区有关的，主要是这个防汛排水有关的一些具体问题来做出回应和解答。如果您也是工作学习生活在西青区啊，在西青区有一些这个具体的问题想要提出，可以随时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看到还有一位朋友打来热线反映说，在杨柳青镇的清静路，大雨时呢，这个井盖被水流冲移，车辆从移位的井盖上驶过，就是没有盖的这个井上过，会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这个问题该怎么去解决，怎么避免发生，包括啊，我们请编辑拨通一下西青区水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夏明的电话啊，请夏局给我们来做出回应和解答。您好，夏局。
2: 您好。
0: 刚才我们朋友提到的清静路啊，这样的一个井盖在下大雨的时候被冲走了。先问问您吧，这个井盖被冲走，是不是我们得分析一下原因？按道理应该是把它盖得比较严实才对哈。接下来这个问题发生之后，我们是不是要进行一些相应的排查？包括雨季，已经到了，汛期也要来了，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工作？
2: 是的，主持人，市民反映的这个井盖冲雨的点位啊，位于杨柳青镇的柳溪苑的一个小区附近，主要原因呢是由于5月17号啊发生了短时的强降雨，该镇的雨水管网呢，在该段的这个排水的系统最上游，由于这个管道建设的时间比较早，管径呢比较小，加上呢当地的地势呢也比较低洼，强降雨时呢泵站全力开泵，造成呢管网压力过大，把井盖啊顶起来发生了位移。发生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水务局啊，根据这个情况以后呢，开展的主要工作呢，一个是呢，立即啊布置了那个警戒围挡，加装了防坠护笼的安全警戒措施，确保啊那个路过的行人和车辆安全。然后呢，等到积水退尽以后呢，我们组织运维单位，更换了这个700毫米。承重20吨的透水井盖，这样呢增加它的重力，保证呢不能发生再次发生位移。第二个是呢，安排咱们全区啊各级的排水管理部门和管网管理部门开展自查工作，对有类似问题的井盖呢及时进行更换，防止呢同类型的问题再次发生。主持人。
0: 好，这是确实是一个现实的情况，我们要针对性的来解决。像您说的，咱换一个更重一点的井盖，包括来给它进行加固哈，避免发生一些不必要的危险。特别是如果雨特别大，甚至地面有积水的时候，我们这个看不见地上有没有井盖，这个是确实是非常危险的哈。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来电说，杨柳青镇泽阳道近日在降雨之后出现了持续性的积水，水深达到了膝盖以上，而且长时间没有消退。也想问问您，这个路段叫泽阳道啊，在咱们杨柳青镇，造成长时间积水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们有没有制定相应的一些整改的方案？能不能解决？
2: 好的，主持人，这个积水的点位啊，位于泽阳道和柳霞路交口以东的300米处。主要的积水原因呢，一个是呢， 杨柳青的呢，这一片的片区的雨水啊，都是通过杨柳。

0: 清的镇南泵站呢，进行排出。由于镇南泵站的设计排水能力啊，当时设计呢跟现在相比呢有能力不足，而且呢它还承担了该片区以外的呢中百镇片区的排水任务，排水的压力比较大。第二个呢是这个路段的地势低洼，遇有强降雨时呢，周边的雨水啊大量向这个低洼的地方汇集，同时呢受泵站排力的不足，所以说呢积水排除时间呢较其他的地方呢相对较长一些。
1: 嗯，这是现实情况。嗯，怎么解决？
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主要采取了两个措施。第一个呢是呢，我们后期呢要结合天气预报，提前呢将咱的管网和泵站呢腾空，加强了那个蓄容和调蓄能力，为后续的降雨啊提供足够的调蓄时间。第二个是呢，我们区正在组织实施流口路雨水管网提升工程，通过雨水分流减量，将镇南泵站的雨水呢分流呢至营口营建路泵站，从而呢从根本上解决了镇南片区啊收水量过大的问题，居民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就会得到彻底的解决。主持人，
1: 嗯，感谢您的介绍。您刚才也提到流口路要进行一个排水功能提升啊，做这个工程是吧？我看到也有朋友给我们来留言，说到了流口路市政排水改造工程施工围挡，影响周边居民出行，可能就是这个项目哈。那这个施工咱们怎么来避免在这个过程当中对大家造成出行啊生活的一些干扰？这个是不是也要考虑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方面啊？我们怎么做好这个工作？嗯，
0: 是的，目前呢，我区啊正在进行流口路这个雨水管网的一个提升工程，将原来600毫米的雨水管道呢更新为1.35米的雨水管道，主体工程呢预计呢6月底完工，同时呢也对这个施工期间呢对居民出行不便呢表示抱歉，这样呢我们主要采取以下几个措施呢，保证居民呢正常出行。一个是呢避免早晚高峰期的施工，全力保障周边居民的正常出行需求。第二个是呢配合交通管理部门呢加大疏导的力度，规范通行的秩序，提高通行效率。第三呢是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施工的进度，力争呢提前恢复正常的通行。主持人，
1: 嗯，好，非常感谢夏局的回应和解答哈。如果待会儿有相应的问题，我们再跟您再进行连线。非常感谢，谢谢。好，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呢，我们对话西青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对于市民的问题诉求来做出回应和解答。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的通过热线电话23530909，或者是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两种方式，一个是直接打电话，一个是给微信公众号来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和听到大家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啊。主要是今天会侧重关注于防汛排水等方面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刚才我们分别连线了精武镇还有西青区水务局的负责同志。接下来呢，我们请编辑要拨通的是西青区应急管理局自然灾害综合管理科科长魏群洲的电话，来看看我们如果有一些应急的情况，特别是在雨季汛期的时候，该怎么提前做好相应的一些工作。您好，魏科长。
2: 哎，你好。
1: 嗯，我们现在夏季汛期来临了啊，为了提前防范化解积水内涝的一些风险，我们西青区在排水泵站的运维还有排水管网提升改造方面，现在已经在做哪些前置的工作了？
2: 好的。区防办根据气象部门降雨的预警，实时组织联合会商，在会商的基础上，根据降雨预警情况，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组织各级各岗位人员上岗，落实叫醒叫应机制。同时要加强应急调度，督促各岗位人员到岗到位，实时掌握下沉地道积水片区积水情况与道路封坑情况，加强应急指挥调度，协调有关单位接镇，加强应急排水与交通管控，充分落实抢险救援、物资调运调配工作，落实灾情统计上报，统筹发布相关的信息，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出行的安全。
1: 嗯，这是我们 做的一些前置的工作哈。那么面对即将

0: 建成区排水方案、石新区耕地蓄滞洪区运用方案、石新区防汛抢险物资保障方案、石新区防汛交通运输保障方案、石新区防汛交通保障方案等各项预案方案。同时针对易支水片区、下沉地道等重点防御点位，督促市划落实一处一预案，安排专人盯防，物资储备并前置各类物资设备，确保第一时间采取物理隔离、应急排水、交通管控等防御措施，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出行的安全。在隐患排查整改方面，区防办本着汛期不过、检查不止的原则，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防汛隐患排查体系，组织工程管理单位进行全面自查体检，组织有关单位对低洼片区、旅游景点、学校、医院、下沉地道等防汛薄弱环节进入深入的摸排，针对隐患问题逐一制定整改措施，确定完成时限，跟踪整改进度，保障各项隐患及时排除。区防办为夯实备汛基础，提升应急保障能力，一方面增强防汛队伍力量建设，组建区街镇级防汛抢险救援队伍，共计1036人，同时动员蓝天救援队等社会抢险救援队伍力量协同，进一步壮大抢险救援队伍力量。另一方面，全面梳理区级防汛物资和设备种类数量。据统计，区级专属防汛物资和设备共5大类，100余种，并在重要河堤4处前置点位储备防汛物资20余种。同时全面组织开展物资设备养护工作，实行防汛物资专人专库储备管理，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动、运得出、用得上。在完善队伍物资力量的基础上，组织开展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着力提升防汛应急处置能力，为主题的专题防汛工作培训以及2026年石新区防汛抗旱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防汛工作业务水平和防汛抢险救援应急保障能力，确保我区安全度汛。
1: 好，非常感谢魏科长的介绍哈，也希望通过我们有条不紊的准备和行之有效的一些举措，能够让我们平稳的、安全的度汛，让人民群众的这个生命财产的安全得到有效的保障。好，非常感谢您，谢谢。好，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些朋友提出了自己身边的问题，像这位叫及时雨，他说西青区中北镇中郡陈景湾小区门口一下雨就往外冒，这个应该是下水道啊，在往外冒水，都不需要多大雨都能到小腿了，也好久了，之前反映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记录下来。另外呢，请您把您的联系方式最好也发送给我们，这样方便后续来沟通交流。其他朋友也是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您的问题，并且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还有一位张女士，手机尾号8213，刚才打来电话说西青区界园西道东江井旁的这个公交站啊，是去往中北镇这个方向的，公交站旁边总是出现积水，这样居民呢出行和乘公交都会受到一定影响，这个我们也会转给我们西青区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做出回应和解答，并且希望能够尽快的帮大家来解决这样的一些实际问题啊。好，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非常感谢西青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对于市民的问题诉求来做出回应和解答，更多的问题也希望我们的相关部门带回去啊，能做出更好的一些解决，让大家能够满意。
2: 12345热线连通你我，接呼速应。

0: 聚焦服务企业群众，共筑和谐美好城市。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全包圆618年终大促现在已经正式开启了。只要您家呢是在未来一年之内打算进行装修，现在打通400-605-8866，仅限广播听友，而且仅有10个名额。现在您拼手速打通400-605-8866，前10名听众免费解锁每平米1099元的新房整家装修特价，包含了全房的施工、环保建材、顾家芝华士或者是慕斯的大牌家具，还有开荒保洁，而且没有任何的风格款式的限制。您说我想装修成什么样，可以跟设计师来商量，百款装修风格、千款环保材料，还有几十款潮流家具，您随便挑随便选，仅需1099元每平米这样一个整家装修的限时特价，而且呢只有10个限量的名额，100平米的新房，这样算下来整家装修拎包入住，您算没算只需要10万块钱出头。那只要是未来一年之内打算装修，您打通400-605-8866就可以免费解锁广播听友专享的618大促限时福利价，优惠有效期会长达一整年，先占上名额再去货比三家，这样也不晚。那有朋友说了，我没买新房，我想对老房进行一下翻新，这个装修有没有优惠呢？您只要是未来一年之内想要考虑老房翻新的这样的业主，也可以打通400-605-8866，小半年没有送过的老房福利限时回归了，全房进口的地暖、甲级防盗门、智能门锁、全包圆全都免费送，总价值2-3万的老房福利，千万你也别错过。只要是未来一年打算翻新老房的业主，现在也可以打通400-605-8866来免费占有优惠，再决定要不要装。现在就打电话400-605-8866，把这个优惠占上，反正打电话占优惠也是不花钱的，您说对不对？大家有更多身边的问题的话，可以随时的通过热线电话的方式拨打23604-1，23604-1，在我们的工作时间段都会有工作人员来接听大家的问题，并且记录整理，由我们的记者同事来后续的跟进，帮助大家来对应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来做出回应和解答。23604-1，在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段，大家都可以随时来进行拨打。好，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静心，代表节目导播刘倩，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法治纵横节目，咱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会了。
0: 交通出行、教育医疗、市场监管、城市管理、通信快递、煤水电气，城市里的大事小情，生活中的家长里短，您的烦心事就是我们的关切事。天津早晨节目搭建新闻媒体直通政务服务平台，与政府主管部门、公共服务单位一起，帮您实现向往的生活。
2: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3: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2: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3: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2: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4: 哎呦，可赶上这步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5: 干嘛呀，着急忙慌
4: 的。2026种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1年。
5: 哎呦，快说都有嘛。
4: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5: 嗯。
4: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5: 哇。
4: 第三重，在种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5: 哎呀，真不少啊。
4: 还有呢，种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 韩国特价种植体每克1580，德国种植体每克3580，请少年征集15000元起。
5: 难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

0: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1: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以专业视角解读热点，以贴心应答服务百姓。隔周四上午9点30分，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特别专栏法眼静观音视频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法治纵横节目，我是主持人赵薇。今天呢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调频 97.2 兆赫，学习强国 APP、 金云 APP、 万事达 APP 音频直播。你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909法治纵横视频号收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今天又到了周四，是法眼静观栏目和大家见面的时间。我们邀请了天津法政牛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副主任李静律师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以专业视角解读热点，以贴心的应答服务百姓，用专业洞察为时代法治立言。当然，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关的法律问题，也可以拨打直播的热线23530909 23530909。也与我们来进行交流。另外呢，也可以把您想说的话和留的问题呢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年轻人恶作剧给商家造成了损失该怎么办。好，先来请李静律师和大家打一个招呼。
3: 好的，法眼静观，是非明辨。各位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李静律师。我会在隔周四上午的法治纵横栏目当中与大家准时相约，让我们一起学法、知法、懂法、用法，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让法治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
2: 好，欢迎李静律师再次走进我们的节目哈。今天呢，刚才和大家聊的是说一说年轻人恶作剧有关的案子。
3: 对，
2: 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恶作剧，可能跟我们普通意义上理解的还不太一样。
3: 是，
2: 它由此甚至可能产生相关的法律后果。
3: 是的，
2: 现在呢，您看大家，比如说出去我们吃个饭啊、旅个游啊，都爱拍个照，
3: 打个卡，
2: 打个卡，发个这个朋友圈照片什么的。本来呢是没什么，
3: 对，
2: 但是啊，如果说为了出于好玩或者猎奇等等的啊，比如说吃完饭你往人家这个菜盘子里，对吧，这个盛的容器里面啊扔相关的垃圾，然后拍照发到网上去，那可就不是小事儿了。
3: 对
2: 啊，我们听说李律师呢其实就代理过相关的这么一个案件。
3: 是，这也是前几年有这么一个案件啊。今天也得大家正好借这个机会讲讲这里面的法律门道。
2: 好，
3: 这个事情应该说并不复杂，也是在去年的一个秋天，在咱们天津市南开区有一家火锅店，相对来说当地比较有名气，这个经营店主叫老刘啊，40来岁，这个生意不错。那么有一天晚上呢，也是几个年轻人，四个年轻人啊，应该是大概16、17岁的这个样子，在这吃火锅，要了一个卡座，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是比较平稳的。那么等到最后呢，其中有一个小孩，我们就叫他小林吧，他们因为他要的是这个鸳鸯锅嘛，一半是红油，一半是菌汤，就开始呢跟其他几个人可能有一些这个打闹啊等等这些情况，就把这个用过的纸巾啊团成一团啊扔到了这个红油锅里，大伙一块起哄，觉得挺好玩。那么剩下的几个人呢，也都不约而同吧，把这个什么啃完的骨头啊，包括这个调料啊，包括用完的这个纸巾啊，包括什么打包盒类似于等等的这些餐厨垃圾吧，等等都扔进锅里去了。然后呢，他们还用手机拍了照 啊，就是拍了几个张照。

0: 说这个锅底儿绝了啊，怎么怎么着的，嘻嘻哈哈的。拍完之后呢，几个人也没清理，这个直接结账走人了。这个服务员收拾锅之后呢，也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说，是不是煮什么东西煮糊了，也没太在意。那么第二天，这个老板啊，这个老刘啊，这个火锅店的这个经营者，就收到朋友的消息，说在朋友圈看到了他家店的一个黑料。老刘打开手机一看呢，就是这几个小孩发的。那么前几张图九宫格嘛，前几张图都是正常的菜品，那么中间几张就是这个满锅垃圾的一个特写，满锅垃圾一个特写，而且呢还有他的这个店面的招牌啊等等，名字等等，而且这个图文配的是这样的，是荆门涮肉特色锅底儿，你们敢吃吗？反正我们不敢啊，是这么一个情况。而且这个朋友圈转发了很多次，什么业主啊、公司群啊等等这些朋友圈啊，他都在转发。当时老刘就比较气愤，就是说后续呢也选择了报警，包括联系到我们律师来进行处理。
1: 好，咱们先把事儿呢讲到这儿。
0: 对
1: 啊，这是发生在去年的一个事儿。
0: 嗯，
1: 咱们把法律问题给大家一个一个拆开来看啊。
0: 嗯，
1: 第一个就是这几个孩子的行为，
0: 嗯，
1: 在法律上到底算什么？算侵权吗？
0: 对，
1: 侵害什么样的权？
0: 其实呢，我们来分析这个问题，就要分析这个孩子几个孩子行为的性质啊，到底是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他是不是侵权的问题。那么这个肯定是侵权了，那么侵犯了什么权，是我们说的民法典当中的我们民事主体的一个名誉权。那么他们在朋友圈里发布了这些照片，尤其还配文了，就是这样的锅底你们敢吃吗？反正我不敢吃，对吧？那么就好像说这个商家是有卫生问题，你看看这多脏的锅底儿是这个样子的，对这个火锅店的这个社会评价，我们说造成一种负面影响。那么根据民法典第1124条的规定，那么民事主体是享有名誉权的，那么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来侵犯他人的名誉权。那么我再说一下什么是诽谤，就是捏造事实那么损害他人的名誉。那么照片其实我们刚才我已经讲了，是他们自己扔完垃圾之后，那么但是又拍照了，说这是特色锅底儿啊，你们敢吃吗？那么任何人看到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之下，都会觉得这家店的卫生，这个锅底儿真是太差了。但是这个不是真实的情况，也不是真实的评价，它是一个捏造的事实。所以说这个案件我们代理之后也是最终起诉到法院了，那么法院也最终认定了，那么这几个孩子的行为那么是构成一种侵权行为。
1: 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孩子包括这个发朋友圈的人，他一定会辩解
0: 啊，是是是，
1: 他说我们不是诽谤，我们就是比如说
0: 开玩笑，
1: 开玩笑。
0: 对，
1: 因为他可能实施这样的行为的时候，他会觉得哎，我把这个比如说厨余的这个餐盒啊，包括这个卫生纸啊什么的放进去，一般人能够明白啊，这个锅底不可能有这种东西。我就是开个玩笑。
0: 对，
1: 这个区别在法律上到底怎么来认定？
0: 的确在法庭上呢，就是说我们也这个经过庭审啊，对方也请了代理律师，他们也提出了一个抗辩，他说要这样的锅底你们敢吃吗？就说这种说话的口吻，它就带有一种调侃性，博眼球，并不是捏造事实，还强调这个孩子嘛，我刚才也说了，就是16、17岁的孩子，就是上中专的这种孩子，中专中职这种孩子，他们就是闹着玩儿，没有主观的一种恶意。那么对此呢，我们在法庭上也提出了两点反驳。那么第一，这个判断一个言论，我们说是你是调侃还是诽谤，我说不能只看用词，那么还要看他在具体语境下的一个含义。那么这张照片是这个满锅垃圾，你配文说这特色锅底儿还是啊特色锅底儿，你们敢吃呢？这个两者的结合就传递出来一个明显信息，说你看这家火锅的这家店的火锅啊，这个它有垃圾，这个底料上有垃圾，卫生很差，那么这个就是诽谤。那么关于主观故意，那么从法律上认定，那并不要求行为人必须有害人的意思。那我想这几个人来实施这种行为，他并不是说我就是想让这个火锅店去倒闭啊，让他去名誉下降，那么他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侵权行为，那么造成了损害后果，那么行为人存在过错，包括这个故意和过失，那么就可以构成侵权。那么这几个孩子其实是明知你扔的这些东西是垃圾，是不适合出现在锅底里的东西，却发朋友圈说这是商家的特色锅底，那么至少法律上构成，你咱不说故意吧，也构成一种过失。他们应当预见到这样的结果可能会对商家带来一种负面的影响，却没有预见或者轻信可以避免。所以即使他们说是 开玩笑，那么也不能免除这种侵权的法律责任。
1: 嗯嗯，好，我觉得第二点其实特别重要，就是关于主观恶意的问题。
0: 对对对，
1: 不是说你必须有害人恶意，但只要你实施这个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
0: 哎，
1: 存在过错，那就可以构成。
0: 是是，
1: 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个问题，在这个我想，这个案子交锋的过程当中，对方一定也会提出，
0: 对，
1: 我们就在我这个朋友圈发，我这朋友圈没多少好友，没多少能看得见，
0: 是，
1: 这算是公开传播吗？
0: 对，
1: 这也是可能很多。我们这个市民或者听众朋友都会有这样的这个观点和这个思想认识哈。
0: 这个其实也是啊，本案一个争议的一个焦点，就是很多人有个误区。你看朋友圈，而且他有的人朋友圈还设置一定隐私设置，它本身是一种社交的一种平台吧。那么你发朋友圈，可能所有人都能看到，或者有一部分朋友就看到。那么在法律上判断一个信息是否公开，不是看发布者自己的意愿，那而是要看这个信息是不是客观上能被不特定的多数人所看到。那我们看到，其实我们说小林也好，或者这几个小孩子也好，他的朋友圈并不大，那好友有100来个，对吧哈。但是有的人他也把这个他的好友，还有其他的好友，还有其他的圈子，他的好友的好友还有其他的圈子，那么就把这个范围传播得更广了，传播到不特定多数人了。所以说司法实践当中，法院对于这公开的认定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的。那么只要你这个信息脱离了发布者的控制啊，所以说你这个小林你发布了在朋友圈了，但是你朋友的朋友圈的人你再发布你控制不了，对吧？那么能够被第三人自由传播，我们说这就构成公开。所以说法院也最终没有采纳所对方所抗辩的，我朋友圈是一种我自己的隐私范围之内的这个抗辩理由。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就说你在发朋友圈的内容只要被转发就得对造成转发这个后果负责？
0: 不完全是对转发负责，而是你发布的时候就应当预见到它被转发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合理区的意见。比如说你发一条比如说恶意的差评发到朋友圈了，你的好友看到了，那么很可能他会觉得气愤，或者也会觉得好玩，也会觉得你共情你，对吧？顺手一发，这是完全你可以预见的事情。所以说你不能在事后说我只想让他们几个人看，我没想到会被转发。那么法律上叫这种行，就叫呢，行为人应当对自己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来承担法律责任。所以说法院在认定的时候会把可能预见的转发后果也算在行为人的这种整体的责任范畴之内。
1: 朋友们，这里是直播中的法治纵横，我是赵威。今天呢是法眼静观栏目时间，今天我们请到法政牛津律师事务所的副主任李静律师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今天和大家聊的是李静律师曾经代理过的一个案件哈，就是关于这个恶作剧的案件，
0: 是
1: 几个这个食客把这个垃圾呢扔到这个火锅店的这个锅里啊，这个而且发了朋友圈说这样的锅底儿怎么能够吃等等，由此呢产生了一个案件。也欢迎大家在这个聆听和收看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有相关问题的话可以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天津新闻广播视频号端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来留言。你有相关的法律问题呢，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一部热线23530909，23530909，来和李静律师进行交流。好，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看到呢，我们的老听友啊，备有源头活水来提到了，主持人好，李律师好，感谢李律师啊，给大家掰开揉碎，把案例剖析，既学了法律知识，而且非常的受益匪浅啊，感
0: 谢
1: 李律师，
0: 谢
1: 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聊关于这个案子的第三个问题。刚才李律师已经说到了，案件最终呢是法院认定了这几个孩子是具有侵权责任的。那最后这个损失怎么算呢？
0: 对，
1: 到底损失多少钱？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因为有时候这个关于名誉权的侵犯，你不太好说它到底是怎么算啊。
0: 所以说这个案件其实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损失赔偿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就是说你认定了侵权，那你对于这种被侵权人来说，那你只有经济补偿，对吧哈，能够来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其实这个案件的核心的补偿呢，我觉得是我们主张是两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它的一个营业额的直线下降， 其实这个是这个是客观事实，我们也调了他同期的银行流水等等的，他平时每天的这个直接流水应该是在5-6千，那么这个如果说按半个月下来呢，就是7万块钱左右，但是那两周呢平均只有2-3千块钱，就是下降的很厉害很厉害。当然我们说你营业额的下降呢也是多种原因考虑的，并不是说你一条朋友圈就导致了他营业额的一个完全的下降，所以说我们在主张的是

0: 呢，我们也打了个折扣啊，并不是说我们只是要它营业额下降的一个50%的一个损失啊，这个我们觉得是很客观的，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商业损失，这是一个很大笔的，也是最难算的。那么它的社会评价，它的品牌形象，那么可能已经遭受了一种不可挽回的一种损失啊，大家觉得这个火锅店不行了，所以说。这个老刘也说，你看我这个多年经营10多年，我在这个整个这个区域范围之内的这些口碑、一些商业价值，这个多少钱？这个现在是被他们弄的，反正是大伙儿都议论纷纷，退单的人是很多的。所以说，我们在接手这个案子呢，我们第一时间呢也做了几件事。第一个，我们来进行了公证啊，就是说委托公证机关呢，对于他朋友圈所发布的这个就是说对方这个朋友圈的一个发布啊，他的一个发布时间、点评次数、转发情况，我们进行了这种网页的一个保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申请相关的评估啊，对于这个你这个火锅店的这个商业价值，包括它现在的一个商业价值，那么有一种负面评论之后的这个商业价值呢，我们进行了评估。第三呢，我们收集了好多一个客人的证人证言，这个有的顾客就直接说，我本来想在这过生日的，订个单间等等这些情况，我听说这事儿我不来了。就因为老百姓的想法很朴实啊，他也许意识到，也许可能是一个不太属实的情况，但是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对吧，他就觉得啊，那我找一家其他地方也照样能吃饭，对吧？那么这个情况我们看三方面，我们形成了一个证据链，所以说我们主张的这个两方面的一个损失也基本都得到了法庭的支持。
1: 最终是一个什么结果？
0: 最终呢，就是说我们主张的时候是起诉主张了是50000块钱，但是呢没有全部支持啊，没有全部支持了一部分，但是基本也达到了我们具体的诉讼请求啊。这个就是这个，由于涉及到当时的隐私，咱就不说具体的数了啊。
1: 好，关于这个案子呢，我们就和大家先聊到这里。其实衍生出了很多的相关的问题哈。我们在继续聊的过程当中呢，先来看一下互动的一个情况哈。在这个微信平台上呢，有我们的听友发来一个信息，他也在问哈，就是也好像也是一个商家
0: 啊，
1: 跟顾客可能发生了相关的一些这个
0: 纠纷
1: 不愉快。
0: 对，
1: 然后呢，他在这个网络的一些这个点评的平台，就像某评
0: 啊，
1: 是某团上
0: 啊，对，
1: 他就编写了一些这个不实的信息，
0: 差评，
1: 对，而且还配了相关的一些图，他就想问问这算不算诽谤？
0: 所以说啊，这个其实啊，在实践当中非常多。这个网络平台啊，它本身就有什么好评、中评、差评，这个其实给差评是我们消费者的一个权利，这首先我们值得肯定。但是如果说这个差评。是恶意的，什么叫恶意的？它是捏造的一个事实，就像今天案件当中的一样，比如说他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比如说就说你的食材有问题，咱举个例子，说你用的油是地沟油，说你用的食材是变质食材啊，等等这些，如果没有真实的根据的情况之下，我们说这个就类似于今天这个案件所讲的一样，对于商家的一个名誉权的一个侵犯，是捏造了一个不实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情况，我觉得后面可能我总结还要谈到，我们第一时间我们还要找网络平台，对吧？你是不是要给我这个评论或者给他这个评价要进行下架，因为他不实，对吧？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及时保留好他评论的一些证据，对吧？那么可以跟他进行沟通，是不是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误会，咱们可以解决一下，对吗？因为消费者嘛，他既然提出了这种情况，那么肯定他有一些自己的内心的想法，我们作为经营者还要跟他妥善的来进行沟通，我觉得这是最好的解决方式。那么实在不行，如果这个人真就是恶意差评，那我坚决支持这个商家拿取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其实在这个比如说一些网络平台去做恶意的这种差评，跟咱们今天提的这个恶作剧似乎还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本身就是一个点评。
0: 没错，主持人分析的非常对啊。其实今天你看这些孩子呢，他多少有点恶作剧或者过失的一种行为，打打闹闹。但是如果说是恶意差评，他就是带着目的性来的，我就是想把你这个商家，想把你这个经营搅黄，想把你这个口碑搞差。那么他这种是带有很强的故意性，而不是一种过失了。
1: 好。大家可以继续围绕我们今天的话题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哈。热线呢是23530909。刚才我们聊的那起案件当中，对方呢有一些抗辩的理由，比如说朋友圈是私密的，不公开的，另外比如说我们是开玩笑，没有主观这个恶意。那除此之外，他们还提过一些什么样的理由？
0: 比如说你这个营业额的下降， 不光是我

0: 这朋友圈的事儿，是不是还有其他理由？比如说季节性的变化，等等市场的变化，等等这些情况。还有就是说你自己有没有及时采取止损的止损的措施？第三呢，他也最关键强调，这都是孩子呀，都是未成年人，没有经济来源。你这个虽说几万块钱不多吧，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你承受不了。他提了这几点，那我们也都一一来进行反驳。第一点呢，就是因果关系的问题，我们也出示了顾客的证人证言，至少有五名顾客作证说，我看到这边封口片之后，我及时我就取消了预定，或者是我就不来了。而且最关键的，他应该是那个时期应该是有几个团建要在他那儿进行，就是说单位不是个人来吃饭，那单位一吃饭那就桌比较多了，团建直接给取消了。完了人就说怎么取消，我看你这朋友圈这怎么人家就不来了啊，这种情况，这是第一。第二呢，就关于他说的这种减损义务，其实我们第一时间委托我们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在这个火锅店门口我们贴了一个告示啊，就说这个情况是不实的，我们也截取了监控录像啊等等的，我们及时澄清，就是我们没有说把这事儿置之不理，不去管扩大它的影响等等，没有。第三就是未成年责任的问题，但是这个其实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我们的民法典第1188条明确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责任。那么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他的责任啊，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当然你说如果说这个未成年人没有钱，那么不足的部分是由他监护人来进行赔偿的。就是说你监护人，如果你未成年人你有钱，比如说你自己有压岁钱或者你有零花钱，你先赔，对吧？如果说没有的情况之下，那是父母要赔啊，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他这种三点的抗辩理由呢，我们都一一驳斥了，所以说法庭呢也最终没有采纳。
1: 我记得跟这个李定律师做交流的时候呢，李律师提到就是这个案件最终的判决书当中有几句话，一段话好像给您留下印象特别的深刻哈。
0: 对，其实我也可以给大家念一下，这个判决书有一段话写的特别好啊，给大家念一下。他说被告四人，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四个小孩啊，虽然以玩笑恶作剧的这个作为其行为的辩解，但其行为已经明显超出了社会交往过程当中可容忍的限度，那么对原告的正常经营造成了实际性的影响，那么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那么未成年的人的身份不能作为其逃避民事法律责任的一个挡箭牌，其监护人对未成年人负有教育和监管的法定义务，因未尽到该义务而导致的损害后果，那么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啊。所以说这个判决写得很清楚啊。
1: 这个案子执行的大概顺利吗？
0: 其实这个案件啊，从立案到一审啊，大概经历了四个多月。那么判决之后呢，其实这个孩子的父母，一开始是不太接受的。他觉得孩子就是闹着玩儿，然后最后呢，你责任划分，可能有的人赔的多点，有人赔少点，也得几万块钱的事儿，觉得接受不了。当然我们也和法官呢来一起做这个判后的解释工作，我们把这个法律依据、证据链条、损失认定，我们都掰开揉碎的跟对方进行解释。所以说一开始他们还是想上诉的啊，就是说我觉得还要争取一下，最后他们也觉得不上诉了，还要花诉讼费，可能还有一个漫长的诉讼过程，那么接受了判决的结果。那么几个家长呢也比较配合，尤其是这个后面还有两个家长主动找到老刘道了歉，把钱送到店里了，而且据我们了解，当时呢还给他又减免了，觉得孩子也诚恳这种情况，那么又少要了一点。所以说我觉得通过这个案件呢，也是让几个未成年人意识到你的行为并不是没有边界，
1: 对
0: 啊，这个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那么也给他们这个上了一堂生痛的法治教育课，应该说是。
1: 好，通过这个案子呢，其实给我们传递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信息，
0: 对
1: 啊，也让我想起此前有一个非常引起全国关注的一个案件，就是几个也是孩子，往火锅里这个小便，
0: 对对对，
1: 啊，这个案子您记得也
0: 是，
1: 是
0: 有这个案件，
1: 这个包括火锅店更换了所有，
0: 没错，
1: 等等餐具等等，其实也是非常
0: 影响非常大这个案件。
1: 好，包括其实您看暑期马上就要到来了，
0: 是
1: 啊，孩子们自主的时间比较多了，
0: 没错，
1: 出去跟同学一块聚会啊，聚餐时间也增多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您想给大家说一些什么？包括这些 我们说的熊孩子应该怎么办，注意什么。

0: 其实我们讲这个，就是第一，我们要看这个网络啊，这个网络并不是法律的没有界限的一个地方，那是有法律的边界的。尤其的我们的年轻人、未成年人，他们可能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我在网上发一些东西，那么反正没人知道我是谁啊，谁也不知道我是做错了。那么这个情况，这个理解显然是不对的。而且其实我们知道，大家都这个现在小孩都有手机，拍个照、发个照片很正常。但是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网络绝对不是法外之地。而且你如果说今天是民事责任，对吧？那么你有可能还能负行政责任，甚至有可能你这个故意捏造他人具有犯罪事实的一个行为，那么有可能是诽谤罪，这有可能是刑事法律责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我们要界定啊，这个开玩笑和侵权的一个界限。他们其实今天案件也讲，我是在开玩笑，但是你开玩笑，你主观上觉得你是开玩笑，客观上你造成了一个侵权行为。所以说也是给通过这个案子，也是给这个咱们年轻人，尤其未成年人，咱们的学生提个醒，你开玩笑有度。那么第三，就关于这个未成年人侵权，父母承担责任。很多家长会觉得你在孩子外面惹了事儿，跟我没有关系，这个概念是绝对错误的。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你自己要有风险意识，你不知道哪一天你的孩子就会给你惹来一笔不小的赔偿责任，这大家一定要有意识。那么最后一点，其实这个案件当中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说这个商誉损失的一个认定。很多这个小商家觉得我就是一个小店，你侵权了，这个我打官司不值当的，能不能给我赔偿呢？这个只要你是证据充分的，在这里告诉大家，只要你证据是充分的，你有事实是依据的，那法院是会认定的。所以说，在维权之前，我们怎么说，一定要把证据做扎实。
1: 其实我们关注到这起案件当中，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受害者，那就是商家。
0: 有
1: 的时候现实当中是餐饮店，
0: 没错，
1: 有的时候是网店，
0: 没错。
1: 那如果对于这些商家来说，遭遇到这种恶意差评或者恶意碰瓷啊，这种网络诽谤，应该怎么维权？大概一分钟时间，我们请李律再给大家。
0: 其实就是四点。第一点呢，要及时固定证据啊。我们发现网络说差评之后，我们要把证据固定下来，包括我们通过我们的公证。那么第二点，我们向平台投诉，这我刚才我也讲了，不再具体分析了。第三点，我们要及时报警。通过报警可以调取侵权人的身份信息，也可以对侵权人造成震慑。第三方面，警方有出警记录，可以在民事当中作为证据使用。第四点来说呢，我们要全面评估损失，不仅仅是直接损失，还有一些我们商家的一种商业损失。所以说这些我们通过法律程序都会固定下来。
1: 好，非常感谢法盛牛津律师事务所李庆副主任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今天聊一聊关于相关的法律问题哈。关于更多的内容呢，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天津新闻广播视频号，静说法视频号909法治纵横视频号。如果大家有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李静律师，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啊，直播结束之后呢，拨打13512919661351291966咨询。好了，最后呢，主持人赵薇代表编辑李飞，监制朱旭，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义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义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义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6月11日国学意义文化健康月的第11天，距离第7届618意义文化健康节的盛大开幕还有几天时间了，大家算算，老师是不是还有七天的时间了？对喽，还有七天的时间了。你准备好了吗？那让我们继续带着敬畏之心， 敬畏谁呀？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没有天地，能有我们吗？我们是天地的儿女呀。我们身体里带着基因，是来自于天地的基因。所以，我们在敬畏天地的同时，我们还得感恩天地。除了感恩天地的同时，还要感恩谁呢？感恩圣贤呐。没有圣贤传承下来的文化智慧，我们怎么能认知到我们跟天地的关系呢？对不对？没有圣贤传承下来的生命智慧，我们怎么能知道我们自己这个生命体的使用说明书呢？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的在敬畏天地的同时，要感恩圣贤，感恩身边帮助过我们的每一位贵人，感恩生命当中曾经遇到过的小人，因为是他们让我们增了智慧，得到了飞升。所以这个感恩之心呢，每天每时每刻我们都不能丢。那我们还要带着愉悦欣慰的心情，还要带着激动高兴的心情，还要带着幸福满满的那种心情，共同来期待第七届六一八一一文化健康节盛大开幕。第七届六一八一文化健康节，老师给学员们、有缘的听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健康大礼呢？这两天问这个问题的听友啊，特别的多。什么样的健康大礼啊？大家拿笔记：长寿延龄大礼包，能让你寿命变长的，能帮助你延龄的，延哪个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年寿数，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帮你延长。那也就是说，这个大礼包的宝贝，一个是能让我们长寿的，一个是能让我们增寿的。对了，那这些宝贝都是什么呢？这两天老师一直在围绕着这个宝贝跟大家进行分享。但今天同样，老师将继续来跟大家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分享有关于可寡糖细胞因子针对细胞的 健康作用。在讲这个课题之前，老师还是先带着大家看一看今天宇宙中最智慧的历法，感知力是什么日子？那这个日子里边蕴含着什么样的生命智慧呢？丙午马年，那天地火呀，天地火是一股火，那九紫离火运的今年第二年，这又是一股火，两股火了。那九紫离火运这个火就是三味真火，那丙午马年那这股火也是三味真火。现在是甲午马，甲午马月又是一股火，三股火的能量，这蕴含着什么智慧？去伪存真的一个月份，假大虚伪大，这个月都会被净化。未来这20年那是去伪存真的20年。哎，懂得九紫离火运的学员们呐，都应该知道，未来这20年你怎么真诚，你就怎么活。啊，越真诚越好。啊，离位火，要像火一样的活着，去温暖别人，去照亮别人。啊，不断的释放着那种爱的光芒，啊，慈悲的光芒，这才符合于九紫离火运这20年的道。哎，那些过去呀，靠卖假货骗老百姓的，那这20年他们都会遭受惩罚。所以甲午马月这个月啊，火运太过年份出生的，你们一定一定要小心。那这个月你们千万不要跟太多的人接触啊，因为跟太多人的接触就容易产生是非，是非有了就会让你心烦气躁，心烦气躁就会让你失眠，这一失眠虚火实火都会起来，那这时候你的眼睛和脑袋都可能会出现问题，包括心脏的本体，这个大家一定一定要重视起来呀，一定一定记住老师的话啊。那老师哪年出生的人是火运太过的年份呢？哎，你出生那年公历尾号带八的啊，带八的，哎，例如1978年、1988年啊、98年、2008年，哎，这都是火运太过的年份啊。五运六气当中的这个运的能量要大于什么呢？大于干支里的啊能量。这个以前我就跟学员们讲过啊，哎，这个月所有出生公历尾号带八的学员们，你们每天中午一定要闭目养神啊，双腿盘坐也好，哎，正常啊坐着也好， 或者是敬堂也好，微闭双目啊，正晌午时11点到12点阳极，又是一股火，12点之后是阴生，那这时候你得让阴生出来，生不出来它怎么能长大呢？那12点到1点之间这段是一阴生的黄金。

临时间呐，那就跟夏至那天似的。所以，静能生阴。你平常也是静，你正常坐着也是静，不动就是静呗。微闭双目，你的大脑也不能动，不要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它就不生阴了。哎，默念4300这个相数。学员们有不会念的，赶紧给你们的指导老师打电话。有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的，千万千万别舍不得喝，喝上吧，以防止心肌细胞凋零死亡。因为心肌细胞它不会再生，在幼年时期定型之后，每天它只是在凋零死亡，它不会有再生的，所以对它要给予高度重视的保护。还有一个器官，它的细胞幼年成精之后也不再生，那就是大脑。那预防脑萎缩从什么时候就得开始？打小。哎，打小就得知道大脑喜欢什么。哎，大脑喜欢健运，那就多读书。哎，多学习，多研究。哎，你看那些啊修行者们，100多岁耳不聋眼不花。啊，100年前的事儿人记得都清清楚楚。为什么？因为他的大脑每天都在探索。啊，每天都在觉悟。老师过去就跟大家说过，好脑瓜不如赖笔头。让大家学一文化智慧的时候拿笔去记，预防脑萎缩。老师说没说过？哎，学习能预防脑萎缩，喝可寡糖细胞因子也能预防脑细胞的快速死亡。预防它的死亡，就能预防它的萎缩。甚至能让萎缩的细胞得到逆转，能让萎缩细胞得到逆转，不是可寡糖细胞因子，是诺丽细胞因子。但是可寡糖细胞因子能有效的预防啊脑细胞、心肌细胞的凋零，预防它凋零。延缓他们的死亡时间，因为死亡了之后就不会再有新的了。所以晚上5点到7点这个时间，我让大家吃修身丹药延龄丹的主要原因，哎，就是在补髓添精的同时，来很好的呵护我们的脑细胞。那延龄丹丸对脑细胞的呵护，它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怎么个间接法呢？骨髓添精啊，骨髓生什么？大家知道吗？对，生骨。还生什么？哎，骨髓还生脑细胞。脑细胞它的营养液就是骨髓分泌出来的。收音机前有没有穿过刺的听友？穿刺抽出的那个脑脊液就是骨髓分泌出来的。那骨髓又是谁生的呢？由精。哎，精在哪儿呢？哎，精是我们双肾里边化出来的一种能量。延龄丸，大家看它的功能主治有没有这样一句话？
补 CT 镜。

一个呢是晚上临睡觉的时候9点钟之后，因为9点钟之后到后半夜3点钟之间，它是冬，啊，冬通水，水通肾，肾通骨，通骨髓，通脑，对吧？就这两个时间点。那要想给心细胞呵护好，防止心脏细胞啊，凋零的快，死亡的快，那你就每天中午午睡的时候，静坐的时候，你就喝上1至2支。它这个是直接的，养心汤对心肌细胞的保护是间接的，间接的。那老师，橡树疗法呢？它是在调动心脏的气机，像4300。四，这个数通的是肝。你念四的时候，肝就动，肝经也在动。啊，念430呢？哎，这是疏肝气、养心气。念4300呢，这叫疏肝气、养心血。养心血呀，心血是什么？不就是阴吗？啊，中午12点以后叫一阴生的时间，阴你得让它生出来，它才能长大。有了足够的阴阳下潜下来的，它才能给它包裹住。啊，这叫阴能敛阳，阴阳阴阳，阴在先，阳在后。哎，没有阴敛着这点阳。啊，阳早就跑没了。啊，阳在阴当中孕育，那阴在阳当中变成能量，它俩是互根的。这个智慧大家得知道啊，得知道啊。甲午马月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月，所以不管做什么事儿，就不急。千万别急，哎，也不要动怒，也不要跟任何人发生冲突，因为现在不知道生命智慧的人特别多，所以也不懂得修心，所以呀，所以我们要远离这些人呐，哎，不与人发生冲突，哎。自己家人更是如此，邻里之间也是如此。那有人说：“老师，谁谁谁骂我了？骂呗，啊，骂你是祝你飞升的，骂的越多越好，骂的越狠越好。他帮你干啥呢？帮你清业障呢，多好啊！哎，就包括借钱不还的人。”那都是在帮你清业障的，帮你消业障的。你身上的灾，他都给你扛了。你就记着，借钱不还的人，他不会有好果子的。所以，老师再次提醒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学员们，啊，这个月千万不要动怒，不要冲动。记住没有？有四逆汤的，心气儿不足的，手脚冰凉的，中午喝上2、3支，保护好我们的心气儿啊！啊，心气儿下来了，生命的能量就下来了。那今天是丙辰龙日，那丙辰龙日啊，龙主食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哎，辰时7点到9点，啊，辰龙嘛，那这个时间是阳气上升的时间，对吧？12生肖龙它缺什么？龙缺耳，龙没有耳朵，那蕴含着什么样的一个养生智慧呢？哎，十二。

0: 生肖属龙的人不会倾听，听不进言语，这是很吓人的。听不进言语啊，不听劝，清高自大，清高自大，听不进言语，伤哪儿？伤肺呗。十二生肖属龙的人胃没有好的啊，没有好的。哎，因为他们的性格是听不进言语的性格。那有关于这方面的智慧，我过了六月二十号之后，看看拿出一节课时的时间，跟所有的学员们掰开了揉碎了讲一讲十二生肖当中的十二缺的智慧。哎，每一个属性的人他都有自己的一个缺项，这个缺项就是我们这一生当中要修的内容。修不是修理别人，是修你自己，修你自身的不足，也别求太足，小满，哎，即是福。哎，这个智慧大家一定得懂啊。上节课老师给大家出的题，答对的听友挺多呀。那我今天给大家出的题也简单，非常非常的简单。那人体有两个啊，有两个器官，它的细胞啊成型了之后，哎，只有每天不断的死亡啊，不会有再生。哪两个组织器官？一个是心脏，一个是大脑，对吧？那人体每天有多少个细胞死亡，多少个细胞新生呢？3000亿左右，3000亿，记住了吧？那今天的有奖问答题的第一题就是，人体这个小宇宙总共有多少万亿个细胞啊？这是第一道大题。那这道题的内容老师上节课就跟大家分享过了，昨天认真听课的今天你们就能答上来啊、哦、答上来。第二个题目就是内修方药啊，延龄丹，5点到7点啊吃它，对脑细胞的这种保护作用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呢？这两道题。那接下来我再跟大家讲一讲嗑瓜糖细胞因子针对细胞的作用啊，嗑瓜糖细胞因子针对细胞的作用它是直接的啊，非常非常的直接。哎，它不需要通过脾胃心和小肠的啊升降啊温度啊来转换才能进入细胞，只要你吃下去了，哎，它直接通过黏膜快速进入到血液，然后进入到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里。它是小分子的，小分子的，它跟我们平时吃的糖不是一个概念。昨天有听友问老师，糖尿病人能吃嗑瓜糖细胞因子吗？哎，它不仅不会升糖，它还会慢慢的帮你降糖。嗑瓜糖细胞因子促进细胞排毒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啊，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啊，对细胞排毒功能的作用要比它弱，要比它弱。但是呢，诺丽果酵素 细胞因子对细胞的这个啊抗氧化作用，那可寡糖是不具备。哎，这也是老师后来为什么反复的啊跟几个科学家在一起研究啊之后啊，老师决定把可寡糖细胞因子跟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结合到一起。那这一结合，奇迹发生啊，他俩的结合就跟太阳跟月亮似的，就跟男人跟女人的结合一样，完美了，互补了啊。所以可寡糖啊，诺丽细胞因子，那针对细胞的作用，它总共有十个。第一，能延长细胞的生命。那第二呢，能增强细胞的新陈代谢。那第三个呢，能帮助细胞快速的侵入身体当中的自由基。那自由基是一种非常强的毒物，哎，可寡糖诺丽细胞因子能把自由基清得非常好。那再跟大家讲一个作用，可寡糖诺丽细胞因子能帮助吞噬细胞啊，吃掉身体当中的啊毒细胞啊，它能增强吞噬细胞的机能啊，吞噬细胞的机能越强啊，人体内的毒细胞存在的就越少，包括肿瘤细胞。人体的肿瘤都是因为吞噬细胞的作用变弱了，可以说对吞噬细胞的这个作用啊，一般的啊产品真的还做不到。再来看看时间，在今天这节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老师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老师也希望所有的学员们能把这些年来学习意义文化智慧带来的智慧上的收获分享给全天下有缘的人。那跟老师身心双修，哎，收获的健康分享给全天下有缘的人。那实话实说，表里如一啊，未来这20年就是去伪存真的20年啊，大家一定记住，做一个真诚的人，做一个会爱别人的人，做一个照亮他人而不求回报的人啊，做一个啊利他之后再利己的人啊，这都符合于这20年的离火之道。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月老您辛苦，那这一时间我们请月老稍事休息。今天我们大家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大家一定要详细的记录下来。今天老师给大家出了两道有奖问答题，我再给大家重复一下。第一道题是，人体小宇宙总共有多少万亿个细胞？总共有多少万亿个细胞？第二道问题是，内修方炎灵丹在晚上5点到7点吃的时候，对脑细胞的保护作用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有奖问答，只要答对的朋友都有健康奖品送给大家。参与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故五脏之本，言天赐之灵，修和养元，固本炎灵丸，华彩蝶变， 凝聚岳老师毕生心血的五大一一智慧，完美重现千年传奇。一一传承智慧，缘起盛唐，汇于北宋，成于大明，跨越十五世纪，历经七十九代皇朝，传承至今。二，一一服食智慧，以脏腑术数择时服食，循天地气机变化而用，千人千法精准调制。三，一一配伍智慧，甄选28味道地良药，契合28星宿智慧，寻五脏归经和八卦术数。四，一一选材智慧，恪守古法甄选准则，唯采天地造化灵材，从源头收出星宿化形的本真药力。五，一一顶炼智慧，遵上古炮制道法，99道大工序，360道小工序，和周天自然法理，聚天地精纯元气，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固本延龄丸以五大一一智慧为根基，固本培元，养阴生阳，补髓填精，强壮筋骨，为您的身体调理出一个不生病的环境。这就是一一天人合一的至高智慧，这就是人类不生病的奥秘。健康垂询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山西临汾的这位听众朋友吴先生，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尊敬的老师好。
0: 你好。
3: 我和老师通话非常高兴。
0: 嗯。
3: 我是一名性学员。
0: 嗯。
3: 听老师的课有4个月的时间。
0: 嗯。
3: 我是山西省翼城县临汾市人。
0: 嗯。
3: 今年77岁。
0: 嗯，
3: 听了老师的课，懂得了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一年有四季。老师说，春吃芽，夏吃叶，春吃果，冬吃根，不吃寒冷的东西，要忌口比吃药都重要。我总找老师讲的这课来顺应老师讲的这个课来生活。
0: 嗯，
3: 还学会了这个归息法，这个大便也通了，小便也晚上也起也少了。
0: 嗯，
3: 下面求老师帮帮我的儿子，他今年46岁，81年生的，他这个有通风这个毛病有5-6年了，最近又犯了个毛病，脚趾头疼，脚踝骨疼，肿的不能走路，躺在家里都不能自理，经当地的中医给他调理，他说这个肝肾功能工作不好，那个舌苔后面有厚腻，有裂纹，经过调理这个效果不太好，就是这5-6年时间就犯了3次。下面求老师帮帮，看用什么方法能给治理好。
0: 哪年生人？
3: 81年，农历7月24，不到50，生的那一天下了个小雨。
0: 嗯，孩子这个肾脏机能弱呀，他出生那年就是水运不及之年。
3: 对，
0: 水运不及之年生的。他的肾脏的机能是很弱的。他学习好吗？小的时候。
3: 小的学时候学习也是一般的。
0: 就是啊，学习一般。
3: 啊。
0: 因为他智的能量是弱的。
3: 对呀。
0: 嗯。所以他这个情况就好办呢。
3: 老师你说。
0: 延龄丸吃没吃？
3: 没有，我是个新学员，什么也没买。最近买了那个谷歌风通胶囊。
0: 谷歌风通胶囊对痛风有作用，但是不去根儿。谷歌风通胶囊呢，对于风湿骨关节病啊，它是能治去根儿的。像你这个呢，能止痛，你吃它能止你儿子这个骨关节痛。他的关节痛是红的，关节疼的时候，那关节是红的还是白的？
3: 红的。
0: 要是红的，骨骼风通胶囊你还不能给他吃。
3: 不能吃啊。
0: 对，骨骼风通胶囊适合于寒症、寒痹症，像他这属于热痹了。然后局部疼的那个红那个地儿，你拿一个糖尿病的那个放血针，然后消完毒之后给罐拔上，让出拔血，局部的一个治疗方法。然后针对他这个痛风这块的年龄大，这个是必须得吃的。
3: 对呀、
0: 啊，晚上5点到7点吃。
3: 啊，现在还没有。
0: 这个必须得吃。然后我给你一个，给你一个方，我给你一个方哈。葵花盘你知不知道？
3: 知道，葵花盘知道。
0: 葵花盘加玉米胡子，也叫玉米须。
3: 哦，
0: 每样各50克、哦，然后呢，煮水，用5000毫升水煮到3000毫升。
3: 好，
0: 这3000毫升水一天之内给他喝完。
3: 哦，好。
0: 啊，然后再加上念香术，他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
3: 你说个香术。
0: 香术呢，得念啥呢？得念6660，
3: 3个6 1个0，
0: 对，3个6 1个0，然后4440，
3: 哦，3个4 1个0，
0: 对，然后7770，
3: 哦，3个7 1个0，
0: 哎，对，3个6呢，就是提升肾气机能的，增加肾脏的一个代谢力，啊，3个4 1个0的提升肝脏机能的，提升肝脏的解毒能力，肝脏解酸毒，然后呢，肾脏排酸毒。那7770，既能消炎止痛，啊，又能增强胃的排空力。
3: 对，
0: 这是针对于你儿子这个痛风的一个目前的这么一个调理方案。
3: 好，
0: 先天不及，因为先天水就弱，所以他这个人吃点海鲜喝点啤酒，痛风马上就犯，代谢不掉。所以未来所有海产品不要吃，小食品不要吃，就是包装食品类的都不要去碰，知道吗？
3: 知道。
0: 因为这些防腐剂它根本就代谢不了。
3: 哦，
0: 代谢不了。
3: 对，
0: 然后饮食这块就吃你们当地有的，当地有什么你就吃什么。像你山西爱吃面条，那你就给正常吃面条。啤酒跟他没缘分了啊。
3: 哦，
0: 跟他没缘分了。未来想喝呢，你想喝酒，我给你个方，你泡的白酒顿顿也得喝点啊。那这样的情况下，痛风就不会发生。
3: 好，
0: 这边记住。还有就是可寡糖诺丽果酵素，这个是纯碱性的，给细胞提供能量，增加细胞的新陈代谢啊。因为这种酸毒越多，细胞死亡的就越多。
3: 对，
0: 它会影响到酸毒在身体当中会影响到细胞的再生啊。尤其这个酸毒，你看这个我们所说尿酸高的人时间长为啥会得肾衰啊？肾脏细胞死的多生的少，肾就衰了。
3: 对对。
0: 所以这个酸毒必须给它消出去啊，消出去完了每天尽量不让它产生酸的东西。
3: 好。
0: 这饮食这块这个一定要重视。
3: 对。
0: 海鲜、啤酒、动物内脏都不要去碰。
3: 对。
0: 就我说的那个葵花盘加上那个玉米须的煮水，这个你一定要重视啊，喝到尿酸正常之后才能给它停掉。
3: 好。
0: 然后延龄丹丸就 那个可寡糖细胞因子。

0: 子这个，他得吃多长时间？吃8个月到12个月。
1: 好，
0: 这个肾脏的整个机能提升起来，啊，让肾脏的细胞恢复原有的活力，啊。
1: 好，
0: 嗯，好，你就按照老师指导，你就这么来先念相术。
2: 那那个硬脂和那个烟磷丹什么时候能有啊？
0: 活动得618呢，618，嗯，注意听广播吧，啊。
2: 好，
0: 嗯，好嘞，嗯，
2: 好，
0: 好，
2: 祝老师平安喜乐，祝全体工作人员一切都顺利。
0: 好，
2: 感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好，好，好，好，嗯，再见。
2: 再见，
0: 嗯，
3: 好，同样也祝您平安喜乐，希望您收获更多的健康。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安徽省宣城的这位听众朋友，方女士，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3: 你好，
4: 你好，尊敬的岳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0: 嗯，
4: 我是来自安徽宣城的一名学员。
0: 嗯，
4: 今年64岁。
0: 嗯，
4: 首先感恩感谢岳老师在26年来的每一天辛苦付出。
0: 嗯，
4: 我跟岳老师结缘有好多年了，学习了天根阴阳合日五行，人根阴阳合日五脏。
0: 嗯，
4: 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学习了内外三修，五脏同调，不吃反季食物，不吃生冷寒凉食物，使我收获了很多的健康。老师，我这次通话我想跟你给我帮一个忙好吗？
0: 嗯，
4: 我打小就脾胃就不好。我有高血压，高血压有好多年了，有10年了。
0: 你哪年生人？
4: 我是1963年5月20日，农历5月20日。
0: 嗯，再会。大运是火运不及，心脏你心脏有问题。
4: 哦，我
0: 火运不及，你土都是寒湿的呀，寒湿之地怎么能寒湿之地怎么能长出好的木头？
4: 嗯，
0: 所以你的肝胆这个木是很弱的。
4: 嗯，我高血压，我
0: 血压高是木气不通。
4: 哦，木气不通。
0: 嗯，
4: 我吃过各种各样的那个降压片，都是不实用，有副作用，感觉有的吃了咳嗽，有的降压药吃的老迷耳鸣。
0: 你这个得补肾。
4: 嗯，要补肾。
0: 这个像你这类型高血压必须补肾。
4: 哦。
0: 哎，然后肝这块呢，你就得修仁德，让根让底下扎根。
4: 哦。
0: 嗯。
4: 但是我偶然的一次机会听到老师在讲那个杜仲降压片，我吃了2个月，那2个月里时间都挺好的，但是到吃了第3个月的时候，又感觉到那个就是脾胃，好像是脾胃吧，那个肚子腹胀，这好像排气排不出一样的。
0: 那就那啥了，中间那个你因为杜仲降压片吧。
4: 嗯，
0: 这个药它有点凉。
4: 哦，
0: 它这是补肾的，为水，它是饭后用。
4: 哦，
0: 然后吃杜仲降压片的时候呢，我们得配点温药，得温脾胃的。
4: 哦，
0: 你温脾胃，你看看你这个脾胃，你现在的脾胃肯定是弱的，你得配合啥呢？你得配合像附子理中丸。
4: 哦，附子理中丸。哦，
0: 哎，附子理中丸，饭前半小时吃。
4: 哦，饭前半小时吃了再吃饭，
0: 对，
4: 吃了再
0: 吃饭，
4: 吃
0: 完饭了之后完了吃杜仲加一片。
4: 哦，附子理中丸。
0: 嗯，
4: 是吧？
0: 对，完了杜仲加一片，再加上那个陈醋泡黑豆。
4: 哦，陈醋泡黑豆我每天都在吃。
0: 你得常年吃。
4: 嗯，是常年吃。
0: 嗯。常年吃吧。
4: 嗯，就是还是肾虚的原因是吧？
0: 主要就是啥？主要第一就是你的肾这块不好。
4: 哦，肾不好。
0: 然后呢，阳气回不去，肾寒呢。
4: 哦。
0: 那补吧，补这个肝你必须得用啊，5点到7点。
4: 我年龄单我还没有呢，我这。

0: 个
1: 必须得吃。
0: 哦，必须得吃。
1: 那补精添髓呀，培元固本呐。
0: 哦。
1: 我们像你这个血压高，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气儿往上跑，不向下来。为啥不向下来？
0: 嗯，
1: 它里边待不住。
0: 哦。
1: 完，这里是寒的，还亏的，它就待不住，它就跑出来，就刚我冒气儿似的。你强行打压，能不能下来？是眼不前下来了，那时间长也下不来，这就西医治不好高血压的原因嘛。
0: 哦。我还有那个三缝结石哦。
1: 你不可能没结石，你那肾动力都不好吗？
0: 嗯，肯定有的啊。
1: 对，这必须有结石的，包括你的肺都得有结节，因为火运不及，喝不了金，金必然会出现什么呀？会出现锈。这个锈呢，我们所说就结节，包括纤维化，都这么来。
0: 哦。
1: 嗯。
0: 那有比较好的方案有吗？
1: 比较好的方案就是身心双修，五脏同调。
0: 身心双修，五脏同调。
1: 必须是里外的调。然后你得懂什么？懂你跟天地之间的关系，带着敬畏之心，每天来修自己，给自己身上的这个所有的带刺儿的东西都给它修没的。
0: 嗯。
1: 啊，包括你的情志带刺儿的，你都得修没的。
0: 嗯。
1: 哎，在贪嗔痴慢疑带来的怨恨恼怒烦，这都是刺儿。
0: 嗯。
1: 知道吧？这些刺儿你不给它修没它之后，那你想这些情绪它能让你好吗？为什么有很多人过去都没有高血压，突然间跟儿子跟老伴儿生气，血压飙升，迷糊呢？
0: 那我那个杜仲降压片能长期的服用呗，就这样。
1: 可以长期吃。
0: 可以长期吃是吧？
1: 它比西药的那个降压副作用要低得多得多。
0: 哦。
1: 嗯，杜仲降压片。
0: 嗯。
1: 但现在下没下来？你不吃绞股蓝呢？
0: 我没有吃，绞股蓝。我说我还没有服用呢，我储备在那里。
1: 那、你这不吃我、你这高血压第一选择的就三高症，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焦四高、尿酸高，第一选择就是绞股蓝配四逆汤。
0: 绞股蓝配四逆汤，我有。
1: 绞股蓝对任何型高血压，它都很有效果。
0: 哦，好好。
1: 嗯，它还降脂降压，降脂降压是很快的，嗯。
0: 哦，
1: 嗯，这个将来有活动你要参加，你跟你
0: 的
1: 指导老师提前打好招呼。
0: 一定参加啊！
1: 要不然一活动一出来之后，瞬间就抢没了。
0: 嗯，是的，好。
1: 对你现在就是先对症调整，然后我给你一个补木的方子吧。
0: 补木的方子。
1: 补木的，然后呢，降压的，去肺结节的，我。给你个综合性的橡树疗法，会念吗？
0: 念会念，我不知道念哪个树。
1: 念这个树。
0: 念，嗯。
1: 念二六零。
0: 二六零。
1: 嗯，二六零。
0: 哦。
1: 二六零六四零。
0: 哦，二六零六四零。
1: 二六零六四零四三零。
0: 哦，好，二六零六四零四三零。
1: 七二零。
0: 哦，七二零。
1: 对，你就这么念吧，七二零管肺结节的。
0: 哦，好的，好的，好。
1: 嗯，然后四三零是管心脏的。
0: 嗯，好的。
1: 六四零是管木头的。
0: 嗯。
1: 就是你管上你肝脏里有病毒了，它都管。
0: 嗯。
1: 有脂肪它也管。二六零的是降压的。
0: 哦。那要念多长时间呢？
1: 没事就念。
0: 没事就念，有空就念。
1: 对，平时默念，早晚集中，静心静气嘛。
0: 哦，好，
1: 心静心情，每天念之前先带着感恩之心。
0: 嗯，好。
1: 哎，感恩我身边的每一位贵人。对，然后呢，放松，就告诉自己放松。哎，排除一切杂念。
0: 放慢念。嗯。
1: 哎，就念，念之后一得气，就感觉肚子响，然后浑身热，头轻，头轻，耳聪，然后身体微微出汗。念完了跟换了个人一样。
0: 嗯，好。
1: 这一念他全身的气在动，他是调气的，
0: 调气的。
1: 默念哈，你别出声，舌头得动，舌头不动。
0: 对，就是那个音在里面，不出声了。
1: 那就不出声，就默念。
0: 默念，
1: 对对。
0: 好的，好的，
1: 记住了。
0: 记住了。
1: 好，好嘞。
0: 谢谢老师啊，祝老师和你的家人永远健康长寿，幸福平安，吉祥开心快乐每一天。
1: 好嘞，
0: 好，谢谢老师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对，好，也希望你吉祥快乐每一天，祝您健康，我们再见。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健康路上与大家一路健康陪伴。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健康话题，欢迎大家明天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3: 故五脏之本，言天赐之灵，修和养元，固本延龄丸，华彩蝶变，凝聚岳老师毕生心血的五大一医智慧，完美重现千年传奇。一，一医传承智慧，源起盛唐，汇于北宋，成于大明，跨越十五世纪，历经79代皇朝，传承至今。二，一医服食智慧，以脏腑术数择食服食，循天地气机变化而用，千人千法精准调制。三，一医配伍智慧，甄选28味道地良药，契合28星宿智慧，寻五脏归经和8卦术数。四，一医选材智慧，恪守古法甄选准则，唯采天地造化灵材，从源头收出星宿化形的本真药力。五，一医顶炼智慧，遵上古炮制道法，99道大工序，360道小工序，合周天自然法理，聚天地精纯元气，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固本延龄丸以五大一医智慧为根基，固本培元，养阴生阳，补髓填精，强壮筋骨，为您的身体调理出一个不生病的环境。这就是一医天人合一的至高智慧，这就是人类不生病的奥秘。健康垂询400-7017-082 400-7017-082 400-7017-082

竹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1: 好，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是 27.6 摄氏度，相对湿度 34%， 风向是北风，风力是微风。目前的气象预报信息来看呢，明天白天全地区是多云，夜间呢有雷阵雨出现，而且这场降雨呢可能会在周六全天持续啊，雷阵雨会持续到周六的全天，包括夜间。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本周内的最高值，是34度，但是伴随着夜间降雨的出现啊，周六的最高气温将会回落到28摄氏度。
0: 哎，我们再看一下空气质量啊，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是22。
1: 你猜吧。
0: 不用猜。
1: 你猜不着。你猜不着。
0: 这我妈猜不着的。这就是我这个小年龄的感觉，就是这么的清澈，22。
1: 听活还是听得少。10点钟开始里头，是吧？马三立问王木山，你猜吧。你猜不着。对吗？你猜对了，我给你1毛钱。王木山说1毛。
0: 最近啊，这掉相声这那个圈里了，
1: 没掉，一直没出来。啊，好，
0: 朋友们，空气很好啊，
1: 欢迎大家这个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天津新闻广播和我们微信互动。昨天呢，怪对不住大伙儿的哈，这个一整期节目我们也没有念到微信，因为昨天节目的内容确实比较多啊。
0: 对，
1: 我们来回看一下哈，报道的各位朋友我们就都不说了。
0: 哎，
1: 必须要提一下，感谢白玉姐哈，这今年啊没少支持我们节目。这个白玉姐买的饺子、海参饺子、佛跳墙、黄瓜紫粉。还有我们的酱货，还有我们的这个云吞，老扎家牛肉馅饼，还有康度的这个保健品的大礼包。
0: 哎，多好，
1: 真的在这儿不光是好啊，
0: 谢谢阿姨。
1: 那不是光谢谢啊，我们得真心实意的向您表示诚挚的感谢。
0: 可是没见着您，见着您大佬得给您深深的鞠上一躬，
1: 对，黑丹给你磕一个。
0: 走。
1: 谢谢白玉姐啊，真的感谢您一直以来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最主要的呢是这几天看您有时间了哈、啊，还给我们发来语音互动。谢谢您对我们节目这个无论是节目内容还是我们节目衍生的业务范畴的这种支持和感谢哈、啊。好，欢迎各位所有报道的朋友啊。
0: 好，
1: 这个我们来听听慧智兰心慧儿姨的语音啊，她应该是购买了我们的这个一条根的这个膏药。
0: 是、
1: 我们听一听他的反馈。
2: 大卫老师、黑蛋老师、二位老师好。
0: 您好。
2: 我那个辅酶测试，我也下单了，
1: 谢谢。
2: 今天明天就到了。
1: 嗯。
2: 另外我买的那个膏药，
1: 嗯，
2: 一条筋那膏药，
1: 嗯，
2: 我算今昨天晚上算昨天晚上贴了三贴，贴了三天了。
1: 嗯。
2: 每次都是三贴的贴。
1: 嗯。
2: 因为我那个后膀上的太疼，胳膊太疼了。哎，吃完以后吧，还真见好，挺见好的。这个药还真不错，
0: 真好。
2: 我在这里谢谢你们二位啊，给你们二位恭恭敬敬鞠个躬，感谢你们。
0: 好，
1: 这
0: 使不得，使不得，
1: 使不得。来，黑蛋，
0: 你去，来，你来一个，走，
1: 快快。
0: 哎，这个我觉得慧智兰心阿姨确实哈，这亲测而且反馈很好。
1: 人家买那么些东西，还叫人家大名。
0: 叫
1: 姨，
0: 就得叫全称慧智兰心阿姨，
1: 就叫姨。这个我想说啊，膏药这东西啊，它固然啊能够缓解你的疼痛，但是呢你要想去根儿，还是得去做专业的检查。我倒建议您啊，回来这膏药贴了这段时间不那么疼了以后，或者说你这段时间要疼得厉害啊，您应该打60264-7到水底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水底诊所，找王院给您看看。
0: 对，
1: 你拍个片子，首先呢那儿呢医保能报销，二呢你要有商业保险，那儿还能二次报销，一站式。再一个呢，孩子子女要开车送您去，3小时免费停车，您要是自己去，地铁5号线直达水底体育场站，很方便。 还有什么呢？你看完以后啊，不是个结束，就是王院会给您一些方案，比如说细药您吃哪些药，还有什么其他的疗法，
0: 对，
1: 还有什么办法能够缓解，甚至说一定程度上咱们延缓它疼痛的这个蔓延和恶化。
0: 是的，
1: 我是觉得什么呢，一条根咱用着，那肯定谁一天到晚都有一个这疼那疼的
0: 皱巴，是吧，
1: 对吧，
0: 嗯，
1: 但是呢你要说老这么皱巴也不是个事儿啊，也不是个事儿。我是觉得什么呢，一条根好用那太好了，同时呢也希望您有时间到实地诊所去瞧瞧，
0: 对
1: 啊，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0: 看看怎么回事儿。
1: 对
0: 哈，
1: 哪怕您说哎呀我之前我看过两三年前，两三年前不行啊，听您这声音您应该今年50、40刚出头
0: 年轻人，
1: 哎，其实您应该，您不应该喊黑蛋老师，您应该喊黑蛋阿姨。
0: 好，
1: 啊，看您这个岁数，您很不如黑蛋岁数大。
0: 可不，这都是姐们儿。
1: 那所以说，刚才我说错了，不应该让黑蛋给您磕一个。
0: 哎，
1: 长辈，这长辈这样对您不合适啊，就是您还是得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这个我不是说非得让您去花这钱，而是我觉得你这肩膀。后膀上这么疼的话，我担心是两方面啊。这个你看，你要是对有些知识有所了解的话，你就知道有的说相声的著名演员，他师傅不就是临走之前后背疼吗？
0: 哎，行了，咱不念叨那个，那我觉得就是啥呢？就是
1: 不
0: 啊，
1: 你听我说完啊，
0: 啊，
1: 咱千万不能或者以不能大意
0: 啊。对，
1: 你这钱花了啊，骂似没有，王院告诉你，哎呀，你就是肩膀疼，你就是过劳了，你就是过劳累了。咱回家吃捞面，咱这笔钱花完了以后一两年没骂死，下回你再问王院，我多赞，我再来复查一下。您千万，我就怕的是什么，因为我不了解您，真的我不了解您，我就怕的很多老年朋友是嘛呢，不去定期的做体检，
0: 就别大意
1: 啊，疼呢就靠贴点膏药吃点小药忍着，是吧，肩膀疼我倒希望您是肩膀疼，我巴不得您是肌肉疼，
0: 对，
1: 那个拔拔罐行行针，贴贴膏药，吃点止疼药，做做理疗按摩，
0: 过两
1: 天还能好，
0: 嗯，
1: 我就害怕别有大事，
0: 对，
1: 对吧，老年朋友一定要记住啊，不是说咱上医院花那钱啊糟践了，你不花那钱我告诉你，三攒两攒，今儿攒200，明儿攒500，哪天你要真有事到那儿去，一把都让你吐出来不说，还得打着滚的让你多花，您说我说的对吗？
0: 对，这确实，
1: 你今天省个300、500，明天省个100、200，这省那省，最后去那一把，我告诉你，儿女到窗口一交钱，你那些年省的钱全花出去，一分没省。
0: 对，
1: 最后人押金15000往里赢，你说你省的钱你给哪儿省了？有些老年同志在人堆里，老年堆里容易被耻笑，哎呀他特别惜命，好苍蝇踢一脚上医院
0: 总怕别人说自己娇气哈，
1: 有骂的了，现在咱这医疗条件好了，这咱不去，有病就去，不舒服就去，你花那20、50你换个心安，
0: 没错，再说了咱们到水滴首先第一件事儿，咱挂号都不花钱，
1: 对呀，
0: 对吧，
1: 对呀，
0: 你都不花钱，你不就是到时候王院给您看一看，哎，拍个片儿，然后没事儿咱 OK 了，
1: 对呀，
0: 咱就吃捞面了。
1: 你问王院我这有事，王院说没事儿，你放心吧，大胆回家吧，那我多攒时间用来，你不用，你一年半载你不用来了，
0: 嗯，
1: 他说话那不比你们小区的谁，你们邻居谁，你们家里谁说话管用吗？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要不怎么人家叫王院呢，
0: 嗯，
1: 你们家里没有叫王院的吧，对不对，你们家里没有叫王院的
0: 啊，
1: 家里真有医疗行业从业者的，
0: 嗯，
1: 其实都特别懂得及时去检查，
0: 对，
1: 没有耽搁的啊，
0: 人一般都是去医院看
1: 嘛，啊，你就我就上医院去看去，对吧，所以说或者以我们在这儿呢感谢您的同时，希望您啊这个不要掉以轻心，
0: 哎，
1: 啊，有时间打60264个7上王院那儿做个检查，您呢不能总指望着新闻二人转搞线下活动，我们请王院来，您到那儿去问诊，到那儿去只能是给你问问
0: 问诊，其实也得看片子，
1: 对，也得拍片子，
0: 嗯，
1: 好，祝您早日康复，昨天呢这个平平安安这位朋友啊又买了一箱我们这个山东的高粱烧，
0: 哎，
1: 他说大卫啊你们这个酒啊太好了，又买了一箱送到家好
0: 好
1: 好呢您就喝点儿， 但是呢别多喝。
0: 哎，对对对，
1: 别多喝，
0: 适量啊。
1: 酒呢要适度，
0: 嗯，
1: 啊要适度。昨天还有朋友问，刺梨汁儿还有吗？刺梨汁儿我们爱听，一直有，
0: 因为这有
1: 啊，
0: 嗯。
1: 我们的价格呢应该是169四盒，28袋，
0: 对，一盒是7袋，
1: 是一个月的量，
0: 嗯，
1: 啊，169四盒一个月的量，嗯，啊，
0: 对，
1: 这个希望呢我们今天给您补上以后您能看看这个能够选购啊，对您有帮助。
0: 是是，或者您直接进我们新闻二人转的群，
1: 嗯，
0: 您到时候可以呢，嗯，这个看我们的小助理给发的那个链接，
1: 嗯，
0: 规格呀产地呀是不是啊，
1: 嗯，
0: 您想了解的应有尽有。
1: 哎，怎么进群呢，
0: 啊，
1: 黑蛋老师？
0: 您就发送新闻二人转到我们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它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咱们扫码直接入群。
1: 对了，
0: 啊，
1: 哎，博士说，大老师，你昨天这个学黑丹老师退休以后给孙子们讲的这个新闻广播，
0: 哎，
1: 黑丹老师随地吐痰那段学得太好了，传神吧。这个艺术啊来源于生活，生活来源于他日常。
0: 好，没扫吐。
1: 昨天我们讲到这有一男子哈，
0: 嗯，
1: 自己演骗子演得入戏了。
0: 对对对，
1: 小翠儿说，
0: 嗯，他说这位啊，这精神还是值得演艺圈学习的，多沉浸式呀，啊，就是没用在正道上，最后呢给自己来个自投罗网，嗯，终于给自己大结局了。
1: 其实这个在演艺圈里哈是特别常见的一种方式，但是呢它分圈层。
0: 好，还分圈层啊，嗯，
1: 那当然了，
0: 嗯，
1: 这个给大伙儿讲一个小秘密。
0: 哎呦，小秘密，
1: 讲一个小秘密，小插驴，不是小插曲，
0: 哦，
1: 一般人我不告他啊，真的一般人我不告他。
0: 那你小点语，别让听见。
1: 哎，
0: 嗯，
1: 这个大家都知道，刘和平，著名的这个作家哈，
0: 嗯，
1: 刘和平先生也是编剧，他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一部剧，一部作品，
0: 嗯，
1: 书呢和剧呢是同名，
0: 哦，
1: 都叫《大明王朝》1566。这部剧啊，
0: 嗯，
1: 在中国电视剧的历史上，
0: 嗯，
1: 在历史剧的这个标签单列项下，
0: 嗯，
1: 堪称是天花板级的存在。一个是《大明王朝》1566，
0: 嗯，
1: 还有就是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曾经在央视一套晚8点黄金档播出的，
0: 嗯，
1: 雍正王朝，
0: 嗯，还有康熙大帝呢。
1: 哎，康那个还真不算，
0: 那不，
1: 那个业界没有，就是雍，
0: 哦，
1: 正王朝，二月河的雍正王朝，
0: 嗯，
1: 刘和平的这个大明1566，
0: 嗯，这
1: 包括一些
0: 经典
1: 近代的、近代题材的、
0: 嗯、
1: 现代题材的，什么，
0: 嗯，
1: 北平无战事，
0: 他说的这几个都属于堪称正剧当中的经典
1: 啊，那，啊，都是经典啊，
0: 嗯，
1: 都是经典。这个《大明王朝1566》这部剧啊，
0: 嗯，
1: 当时由于经费的原因，没有什么钱去请所谓的顶流演员，
0: 哦，
1: 没有钱，
0: 那怎么办呢？
1: 那这部剧呢又特别的吃功夫，
0: 对呀，啊，那一般的人不行啊，那上不了这戏呀，啊。
1: 今天这感谢小翠儿朋友啊，
0: 嗯，
1: 这个小翠儿姑娘提了个话茬子，
0: 嗯，
1: 我在这儿呢稍微的
0: 把这茬子给接上了。
1: 哎，
0: 嗯，
1: 我把这茬接上，这什么叫我接这茬子，嗯，就是说我在这儿呢借机会卖弄一下我这些腐朽的知识。怎么办呢，
0: 嗯，
1: 后来有人就给刘和平出主意，说你呀，
0: 嗯，
1: 还有跟那个谁导演张黎说，张黎是谁知道吗？
0: 张黎
1: 走向共和的导演，
0: 这都属于大导演，
1: 那当然了，
0: 嗯，
1: 历史剧的导演啊，那都是年代剧的导演。
0: 咱也纳闷，这都是大导演、大编剧，怎么没有资金呢？这么好，怎么当时没有人投呢？
1: 因为当时这部剧很多人不看好，它的内容没有那些流行元素。流行得有什么元素？得有小鲜肉
0: 啊，就是所谓
1: 的现在的。你看过《大明一五六六》？
0: 嗯，
1: 你进去看看，有几个小鲜肉？一个都没有。
0: 鲜肉也演不啊啊！一就不是那个，我那意思不适合。
1: 黑丹的意思啊，
0: 嗯，
1: 宋威龙、白敬亭演不了，粉丝们出去传吧啊！
0: 我没说，
1: 嗯，
0: 我哪说？好，一会儿都这等着我了，回来多吓人呢。
1: 就确实没有一些流行元素，什么爱情啊，
0: 嗯，
1: 然后帅哥靓女呀、啊
0: 哎，对对，颜值担当啊，
1: 激烈的打戏呀、啊，没有啊，没有。所以那个时候呢，资金比较匮乏，有人就跟张黎和刘和平说：“
0: 嗯，
1: 你们要想选角，你们别选这个流量了，你们选一些老戏骨。”不是人家是这俩人说老戏骨那不也是流量明星吗？
0: 对呀、啊，老戏骨也是呀、啊。
1: 最后呢，
0: 也都是大腕儿啊。
1: 哎，敲几个人，

0: 第一个撬的就是陈宝国，撬陈宝国，问陈宝国你能不能演贾敬。
1: 问他太
0: 陈宝国拿着这本子说是闭门想了好长时间，还问他媳妇儿，最后他跟刘和平说，我觉得我想也挑战一下，
1: 是是
0: 是不是演了这么些皇上哈、啊、
1: 嗯, 嗯
0: 啊，包括陈宝国还演过汉武大帝了，
1: 他确实是
0: 对对、
1: 嗯、
0: 他说我想演一演这个，
1: 按说挺合适的，
0: 这个在中国的皇帝历史当中啊、
1: 嗯、
0: 在中国皇帝这群人里头，嘉靖绝对是能够排在前列的，四十多年不上朝，但是这个国家让他治理的，甭管是宦官集团、文官集团、
1: 嗯
0: 是吧，还有他的特务机构，还有朝政，被他治理的是井井有条，此人也是皇帝当中蝎子粑粑独一份的存在。
1: 好、哦、你这个描述蝎子粑粑独一份、
0: 啊、
1: 你也够蝎子粑粑独一份的，你
0: 那没办法呀、
1: 哎、
0: 耐着你自然味儿啊。
1: 哎呦，
0: 完了呢就把陈宝国先定下来了。
1: 嗯，
0: 接下来呢就开始选各种演员，
1: 再接着
0: 我告诉您各位啊、
1: 嗯、
0: 就是大明王朝1566、
1: 嗯、
0: 你要是拿着全中国30多个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这个话剧团的这个话名册你去看，你会发现全国各地话剧团的中流砥柱名演员都在里边有角色，比如说咱们天津人艺的甘宇老师、
1: 哦、你瞧瞧、哦、等于最后是从话剧团开始选角，
0: 选话剧演员。
1: 其实话剧演员的台词功底那是相当
0: 了
1: 得的、
0: 啊、话剧演员，话剧演员功底是什么样呢、
1: 哦、
0: 比如说大明王朝1566里有一出戏，
1: 嗯，
0: 嘴里吃东西说台词，
1: 这个
0: 黑蛋就知道了，
1: 这厉害，这
0: 我们跟人家话剧演员们、啊、
1: 比不了，这确实，我
0: 别说比不了，就是说什么咱也不过多的啊，这个就压低自己，就是咱们能懂得真正吃功夫的点有一些是相通的，
1: 就是人家确实台词功底人家吐字发声很清晰，
0: 他这个吃着东西跟你说话你都能听得清，你不用字幕都能听得清，你不看镜头你都能听得清，这是功夫，
1: 嗯，
0: 是吧，
1: 确实。
0: 好，小翠儿说这个值得演艺圈学习，他这个昨天说那反面典型他不算什么，我讲一个细节啊，
1: 对对对，那就人所叫沉浸式，你说这个
0: 怎么沉浸式呢？
1: 啊啊，
0: 大明王朝1566里面，我们就说咱们天津人艺我非常喜爱的和崇敬的甘宇老师，
1: 嗯，
0: 他和另外一位演员在里边演了文官集团当中的两个大败类，郑密昌和杨茂才。
1: 咱演的是反面角色，
0: 对，反面角色两个贪官，
1: 我告诉你其实这也不好
0: 演。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听着，
1: 嗯，
0: 甘宇老师从一进组他演的应该是郑必昌，他就跟那杨茂才那演员说咱俩住一屋，
1: 哦，去住一屋去，
0: 对，其实可以不用住一屋，比如说咱俩天津去的是吧、
1: 嗯、
0: 你去演锦衣卫，
1: 嗯，
0: 我演这大贪官，
1: 对，
0: 咱俩住一屋，咱天津的，对吧？
1: 没问题，
0: 啊，有交流。可是甘宇老师他们就不
1: 跟天津的这在一
0: 块，不是，咱俩整个戏呀、
1: 啊。对呀、啊，好对词儿啊，对吧？
0: 这个郑必昌和杨茂才的角色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明朝时期一个地方的两位主官。
1: 嗯，
0: 明白了吗？
1: 这就是说，他们俩在咱就还原到他们的这个戏当中，
0: 相当于一个频道的，相当于一个频道的主任和副主任，
1: 就是他工作上天天打头碰脸，
0: 对，他俩出的馊主意、
1: 嗯，
0: 包括他俩怎么一块挨办挨审都在一块儿。甘宇就跟那演员说：“咱俩住一屋，他俩天天住一屋啊，天天住一屋，天天对台词儿。等到真正演的时候，现场的同志们反馈，甘宇和那位演员他们俩神了。”就他们俩又除了台词以外有很多细微的这个微表情和动作啊、
1: 嗯、
0: 就跟俩人提前商量好了似的，
1: 那就太俩人太默契了，
0: 说他们俩吃饭都在一块儿，他们俩看比如说啊、
1: 嗯、
0: 有一出戏、
1: 嗯、
0: 审他们俩、
1: 嗯、
0: 还是怎么的杨金水，然后呢就说这个制造局这些那个这个丝绸织不出来了、
1: 嗯、
0: 他俩在那儿你上句我下句，你感觉啊这俩人就是在官场上共事了20-30年之久，你毫无违和感，
1: 你看看
0: 同志们好戏怎么出来的，好的表演怎么出来的，都是在背后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你说他背台词儿，我从来不觉得背台词儿是个什么功夫，就好像有人说哎呀你真厉害，你主持从来不忘词儿，一个主持人上台你还忘词儿，你还上嘛台，
1: 对， 确实
0: 你到台上

0: 但我告诉你们，《人民的名义》里边那告玉良的扮演者，你们知道吧？
1: 嗯嗯嗯。
0: 那告玉良，玉良书记的扮演者张志坚老师，
1: 那个老师
0: 演的是谁？
1: 演戏也是很好。
0: 他演的是严嵩的儿子，小阁老。到后来，张志坚跟倪大红，就是演严嵩的倪大红，他们俩吃住在一块儿。
1: 他俩又住一块儿去了。
0: 不是，是整个组里开始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氛围。
1: 哦，会，可能是觉得这种方式很好。
0: 严党的人跟严党的演员吃，啊，司礼监的跟司礼监的吃。然后呢，誉王那一块，
1: 我估计
0: 徐阶、高拱、张居正他们这几个人在一块儿吃。
1: 那我问问，
0: 还有谭纶、
1: 贾静跟谁呀？
0: 他自己吃，他们都是这样。
1: 哦，就真是
0: 清流的跟严党的都不在一块儿吃。而且在这部剧里还有一个细节，我说出来你们都觉得特别好玩。清流的演员，包括黄志坚、黄志忠，他演海瑞，
1: 嗯、
0: 他们都绝食，就是说节食。吃的少，张志坚、倪大红，包括演那些严党的演员，他们就吃的多，
1: 就得呈现出来那种体态，是不是？
0: 说特别逗，吃饭的时候，黄志忠他们这个海瑞呀、是吧？谭纶呐、徐姐这些演员路过严党之流的时候，还投以鄙视的眼光，说：“你看你们吃的，
1: 哼，
0: 啊，
1: 吃倒吃，
0: 你看你们吃的。”其实，在戏外，人家就已经入戏了。你说戏分戏里戏外，台上台下吗？
1: 哎，要这么说还不太分。
0: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的老恩师周震先生就说，当年是吧，我们天津广播艺术团、侯宝林呐、郭启儒啊、这
1: 些
0: 老先生都在我们广播团演出过，我师父都亲眼得见、不是说到上场前你才进入状态。
1: 嗯，这确实。
0: 侯宝林他们这些大师们，
1: 嗯，
0: 人家只要把这衣服大褂架上，在后台人家就进入状态，就没有表情，然后从幕后往前走，一步一个表情变化。所以说老一辈艺术工作者对于艺术的追求，对于工作的这份认真态度，其实不仅仅是演艺行业，其实值得我们各行各业都去学习。
1: 这点说各行各业呀，
0: 想象不到吧？两个演这个贪官污吏的，
1: 俩人住一屋，
0: 同吃同住、
1: 同吃同住。
0: 然后呢，严党呢吃的这个比较好。清流说，黄志忠说，我为了演海瑞，我都快饿坏了。为什么？就得演出那副
1: 一身正气哈。
0: 演出
1: 对 不, 对
0: 不是演出那种这个饥寒交迫的正气。
1: 饥寒交迫，
0: 哎，就得反衬什么？我不入他们这个同流合污之水，我不入这污水，我跟他们都不一样。哎呀，这些东西你一听完，你就会发现，一个好的作品哪是随随便便弄得倍儿那什么就好了。
1: 而且他说还有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角色没有大小。你看一部剧的好，它不是说这一个所谓的主演，一个什么这个顶流，不是，是全剧组的所有的角色都在努力，
0: 上上下下共同努力的结果，
1: 真是这样。
0: 好，那我们今天后半段给大伙儿放一个《大明王朝一五六》。
1: 行行行了，两条了。
0: 哎呀，昨儿这个身份的关键词啊，黑蛋老
1: 师，哎，别说，我跟你讲，讲太好了，
0: 是吧？
1: 真的，这个我。这个啊，我不得不哎得表扬你一下，说的哎真是痛快，
0: 尤其是你叫爸爸那段，
1: 你叫妈那段也挺姿势呀，真的。哎，不过要说啊，咱们这每一个人啊，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有啊适合当下场景的不同角色，
0: 对，
1: 所以说昨天用这个身份这个关键词非常恰当，真不错。
0: 还想说？
1: 想啊。
0: 行，既然黑蛋老师还想给自己要个身份，
1: 好，我合着到现在连个身份都没有是吧？
0: 要姐夫没给你身份，
1: 好嘛，那我得给他身份，好嘛，
0: 哎呀呀，
1: 我做主，
0: 大四了，
1: 大四嘛，大四，
0: 大四不好，不是、大四不好，大四挺好的。
1: 说说说说，
0: 那我们今天呢，再给您分享点和身份有关的新闻，
1: 太
0: 好
1: 了，好来说说。
0: 您看啊，这个在家里咱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1: 嗯，
0: 其实你在外边也是普通老百姓
1: 啊，在哪儿都一样，
0: 但是呢，
1: 嗯，
0: 你坐飞机乘高铁渡轮船
1: 哦，渡轮船。
0: 你买了票以后，你就有了。

0: 一个身份，什么什么身份？
1: 身份
0: 考考您，
1: 那得那不就是乘客吗？
0: 对了，
1: 对吧？我买票的，对吧？
0: 哎、
1: 嗯，
0: 你买票的，你买票你要票干嘛？第一，他按照票检票，你能进站。
1: 对对，我花钱了，
0: 你能去坐车，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坐飞机，你没有票你上不了、啊。
1: 那不肯定不行
0: 啊。
1: 嗯，
0: 这是一个。
1: 嗯、
0: 二一个、
1: 嗯，
0: 你拿了票以后，票上是不是有号？
1: 有号，你得按那号你坐呀，
0: 对不对？
1: 对。
0: 黑大老师拿着机票，
1: 拿几票
0: 上飞机了？
1: 看多不，我多不容易啊！
0: 阿联酋航空啊，黑丹老师买阿联酋航空，
1: 那可厉害呀！
0: 双层的那个叫什么？
1: 哎呦，那倍儿厉害，那豪华的那
0: 啊，什么什么七什么七什么大飞机是吧？双层的大飞机。
1: 嗯。
0: 然后黑丹老师拿着机票一看，我这什么？250B，
1: 我这素
0: 啊！问空姐、
1: 哎，
0: 我这座在哪儿？空姐用特别流利中文，您跟我来。
1: 哎，你看人阿联酋空姐
0: 走一楼，
1: 走
0: 一
1: 楼，走一
0: 楼，
1: 走
0: 您在一楼，
1: 我在一楼，
0: 一楼。然后呢，
1: 哦、
0: 走到中间有一台阶，我看那个小红书有那视频拍坐那飞机上二楼、
1: 嗯，上二楼，
0: 二楼的都好啊，
1: 二楼好，
0: 二楼好，二楼高级，
1: 二楼有嘛呢？
0: 二楼高级。上了二楼以后，往后走，
1: 往后走，
0: 过那个进卡舱，
1: 还有呵，你可别
0: 过头等舱，
1: 头
0: 过商务舱，
1: 是我往哪
0: 过经济舱，
1: 然后呢？
0: 再后也是他不就是弄饭那个地儿吗？
1: 对呀、
0: 啊，弄饭
1: 过、哦、离那个厨房近，
0: 过厨房
1: 还走，
0: 哎，过厨房到后边的有个管儿，一直通到下边。空姐说：“您抱着他往下。”
1: 我去那儿干嘛去？
0: 底下就是行李，那底下您看哪个那个行李箱啊，不沉，皮面的，硌着不硌着话，您就坐那儿。
1: 我，
0: 您藏好了以后呢，您告诉我，我在上面，我拿那个攒布什么的，把您下去这窟窿眼给堵上。
1: 好，还上不来了。
0: 哎，黑丹问，那是下飞机时候多咱喊我，我敲管儿，我拿筷子当当当一敲管。
1: 耗子是吗？
0: 是吧？你
1: 还醋溜上来是吗？
0: 哎，这个要不你出溜不上来，他得往下放蛇。这你看，你买票了，你不就得按票座号吗？
1: 那肯定是
0: 6月5号。
1: 嗯，
0: 一个没有素质、没有道德的男子，
1: 你看看，
0: 被乘务员查票的时候，
1: 嗯，
0: 居然啊，朋友们，1分钟是多少秒？
1: 60啊！
0: 哎，60秒之内持续辱骂列车员十几次。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
1: 这大哥行啊，
0: 好
1: 借好嘛，借都带灌口的是吗？
0: 哎，
1: 哼！现场乘客拍摄了一段视频，这视频当中啊，这名男子呢与列车员在列车走廊开始就争吵，列车员呢就指责男子因为没有车票，这男子躲哪儿去了呢？躲厕所里去了。
0: 哎呀，
1: 哎，但是人列车员说啊、自己呢因为职责查票，我这是应该的。
0: 对呀，
1: 男子不服，不断的在那骂骂咧咧的回应。列车员呢，激动之下就靠近男子，搂住男子的肩膀，要求对方：“你得给我道歉，
2: 你得给我道歉啊！”
1: 啊，
2: 玩这玩家还玩现在啊？
1: 他那个，我跟你讲，他那个语速确实跟不上人家。嗯，
2: 我虽然我现在啊，我不是主持人了，但是啊，你看我这披子份了吧？你看见了吗？我告诉你，我你还给我道歉啊、
1: 嗯！这个确实指责这男子，你不能在公共场所辱骂。
0: 就是，
1: 但是这男的呀不理他，继续骂。
0: 哎呀，这个时候呢，其他的列车员就赶过来了，
1: 赶紧过来吧，
0: 挡在了两人中间，
1: 嗯，
0: 就询问这个被查男子。
1: 这是谁？
0: 就是没票
1: 的。你觉得谁应该挡在那？
0: 我觉得应该是没头发的，因为一旦有纠纷的话，打起来的话，薅头发抓不住他。这个就问这个被查票的，你有票没票？
1: 对呀，问他。
0: 男子不识茶，继续骂那个查票列车员。
1: 你看看多可恨！
0: 男子叫嚣说：“我就不告诉你我有票没票，我有没有票我能上来，那是我有本事。”
1: 哇，你这是本事是吗？
0: 列车员回应说：“你有本事进站，我就有本事追查你是怎么进的站。”
1: 您说的没毛病。
0: 男子指着列车员说：“那你查去啊，你查去啊，你查去啊。”另一位列车员说：“哎，这个啊，我得跟你说啊，
1: 好嘛，这是您没头发那个。
0: 哎，你都没有票，哎，我车里没有钱给你缴票啊。”男子没回应，继续辱骂。在这段长达70秒的视频里，记者数了一下、
1: 嗯、
0: 男子在一分钟之内连续辱骂了查票的列车员14次，
1: 多可恨。
0: 列车员委屈地向视频拍摄的群众表示，我查票就是防止有人逃票，并且反复询问男子是在哪儿，怎么进的站。
1: 人家问的没毛病啊。
0: 哎，
1: 根据车厢电子屏的站点信息，这趟列车呢，仅靠停的站有深圳北、广州南、郴州西、耒阳西、衡阳东、长沙南，
0: 反正就这些站之一。
1: 对，新闻记者呢向12306的客服人员也进行了询问，对方表示尚未接到这件事情的通报信息。工作人员说，我们一般呢都要定时查票，
0: 对，
1: 不会特别的针对某个人。他如果现场比如说补了票，我们也没有办法处理他，对吧？他如果现场不补票，他就会拉入黑名单。那么辱骂他人等问题是由铁路公安进行处理的。
0: 转天呢，广铁长沙客运段就发布了情况说明。这个事儿呢，发生在6月3号啊，当天的19点左右，该段的直乘深圳北至长沙南的列车开车以后，工作人员在6号车厢正常查票。
1: 嗯，
0: 一名男性旅客拒不配合查票工作，并对工作人员多次辱骂。经过查验，该旅客没有购票记录。
1: 你瞧瞧，
0: 随后工作人员按规定对该旅客追补了广州南到耒阳西这个区间的车票，就是你哪上哪下补这个区间，
1: 你补票。
0: 当天旅客下车以后，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
1: 新闻深一度。6月1号开始落地的铁路新规，首次对于违规乘车并且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的规定。
0: 哎，这个我就觉得啊，我呼吁啊，像这种列车呀、飞机呀、应该配备一定的这个执法人员。
1: 应该是都配备，
0: 是不是？
1: 应该是都配备，铁路警察，
0: 对
1: 啊，包括空中的咱们也有空警。
0: 对呀、这个我觉得得有。而且呢，我说实话，这工作人员人家应该得到单位的这个慰问和一定的哪怕是口头的表扬。
1: 对，
0: 在这种情况下被骂成这样，
1: 是
0: 人家也没还口，
1: 是
0: 也没急眼。
1: 对呀、
0: 对吧，只是说你得跟我道歉。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这个工作人员他的这个基本道德素养和他的这个、对他的这个员工的这个培训，
1: 这属于职业道德还是不错的啊。
0: 有那个别说14次，骂你3-4句你就夯了，
1: 还
0: 对不对？
1: 是，你想想，不带听嘴儿的呀，60秒。
0: 再一个，我也想提醒各位，出门在外，一定要按规矩来。
1: 就说是
0: 有的那个呢，比如说你们1家3口，1家几口，是火车上没有5个大连座，你们想坐一横排，行，
1: 理解。
0: 记住啊，你去跟人家换座，人家跟你换是情谊，人家不跟你换那叫道理。
1: 哎，对，
0: 你不要拿道德绑架人家，
1: 是
0: 是吧？我也遇到过类似的现象，我也去跟人求换个座，人不换，别矫情，不换那是他的道理，就不跟你换。
1: 这个、
0: 你别说什么，
1: 这个你不能强迫人家。
0: 对，你别跟人讲，俩问老人多大岁数，还怎么地？
1: 不说那个，
0: 你自己都克服不了的事，人家凭嘛为你克服？
1: 对。
0: 所以说，同志们，我们第一要树立这个意识啊，社会是有规矩的。
1: 嗯，
0: 人家给你行方便，你一定要感谢人家。
1: 对。
0: 手头有瓶矿泉水，给人一瓶水，
1: 没错。
0: 大哥，拿着，姐拿着，
1: 受
0: 累，受
1: 累，
0: 太感谢您了，
1: 给您添麻烦了，
0: 给您添麻烦，客
1: 气
0: 气。您有行李吗？我帮你提过去
1: 啊。对，
0: 我帮你放，
1: 是
0: 或者下车的时候我帮你拿。
1: 嗯，
0: 把话说到了，老话讲，好言一语三冬暖，没有人不爱听好话。
1: 对，
0: 你别在那儿，还就给你换个座，你怎么那是非？人家不叫是非啊，你换座在人家看来你叫是非，
1: 可不，你打破了规矩嘛，
0: 对吗？要不你找列车员协调，你私下里这种你想跟人沟通，你客气点儿，别个不换座以后回去念三音戒淫，哎，社会上戒淫怎么地？哦，没跟你换座戒淫就这样了。
1: 对呀、
0: 那你怎么不说说你没跟人换成座以后你这样说话，你戒淫就这样呢？
1: 所以这样一说他就容易打起来。
0: 对，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票就坐什么座。我有时候坐这个火车，除非我确定旁边这座长期没有人，那我才把我的包放上去，我拿东西什么的方便。
1: 嗯，
0: 只要来人了就
1: 赶紧给人腾开。
0: 对，哪怕他是没有票的，您这有人吗？没人，我也给你腾，因为我不问你有没有票。过一会儿列车员来了，您出示一下车票。
1: 没有
0: 啊，我没票，没票，不好意思，您起来，您不是这座的。
1: 哎，对。
0: 那让列车员去处理他。
1: 对，跟
0: 你
1: 没关系，你别在这又这又那的。
0: 你有票吗？
1: 你一票写的嘛，我看看。 好，
0: 对吧？这也没必要，一定记住按规矩来。我有一位老大哥常说一句话，人不是动物，不应该老被人管着。
1: 这倒是，你也别老管别人。
0: 哎，对，
1: 啊，
0: 对吧？
1: 啊，
0: 所以说大伙儿一定要记住啊，社会是有规矩的。来看看微信互动啊，欢迎今天报道前三位，魏大哥、白玉姐、蓝庆大哥，
1: 欢迎欢迎，
0: 欢迎小翠、优雅、李毅、明宇小哥、肉肉，还有这个沙皮猴、小梦、孙轩、慧儿姨、夕阳红，
1: 哎呦，
0: 牧马人也买了高粱烧了，
1: 嘿，好，
0: 浓浓高粱烧，
1: 好，
0: 满
1: 满故乡情，
0: 故乡情，太好了，他说这是第二次购买，
1: 看来这酒是够好喝的，
0: 朋友们，我告诉你们。在新闻二人转我们节目里爱听商城推荐的商品，只要大伙儿复购的，你闭着眼睛买，你买两件三件你都不会吃亏。
1: 对对对，这高粱烧确实真的，我们基本上
3: 现在我敢说销售应该都过500箱了。
1: 真的没问题，
0: 没问题，很多老老板
1: 复购嘛，
0: 他是3箱4箱那么买，而且这个酒所有人喝过，包括我们郭姐呀、王姐家里人喝完就说这酒太好，就是老味的好酒啊，不上头。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打400-999-0139进行购买啊。
1: 对，而且价格特别合适，
0: 那可不啊。
1: 来，
0: 我们听听白玉姐的语音。
4: 老师们别客气了，
0: 哎，
4: 我本来想买那个康度那个羊奶粉的，但是他这个不给减那个会员费，
0: 哦，
4: 我就看算了吧。
0: 行，那下回再说，
1: 对，赶合适再说，
0: 啊，哎，严鹏说呀，慧儿姨的语音我听出来了，她就是当年我在长虹公园帮她跟大老师照相的那位阿姨。哦，轩轩这个啊，不是不是轩
1: 轩，
0: 严鹏的这个，
1: 你现在脑子里就是
0: 俩姓孙的啊，
1: 是
0: 严鹏这个耳朵真好。
1: 哎，
0: 前两天我看天津广播发那个天津公安有一些警犬退役了，
1: 等会儿等会儿，人家是耳朵。
0: 我说对对，我就说警犬退役了，
1: 我就告诉你别连别连。
0: 那你姐姐说了，你鼻子还不行。舒雅阿姨。
1: 哦，昨天也下单了咱那个羊乳粉，
0: 谢谢您，
1: 下的是那个6盒那单，
0: 谢谢
1: 啊，那应该还送给海鸭蛋了吧。
0: 灵台方寸啊，
1: 哦，
0: 对，这是当时啊这个总台的一档节目，当时呢找到了我们海河传媒中心啊，然后这个让我，因为是这当时这金声奖刚拿完嘛，给这个总台的节目配了个音，
1: 多好啊，
0: 您耳音，您跟这个严鹏耳音有一拼呐。啊，
1: 也不知道是夸是夸呀，还是夸呀。
0: Long Black 说人家有腿疾上不了朝，谁有腿疾上不了朝？
1: 他说是那个贾静吧，
0: 啊？没有，好极了。他是坐在后边听啊。你看太阳光也说，公共场所怎能没有规矩呢？世博记忆力好，他说高铁霸座的新闻，二位老师7-8年前就说过，
1: 啊，
0: 说呢，
1: 对，哎，是是是。
0: 半兽人问大老师。骂乘务员这主后来怎么样了？要是就批评教育了，那以后我也逃票也骂，太痛快了，成本也不高。真的啊，您这个话呀真的是说出了啊我的心声。我就觉得现在有些人啊这个违法成本有点低。
1: 对，确实，
0: 对吧？你比如说啊，这个黑蛋要跟他们楼里哪个老婆打起来了，
1: 还得找个老婆。
3: 你骂人家，你都不用14次，一分钟14次，你骂人家3-4次，人家要是一口气没上来撅过去，你看你倒大霉，
1: 吓死我了得。
3: 对，
1: 这不行，知道吗？
0: 但是我就想说，为嘛在高铁上他骂一个不会撅过去的人骂了14次？我希望啊，这个铁路部门要把这个最后结果公布。那如果这样的话，以后还有规矩吗？
1: 对呀，干嘛想骂就骂是吗？
0: 乘务员他是乘务员，
1: 对呀，
0: 他是工作人员，查票是规矩。我还是那句话，您把自己摆进去，被骂这是你儿子呢。
1: 哎呦呵，那
0: 被骂这是你先生，被骂的这个是咱们所有听节目的年轻朋友，你的父亲，你听得过去吗？
1: 真是，
0: 就说你的儿子、你的丈夫、你的父亲被人一分钟之内连骂14次。祖宗八辈都被他问候过了，你心里怎么想？
1: 还真的。
0: 然后组织来一句：“行啊，行啊，去去吧，
1: 去去吧。就”
0: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个体的遭遇得不到集体的同情，那集体的命运又何必让个体去牵挂？
1: 对呀，啊，是。 是呢，
0: 对不对？同志们受委屈了，
1: 怎么这会儿让他去去呢？
0: 对不对？
1: 怎么说去去就让人家
0: 应该表扬，至少这班组到地儿以后，局里开个会，内部发个通知，谁谁谁黑蛋跟乘客有矛盾。
1: 嗯，
0: 黑蛋受了委屈，对方一分钟之内连骂14次，黑蛋保持了比较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得体形象，
1: 是
0: 没有还口，打不还口，骂不还手，是吧？哦，不对，你不是咬，
1: 我就掰了，我差点，但是我
0: 刚才这八个字啊，是狗，是狗，
1: 我没代言，
0: 您是打不还手，是骂不还手，还是动手，哎，还是动手，
1: 好嘛。起码给人家个人，包括这班组，我觉得得是不是来点小荣耀啊？
0: 你们想想我，
1: 文明什么什么岗位？
0: 朋友们，你们想想，我们当时说那新闻，石家庄那大爷躺地上，交警给掏200，中队长一听，他掏200给交警，
1: 是
0: 大队长一听，他又掏200给中队长，这样的集体，他拿不了荣誉，他上上下下不一条心，那才怪。
1: 我说呢。没错，要我就觉得就应该得给人办足，得加个奖，
0: 对不对？
1: 真是的，
0: 哎，
1: 弄点那个嘛，弄点小奖品也行啊，给点慰问品，
0: 买点上海姑娘的野生蓝莓原浆，
1: 对，让咱消消气儿，
0: 对吗？
1: 是。
0: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真正好吸收的山海姑娘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我们采用的这个蓝莓啊，是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野生蓝莓，
1: 都是大佬自己亲自给你们插采的。
0: 不敢说我亲自采的，
1: 就起码他去过。
0: 但是我想跟你们说，这个蓝莓真的跟市面上咱吃的塑料盒里那大棚扣出来的不一样。
1: 那肯定，
0: 首先
1: 皮薄哈。
0: 我跟你这么说啊，这种蓝莓和超市里卖蓝莓放一块儿，你都不会看的。因为它个头太小，而且呢它长得呢七了拐弯的。为什么长得七了拐弯呢？是因为它就在大森林里长着，
1: 纯天然，
0: 没有大森林自然选择，没有说像大棚里扣出来的，
1: 对，
0: 它得想着美观，
1: 对，
0: 得想着个头一致，
1: 对，
0: 人家那野生的就有大有小，
1: 有大有小，而且有的呢是比如说长得就不是那么圆，可能
0: 对，
1: 哎，
0: 你比如说我们俩如果是蓝莓，
1: 嗯，
0: 在那个森林里，人家那个采摘工人就说，
1: 嗯，
0: 长在上面点的，吸收日照好的，
1: 嗯，
0: 哎，就黑蛋这种，
1: 嗯，
0: 流光水滑的，
1: 好，
0: 是吧？个头大，比较饱满。你长到下边的，同样这一枝上，我在下头，
1: 嗯，
0: 我见太阳比较少，
1: 是
0: 我就是相对小，有褶皱，
1: 嗯，
0: 是吧？奇形怪状的，
1: 好，
0: 但是营养成分都一样，
1: 一样。没区别。
0: 这款原浆我最看重的是因为它的种植产地是真正大兴安岭原始森林。
1: 大兴安岭，
0: 如果你有机会到那儿去，你问当地有卖都市的吗？都市，都是什么都？
1: 嗯，就是
0: 都市的
1: 都，成
0: 都
1: 的都，
0: 成都的都，
1: 嗯，
0: 市就是柿子的市，西红柿的市，
1: 嗯，
0: 当地叫都市，
1: 嗯，
0: 它就是野生蓝莓的品种，当地人就这么叫。
1: 它就是都市这个品种，
0: 个头小，
1: 啊，
0: 不大，但是汁水足，一碰就爆浆，
1: 多好！
0: 而且我们这款一点水不加，
1: 有点
0: 为什么呢？我们不加水了，因为加一点水都是对于这个原浆的一种糟践。我们就是零添加水，零添加色素、香精、防腐剂，就是野生蓝莓全果磨浆，而且不滤渣。
1: 嗯，
0: 因为有的老年朋友就喜欢。
1: 对，
0: 咯咯吱吱，扎嘴那扎月的
1: 感觉。很多老年朋友，就包括豆浆，他们都不筛的特别稀，
0: 哎。对，
1: 发现了吗？
0: 对，
1: 自己打豆浆，他都不筛特别稀。
0: 但是呢，有些朋友说：“哎呀，这太浓稠了，怼水，你自己怼点温水呀，或者我们爱听的那个黑凤岭的那个椴树雪蜜。”
1: 对，你弄点蜂蜜水调
0: 一
1: 下。
0: 自己怼
1: 一
0: 点。
1: 嗯，
0: 我们这盒单买69块钱，
1: 不便宜。
0: 今天我们爱听，我们现在爱听啊，也跟像山姆啊，还有那个叫什么坑卡什么，
1: 哪有叫坑卡是什么东西？
0: 就上海有那叫坑什么？
1: 怎么还坑卡呢？
0: 它前面是个 C， 后边是个卡坑卡的。爱尔兰那个那路在不在？我不太会读啊，他还没发过语音，反正我就读个坑卡。
1: Costa 是吧？
0: 什么？
1: 是 Costa 还是 Costa？
0: Costa 是咖啡。
1: 那就是嘛呢？
0: 我也不知道，完我就叫科尔卡，咱就跟那大超市需要。
1: 科尔卡，特尔塔。
0: 哎，好嘛，他令他令定他。哎呦，这俩超市是个打板的干的，
1: 哎。
0: 然后呢， 这个我们的单买69一盒，今天我们是五大盒整组，
1: 是199块钱拿下来整整五大盒。这一盒里呢7小袋，一袋是30毫升，也就是说35袋一共，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非常卫生干净，而且呢您到哪儿都能随身携带，很方便啊。
0: 日常养生一袋就够，
1: 一袋就够，一天喝一袋就行，别多喝。
0: 要是给家里像比如说马上开学就高三初三的孩子们喝，一天两袋啊，不兑水，一天两袋，
1: 你就让他喝吧，早晚喝一袋，
0: 早晚喝一袋。
1: 另外今天下单我们还额外送大家4袋80克的蓝莓果干
0: 配酸奶，配酸奶，放到酸奶里，哎呀你听我的 Red 姐，你看谁买你要一袋果干，
1: 不是
0: 你
1: 哎哎，
0: 你放酸奶啊？
1: 不是姐姐，是咱俩这样的人吗？
0: 是看是啊，
1: 姐还在乎这个是吗？姐自己就能买，
0: 姐她逼你啊？
1: 我不没逼
0: 她逼你啊？
1: 姐跟咱俩不一样，像咱俩吃就早上要显会儿，早上要枕头的，
0: 拿了吗？那俩拿了吗？
1: 咱没听说。
0: 我们先把这事结了啊，
1: 一会儿再说。
0: 4009990139，如果您想看看我们这款山海姑娘有机野生蓝莓原浆什么样，产品的具体规格，您可以发送新闻二人转这五个字到天津新闻广播啊，就发新闻二人转我们这五个字到天津新闻广播，弹出二维码扫码进群，
1: 对，
0: 你就能看得到的。也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这个昨天呢中诺口腔这个事儿啊，我也得再强调一下啊。
1: 你看哎，对，现在大佬跟人行了过话了啊，
0: 就是主要是什么呢，昨天他们都在群里也领任务，就是大佬我上哪儿去，
1: 乱了，有点乱，昨天没安排好，
0: 不知道谁好像跟了一句，我可能是看茶了，说大老师怎么的还提到了南马基，我是上哪儿去，我说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去。这个什么意思呢，想种牙的之前不要去，现在去。
1: 哎，
0: 种诺呀，他想留到下个月或者是中旬中下旬再播，我说那不行，
1: 大佬跟他拼了
0: 啊，现在到种诺去种牙，三重福利啊，
1: 三重，
0: 你错过肯定拍大腿，你后悔就得再等一年。
1: 是
0: 啊，第一重福利什么呢，您只要是我们新闻二人转的粉丝，你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预约到院看牙啊，看牙
1: 就是看牙，挺好，动词啊，
0: 不是你从入口进出口出这个不算，这个不算，看牙到院看牙就送你精美奖品一份，
1: 给一份礼品。
0: 第二重呢，什么冰箱、压力锅、制冷风扇，
1: 哎，就是这些家电，
0: 实实惠惠的家用电器，你种牙就能领，
1: 就这得是种牙啊。
0: 哎，第三重福利，你像我们德德姐呀，还有那个我们其他的一些朋友，
1: 对，魏大哥他们也都种过，
0: 老魏大哥，您种过牙看过牙，您带新朋友他到中诺口腔也看牙啊，
1: 对，
0: 您二位同时都能获得精美的礼品。
1: 对，没错，
0: 昨天
1: 所以就这儿乱的，
0: 昨天就这儿乱，最重要的没跟你们说，很多朋友现在种牙呢都追求性价比，
1: 对，
0: 这个种诺近年的这个年终盛典啊，它这个特价种植体我是给你们争取来了，我给你们报两款啊，您到了那儿再选，除了这两款还有别的，韩国的特价种植体一颗1580，
1: 这多合适呀，
0: 这个就不在我们之前说的啊，那么单颗再给你减500，
1: 再减的不是
0: 这个就已经是特价
1: 一口价，这就是
0: 啊，德国的进口种植体3580一颗，
1: 是，
0: 反正就是我觉得韩国德国这两个都行，
1: 这都好，
0: 如果你要是说不多的话建议你种德国的，
1: 哎，
0: 你要是多的话你可以
1: 全口半口，你可以选择性价比合适一点的。还有就是孩子们，我现在有一个活动，这个也是啊，我们给大家强力啊这个
0: 推荐
1: 的，
0: 尤其是哎高三的准备上大学感觉牙不齐的，
1: 这两天不正好也考完了吗，
0: 赶紧去，
1: 对吧，
0: 对，
1: 青少年正畸15000块钱起，
0: 但凡带孩子看过牙的家长都知道，这个不贵。现在给小孩看牙，我告诉你，没有中诺这种集团化的这种大品牌的溢价能力，都比这15000贵。
1: 肯定是，都好几万。
0: 啊、正畸呀、啊，是满口给你弄，
1: 对，
0: 不是单独弄你那几颗，
1: 是
0: 全口的一个大工程。
1: 对，
0: 所以说中诺口腔保证欢迎所有的顾客 消费者、我们的患者、全天津市口腔医疗机构比价。
1: 没错，没错。
0: 韩国的特价体、德国的种植特价体、还有青少年正畸这三项，您全天津市比价。
1: 那人家不怕这个？
0: 不怕你比价、
1: 啊，
0: 不管您是补牙、镶牙、拔牙、正畸还是种牙，中诺口腔年终盛典，统统的都有减免。
1: 好。赶紧吧，别磨蹭了，也别磨叽了啊！26528899，26528899。
0: 哎呀，后边还有一个身份的新闻呐！
1: 哎呀，
3: 这个老的老人家，这个你
1: 这个我跟你讲，这故事，哎呦，我天！
0: 像你哈，
1: 去，我有那这本事是吗？
0: 哎，我跟你说，
1: 干嘛？
0: 那小伙要看见你照片。他都能跟他的原生家庭断绝母子关系。
1: 我告诉你朋友，后面本来这个我觉得比前面那还精彩。哎呀，时间的关系，说不鸟呢。
0: 说人就行了，你老说鸟干什么呀？啊，这个溜到明天再说吧。
1: 太遗憾了，
0: 这个最近呢、很多朋友啊，通过各种渠道、
1: 不是你干嘛呀？这是
0: 向我反映啊，
1: 反映嘛？
0: 这个呼了玉了，
1: 还怎么还呼了玉了？呼、玉就呼玉，还呼了玉？
0: 呼了玉了，说问我这个大话历史还讲不讲？我今天在这里郑重声明，大话历史今天不讲，啊，不讲，我也学聪明了。我找那个倒霉，我干什么呢、
1: 哎？
0: 你们听一个乐。哎，他给我怼的跟头把式的，我的
1: 是一摁就一摁就。
0: 哎，
1: 不是
0: 我不讲，但是我有这个时间，我给你们讲讲装修。
1: 啊、
0: 昨天啊、
1: 哎，
0: 这个任务就是在这儿乱的，
1: 乱。
0: 接下来的这个广告，我们请哎，
3: 这有点嘛，老电影里边啊，
0: 利用广播啊，给那个潜伏的特务啊发任务。
1: 咱们今天进这都改这样，现在咱都得涵盖着说，是吗？
0: 哎，
1: 不懂，
0: 这是一条反特的广告啊！这个请桃罐头和这个轩轩做好记录，
1: 你俩做记录啊！
0: 哎、
1: 啊，还有呢，昨天听不懂任务那几位啊，赶紧现在竖起耳朵领任务！
0: 哎，竖起耳朵啊，都爬好了。
1: 严鹏，不许站着，
0: 不许站着，坐。朋友们，一年一度啊，我们全包园的年终大促又到了。打电话咨询400-605-8866。现在呢，桃罐头和轩轩，你们俩拿起座机，拨打400-605-8866。
1: 没座机怎么办？
0: 桃罐头他们单位有，他有，趁单位赶紧倒闭之前赶紧打呀。
1: 你再说一遍电话，你记好。
0: 400-605-8866。你就说我是新闻二人转的粉丝，真的，所有想装修的朋友、最近都可以拨打400-605-8866、这个是全包园的周年庆，
1: 对
0: 啊，这也是全包园每年有这么一个年终大促的大力度的活动，
1: 这不是最正好年终嘛，对吧？
0: 只要您进店考察装修，您得进店啊，
1: 你得考
0: 察
1: 呀，啊，你不能说我装修，我考察装修，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免费送价值百元的精，
1: 哎呦，百元金！昨天没有这百元俩字儿啊、
0: 哎。对，昨天你那头枕没了。
1: 不是，咱都让人给领走了。我也刚才反半天，我说怎么着，咱得怎么弄呢？
0: 静姐，这枕都没了。
1: 不是，
0: 太快了，昨天都让交通台给领走了。嗨嗨嗨，有小康。姐，行吧，再次播报啊，轩轩、桃罐头，你们俩的任务失败了。不用出去了，任务终止了。
1: 大佬，我觉得百元也行啊。
0: 百元也行
1: 啊，咱甭管是嘛，是苍蝇是肉啊。
0: 你说他俩是苍蝇？
1: 我没有。你这怎么着、
0: 啊？
1: 我觉得咱也得交给他们点任务。
0: 行，朋友们，只针对新闻二人转的粉丝啊，您打电话400-605-8866，到店，你凭借着给人报你打电话预约时候的手机号和姓名，就能免费领取到百元的精美伴手礼。数量有限，先打先得。
1: 先打，
0: 您没打电话直接到店，这些福利可都没有，
1: 就不给了啊。
0: 对，
1: 另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有10个名额，仅仅10个名额，也是拼手速。您打400-605-8866，前10位的听众给大家是免费解锁每平米1099块钱的新房整家装修的特价。
0: 这个全包园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1: 是的，
0: 以前呢，大家伙也知道装修的价格。 格899，999。但是呢，说实话，我们再次和全包员携手合作，我们也发现啊，1099这个价格没变。
1: 对，
0: 这么长时间了，全房施工、环保建材、顾家、芝华士、慕斯这些大牌家具，还有开荒保洁，这些所有任意挑任意选，只需要一平1099。
1: 是的，
0: 100平的新房，
1: 嗯。
0: 整个家拎包入住装修只需要10万出头，
1: 没错，
0: 确实很划算。
1: 如果是老房的朋友哈，还给大家一个福利，就是全房的进口地暖和甲级防盗门儿啊，给到大家也是免费送，总价值就是差不多2到3万的老房福利。
0: 那你这一平更划算了，
1: 合适呀。所以赶紧打电话
0: 400-605-8866。有朋友说了，大老师，我要打电话，我今年不装。只要你未来一年之内有打算装修，你打400-605-8866，你就能够享受有效期长达一年的装修福利。
1: 是的。
0: 另外呢，打400-605-8866的我们新闻二人转的听友哈，
1: 对，
0: 到了全包园的门店
1: 啊，
0: 这一条呢就是给你们所有的听友啊送福利啊，
1: 送福利啊，
0: 甜点、零食、水果、饮料无限畅饮，
1: 这个自己选，你拿嘛回来啊。
0: 对，动力大道说的甜点零食还挺适合他。
1: 是吧，
0: 嗯，小翠说，
1: 这个，
0: 他那个小翠
1: 问咱那现货奶吃嘛，
0: 对，小翠还说了他准备弄个缸。
1: 那个小翠，嗯，你哥哥奶吃那个榴莲。
0: 哎，我奶吃榴莲，
1: 嗯，
0: 给咱老师愿闻那味儿，嗯，啊。然后呢，第二，打400-605-8866到店考察装修，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精美礼品。
1: 嗯，
0: 另外如果你真的装修了，能够参与抽奖啊。
1: 还能参与抽奖。
0: 那个，铁头说了，苹果手机他不要，
1: 他要
0: 苹果平板也不要，
1: 要嘛
0: 他就要苹果的扫地机器人，我不知道有没有啊。都打400-605-8866。
1: 好，
0: 啊，这个我强烈要求啊，明天我再给人家 iTing 这个黄酒再说一说。
1: 对，
0: 啊，
1: 这黄酒确实，
0: 我们的黄酒是129
1: 一箱6瓶啊，
0: 整整6斤啊，
1: 整整6斤啊，
0: 也是400-999-0139。好，朋友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
1: 再
0: 会。再
1: 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太极智能科技公司以硬核科创实力重构全场景养老守护模式。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信和园社区95盏路灯安装完成，点亮回家幸福路。绿水园社区空间换服务巧手拓增收。善和园社区宠物公厕投入使用。新华社专稿，档案中的西安车站。新风尚新生活，来了解一下皮肤松弛、肤色暗沉如何科学抗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马小兵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出席。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不断提升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水平，持续推动津南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将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与打好用好三张好牌，精心建设四区四股，统筹做好三新三亮重点工作，积极推进三危四警民生项目等重点任务一体贯通，推动各民族在津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要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积极开展对口帮扶工作，聚焦区内各类院校、民族宗教场所等重点区域，大力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书记陈敏尔调研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时的讲话要求，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围绕三四五重点产业链布局，完善落实四管六招工作体系，用足用好市场化法治化手段，统筹推进存量资源盘活利用和城市更新，持续引聚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做到以更新促发展，以更新惠民生。会议传达学习了5月25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巡视整改的政治性、严肃性、紧迫性，结合市委巡视反馈意见，加快制定巡视整改方案和工作台账，清单化、专班化、精准化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到位，切实做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
3: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记者刘文书报道，当前沿科技邂逅银发关怀，传统养老正式迈入智能新时代。位于津南区的天津太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多款智慧养老黑科技，正以硬核科创实力重构居家出行全场景养老守护模式。作为深耕智慧养老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太极智能集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依托自主研发的太极物联网操作系统与太极云平台，融合前沿技术，打破传统养老服务的滞后短板，打造更智能、更精准、更安心的数字化养老解决方案。全系产品已经覆盖近20万户家庭。企业生产的康护全 AI 管家、小库智能健康陪伴机、便携式身体评估仪、 AI 智慧养老陪伴机器人、 AI 智能巡航机器人、智慧康养机器人六款产品，能提供紧急呼救、双向亲情通话、睡眠健康监测、居家环境安防、 AI 健康咨询等多元服务，适配家庭适老化改造、养老床位升级等各类场景，极具科技感和人情味，让智能养老真正落地日常生活。以科技暖人心，以创新护朝夕，太极智能始终立足老龄群体真实需求，用轻量化、智能化、人性化的科技产品打通了智慧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我们见证了科技为养老赋能的全新力量。
3: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通讯员杨洋报道，连日来，双桥河镇信和园社区对老旧小区的路灯照明进行提质改造，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
2: 信和园社区的新达西里新达公寓原有路灯老化破损，给居民夜间出行带来不便。社区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在居民常用路段、楼栋出入口、公共活动区科学布局路灯。目前，两个小区共计95盏路灯全部安装调试完成，消除了照明盲区，点亮了居民回家路。
0: 通讯员赵景瑜、潘东东报道，近日，葛沽镇绿水园社区开展手工技能培训，助力辖区女性学习技能，实现居家就业。社区结合女性就业需求与作息特点，挑选简单易上手、适合居家制作的手工项目，并安排人员现场教学。后续社区将打造统一领料、居家制作、集中交付服务模式，常态化开展相关服务。此次活动既盘活了社区闲置场地，又精准对接了群众需求，切实把惠民便民服务落到实处。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岗镇善和园社区文明养犬宠物公厕书记项目顺利投用，项目获农商银行赞助，天大材料学院学子参与，走出文明养犬共建共治新路子。大家分工协作，有的负责清理场地杂草、平整土地，有的安装木质围栏，有的铺设沙土机制，最后一起合力竖起宠物公厕标识牌，并引导社区宠物狗现场试用。宠物公厕的设立为养犬居民提供了便利，有效减少了宠物随地便溺现象。一份档案见证久治风华，一座车站承载时代荣光。接下来请听档案中的西安车站。本期节目以1934年西安车站票房档案为线索，回望车站近90年变迁，聚焦2021年改扩建工程竣工投用的全过程，从规划设计到攻坚克难，西铁人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践行交通强国使命，为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筑牢交通根基。

0: 西安车站的故事还得从陇海铁路讲起。1934年12月，西北首条铁路陇海铁路通车至西安，自此一座古朴典雅的车站矗立在护城河畔。西京日报发文描绘西安车站所有绘城之图案画，光怪陆离，绚烂夺目，极为美观。1972年、1984年，西安车站前后经过两次改造。听老师傅们说呀，当年的西安车站可谓是西安妥妥的网红打卡地。
1: 这个新站建成了以后啊，西安市的市民很欢喜。我记得开站那天，把那个站舍的灯全部开开，里边灯火辉煌，参观的亮起，人山人海，大家都来看。
2: 旅客们，您旅途辛苦了，欢迎您来到西安。
0: 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春运成为了铁路系统每年一次的大考。作为全国铁路客运枢纽和一带一路关键支点的西安车站，仅能容纳7000名旅客候车的陈旧设施愈发捉襟见肘，改造扩建势在必行。为了争取早日以全新面貌庆祝建党100周年，助力十字运会召开，2020年5月，西安车站在扩建工程拉开了成功的序幕。
3: 整个火车站呢，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0: 三地裂缝斜穿西安车站，经过专家组多次反复论证和实地勘测，我们最终决定采用滑动支座技术和钢横架大跨度斜跨工艺，来适应地裂缝的蠕动变形，保证站房的结构安全和稳定。
1: 在边施工边运营的条件下，我们把保障旅客出行安全作为第一要务，在台阶转弯施工围堵处安排专人引导帮扶，利用情报通道畅通重点旅客出行，协调各施工单位人过工停。
2: 不看旅客前面引导牌出去啊，照顾好小孩啊，一会儿晚上在开点的时候在追的那块稍等一下啊。好，客气啊。
1: 最终我们创造出了西安站速度。2020年6月20日，南站房进站口拆旧建新，仅用20天便完成。2021年5月31日，新建北站房与地下市政轰廊交付，与丹凤门遥相呼应。9月1日，南站房及南侧高架户正式启用，实现南北贯通新格局。
3: 把600年前的明城墙和1000多年前的大明宫，不到100年的西安火车站，物理空间来看，怎么能够把它结合起来？所以我们就在这儿提出了一个叫站成功的一体化，我们在规划里边才提出了一个品字型布局。
1: 改造后的西安车站成为拥有南北双广场、高架候车室、双站房、多通道、立体化、零换乘的综合交通枢纽，站线规模由原来的6台11线增加到9台18线，总建筑面积32.2万平米，年旅客发送量达到4800万人次。2022年五一小长假，西安站发送旅客83.05万人，较2019年增长62.7%。
4: 现在的南门厅抬高并外扩了1米，进门后的梁柱压缩了2根，使得进站空间从400平米扩展至700平米，旅客的进站速度从15分钟压缩至2分钟，进站效率提升了87%。
1: 西安车站以青色为主，赭色为辅，在墙壁、柱子、栏板处描画回形纹，寓意吉祥绵长。从南站房的丝路白景巨幅壁画，到北站房关中八景地域特色，处处体现着大唐盛世古韵长安的历史传承。
5: 旅客们，您将要离开古城西安了，西安站全体工作人员祝您旅途愉快，一路平安。
6: 现在西安站房舒适又敞亮，
7: 又大方又好。
8: 给西安站点赞。
9: 站改完之后感觉就是焕然一新，
10: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节奏，才能更好的去为旅客服务。
11: 宁受冰冻暴晒之苦，不让旅客焦渴一时。
12: 我想把这一份温暖传递给天南地北的每一个人。
13: 来西安火车站，让他感到文明古都就是文明车站。
1: 作为西铁人，我们将认真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宗旨，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出行，让这座百年车站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14: 新风尚，新生活。
15: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跟随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李航来了解一下如何科学抗衰。
16: 抗衰老是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个话题，其实这里面既包括面子问题，就是好看不好看，另外一方面呢，本身也代表了身体的一健康状态。但这里面我想强调的是，这个衰老尤其是自然的这个生理性衰老啊，是不可抗拒的。其实我们做过文献的调查，有研究显示啊，孩子儿童期就已经开始了衰老的起点，可能5岁、10岁、20岁都会有显著性的差异。 但是大家又发现没有，同样一个年龄，比如说都是60岁、70岁，可能人和人之间会有显著性的差异。有人啊显得很年轻，有人饱经沧桑。那么这个过程啊，其实跟日光衰老又是密切相关的。而日光衰老啊，说的理论化一点，就是紫外线照射累积性的效应，其实对皮肤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到这里，我就谈一点紫外线。那么紫外线我们通常包括三个波段，有长波、中波和短波。由于短波在进入大气层的时候就已经被反射掉，所以更多的是 UVA 长波紫外线，还有中波就 UVB 紫外线，对我们的皮肤影响更大。 UVA 长波又叫黑光，顾名思义是让我们皮肤变黑的一个重要因素。而 UVB 中波呢，它本身啊跟皮肤癌的发生密切相关。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恶性黑色素瘤，也听说过皮肤鳞状细胞癌，也有人可能听说过基底细胞癌，这些肿瘤都跟紫外线的不当暴露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说我们作为抗衰老，其实更多的是从自身健康出发，防止肿瘤的发生等等这方面，当然也包括一些美容的因素在里面，我们需要积极的去防晒。那么作为防晒措施，我们一方面可以采取物理防晒，出门打伞，当然从医学来说也可以选用防晒霜。大家可能看到这个防晒霜的包装上有这个 SPF 值，这个代表的是防 UVB 就中波紫外线的这个强度。pH 值它实际上一个加号、两加号、三个加号、四个

0: 加号是代表防 UVA 的这么一个效应啊，所以大家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啊，根据自己光暴露的程度啊，去科学的选择这些防晒霜来涂抹。很多人觉得夏天才要涂晒防晒霜，冬天就不用防晒，其实紫外线的强弱跟温度没有关系。大家想想，我们去南极洲的话，如果我们登上珠穆朗玛峰的话，那很冷啊，但紫外线非常的强，对不对？所以在冬天啊，如果是一个晴朗的天空，其实紫外线是一点都不弱的，所以大家要关注这些。啊，如果说紫外线的防护是抗衰的一个重要因素以外，其他方面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要保湿，因为保湿跟我皮肤屏障的完整性、功能的完整性密切相关。一张干燥粗糙的脸啊，一方面自己不舒服、很敏感，本质上是皮肤屏障的不完整或者被破坏了。故而我们为了抗衰保证皮肤的这个鲜嫩的程度啊，再一个呢，衰老是一个氧化的过程，所以我们在选择护肤品的时候啊，也可以选择一些抗衰抗氧化的产品。所以说防晒保湿还有用一些还原剂，也就是抗氧化剂，这些呢是我们抗衰的三部曲，也是我们三个非常基础的措施。
1: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
1: 粒皆
0: 辛
1: 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3: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音乐随我

0: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
1: 独立而行，楼上楼下住着，照顾了一个多月，你照顾就照顾呗，让我给开药。慧心呐，帮帮忙，我听说你们院有好药吗？你给弄点儿。你看，他把他自己吃的寿星补汁给人家拿去了。我老婆婆今年92岁，为啥给他吃寿星补汁？有点腔梗，有点冠心病，90多岁了，正常。我让他溜着吃，一天就喝一支。这么多年也没犯病，也没加重，就为了长寿。哎，他呢背着我不知道，把自己吃的寿星补汁给人家拿去2盒，把我电话给人家留下了，说你吃哪有反呀，你给我儿媳妇打电话，我姑娘，就是我儿媳妇。哎，有一天半夜11点多，我手机响了，把我吓一跳。我这谁电话呢？一接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老大哥，呜呜哭：“你是慧心吗？是楼上赵大姐儿媳妇吗？”哎呦，把我吓一跳。我说出啥大事了？我一问才知道，这老大哥说了：“没事儿，没事儿，我是高兴啊。你妈给我们送来的寿星补汁现在吃了，我们家你老大姐呀能说话了。”我说说啥了？他说饿饿，吃饭吃饭。哎呦，我说那好，你晚上给他喂点水，明天早晨我去看去。第二天早晨，我这92岁的老婆婆听说了，哎呀，非要跟着我一起去到楼下。哎呀，我一看这老太太臀部就屁股蛋子还有大腿还有前胸被她挠的2个血淋子，怎么的呢？她吃完石头当归，她有病那半拉身子她痒，像虫子爬，她就用手挠。她老伴儿伺候她也不经常给她剪指甲呀，指甲有点长，自己抓的有2道血淋子，我说别抓了啊，拍一拍，过2天就好了。我一看真可怜，我又亲自掏腰包到医院给他买了2个疗程的寿星补汁。老姐姐吃了这4个月下去，他老伴领着他能下楼了，他家住2楼，暖和了，老两口趔趔跄跄的扶着下楼，我下班的时候在那站着等我呢，老两口给我鞠躬啊，把我吓得倒退3步啊。我说可使不得，楼上楼下住着，你儿女不在身边，我能尽我所能让你们用点药好了，比啥都强啊。你看老伙伴们呐，为啥跟你们说这些？一个脑中风患者可怜遭罪，再一个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寿星补汁为啥脑中风患者用着能自理，不傻不捏，能走能撂？因为中风一旦偏瘫，不是傻子啊，那也跟傻子差不多了。你看开始是手脚麻，流口水，迷糊，走路胳膊腿沉，再犯病胳膊勾了这胯框，腿拖地，嘴歪了，再犯病这人就傻了，犯一回纵一回呀、啊，身上溃疡啊，烂得入疮啊，长期得入疮，你不动它容易肺感染，深静脉血栓，就是大腿形成血栓，肺子感染，这样的人就容易出现生命危险。那咱们用寿星补汁石头当归来把它敲碎打散抓出来， 让咱们生活能自理，自己呀能去买菜，自己呢能去遛弯，跟姑娘儿子说话呀都利利索索的，不大舌头。所以这次我们有脑中风的，包括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也包括心梗、心绞痛、做过支架的，这样的患者，老哥哥老姐姐一定要参加活动。这次活动慧心呢是想尽了一切办法，让大家呢达到少花钱用好药。医院的价格1038，我们这次呢519拿到，又有赠送啊。同时我们达到啊三窍合一。为什么？你眼窍打开，你眼睛亮堂，我们有叶黄素眼贴啊。我们头部的百脉打开，你用砭石梳子梳头，这样呢我们石头当归由里往外钻呢，这样就达到了三管齐下。所以这次也是我们能够快速好病的一个机会，以后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价格，也不会有买寿星补汁赠送寿星补汁的机会。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啊，数量不多了。我们的目标啊就是80岁没病，90岁还能自理，说100岁了还能聊聊天，出去溜达溜达。真要说我们100岁到寿了，睡一觉没了，这就是寿星补汁清一毒治五脏通气血的效果啊。咱们活动的报名电话400-656-3019。好，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0: 感谢慧心老师的答案，李主任千辛万苦四处求药，终于给我们带来了难得一遇的寿星补汁百岁工程大型惠民活动。医院售价一盒1038元的寿星补汁，活动期间让大家半价519元用药。与此同时，寿星补汁买10盒赠送4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5盒，砭石梳1把。寿星补汁购买20盒赠送10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13盒，砭石梳1把。寿星补汁买30盒赠送18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30盒，砭石梳1把。寿星补汁破淤堵通气血，从根本上治疗疾病，叶黄素眼贴开眼窍，砭石梳打开百脉大门，彻底排出痰湿瘀，重重福利只为把体内淤堵清干净，畅通气血，还你一身健康，请大家莫失良机。活动时间是6月12号到6月16号，仅有5天时间，仅有5060盒，先报先得，售完即止，请大家莫失良机。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无论在忙碌与喧嚣的都市中，还是在繁荣与静谧的乡野里，有这样一位守护者，他以医者仁心默默耕耘，不求回报，只为点亮每一盏健康的灯火。他就是我们的老中医朋友慧心老师。
3: 面对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挑战，慧心老师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挺身而出，倾尽全力，四处奔走，只为那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爱。他深知每一份健康都是家庭的幸福，每一次努力都是对生命的尊重。
2: 当寿星补汁供不应求，当高昂的价格成为阻碍健康的门槛，慧心老师没有退缩，他以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与药厂反复协商，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医院售价1000元的寿星补汁，现在只需半价就能带回家。慧心老师还自掏腰包，为每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准备了双重健康大礼。
3: 6月12号到6月16号，买寿星补汁10盒，多得4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5盒，砭石梳1把；买寿星补汁20盒，多得10盒， 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13盒，砭石书一把，买寿星补脂30盒，多得18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30盒，砭石书一把。泗水砭石书，天然远红外超声波脉冲，打开百脉，畅通气血，让健康从头开始。叶黄素眼贴专供医院配方，18味名贵药材，开眼窍，养眼睛，让视野更加清晰明亮。
2: 这不仅仅是一场优惠活动，这是慧心老师对中老年朋友们的深情告白，是他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大爱见证。寿星补脂，破淤堵，通气血，砭石书，输出健康路，叶黄素眼贴，贴出明亮世界，三重福利层层叠加，只为守护您的健康，让爱传递，让生命之树常青。
3: 6月12号到6月16号，5天时间，仅有5060盒，先报先得，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明早8点，记得拨打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与慧心老师一起开启健康新篇章。
4: 让我们携手共赴这场爱的盛宴，让健康与幸福同行。
5: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
6: 李主任千辛万苦四处求药，终于给我们带来了难得一遇的寿星补脂百岁工程大型惠民活动。医院售价1盒1038元的寿星补脂，活动期间让大家半价519元用药。与此同时，寿星补脂买10盒赠送4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5盒，砭石书一把。寿星补脂购买20盒赠送10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13盒，砭石书一把。寿星补脂买30盒赠送18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30盒，砭石书一把。寿星补脂破淤堵通气血，从根本上治疗疾病，叶黄素眼贴开眼窍，砭石书打开百脉大门，彻底排出痰湿瘀。重重福利只为把体内淤堵清干净，畅通气血，还你一身健康，请大家莫失良机。活动时间是6月12号到6月16号，仅有5天时间，仅有5060盒，先报先得，售完即止，请大家莫失良机。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下面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来自天津河北区的隋秀芝隋女士。你好，欢迎您。
7: 喂，你好，是慧心老师吧？
1: 你好，电话接通了。
7: 你好啊，你好，可算是给您通上话了。
1: 嗯
7: 嗯，我这听您节目啊，听了有1个多月了。
1: 哦，
7: 我就感觉您讲的哈，讲课讲的好，还特别有道理。我这听您课哈，倍儿上瘾呢，我就每天做笔记呀。
1: 嗯，
7: 我都听着呢。
1: 嗯。
7: 我就说老师啊，您先给我报个名呗。
1: 嗯，
7: 我说这个寿星补脂啊，这次太紧缺了，我这也辛苦您了，这病人太多呀，您帮我报上20盒寿星补脂。您还赠送10盒寿星补脂，不是还有13盒那个叶黄素眼贴吗？
1: 嗯嗯，
7: 还给把梳子是吗？
1: 对。
7: 哎呀，给您添麻烦吧，您留心给我报上名好吗？行不行？
1: 老姐姐，你先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
7: 我呀，我姓隋，我叫隋秀芝。
1: 嗯，
7: 今年72了。
1: 啊
7: 啊，我们老伴儿呢，已经是用上咱这个寿星补脂有半个多月了。
1: 嗯，
7: 感觉挺好的。
1: 哦，隋大姐，寿星补脂是给老伴儿用的。老伴儿是什么病啊？
7: 哎，我们老伴儿啊，是18年的时候啊，9月8号，我记得倍儿清楚，突然脑出血。
1: 嗯，
7: 当时啊立马就住院了呀，住了有半个多月的院吧。完以后呢，就算不错吧，出院以后啊，就是还没落炕上，就是忽然能走一步。就是说话不行啊，有点嘛事啊他就噜噜不出来呀、啊。
1: 哦，
7: 着急了，蹦着仨字俩字的听不懂啊、就天天连比划带猜呀、
1: 哎呦。
7: 那、完以后呢就是闹肚，一天吧老拉呀，就一天4-5次、啊、就接完手啊。自个儿也站不起来，就得连累呀带拽呀、就这样。给他点嘛东西，那手也不服使，抓不住。吃饭嘛的都得喂呀。
1: 嗯。
7: 真的那一段时间，说实在的，我把我也累够呛，就是你妈也干不了，就他一个人这点活你都忙不完呢。
1: 哎呦，老姐姐你也受累了，那这么多年呐，也吃了很多药，是不是？
7: 可一直就没停药啊，一直吃的呀。
1: 哦，
7: 当时哈也是属于嘛呢，病急乱投医，多着急啊！你说这好好一个人说倒倒了，
1: 嗯嗯。
7: 哎，我给老伴儿尝试了好多的方法，也吃过好多药，哎，这个不行，试那个，就是没有得到缓解。真就像您说的那个，遇毒不出啊，百药不灵，它吸收不进去呀。
1: 对，都在那儿堵着呢，会越来越重。你看脑中风、脑梗、脑血栓，都是犯一回重一回，就是因为别的药，普通的药它钻不进去。
7: 嗯，我就听您讲课之后呢，您讲那石头当归啊，能钻能破。
1: 嗯，
7: 它可以渗透毛细血管，微循环，完了以后清除淤毒。
1: 嗯，
7: 哎，上次是嘛呢？半价时候哈，我给老伴儿呢拿了两盒寿星补汁。
1: 嗯，
7: 我们也是试的，咱就是说试试看吧。还真没想到寿星补汁喝完以后呢，哈，我们真的就看到希望了，见好了。他刚喝完第一周吧，天天嚷嚷的时候就手痒痒，胳膊也痒痒，自个儿老挠，我也帮他挠。
1: 嗯，
7: 而且呢，这个大便小便就感觉哈味儿倍儿重啊，排那个便都发黑。
1: 哦，
7: 有一天我刚给他剪完指甲，这手啊可能重了，哎，刚挠两下子就嚷嚷疼，当时我就特别意外哈，我这不有知觉了吗？
1: 真就
7: 不错，原来不行。
1: 哎，
7: 啊，
1: 这种情况呢，就要继续吃寿星补汁，还要给他做疗法，他会一天一个样的 啊，
7: 啊。是是，我就听您讲课，我就按您办法做呀。
1: 嗯，
7: 刚弄到有个十来多天的时候哈，啊，哎，他就要嚷嚷下楼，我说行嘛，到楼下呀，来回的，就是说我们那楼边那有那个运动器材嘛的，在那走了仨来回，而且手呢抓着我胳膊还挺有劲儿的。
1: 哦，真不错。
7: 是呢，你看现在吧哈，用了这些日子，接完手呢，能拽着门上我给绑上绳，起来的时候他就拉着这绳，完了以后自个儿就能慢慢的站起来，也不用我去扶了。
1: 嗯嗯，你看他用完寿星补汁，最近吃饭呢和大便怎么样？
7: 大便最近也成型了，一天也就是一回，偶尔有两回时候。
1: 嗯，
7: 我说这么想着哈，还是坚持用啊，弄下去以后啊，只要他能自理，这就少受罪了，我也就解放了，是吗，慧心老师？
1: 对，老姐姐啊，你说这些年呐，你给他擦屎擦尿，多受累，
7: 哎，是
1: 啊，所以呀，啊，这次给大家争取来半价的寿星补汁，就是为了让咱们这些久病的卧床的老伙伴能生活自理，能不遭罪。但是这个病，我说实在的，都属于老慢病，要坚持吃几个疗程，
7: 嗯，
1: 我们就能好起来啊。
7: 对，所以我这回我就寻思着哈，慧心老师啊，我想让老伴儿呢长期就喝这个寿星补汁，他喝挺好的。
1: 嗯，
7: 您就这次一定得给我把名报上，我就报了20盒寿星补汁，送10盒寿星补汁，还有13盒叶黄素盐贴，还一把漱口那个，
1: 嗯，
7: 我们就在家耐心等着了，慧心老师。
1: 好的，
7: 要能给我报名，
1: 嗯，
7: 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1: 嗯嗯，好，我马上给您安排啊。
7: 哎，谢谢您吧。我这个那个砭石那梳子一定给我一把，慧心老师啊，这回我们俩就能一人一把了，
1: 嗯，
7: 没事梳梳头，我也不活血嘛，是吧？
1: 哎，对，那说到这个砭石梳子啊，咱们要保证每人一把，自己用自己的。
7: 哎，
1: 你可以呀，在老伴儿的那把梳子上呢拴个绿绳，在你的这把梳子上拴个红绳。
7: 嗯，
1: 因为砭石梳子它不但能通百脉，还能调阴阳，每个人的体质阴阳，它这个流注是不一样的，所以自己用自己的效果会更好。
7: 哎，
1: 再加上叶黄素眼贴，我们这次是三管之下，达到治老病，
7: 嗯，
1: 挖病根，延年益寿啊。
7: 哎，好您了，哎，多亏您啊，慧心老师啊，我们听您讲课太受益了。
1: 老姐姐别客气，我给您安排，您呢，
7: 哎，
1: 注意接听电话，有不明白的，
7: 哎，
1: 常来电话，我们常联系啊。
7: 哎呀，断不了给您添麻烦啊，谢谢您吧。
1: 不客气，再见。
7: 哎，
1: 再见。
7: 哎，再见，您挺忙的，不打扰了啊。
1: 哎，再见。
7: 哎，
6: 好，下面我们有请进来自天津宁河的张学恩张女士，你好，欢迎您。
8: 哎，李老师，
9: 哎，
8: 你好，
9: 你好，
8: 您辛苦了啊。
9: 不客气，老姐姐，叫什么名字啊？
8: 我叫张学恩。
9: 多大年纪了？
8: 81了。
9: 哎呦，您老高寿啊！
8: 啊，我让您呢给我订双小盒送18盒寿星补汁儿。
9: 嗯，还有叶黄素眼贴。
8: 啊，行，嗯，老师您给订上。嗯，
9: 哎，老姐姐，是给你自己吃吗？嗯，
8: 我自己呀，啊，我自己好30多年的高血压了，心脏。
9: 哦，
8: 我那个赠送我一盒啊，我吃了，吃了我心就不那么慌了，也不那么晕了，比那强多了。要不天天下去得吃那个救心丸去。
9: 哦，那您这心脏病多少年了？
8: 嗯，也30多年了，跟那个高血压。
9: 那心脏难受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8: 难受时候他就出汗呐。我订30盒的，我就他守护着我。孩子们都远，我就不麻烦孩子们了。
9: 哎呦，老人家是空巢老人，家里就你自己呀？
8: 嗯，就我自己，俩孩都在天津呢，我在宁河呢。
9: 哦，老姐姐，你心脏病犯病的时候出虚汗，是白天
8: 犯？出虚汗他晕呢，脚没腿没劲儿啊。夜间不敢动，我就把那个救心丸搁在枕头底下。
9: 哎呦，这有危险呐！
8: 这寿星补汁儿就不大那么犯了，我再做百脉疏通法，再梳头，
9: 哦，
8: 嗯，把这病取根。连他只要外头有个动静，他就犯。这寿星补汁儿外头有动静吧，我也心就觉着他就稳当住了。
9: 原来睡觉能睡几个小时？
8: 原来睡觉啊，要睡着了也就睡定3点，睡定1点，要1点醒了也就不睡了。这寿星补汁儿，我一睡定3点多，也8点多。
9: 现在8、9点钟就能睡觉了。
8: 啊，第一天就睡3-4个钟头了，原来2钟头就醒。我觉着，哎呀，还真舒服。吃完第5天，我觉着比那还好，脑袋还清醒了。干活饥了，干活做饭我的还有劲儿了。
9: 嗯，
8: 就觉着心里呼呼的，热乎乎的，原来堵的很，要是那个气儿，
9: 嗯，
8: 就叫冲开了。哦，啊，就觉着突出的往里头，往里头爬着的心里。
9: 哈哈哈哈哈。老姐姐，
8: 我心里头里头都堵上了吧。
9: 哦，是他当归呀，专门清别的药清不出来的淤堵。
8: 嗯，
9: 你看普通的当归你吃完就没这个效果。你过去吃药有这个感觉吗？
8: 嗯，没有，我啥药都吃，没离了药。
9: 嗯，
8: 救心丸是成年不断。
9: 原来血压高压？
8: 原来血压就是高压高，低压老是70-60，高压170-180。这寿星补汁儿现在160，低压60-70了。
9: 嗯嗯，那你这是动脉硬化，小毛细血管都堵了。
8: 嗯，
9: 脑袋不清亮。
8: 啊，
9: 胳膊腿没劲儿。
8: 嗯，
9: 啊，
8: 嗯，啊，
9: 哎，这样的人容易得心梗啊。
8: 嗯，
9: 家里没人，
8: 要不我说的一个人
9: 咋办？
8: 我记得琢磨了，那咱咋办去吧？那阵老师没讲过大家，
9: 老人家呀。这次机会难得，
8: 嗯，
9: 你也是有这个福。
8: 要不我说这次老师给那儿来的就是机会难得呀，订30盒。嗯
9: 嗯，
8: 老师太辛苦了。
9: 没关系啊，我累点儿啊，
8: 嗯，
9: 也值得。让老哥哥老姐姐们，空巢老人，一体多病的，有病正在遭罪的，
8: 嗯，
9: 都能吃上寿星补汁这个好药。我听到你不遭罪了，
8: 嗯，
9: 我高兴啊。
8: 啊，
9: 嗯，哎，
8: 谢谢
9: 老
8: 师了。老
9: 人家，
8: 嗯，
9: 疗法做没做呀？
8: 疗法天天做，要不做那还不行呢。梳，
9: 嗯，
8: 头晚上做完了才上床睡觉呢。我觉着那梳子吧，那个边身梳子梳头比手梳吧，就觉着有感觉嗖嗖的似的脑袋。
9: 电视梳子晚上睡觉就放在枕头边儿啊。
8: 啊、
9: 嗯，哎哎，这次呢，我们又拿到一把，您自己留着用啊。
8: 啊、
9: 嗯，哎，这个叶黄素眼贴啊，它开眼窍，把眼窍打开，通着五脏的门窗户都打开了。
8: 啊、
9: 嗯嗯，我们石头当归见效就更快啊。
8: 啊、
9: 嗯，哎，这是三管齐下。所以这次机会难得、
8: 嗯、
9: 老人家、
8: 嗯、
9: 您哪年纪大、嗯、病的时间长、
8: 嗯、
9: 你寿星补汁可以一天三次一次喝一支、
8: 嗯、
9: 啊
8: 啊行嗯
9: 哎我现在就给您安排啊
8: 啊行
9: 哎
8: 老师你受累了啊
9: 没关系只要你们健康啊、
8: 嗯、
9: 我累点也值得啊
8: 啊
9: 哎好那我现在安排、
8: 嗯、
9: 您在家等电话啊、嗯、
8: 啊行
9: 哎再见
8: 再见了李老师啊、嗯、
9: 再见
5: 感谢慧心老师的答案千辛万苦四处求药给我们带来了难得一遇的寿星补汁百岁工程大型惠民活动医院售价一盒1038元的寿星补汁活动期间让大家半价519元用药与此同时寿星补汁买10盒赠送4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5盒便是书1把。寿星补汁买20盒赠送10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13盒便是书1把。寿星补汁买30盒赠送18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30盒便是书1把。寿星补汁破淤堵通气血从根本上治疗疾病叶黄素眼贴开眼窍便是书打开百脉大门彻底排出痰湿瘀重重福利只为把体内的淤堵清干净。畅通气血还你一身健康请大家莫失良机活动时间是6月12号到6月16号仅有5天时间仅有5060盒先报先得售完即止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 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无论在忙碌与喧嚣的都市中，还是在繁荣与静谧的乡野里，有这样一位守护者，他以医者仁心，默默耕耘，不求回报，只为点亮每一盏健康的灯火。他就是我们的老中医朋友，慧心老师。
3: 面对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挑战，慧心老师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挺身而出。倾尽全力四处奔走只为那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爱他深知每一份健康都是家庭的幸福每一次努力都是对生命的尊重
2: 当寿星补汁供不应求当高昂的价格成为阻碍健康的门槛慧心老师没有退缩他以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与药厂反复协商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医院售价1000元的寿星补汁现在只需半价就能带回家慧心老师还自掏腰包为每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准备了双重健康大礼
3: 6月12号到6月16号买寿星补汁10盒多得4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5盒砭石书1把买寿星补汁20盒多得10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13盒砭石书1把买寿星补汁30盒多得18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30盒砭石书1把紫水砭石书天然远红外超声波脉冲打开百脉畅通气血让健康从头开始叶黄素眼贴专供医院配方18味名贵药材开眼窍养眼睛让视野更加清晰明亮
2: 这不仅仅是一场优惠活动这是慧心老师对中老年朋友们的深情告白是他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大爱见证寿星补汁破淤堵通气血砭石书输出健康路叶黄素眼贴贴出明亮世界三重福利层层叠加只为守护您的健康让爱传递让生命之树常青
3: 6月12号到6月16号，5天时间，仅有5060盒，先报先得，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明早8点，记得拨打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与慧馨老师一起开启健康新篇章。
4: 让我们携手共赴这场爱的盛宴，让健康与幸福同

符合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0: 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天天，
1: 我是主持人李飞。
0: 今天天依旧是那么的明媚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大晴天，西风啊，微风，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1摄氏度。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比今天又要上升了，是本周最高的一天哈，34度，最低温度是24度。不过气象预报显示的明天会有雷阵雨和东风3到4级。
1: 此刻呢，室外温度呢是27.1摄氏度，相对湿度34%，北风微风。这两天啊，这个尤其中午的时候，太阳光还是比较足的哈。这个紫外线指数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强烈的。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一定要做好这个最基本的一些这个防晒措施啊。当前的空气质量指数是22，一级优啊，空气很好。
0: 哎呀，考完了，考完了，那就可离忘了差不远了。
1: 此话怎讲？
0: 每年高考过后啊，无数的考生都会发现，哎呀，前两天那个啥，我不还记得勾嘎可以的吗？就这两天，我怎么就感觉记忆开始模糊了？再过就个把月，你知道吗？就甚至能全忘了。他还就有一种同学们之间的那种说法呢啊，那个说法说咱不能占老师一丁点便宜，
1: 对，
0: 咱是那人嘛啊，咱在学校的老师教咱这些，咱现在都原封不动得还给老师。
1: 哎呀，你看一看老师得听见得多高兴啊！
0: 现在
1: 教了那么多年，太好了，白

0: 看呀，
1: 你看，甚至说就是，别说高考了，就连大学时候的高数的那些符号，我觉得我都记不太清楚都叫什么了啊。那么问题来了，这种考完就忘的现象，在心理学上还真的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认知现象。这还真不是你厌恶考试，或者你觉得这个知识对你来说作用不大，对日常生活你把它忘了，是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现象。那么从今天科普的角度，想给大家聊一聊，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大规模的知识遗忘呢？都说高中的时候是大家知识的储备巅峰期啊，学了那么多东西，现在怎么就大批大批的给忘了呢？稍后呢，来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这藏着什么样的科学知识，同时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您是不是那种爱忘事儿的人？就啥事儿您容易忘啊？就我觉得有些事儿肯定是忘不了的啊，那个前男友啊前女友啊怎么伤害的，那个忘不了啊。对，那个忘不了。那个忘的事儿是什么呢？它有没有什么特点呢？今天可以在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给咱们来留言哈，说不定啊这答案就在大家给我们的这些现象背后。
0: 对，但是有的人可能是诚心忘事儿，为什么就说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就比方说可能我欠你钱这件事儿，我自己就得忘了呀，就得希望对方提醒一下，对吧？就是可能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爱忘事儿的人，然后呢就是你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尤其一些年长的朋友，您觉得从多少岁开始就觉得好像这记忆力确实是大不如从前了。当然也有一些这个朋友说，可能我身边有很多这个年长的一些朋友也说，哎呦我今年别看我都八十好几了，你本身就我们家亲人，我大舅八十五岁了，但是可以说哈，应该说是腿脚灵活，然后这个记忆力应该说啊，我觉得不输当下的二三十岁的小年轻。
1: 哎呀，这得
0: 超凡的记忆力。
1: 对对，请大舅。
0: 大舅，我大舅八十五岁，
1: 听大舅得给咱讲一讲啊。
0: 没事
1: 怎么保护这个思维的？
0: 对呀，没事还骑自行车，然后就是上街一大早骑自行车，有时这个买菜呀、什么的都自己去，腿脚相当灵活，身子板非常的挺拔。
1: 哎，这有句话怎么说的？世界是属于你的，也是属于我的，但是归根结底属于那种又健康又长寿人的。
0: 是，尤其你看今天我特别有体会啊，就是我就觉得就是人有的时候总在说，就是遇到什么烦心事儿，就或者说是过不去的坎儿，你什么去医院看一看，你去这个墓地看一看，好像一切都回归原点，就让自己心能冷静下来。我真的觉得是这个人啊，尤其年龄大了，眼不花，对吧？然后耳不聋，然后这个
1: 思维清晰，
0: 而且自己还能自己做饭呀，自己这个想干嘛干点嘛，自己想旅游旅游去，这真的是我觉得莫大的幸福啊！这也是儿女的福报啊！我觉得真的是，对吧？有这么好的一个父母，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真的应该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做到，就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身体好，包括这个怎么能让自己动动脑筋，让自己的这个记忆力不至于说，其实有的人真的为什么说岁数越大越不，他真的就是记忆力会下降，就是他不需要操什么心了，然后呢自己可能也不用动脑筋了，这样反而不好。我觉得就得让家里很多事儿你得操起心来，你得操持，你的脑子才一直在飞速的旋转。
1: 哎呦，我又听着倍儿累，
0: 是吧？
1: 他八十五岁还在操心。也想问问大家哈，您高中的那些事儿还能记住多少？咱不说那个情感呐、那个艺术修养啊，对吧？道德修为呀、咱就说学的那些知识，您是不是还能记得？能记到的倒是哪部分？欢迎跟我们来互动聊一聊。
0: 这说完考完试，这个暑假马上就要开始了。就是现在出门一般拍照打卡都是必备的项目，哪怕不出门，很多人呢也喜欢用拍照的方式来记录生活，那这个时候就离不开好的拍摄工具了。近年来呢，租电子设备受到不少年轻人的喜爱，那上万一部的手机，几万一台的照相机，我不买我租，我一天花个百十来块，哎，用几天应个急，体验体验。不知道您能不能接受这种以租代买的方式？您租赁过电子设备吗？就包括现在外出旅行的时候，如果真的是有很多的，在尤其在景区景点儿，真的有很多租赁这种照相设备或者是摄影设备的，您会选择租赁吗？反正其他我先不说，我就说这个， 这个摄影师，我真的觉得现在是挺热门的。就是以前咱们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好像不觉得什么，但是你看现在外出旅行这种旅拍的，对吧，就是个性化的定制摄影服务，人性化的服务越来越多了。反正我印象当中，就是我带着姑娘去迪士尼玩的时候，当时我的一个朋友给我一个建议，就是说一定要找一个摄影师
1: 跟拍的，
0: 省去你的很多时间和麻烦。
1: 没错，
0: 他说要不然你自己也找不好那个点儿，然后呢你会拍的很多人，说摄影师就会告诉你固定的那些点儿，然后拍出来效果很好，而且他会节省你的时间，因为固定他会在叉叉叉叉一个小时之内把你所有想拍的都给你拍到了。他说你自己拍的就是很分散那个点儿，而且也找不好点儿，所以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如果说将来真的这种租赁设备在很多景区尤其热门景点都有的话，我想我会是那个尝鲜的人。
1: 你说的是带人的
0: 啊？
1: 人家说这只租机器的
0: 啊？我知道租机器、啊、我就说如果将来景区要都是这个，就像现在咱们做那个休息的按摩椅一样，就如果他真的是这个有这种，我说我是愿意去尝试，我对、我愿意去自己租。
1: 现在是在网上租赁的比较多，专门的网站
0: 啊。对呀、
1: 啊、
0: 我就说
1: 以
0: 后咱
1: 聊聊，
0: 就是他是一个，他我就是一个设想嘛，如果他真的将来在很多景区，
1: 那太好了、
0: 就是、对吧，就大家愿不愿意尝试、但是可能有很多老年朋友就是愿意尝鲜的，他可能会尝试，但是这种以租代拍的方式可能是不是也不一定是所有人都会接受的、对吧，
1: 反正应该说这个摄影的设备啊，摄像的设备买了不少、但确实你发现了没，一年用也就那么几次。
0: 对，
1: 而且很有可能你是路上懒得去拿它，
0: 是，而且
1: 觉得特别沉。
0: 对，
1: 所以你说真的要是到了最后一公里，就到我用的时候它能在我手边，
0: 对，
1: 我用完马上还回去，我都不用路上打车的时候带着它。
0: 没错，
1: 这就太好了。
0: 你看我真的，我总能在咱们节目当中发现商机。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已经劝慰了好多咱们的忠实粉丝，我说应该在哪哪开什么样的店，我之前都给他们做过一系列的规划，大家反应响应非常多。你看今儿我又想出了我自己的一条这个生意之路。
1: 对，
0: 真的，你说我这样的人，我坐在这里可惜了呀。
1: 你这样
0: 我应该自己，我这个应该是，我应该是各种这个将来成立好多公司名下，我觉得我是运筹帷幄的，我是有这个能力的呀，我这个路子很多呀，我就差谁给我资助一下这启动资金了。
1: 哎呀，策划大师、啊、
0: 对呀，
1: 欢迎这个来电洽谈，朋友们。再来说说一句话科普。科学家们通过训练实验发现，我觉得科学家尤其在咱们一句话科普当中啊，干的邪性事还真不少。他说母老鼠呢会把恐惧明显的遗传给雌性的后代。
0: 是母老鼠，不是母老虎、啊、
1: 哎，母老鼠传女不传男、研究人员呢对怀孕的母老鼠进行活体的王蛇训练，你说说多残忍呢、还用水枪喷水作为厌恶刺激。这实验显示呢，受训的母老鼠的雌性后代，就是他的女儿，在遇到蛇的时候会表现出更高的警惕行为，比方说直接就僵那儿了，跑也不会跑了，动也不会动了啊。但是雄性后代儿子在面对蛇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出来对照组的警惕反应。
0: 来看一下白玉阿姨最先来报道，还有魏大哥说李飞老师、天天老师下午好，老生常谈呐，今儿您吃了吗？汇报一下今天吃的。哎呦，今儿吃的有点清淡哎。
1: 皮蛋加咸鸭蛋是吧？
0: 啊，西红柿还有粥。
1: 对，还是大米小米的混合粥。
0: 对。看到星辰老师说姐俩主持人好，这个哎，我听过兄弟酸辣粉儿，你看咱俩姐俩主持人这个还挺搭的。他说你看早晨还听见童森老师主持天津新闻，这干嘛去了，高考也结束了，你说这个童森去补考的任务也完成了吧，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
1: 但
0: 高考结束了，我们得助力中考呀、
1: 助力中考去了，朋友们啊，就在隔壁屋呢。
0: 是，魏大哥说昨天，哎呦，中诺口腔种牙，所以吃轻点软乎的食品。
1: 哎，这个太好了哈。这个星辰大哥说呢，我从55岁开始呢，记忆力差了一些。他说菲菲啊，哪天把咱大舅请到直播间吧，讲讲养生保健的秘诀。
0: 还真的是，这个我大舅身体特别好，而且吃麻麻香，最厉害就是他的精力旺盛，就是你年轻人跟他聊天，有很多老年人可能会跟不上年轻人的思路，对不对？但是我大舅不是，我大舅我印象在几个月前我们去大舅家，因为大舅是宁河人嘛，然后在宁河那边 然后我去宁河那边，这个就吃饭席间吧，大舅过来说菲菲，你记得大舅在你上大学毕业的时候送你的一句话吗？哎呀，我一下就懵了，我说大舅，我还真忘了。我大舅说我还都记着了，你说我大舅85岁了，他都还记得。晋说，两位美女主持好，中午吃饭了吗？今天准时收听爱到底。谢谢您的喜欢啊。你看没有昵称朋友说，菲姐旺铺转让，哎，真的，你看我给大家提供这思路，咱大家就说行不行，能不能成吧。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什么那种包括电影院门口有小的这个 KTV 啊，就那种点唱机啊，对吧，包括有按摩椅，为什么能火，就是满足大家这种放松啊休憩啊这种时间。那我觉得我要弄一个这种外租的这种摄像机放在外边，然后一小时可能就3块钱5块钱，我觉得它应该会火。
1: 这是个慈善，这不叫生意，
0: 这慈善事业是吧。
1: 哎，对，你花好几万买的设备，一个小时3块5块嘛，
0: 但是架不住人多，我就在迪士尼门口弄这个
1: 啊，
0: 你说呢？
1: 你赶紧的吧，我特别期待做你这3块5块的时候。
0: 如果要是就是你也可以带人拍的，我也可以现场让你带租，那就加价呗。我觉得我这个思路特别棒，你觉得呢？
1: 定价有问题。
0: 童心老师说，我今年72岁了，记忆力一直挺好，基本不忘事儿。平常啊，家人、老同学、老战友、老同事，他说啊，经常扫听以前的老事儿，全都问我，我是有问必答，
1: 真好，好厉害哈。
0: 嗯，
1: 星辰又提到说，菲菲明天给你打20万过去，作为启动资金吧，啊，利润55%。这星辰大哥，您想想，就他刚才那定价3块5块的，您再就慎重的考虑一下这个项目。
0: 但是我跟您说，我可是在热门景点啊，这架不住我这机器使用率可高哎，我跟您说。
1: 哎呀，你就是一天。你就24小时全租出去，晚上都不带歇的，一个小时3块钱，24小时你算算一天能挣多少钱？
0: 我一会儿先算算啊，大家，我这个手指头、脚趾头可能不老够用的，我得好好算算了，我得先你先拖把子算你那边的，
1: 哎，咱两只手、两只脚加起来保不齐够算了，
0: 够算啊！大家也欢迎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讨论当中啊，来说一说您平时有没有爱忘事儿的现象啊？这个平时这个感觉从多少岁开始觉得记忆力有减退了，或者说记忆力一直就是非常超凡啊，咱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您觉得跟饮食啊、作息啊等等都有没有关系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2: 健康早知道，
3: 健康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津市眼科医院青光眼专业鞠红医生。青光眼又被称为世界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由于它发病非常隐匿，不容易早期发现，它造成的危害很大，视神经一旦受损将是不可逆的，容易造成视野的缩小和失明。青光眼患者早期可能有眼障、视疲劳、看灯光有彩虹圈等轻微的症状，容易被当成普通的眼疲劳、老花眼被大家忽视，彻底的错过早期干预的机会。青光眼早期不能够被自己的体感发现，只能靠专业的眼科检查确诊。青光眼的筛查包括眼压的检查、眼底的检查，最好做一下视野和 OCT， 也就是说神经纤维层的检查，这样可以早期的发现青光眼。40岁以上人群一定要重视体检，特别是有高度近视、高度远视、青光眼家族史、糖尿病的患者啊，这些高危人群每年至少做一次全套的青光眼筛查。听众朋友们，愿我们大家携起手来保护好我们的眼睛，这样才能拥有健康光明的人生。
5: 我是王志，
6: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7: 生活科普问到底。
6: 哎，大志
5: 啊，
6: 最近我婆婆跟我念叨
5: 啊，
6: 这浑身没劲儿
5: 哦，
6: 睡不好还老感冒。
5: 是啊，
6: 苦夏营养缺失，得补补
5: 补。
6: 可夏天又一补就上火，你说吃啥好呢？
5: 哎，我跟你说啊，这夏天养生补身就得选海参，温补不燥，高蛋白低脂肪。古人呢列其为八珍之首，可是啊你得会挑。市面上便宜的海参，要么呢是南方的暖水速成，半年出货，那跟那个大棚蔬菜一样；要么是池塘圈养，水浅还不流通。海参泡澡它不运动，你说那肉质能好到哪儿去啊？
6: 那什么是好海参呢？
5: 哎，那得看永里记 大连辽次参呢。它产自北纬39度广鹿岛，国家一类

0: 水质，不允许建工厂排污，海参苗往海底一撒就不管了，让这小深深啊在30米深的海里自己爬，自己找海藻吃，足足长3到5年，天天溜达，和那个关笼子里喂出来的海参区别可大了去了。好海参的标准就是刺短粗，底足密，配料呢只有海参和水，永里记那是全重，而且还不挂厚冰衣，开袋即食，软口硬口两种可以选，老人吃着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说到吃法啊，这海参配小米最经典了，
0: 那可说呢，人人都爱吃啊，所以今天下单就送一斤沁州黄的小米儿和10袋爆汁，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再淋上点爆汁，夏天当晚饭是养胃又不燥。更重要的是价格更实在，原价一斤660块钱，今天啊电台福利798，买2斤再送一斤，到手直接3斤，那折算一斤才200出头啊，一次要是订3组再送2瓶法国红酒，配上高档的礼盒礼袋，端午送长辈倍儿有面子。
1: 叔叔阿姨们抓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微信搜天津广播或天津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一下单，包邮送货上门，活动限时结束即恢复原价。
2: 生活科普问到底，
0: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3: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4: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3: 2026众诺口腔年终盛宴，种牙看牙3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1年。
4: 哎呦，快说都有嘛。
3: 第1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4: 嗯。
3: 第2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4: 哇。
3: 第3重，在众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4: 牙怎么不少啊？
3: 还有呢，众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克1580，德国种植体每克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4: 难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3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6: 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与好奇为伴，知未知，智未至。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

0: 来，咱先聊一聊为啥高考一考完
1: 哎，
0: 3年学的东西立马就忘了哈。
1: 嗯，
0: 大家继续给咱们发信息，我们已经看到好多朋友说自己的这个记忆力的问题了哈。
1: 嗯，
0: 这个每年高考结束之后呢，很多学生都会发现自己曾经那么努力学的知识点就开始模糊了，甚至呢过一段时间就给全忘了。
1: 嗯，
0: 俗称呢不占老师一丁点便宜啊，就是。考完即忘的现象，其实刚刚提到了是非常普遍的认知现象。那今天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大规模的知识遗忘呢？
1: 首先啊，我们需要了解记忆的基本原理，就我们人的记忆啊，包括感觉记忆。

0: 老说人家运动员呢，
1: 对
0: 对吧？人家要练成肌肉记忆，
1: 对肌肉记忆，
0: 就我脑子不动的时候，我都知道怎么能把它弄
1: 准确
0: 哈。是，到时候紧张不紧张就无大所谓了啊。
1: 嗯、
0: 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对于咱们生活、学习、工作有着深远影响的，那当然是长期记忆了。它能够保存的数量呢，这个时间可以达到一生之久，是构成咱们的思想、性格、处事方式的各种行为的基石。那在高考复习期间，同学们往往呢在学习当中使用了大量的短时间记忆这个策略来强化自己的记忆方法。比方说呢，我记不住嘛，我就反复看、反复看、反复背、反复背，以确保知识点能够在很短时间当中被记住。那实际上呢，这些知识往往没有被有效的转移到另外一块硬盘，也就是长期记忆当中，所以一旦高考的压力消失了，那么这些信息就给忘喽。
1: 嗯，那学习动机啊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学生学习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那么一旦考试结束，大脑就会将这些信息标记为不再需要，从而加速遗忘过程。相反，如果学生对所学的内容有深入的兴趣和实际应用的需求，那么这些知识啊就有可能被长期记忆巩固当中，从而减缓遗忘的速度。
0: 哎，科学记忆呢，哎，都非常必要、
1: 嗯、
0: 啊。那科普完这个记忆之后，先给大家说说这个遗忘啊。了解了遗忘，就知道怎么记住了。关于遗忘呢，其实最著名的遗忘曲线理论呢，是由德国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在19世纪末提出的。这个理论呢，描述了记忆随时间而遗忘的这个过程，揭示了人们到底是怎么忘掉自己新学的那些东西的。这个记忆曲线呢，特别的有名，叫艾宾浩斯记忆曲线，很多人可能都学过哈。当时还有什么记忆大师教你怎么背东西，就是根据这个艾宾浩斯记忆曲线的那个时间，然后在关键点的时间呢，帮你来巩固和重复这些要学的东西，从而加深记忆的。
1: 嗯，
0: 说刚学完的时候呢，那厉害了，全记住了啊，都能背会了，记忆率是100%。所以那会儿老师老留着在班里背课文，
1: 嗯，
0: 你马上背了上去让老师检查，
1: 对，是
0: 你试试第二天就忘差不多了哈。说20分钟之后呢，记忆率就下降到了58%，差不多一半就忘了。
1: 嗯，
0: 一个小时之后呢，记忆率呢进一步下降到44%，但是你看清空的速度就没有刚才那么快了，是吧？
1: 对。
0: 那么一天之后呢，记忆住的东西大概是33%，也就70%新学的东西就忘了。
1: 是，这个遗忘曲线理论指出啊，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衰退。心理学家艾宾浩斯通过实验发现，这个信息遗忘的速度最初非常快，随后逐步放缓。因此啊，当高考结束之后，我们只要不再重复复习这些知识呢，也会很快的遗忘。
0: 关于记忆呢，除了艾宾浩斯记忆曲线，咱就叫它小艾，为了好记哈。还有叫蔡格尼效应，咱就叫它小蔡。这小蔡的蔡格尼效应呢，代表做完的事儿很容易会被忘记啊。所以蔡格尼效应又被记忆叫做蔡格尼克的记忆效应啊。那么这个小蔡的这个是啥意思呢？他说啊，人啊很容易记住自己没有做完的事儿。啊，你一直觉得，哎，我好像有个事儿没做完，这个事儿到哪一步了，我要怎么做？但是呢，很容易忘掉自己已经完成的工作。
1: 嗯，
0: 因为呢，完成的动机已经得到满足了。如果工作还没有完成，那同一个动机就会使得他对这件事儿还有印象。比方说，如果人这时候问你，那个第几题你写的是啥呀？哎，这个同学，哎呦，我想不起来第几题到底是个啥呀？
1: 嗯，
0: 哎，不过呢，他要是问你说，哎，哪道题你是没做出来的，
1: 哎，
0: 不会的，
1: 嗯
0: 啊，就揪揪在那儿的，那这个时候你更容易记得清清楚楚。
1: 对，
0: 但是一旦这个难点或者说任务完成之后，他们之间的信息也就会被当做刚才那个已经完成的信息给处理掉。
1: 那即使已经不参加考试，蔡格尼效应也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啊，几乎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收藏了一些不容错过的网络资源，以备不时之需或者以后再看。但是往往呢，就此尘封。我们之所以很容易忘记曾经收藏过的文章或者视频，其实也是这个蔡格尼克效应在作祟。
0: 哎，为啥就是当时那么喜欢放到收藏家里，打算看，后来就把它忘了呢？咱来细品品啊。说啊，当咱们看到一篇非常好的文章啊，一个实用的教学数据视频呐， 啊人家讲的怎么这么的通透， 啊。
1: 嗯，
0: 你细品文章或者付诸实践，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件没有完成的事儿啊，你就一

0: 直看，看完了之后你看了一半了，或者你没琢磨明白啊，或者你这个事儿打算今天晚上我就学了做菜怎么做，一步一步做还没做，这就是个没有完成的事儿。但是啊，如果你什么都没做，你也没仔细看，你就觉得看了三行，哎呦挺感兴趣的，
1: 嗯，
0: 然后你也没打算就是把它付诸实践，而是觉得以后再说，把它放到收藏夹里，
1: 嗯，
0: 这个问题就好玩了，心理上呢会发生一个微妙的转变，把没有完成的事儿变成了，你看我都收藏进去了，是不是？
1: 对，
0: 那我就把这些事儿完成了，
1: 嗯，
0: 做完了，
1: 他认为已经记着了，对吧？记完就完了，
0: 对对，他就给你收了个口啊，蔡格尼克效应呢就开始起作用了，让大脑开始执行遗忘的程序。
1: 嗯，
0: 既然这些事儿你都已经收藏了。都藏完了你还记着他干嘛呢，忘了得了，那还要我去学，你看其他的事儿那么多是吧，每天那么多事儿，咋就能光记住这一件事儿呢？所以有选择的收藏真正对自己有帮助的资源，而且要定期的对收藏夹进行断舍离，你就是不是说我想起什么去看，而是有那个真的那个习惯经常去看它，觉得哦，这个真的我一直收藏也没有看，你就给它删掉啊。
1: 嗯，
0: 制定学习计划，真正付出行动，这才是让收藏家不吃灰的最好办法。
1: 心理学上啊，干扰抑制说还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这个记忆理论认为啊，遗忘是由于在学习和回忆之间受到其他四季的这个干扰所致。具体来说呢，干扰抑制包括两个主要概念，前颞抑制和后颞抑制，后摄抑制，前摄抑制和后摄抑制。前摄抑制呢，就是指先前学习的信息对后来学习的信息产生干扰。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先学习中文。然后呢我们再学英语，那你先前学的中文可能会对你学习英语的过程产生一些前瞻性的干扰，比如说你以前学习过的这个汉语拼音会对我们的英语单词的记忆是有干扰的，这个太明显了。
0: 我觉得您就这么理解哈，就是咱那个长期记忆的那个硬盘它也是有限的，
1: 对呀，
0: 然后学的多了个顶出去了吧前面的知识。
1: 而且我觉得大家都深有体会是什么，就是我们小学是刚在学英语，就他那个发音你会拿那个拼音给标注一下，刚一开始学的时候是不是，
0: 后来的想不起拼音是什么，
1: 对，会拿那个拼音标，但是你看现在什么讲究什么自然拼音读，但那个时候真的会有影响的，我觉得哈，
0: 太有意思了啊。
1: 对，
0: 但是后摄抑制效应则是相反的，是后来学习的信息对先前学习的信息产生干扰。比方说呢，如果在学习了中文之后又学习了英语，确实呢后学的英语会反过来对于先前的那个部分产生了一定的干扰。咱说了，你刚刚说是这个小朋友们学拼音和英文啊，
1: 对，
0: 但是有些人比方说从小就在一个纯的这个语言环境当中长大，但是到国外待的时间比较久了，他很有可能只想起英文单词而想不到中文，所以有些人他那个说话这英文跟中文夹着那么说，
1: 对，
0: 你觉得他别装，但
1: 是
0: 他真的未见得是装，
1: 因为他想不起来了，
0: 他一着急，尤其是好多那个专有名词，
1: 对，
0: 他可能就完全想不起来对应的中文是什么了哈。
1: 对，
0: 这其实就是叫后摄抑制的因素而导致的。
1: 那干扰抑制说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当人们试图记一篇文章时，通常会发现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比中间部分更容易记住，这是因为文章的开头只受到后摄抑制的影响，结尾只受到前摄抑制的影响，而中间呢同时受到前摄和后摄抑制的影响，因此最容易遗忘。同样的道理，就是您睡觉前想东西容易记住，所以你想忘记的人或事儿，咱千万别在睡觉前想，要么真有可能就忘不掉了。
0: 对，你想忘记那个人跟事儿啊，估计都不值得您，
1: 对
0: 对，
1: 浪费时间，
0: 是的，没完没了的去消耗自己哈，千万别在睡觉前前五百年后五百年的自己琢磨了啊。
1: 对，但你发现没，对于中年人来讲特别容易躺下之后就跟这个过电影一样，就所有的就是啊，乱糟糟的事儿也好，开心也不好，都像过电影一样，就是躺下之后才开始运转，是吧？
0: 哎，往往这个时候特别影响记忆力。
1: 对，
0: 真的就是时间长了会消耗你的这个注意力，
1: 能量
0: 消耗你的能量哈。
1: 没错。
0: 那么高考之后呢，确实要好好的放松一下，往往会接触到大量的新的信息和活动，很有可能包括这个报考啊，对吧？还有一些原来喜欢的兴趣班啊等等，这些新的刺激呢，都会跟之前的学习知识互相干扰，导致遗忘的。总之呢， 呢，高考之后的快速遗忘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现象，涉及到记忆编码、存储、检索的过程，但是归根

0: 究底，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知识的积累跟个人的成长。只不过在这个实践当中，似乎为了应付考试，它的比重占得很大啊。那么确立一个长期有效的学习目标真的更重要。如果学习知识只是为了考试拿高分，那么在高考结束的那一瞬间，确实这知识的寿命也就到头了。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标签，这时候已经从特别重要的分分分啊，这个值三分，那个值五分，现在变得一分不值了，你就搜索不到它了。如果说这个学习是为了，比方说你就是有那个这方面的爱好，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咱们刚开始接触到就各个省啊地图啊那些
1: 啊比较喜欢记地图啊，
0: 然后他就喜欢那个地图，他就在脑子里面就是一个活地图，那个地方是山脉，那个地方是丘陵，那个地方是大山，那个地方是大川，什么地方的特产，他真的特别喜欢这件事情，所以在地理课上几乎他不用记什么。
1: 哦，就我觉得这是天生的，是不是？
0: 他从小可能是
1: 喜欢，
0: 很小家里就，你想一定是帮助他记忆了。
1: 对，
0: 小的时候他可能不认识那么多字，
1: 启蒙式启发式的教育
0: 做得特别好，他后来真的是就从事了这方面的工作，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
1: 就是在某一个领域是有天赋的，我觉得也是，
0: 也有兴趣，
1: 也有兴趣，有天赋。然后当然最启蒙的时候是有家里人在给他启蒙启发，
0: 是，
1: 然后使他慢慢的对于这一条路越来越喜欢，对吧？哎，我觉得你看，所以就是尤其小朋友就更适合，我觉得就是在最早的时候，最早先就是家长要发掘他的特长，
0: 是
1: 吧？
0: 是是是，然后你想想那个在工作之后，你可能考分的时候是那个木桶效应，
1: 对，
0: 那个最低的分可能会影响你的成绩，但是当你到职场和这个跟人生开始漫长的进行赛跑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其实你最擅长的东西才能决定你的上限和你的高度。
1: 哎呀，说得太好了。对，
0: 所以真的我觉得就是考试为了考试，为了分儿，很现实啊，
1: 没有
0: 没有毛病，
1: 大家都是这样的，
0: 没有毛病啊。
1: 对，
0: 但是总得有一些知识，咱们当时学的时候得为了某些事情，
1: 对、
0: 啊、
1: 其实这就像什么，我就觉得上学的时候学习真的是为了考学考分，但是你看工作当中在学习，你的状态是不一样了。
0: 是，要不怎么大学老师说出去上两年班
1: 你就回来，
0: 回来想起老师来了啊，我说的没有一句废话吧，但你就记住那个叫什么题目了，下面怎么做没有一点学进去啊。
1: 你看，因为我天天包括在家，有时候我也看一些这个历史题材书，我跟我姑娘就说，家里小朋友就说，我说为什么要现在翻起来看，是因为发现以前学的一些东西很多知识点确实都已经很
0: 太有道理了，
1: 都忘了、
0: 是，
1: 所以现在有时候时不时拿出来，即便是现在很忙，但是偶尔的还要翻一翻，翻一翻去看一看，你会发现你现在汲取知识的能力还有你的愿景真的要比上学时要强。那这个时候你的，虽然我觉得记忆力肯定是不如上学时那种死记硬背，但这个时候更多的是一种渴望求知的欲望，
0: 你有需求了，
1: 有需求，那这个时候反而也会刺激你去记忆一些东西，
0: 是
1: 是不
0: 是？
1: 就变成你愿意做的一件事儿了、对吧？
0: 我在大学当中也代课嘛，当你把自己很多经验给同学们讲的时候，
1: 你看他们
0: 一脸茫然，你知道吧？我心里当时就想，等着吧，
1: 可能有一天，
0: 过个几年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1: 如果有一天，
0: 对，然后还觉得苍天饶过谁呀？曾经老师跟我的那一幕，好像代际传递下去了。
1: 没错，
0: 来看看大家给咱们发的信息哈。
1: 你看二郎神说，
0: 说这个我20岁左右的时候脑瓜特别好使啊、学啥是啥，现在完喽。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上班以后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尤其是上3年班以后，记忆力开始急剧的下降。
1: 对，还有进说太爱听你们姐俩节目了，改成爱到底了，阿森老不会不高兴吧？不会呀、他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0: 都让撵出去了。
1: 对呀、
0: 不高兴你也听不见啊、
1: 对，再来没位置了，告诉他。我操台了，告诉他啊。
0: 这个丛林笨鼠说，我记忆力呢在更年期的时候断崖式的下降，这是很可怕的。是的，我特别，哎呀，我真是特别特别有同感，因为我母亲就跟我说，就是好像在某个阶段当中
1: 记忆力特别不好、
0: 她说突然，
1: 你吓我一跳，我跟你是的，我现在就有这种感受，我
0: 现
1: 在更年期有这种感受，
0: 倒没到更年期，但我觉得是有征兆的，就是记忆力是、我就好像是两三年前开始突然好像是就是下了一个台阶
1: 哦，
0: 你不能说很严重，但是你是明显能感觉到跟以前的差距的。
1: 没关系，你以前本来是在顶峰，下来点儿还秒杀其他很多人了。
0: 这个丛林笨鼠提到说以前。

0: 前的记忆力可好了，东西放哪儿就伸手可得，一下就找着了。那个时候可能记忆太好了，现在该让我休息了，不记得往事儿了。现在要求自己凡事要亲力亲为，不能怕麻烦，这样是不是也是对自己思维的一个训练，能好一点呢？
1: 你看大家现在是不是会养成一个拿手机写备忘录的习惯呢？
0: 是的，
1: 就当特别忙的时候，反正我也会，就特别忙的时候就随手拿着这个手机啊，或者什么，我就自己记录一些东西，对吧？自己先写下来，
0: 没错，
1: 其实是有帮助，也证明我们可，哎呀，我们真的是老了呀！
0: 哎，但是也容易
1: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0: 也其实从另外一个侧面就提示咱们，真的就这个事儿完成之后，也是特别容易忘的。
1: 是是是，尤其很多重要的场合。
0: 是的，是的。
1: 你知道吗？天天就说，包括你看之前咱们配合去搞活动，搞这个线下法治的活动。因为我知道，你看咱们单位的这个赵伟老师，我知道他的这个下词能力非常的强。
0: 但是真的就是那种短期记忆，他真的说就是上台说完了一遍，就跟打印出来以后就不记得了。后面
1: 我跟你说，我就是觉得我的记忆力就特别不如人。所以我在提前，因为我都能想得到，虽然赵伟老师也会安慰我说没关系，我手卡大不了咱就看一看。我当时就想，人家肯定是不怎么看的呀，我就要背呀。我就提前那两天那个周末吧，就开始早也背，晚也背，上厕所也背，洗脸也背，背背背背背。我发现，你看人家这个赵薇在上台之前，还有些可能不是那么的熟，在这个彩排啊什么的，这个上台的人真的是全部都记上。但我发现我会一直慌张的时候，就说哇，他下一句什么什么，就真的会这样。就是我是觉得这个记忆力也是需要训练和锻炼的，
0: 是啊，
1: 是不是？
0: 那行，你要有这句话，以后就多安排点活动，
1: 哎呦，让我多记点。你看那个木头人说，
0: 哎，刚才说来晚了，来晚了，说啥呢？哎呦，听懂了，听懂了啊！
1: 对，
0: 别说高中了，初中我都忘了啊，小学的更不会了，幼儿园的就更别说了。
1: 对对对，是。但是你会发现啊，你对于一些特别重要的场景、难忘的场景，还是会。我现在特别能记住的一个场景，就是在那年高三毕业的时候，我和我的两个同学就在因为我初中就在河北区上的嘛，就在河北的那个，我不知道现在可能住河北区的听众都会知道，那不有一个那个以前叫乐购那个位置，现在也有那个华润超市，那不有个麦当劳吗？现在还有麦当劳啊。我一说可能很多人会有共鸣啊，可能我也去那儿，
0: 你吃了顿好的那时候。
1: 我们对，在高三毕业的时候，而且是在出了分之后，就是已经被学校录取了，我们三个有三个好朋友都已经被录取了，我们早上起来一大早就骑自行车约着就去那个麦当劳，就那个时候学生爱觉得特别的幸福，然后吃了一顿麦当劳聊天，聊完天之后呢，我印象第二天我们又约，然后又约，哎，不是当天下午又约，又去和平路，就滨江道，那时候爱去逛滨江道嘛，又逛了一圈滨江道，然后又回家，就觉得特别的幸福，真的，你看很快乐。
0: 对，
1: 那个时候你才十几岁，十七八嘛，上高三，刚毕业，到现在至今我都能想象到我那一天吃麦当劳的那个场景。就我们三个人，我还，但是其中有一个人都已经忘记了，另外一个想起来了，然后我说我对于那顿麦当劳场景吃饭的我记忆犹新，就特别的开心，真的是由衷的。而且当时就是觉得苦尽甘来，
0: 是
1: 三年的高中生活，大家都是有体会，确实很辛苦。然后呢，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一下那颗心，哎呀，放下来了。然后觉得那一餐吃的麦当劳是那么的美味，而且特别的开心，
0: 没有任何压力的，
1: 没有任何，就是时过境迁，你看那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再也找不到当时的那个感觉了。
0: 对，你在第二顿没压力的时候都吃不出第一顿这味
1: 儿来了。对，
0: 然后靳老师就说了，是昨天上午监考完收卷子，在教室门口呢，就听几个小女孩那嘀咕着上啊，对了一下结果，然后好几个同学就说，哎呀，出门就忘得差不多了。
1: 你看看是不是啊？特别容易忘。白玉阿姨说，你看我每天啊，我还得在网络做一些任务，做任务就浏览商品，我把我喜欢的商品，想买的商品都收藏。哎，她说我现在没有时间去看她的评价，等回来想买的时候我就往那个收藏夹里看，或者啊，她说特地的往收藏夹看，有些东西觉得哎算了吧，不愿意买了就给它删了，就因为就像刚刚天天说的，你已经把收到收藏夹这个过程记录为，大脑当中已经记录为你已经完成这个任务了，
0: 所以朋友们
1: 不想买了，
0: 这是一个就什么省钱的好方法。
1: 对，
0: 就是你要是不打算买的时候，你先给它放在购物车里啊，
1: 是
0: 和收藏夹收藏一下，
1: 反复掂量，
0: 你把它收藏一下，
1: 对，
0: 然后过过你可能也就过
1: 没这个瘾了。
0: 对，过
1: 说的很对，
0: 嗯，把它给完成了这件事儿。
1: 你看我，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前两天还前一个一个月前，我在网上买了两条一样的裤子，不同颜色，一条蓝色，一条粉色。那个蓝色等的我就很长时间，嗯，然后等了等，终于等来那条蓝色裤子，哎，觉得还挺好了。但是那条粉的还没有到，但现在还没有。但是你那蓝裤子已经穿上，它穿，当你穿了几天之后发现，哎，不过如此，
0: 一点也不
1: 像的就对了，对。所以你看，就是还是希望这个，其实女性朋友就怕的是冲动消费啊。太阳光说，今儿的话题太好了，我就爱听这样的话题，能够从科学的角度明白事儿，太好，嗯。您得说谁给您讲的呀？说重点呀，不就是因为男主播不再是两个美女主播给您播的吗？所以您喜欢呀，对不对？没有昵称这位朋友说记性不好，真容易出事儿。
0: 嗯。
1: 这个这个图我们就看着就明白您的意思了啊。太阳光说，你看睡前想这想那也是精神内耗的一种现象吧。
0: 是的是的，嗯，
1: 肯定是啊。
0: 樊昭啊，提到说咱们的记忆力倒还是说得过去，他说自己的记忆力哈，但是奈何呢自己会经常性的忘记一件事儿，就睡前关灯，即便特别困呢也总会想不起来，亮着灯有的时候就睡着了，最严重的时候差不多吧，30天能忘10天，赶上起夜呢可能随手也就关了，大多数时候呢就灯亮一夜，看到卧室灯亮的同时才会想起自己是伴随着一夜的灯光入眠的。
1: 哎，大家继续发着哈，我们来说说，你看尤其这个考试落下帷幕，很多考生都会觉得终于解散了，
0: 是呢，
1: 开始疯狂的聚会呀，打游戏呀，但是您想没想过，从这种过度紧张到突然放松，身体和心理可能会闹脾气。今儿咱也来聊一聊考后综合症。我们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少伟老师，为大家做一次有问有答的深度解读。
2: 各位老师，我们经常听到考前综合症这个词，还是第一次听说还有考后综合症。那么首先呢，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考后综合症呢？它是一种病吗？
3: 考后综合症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医学的诊断病名，而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它指的是大考，比如说高考啊、中考之后，考生由于长期的精神高度紧张，突然呢彻底的松弛，身心失衡所出现的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的反应。简单的说，就是弦儿绷得太久，突然松了，弹不回去了。多数人会在考后1到2周自行缓解，但是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发展成为真正的情绪问题。
2: 原来如此，那考后综合症具体都有哪些表现呢？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呢？
3: 常见的有4大类。第一类呢，叫过度的放纵型，比如说没日没夜的打游戏啊，刷剧，暴饮暴食，通宵的聚会，短期内可能觉得很爽，但是很快就会出现疲劳、失眠、消化不良，甚至免疫力下降。第二类呢，是焦虑不安型，虽然是考完了，但是脑子里还是在反复的对着答案，担心哪道题涂错了题卡，作文有没有可能写跑题了呢，整夜睡不着，手心出汗，心慌。第三类是空虚迷茫型，以前每天有刷不完的题，现在突然没事干了，感觉生活没了意义，情绪低落，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来。第四类就比较严重了，是抑郁自责型，他觉得自己没有考好，对不起父母老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边，拒绝社交，甚至出现否定自己的念头。
2: 这听起来啊都不太好受，按理说考完试就应该彻底放松了，心情愉快才对，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不良反应呢？
3: 这个问题就问到根子上了。从生理和心理角度来看，长时间的备考会让身体分泌大量的皮质醇，这是一种压力激素，能够帮助我们保持警醒。高考就像一场长跑，终点线突然到了，皮质醇水平骤降，但神经系统还没有适应，就会出现戒断反应。加上很多家长考前说考完就随你，但是考完如果成绩不理想，家长态度又变了，这种落差会加剧孩子的心理波动。另外，高考对多数孩子来说是人生前18年唯一明确的目标，目标突然消失，迷茫感自然就来了。
2: 明白了，那如果考生自己感觉到不对劲儿，应该怎么调整呢？您给我们支支招好吗？
3: 我把它总结成3做3不做。3做：第一，渐进式放松，别考完当天就通宵，可以每天多睡1小时，逐步恢复正常的作息。下午安排运动，比如游泳、跑步，释放内啡肽，改善情绪。第二，主动找新目标，查大学和专业的信息，学一项技能， 比如说考个驾照、做视频。

0: 勤、短期旅行或者打工体验社会，让日子有个锚点。第三，适度的倾诉，和同学、父母或者信任的老师聊一聊感受，不要憋在心里。三不做：第一，不无节制的打游戏；第二，不反复的对答案；第三，不一个人闷着暴饮暴食。记住一个原则：允许自己放松，但不要放纵。
1: 那如果考生觉得自己没有考好，情绪特别低落，家长又该怎么帮助他呢？
0: 家长的角色太关键了。我见过很多的案例，孩子本来是轻度的情绪波动，被家长几句"你看某某考得多好，你怎么连估分都不敢"，直接把孩子推进了抑郁。正确的做法是：第一，先倾听不评判，比如说"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愿意和我聊聊吗？"而不是"考都考完了，有什么好伤心的？"第二，帮助孩子分离事实和灾难想象，成绩还没有出来，现在所有的考砸了都是猜测。即使真的不理想，我们还有很多的选择，比如复读、专升本、考研、出国、职业培训，高考真的不是唯一的独木桥。第三，陪孩子做具体的事，一起做做饭、散步、整理房间，用行动打断反刍思维。如果孩子持续2周以上吃不下、睡不好、不愿见人，一定要带他去看心理医生或者精神科。
1: 邵伟老师，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专业的帮助？
0: 记住四个警报信号就够了：失眠、厌食、自伤、失功能。失眠是指连续一周每天睡不到4个小时，或者整夜做噩梦惊醒；厌食或暴食，体重在2周之内呢明显的下降或者上升；自伤言行，说出"活着没意思，不如死了算了"这类的话。失功能是指完全不能出门、不洗澡、不接电话，连基本自我照料都做不到。只要出现任何一种上述的情况，请立即到精神心理科就诊。这不是脆弱，而是大脑调节功能出现了可治疗的障碍。我想说的是，高考之前你为分数而战，高考之后你要为自己而活。这段时间不是空虚的空白期，而是你重新学习照顾自己、探索兴趣的宝贵窗口。允许自己休息，但不要让自己沉默。如果需要帮助，请勇敢地开口。

0: 昨儿你看咱就说了，这一年一度的年终大促又快开始了，各种补贴优惠，对吧？本来以为能省下不少钱，结果呢还没买，算的一个头两个大，这个钱不省也罢。
1: 是，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跟大家要说说全包圆618的年终大促，它真的是直降啊啊、大家知道他们河西区豫江道的这个上万平米的大展厅，然后最近是个我觉得值得大家去的地方。如果您在未来一年当中有装修的打算的话，现在可以呢跟他预约一下哈，拨一个电话400-605-8866，进店您去考察装修，您不签约那个上百块钱的精美礼品也可以给您。进去之后还有啥呢，朋友们？您跟他说您是咱电台的听友，
0: 哎，
1: 他有那个自助甜品台，
0: 你看看。
1: 零食，
0: 你看看
1: 水果，
0: 哎呦，
1: 哎，饮料无限畅饮，
0: 出饿了都得去啊，饿了肚子也得去。
1: 哎，刚刚说了，还有上百元的精美礼品啊。然后呢，就是您要是签约成功的话，还可以100%的参与抽红包的活动，什么苹果的手机、平板电脑、扫地机器人，您都可以免费的抽。
0: 哎，其实咱们应该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后期会不会有套路的一些问题，其实告诉大家啊，真的您不用担心这个，因为咱们这个整个是全包圆全国连锁的品牌公司，29年的装修经验啊，和咱们广播合作也差不多7年了，那千万别错过，错过之后咱刚说这个价格就不会再出现了，
1: 是
0: 仅限咱们的广播听友，而且就10个名额，现在拨打400-605-8866前10名听众免费解锁每平米1099元的新房整价装修特价，每平米1099元，
1: 也就是10万块钱出头就能装一个100平米的新房，而且是您拎包入住，他该给您送的都给您送了，还包括就是到最后的这个叫开荒保洁，
0: 哎，
1: 几乎您可以拎包入住。
0: 对，包括很多这个大牌家具哈，包括这个百款装修风格，千款环保材料，几十款潮流家具随便选啊，
1: 所以能先占。

0: 名额啊，
1: 对，
0: 然后线下跟他好好的来预约一下，去门店自己实体看一看，再做最终的决定。400-605-8866，400-605-8866。
1: 对，关键我们还也对一些老房改造的听所，这个听众要说一下，这个老房改造也会有一些这个，前所未有的超值福利啊，直接送到您的新款儿，包括会送您的这个什么全房进口地暖啊，就未来一年之内，只要您考虑翻新，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包括甲级防盗门啊，还有智能门锁全包圆，全都免费送。
0: 来看看大家给咱们发的信息哈，他说，
1: 星辰老师说，你说那个够，对，
0: 早赶上草事了，
1: 对，
0: 那个麦当劳还有啊，他说我在河北区住了50多年了啊，
1: 对，
0: 你是哪个中学的？说不定校友呢？
1: 校友应该不是，我那个中学现在都没了，现在都。二郎神说，李飞老师，要不，哎。不要一句半句的唱，给我们唱首整段的歌。
0: 开点歌，
1: 开点歌。我就上节目时，好多人给我点歌。关键吧，这个
0: 他真的唱得好，
1: 就是我得等那个什么，只要那个追光，你们都给我安排好了，我才开始唱。
0: 安排啊，这个我安排。
1: 对，白云阿姨说，我晚上在直播间抢东西，睡觉时啊，把想买的东西，花多少钱都加起来，然后想着
0: 第三件
1: ，第一件
0: 45，第二件98，第三件睡着了。
1: 您那不是买东西，您那是催眠的，给您。
0: 哎，我
1: 说
0: 是的，是的，
1: 精神食粮，
0: 比属羊管用，是吧？
1: 对，
0: 嗯。
1: 咱今儿再来说说什么呢？就是年轻一代啊，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喜欢租东西了？
0: 是不是有点说不完了？
1: 哎，没事儿，给大家先简单介绍说说，
0: 简单
1: 说
0: 说哈，就是出片神器，你得有啊。
1: 对，
0: 你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必先立其器啊，你东西不行你就拍不了人家那么好，但是专业的单反相机几万块钱，那镜头比相机还贵呢啊。
1: 对，
0: 什么定焦的、长焦的、广角的，还有现在有什么全景相机、运动相机，还有这个口袋相机，
1: 很贵。反正现在在租赁平台上，这一款价格20000多的长焦镜头，租3天不到300块啊，背1天不到100块，现在算也不算便宜，但是比起20000多的售价来讲还算是便宜的，
0: 是
1: 对吧？那根据某在线租用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平台的预租订单比同年去年增长了58%，包括无人机啊、长焦镜头这些热门品类都是大幅增长，超90%的订单租期在7天之内，95后、00后贡献了88%以上的订单。那包括一场演唱会带火一座城的现象，也点燃了手机市场的长焦影像赛道，大家那可以租到一台性能不错的，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短租、长租、续租或者是购买等方式，
0: 太方便了哈。
1: 对呀，
0: 由于租用的边际成本低，不少消费者确实现在就是以租代买了。一个租赁平台相关负责人就说呢，这个演唱会当中很多这个女性的观众朋友买不到前台的票啊，他就租一个那个长焦镜头，
1: 哎，
0: 然后手机对着那个镜头里头的那个拍，拍得老清楚了哈。
1: 是，
0: 而且通过租用平台可以租到一个符合预期的设备，能够清晰地拍到自己的偶像。
1: 哎，而且呢，不仅局限于演唱会，还延伸到旅行啊、创业呀、家庭很多丰富的领域。尤其自由职业者，还有这个轻资产创业者，就是典型的群体之一。他们有的从事视频剪辑，对吧？购买一套入门级的设备需要花费2-3万，高配甚至高达5-6万。那收入目前是不足以覆盖购买成本的，那如果他按周期租结束之后我可以还呢，只需要少量的租金。所以呢，这个租用不仅是一种新的消费选择，更是一种生存策略，不用背负固定资产的资金压力。
0: 没错哈，据说现在某租赁平台呢，注册用户已经超过6000万人了，这用户群体相当的庞大。哎，我得琢磨琢磨这是哪个网站啊？
1: 对呀、
0: 一些新设备我就不再更新了，就不10000、10000
1: 你就可以租啊，是啊，
0: 对，你就想想一年可能用到的也就2-7天，
1: 对，
0: 3-1天，然后东西放一年在那吃灰，越来越不值钱，
1: 而且还被淘汰，对吧？
0: 所以，对，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很厉害啊，说现在呢，已经从重占有到重使用了，
1: 是，那这也是推动我们租用消费市场走向规范有序、精细化发展的新阶段。那将来呢，可以让这个用户更精准的去匹配，对吧？
0: 让这个菲菲刚刚提到的生意做起来吧，
1: 已经有人给我投资了啊！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我们爱科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李飞，
0: 我是天天，
1: 代表节目的编播人员邢耕、刘洋，感谢各位的收听，让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童年的生活天真烂漫，是我们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时光。而童年时期最让我们期盼的就是过年，那些点点滴滴带给我们无限的怀念。今天我们来听散文《迎怀欢喜过大年》，作者易农。童年记忆里，过年是最快乐的，可以穿新衣，放开肚皮吃平时很难吃到的美味儿，即使犯了错，也不必担心屁股挨板子。孩子们终日像快乐的音符蹦蹦跳跳，笑声在家家户户荡漾，浓浓的年味儿在屋檐下乡村的半空里弥漫。23烤火烧，由小年儿开始，人们就开始忙忙碌碌为过年做准备了。父母灶房里脚打后脑勺忙了一下午，一簸箕一筐热腾腾胖乎乎焦黄的火烧端出来，咬一口葱油香面酥香，美得人齿颊要飞起来。24扫房子，25磨豆腐，30捏鼻儿，这些日子忙碌的是大人，孩子的任务就是放肆的撒欢。29或30贴年画对联，门楣上贴一条长长的小联，抬头见喜，大吉大利。我在下面来回跑，伸手触碰那小联，就有甜滋滋痒酥酥的欣喜溢满心头。院墙或小院树身上贴着满院春色，两谷满仓，看到它们仿佛春天真的来了，家里仓廪实满。我喜欢挨家挨户看对联，多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富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之类。尤其一幅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悠悠岁月盎然春意扑面而来，成为后来我为亲朋好友书写最多的老对联。父亲每年都买年画，年复一年，堂屋墙上贴满旧的新的年画，单张有刘海砍樵打鱼杀家，方格画有沙家浜、红灯记、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我爱站在板凳上昂着脸仔细看，那些细如蝇头的文字和精致的画面都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30下午上坟，爷爷奶奶的坟在我家屋后不远，父亲带着我和弟弟装着一筐新蒸的馒头、两瓶烧酒去上供磕头祭奠，说过年了，给你爷奶送些吃的喝的。乡下的冬日万物萧条，田野萧瑟辽阔，近村鸡犬相闻，炊烟袅袅，远山苍茫，天空若洗。一抬头，这幕画面便深深镌刻在我心底，至今清晰如昨。30晚上守岁熬夜，母亲再三叮嘱，明早莫让大人唤起床，吃到煮烂的饺子不许说破，不吉利。新年鞭炮从凌晨零时响起，邻家比我大5-6岁的亮哥

每年都争抢全村第一。此后鞭炮声此起彼伏，时断时续，与四周村落遥相呼应，过年的大幕正式拉开。父母三十晚上常常忙到很晚，初一早上我总能看到收拾得干净利落、焕然一新的家。案头焚着香，摆了馒头果盘，平添几分肃穆。新衣、新裤、新袜、新鞋放在床边，不声不响穿了，很妥帖。那年母亲为我做一件长可过膝的棉大衣，披在身上在村里晃悠，感觉自己像生产队长老铁那样威武。母亲早煮好荷包蛋，每晚五六个，这是新年第一道早饭。之后是饺子，饺子里会包每五分硬币，谁吃到就预示着一年的好运。父母比较开朗，母亲偶尔会玩笑般让我和弟磕头，然后才给压岁钱。有时弟尚没起床，母亲把装了压岁钱的红包放在他枕边，弟睁眼看到红包就兴奋得睡意全无。天蒙蒙亮，已有黑嘘嘘的人影走动。邻居是一对刚结婚的夫妻，早早来给父母拜年。母亲嘱托我和弟先去谁家再去谁家，以血缘亲疏而定。后来每年大约都依这样的顺序，第一个去大伯家，大伯笑眯眯地给我们每人一张崭新的二角压岁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大约是乡下最普遍的标准。老实巴交的大伯农闲时在家披芦苇编凉席到集市卖，然后去齐哥家，再就是大奶家。村人拜年大多见面拱手作揖寒暄，在家里坐一坐，烤烤火，吃颗糖果。邻居六爷有四五个儿子，六爷六奶站坐在堂屋大方桌两侧，村人来是一定要磕头的，然后主人大儿子端上杯白酒，方桌上还有美味的凉菜，有豆腐皮拌萝卜丝，莲菜腐竹供人随意品尝。喝杯酒，择口菜，村人的亲切与和睦全在里面了。初二串亲戚，父亲那辆永久自行车是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很小时候，我坐前面横梁，母亲抱着弟坐后座。后来渐渐长大，弟身体一年比一年重，母亲个矮，车又高，抱了他就很难坐上去。父亲只好先带我和弟走一段，回头再接母亲。春节往往最冷，一年大雪，弟在前车梁上冻得直哭。我也冷，但要证明自己勇敢，咬牙坚持。这样走走停停，二十里的路要走一两个小时。外婆是我儿时最亲近的人，六七岁前我常住外婆家，被人戏称甩不掉的尾巴，赶不走的臭客。外婆点着我脑门嗔怪，疼也白疼，老了指望不上的。数十年后，瘫痪在床的外婆病故，千里之外的我甚至没能回去看她最后一眼。农村过年要唱大戏，外婆村的大戏在打麦场。夜幕降临，台上煤气灯照如白昼，四邻八村人们围聚起来。有一年，我和弟戴了颇似警察的大檐帽在台上玩，母亲台下看了很得意，说大檐帽很耀眼，一下就能认出。我自小喜欢听评书、杨家将、三国演义，台上所演大多有所耳闻。其他孩子在玩闹啃甘蔗时，我趴在戏台前看得津津有味。回忆像剥洋葱，一层一层剥着剥着，眼泪就凑热闹来了。原来这些陈年往事从没离去，一直沉睡在那里，等某天某个契机被唤醒。对联、年画、鞭炮、拜年、大戏。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贫贱可怜的胆子丢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香椿是春的使者，春天的气息催醒了香椿树，小小嫩芽探视着崭新的世界，唤起了我们味觉的记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春来香椿香》，作者乔嘉林。周末吃过早饭，在小区随便走走，突然闻到一阵香味儿。顺着香味寻找，是楼下那两棵香椿树散发出来的味道。走近一看，嫩绿的芽苞从枝头探出头来，迎着春风，沐浴着阳光，像个顽皮的孩童。这两棵香椿树是我和老徐在3年前栽种的，树干只有擀面杖一样粗，细长挺拔，2米多高。春天，香椿树散发出的淡淡香气，站在5楼阳台上都能嗅到。春天是吃香椿的好时机，尤其是头道香椿，醇香四溢，吃在嘴里脆嫩无渣，那种香味无法用任何香来比喻。一旦错过时机，恐怕会暴汗一年。椿树有2种，一种是臭椿，一种是香椿。在我家乡最为常见的是臭椿，香椿树比较少。记得小时候，老家房前屋后都有椿树修长的身影，有的高大粗壮，有的纤细挺拔，高矮不一，大小各异。我家门前菜地里不知啥时候自然生长出来一棵香椿树，每到春暖花开时，母亲就会隔三差五到菜地里摘一把香椿嫩芽回来，洗净切碎，放在锅里烧热水烫一下，打几个鸡蛋，再放点葱花油盐，在锅里炒上2-3分钟就可以出锅，那味道美极了。香椿有多种吃法，最简单的是凉拌香椿，先将香椿嫩芽细细切碎，加上蒜泥、姜末、辣椒，浇上一勺热油，再放盐、醋、酱油，拌匀即可。凉拌香椿颜色红绿相间，味道鲜香爽辣，是一道极佳的下饭菜。人们常说小葱拌豆腐，认为它们是完美搭档，其实香椿芽拌豆腐才是绝佳的配伴。将刚掰下来的香椿芽烫一下，在案板上剁碎，拌入豆腐里，滴几滴小磨香油，香椿芽与豆腐在口中自然调和，味道十分鲜美。当然，我最喜欢吃的还是小时候母亲做的香椿炒鸡蛋。到了春天，母亲从树上掰下来香椿芽，和家里母鸡下的鸡蛋液拌在一起，待锅中麻油油温一热，立刻倒进去煎炒，再以小火慢煎。出锅后，一股浓浓的鲜香弥漫开来，直钻鼻孔，让人口水直流。那时的乡下，很少有人家舍得买香油，大多是在房前屋后种一些小麻。需要香油搅拌菜的时候，母亲就把黑色的麻籽放在锅里炒一下，然后再用刀在案板上拍碎，放在菜里进行提香。在和煦的春风中，香椿树的枝头开始孕育嫩芽，就像披上了一层紫褐色的丝绸，风采动人。一片片紫绿红的小嫩芽，长着比汗毛还细的绒毛，在春阳的沐浴下朝气蓬勃，像顽皮的孩童，春风中不断变换着身姿，香气也伴随着嫩芽的舒展逐渐浓郁。用手轻轻地掐一朵小嫩芽，放在鼻子前，鲜香气息立刻通过鼻孔传遍全身，让你觉得整个小区都是香的，整个春天都是香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见可真的真
1: 我记得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都镌刻着穿越时空的回响。古天，我们出发的地方。
1: 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12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288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懒而

0: 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事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 木龙、竹龙、金属龙、大漆龙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龙、北龙、川龙、广龙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行署姑，李氏仙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鸿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坐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法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1: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十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孔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七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八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
2: 就是他老人家

洪氏八极拳遍布金南大地，洪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洪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筋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好。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啊，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兽字、福字，
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禄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呀，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掷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坤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坤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坤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
东派京东大鼓发扬

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尊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孙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的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举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五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她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她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10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10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骨科。

猴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凹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呐。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

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90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100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小站挠痒耗子。2016年，小站挠痒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痒耗子起源，大伙儿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耗子，故曰挠秧耗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耗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耗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耗子，多从民歌中摘记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耗子。说起小站挠秧耗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耗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耗子，1956年的5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
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四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了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呀，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化。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国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四十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卿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第27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在津南区举办；服务业扩能提质，津南新添医养综合体预计明年投入使用；新闻快讯，北闸口镇古建农场举办第2届插秧节暨第2届高等院校劳动技能大赛；八里台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举办开放日活动；碧水园社区举办第4届民俗文化节；新华社专稿《城市的基石》；新风尚新生活，科学防治阿尔茨海默病，来听听医生的建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济阳高质量发展先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沈鑫、龚存金、同序员胡雨欣报道。日前，第27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暨国际医院建设装备及管理展览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行。
3: 作为全球医院建设领域的风向标盛会，本届大会围绕全面推动科技创新、制造医疗空间智能体与推动中国医院建设产业出海两大主题，联动医学工程发展等7大专业会议，组织100余场专题活动，1000余名行业专家围绕趋势引领、产业升级、学科建设、规划设计、智慧运维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度研讨与分享，全方位呈现现代医院建设全过程知识体系。大会同期开设了高效运营提升、专用系统创新、医用机器人全场景

0: 应用等七个主题展馆，急诊服务解决方案等40余个展区集中亮相，150余款医用机器人重磅集结，600余家优质供应商携创新成果登场。值得一提的是，大会还创新推出专业观展团，举办中医药科研成果转化汇演等特色活动，吸引上万名参会代表、60000余名全球专业观众和150余个国内外参观团交流对接、洽谈合作。据悉，全国医院建设大会创办于2004年，已成功举办26届，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促进全球医疗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着重要力量。
1: 记者刘文书报道，在金沽路的核心地带，曾经承载着无数居民就医记忆的金南医院老院，迎来了一场期待已久的焕新蝶变。一座集医疗、养老、康复于一体的高端医养融合项目正加速落地。据了解，本次改造项目总建筑面积约20000平方米，整体规划科学，功能分区清晰。项目规划建设一级综合医院与星级养老院一体化综合体，其中一级医院床位60余张，提供基础诊疗、康复护理等服务；养老院床位近500张，提供康养、托养、日常照料等服务。不同于普通养老院或是单一医疗机构，这里打破了养老缺医疗、就医难养老的行业壁垒，真正实现医和养深度牵手，构建起医疗诊疗、康复护理、长期托养、健康管理等全链条服务体系，精准覆盖高龄长者、失能失智人群、空巢老人、慢性病养护群体等不同人群。为保障项目高标准、高品质运营，金南区积极引入外部优质资源，由区属国企天津昆泰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司牵头，携手成都锦新医疗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开展深度合作。其成熟的运营体系、标准化服务流程、前沿的康养管理理念以及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让整个项目从硬件改造到软件服务都接轨行业一流水平，也进一步补齐了金南区高端康养服务的短板。目前项目改造设计方案已全部确定，各项前期筹备工作有条不紊推进，逐步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预计2027年上半年投入使用，力争打造辐射金南、引领全市的高端智慧医养综合体及全市医养融合产业标杆。盘活一处存量，激活一片产业，温暖一方民生。养老康养作为生活性服务业的核心板块，产业链长，带动能力强。随着金南医院老院地块的成功盘活，康养护理、健康管理、适老用品、家政服务等上下游产业也将协同发力，激发银发经济新活力。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通讯员杜霄鹏报道。日前，北闸口镇遇见农场第二届插秧节暨第二届高等院校劳动技能大赛成功举办。启动仪式上，各大高校学子带来精彩文艺汇演，为农耕现场增添青春气息。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等6所高校学子先后登台，歌曲、舞蹈、快板书、朗诵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青春风采，传递红色精神。文艺汇演落幕过后，第二届高等院校劳动技能大赛正式开赛，参赛学员纷纷挽起裤腿，赤足下田，沉浸式体验农耕劳作，俯身分秧、弯腰插秧、规整稻苗。大家从起初动作生涩、手法生疏，逐渐变得娴熟利落、有条不紊。田间地头，学子们分工协作，干劲十足，在泥水劳作中感受农耕艰辛，在实操实践中锤炼劳动技能。通讯员李天聪报道。
0: 近日，八里台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开展我们都是儿童守护者，欢迎来做客开放日活动，邀请各界代表实地参观阵地建设，了解卫保工作落实情况。活动特邀天津师大心理专家为全镇各村居儿童工作负责人及家长开展专题培训，围绕心理疏导、监护履职、风险排查等内容授课，夯实基层服务能力。现场还组织辖区儿童参加长卷绘画、趣味游戏、文创市集等活动， 在玩乐中释放天性。

0: 收获有益。
1: 通讯员王蕊、庞青青报道。
0: 近日，葛沽镇碧水园社区举办第四届民俗文化节，活动现场文艺展演接连亮相，优美舞蹈、动听歌曲、舞龙太极等节目轮番登台，演出形式丰富，内容多元，动感与古韵交织，柔美与沉稳相融。表演者们用精彩的演绎展现传统文化之美与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活动深挖民俗非遗内涵，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让非遗民俗文化在基层落地焕新。
1: 青砖胡同藏岁月，数字住家暖民心。在城市更新的生动实践中，北京西城区画皮厂胡同八号楼以一场创新改造写下时代答卷。它是北京市首栋拥有数字身份证的楼房，一枚小小的二维码串联起设计、建造、运维全生命周期，让施工技术迭代升级，让建造模式焕然一新。今天我们以这张建筑数字身份证为叙事主线，走进建造全程，聚焦中建海龙总工程师的多重身份，看数字科技如何精准赋能，看匠心坚守如何传递人文温度，共同聆听一场数字与民生的深情对话。

0: 数字化正在一点一滴成为一个城市的日常，电子支付、社交二维码构建了我们进入虚拟世界的大门。从没想过立志于构建钢筋水泥的我，有一天也会成为数字世界构建的一份子。我是王琼，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大学期间我研究的是土木工程，解决建筑的抗震问题。我的梦想是能够建造出安全又舒适的房子。如今我辗转于北京、深圳和珠海，用科技保障每个房子的安全与舒适。大家看到的这个二维码是属于北京的首个模块化装配式项目，扫一下就会看到这个房子的所有信息。以前我们用的是图纸，现在关于房子的信息都存成了数字档案。
1: 北京市首个 CMIC 混凝土模块化项目。
0: 作为北京第一个拥有数字身份证的房子，西城区画皮厂胡同八号楼是我们在“十四五”规划期间的首个模块化装配式项目。这座五层小楼建于上世纪70年代，随着北京的发展，它与周围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改造前，这里有着老旧楼房的通病，墙体开裂沙化，上下水管跑冒滴漏，冬冷夏热，
2: 质量不好，年代也比较久远，经常漏水，隔音都不好，墙面呢经常脱落，
3: 不抗震了，然后呢，你看这楼又松了。
0: 从我们结构的安全评级来说，叫地级危房。地级危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安全等级的最低级了。就是原则上呢，就是必须要拆除重建的。但是一旦拆建，过长的时间周期带来的经济成本又让居民无法承担。
4: 担心那楼讲话说签那个18个月是不是都回不来呢？
0: 能够尽快住上安全舒适的好房子，一度成为居民遥不可及的梦想。特殊的地理位置也让改建难上加难。
5: 这个项目所在的位置呢，最大的特点就是直线距离天安门只有5公里，是位于居民楼很密集的这个区域之间，所以这种交通包括过程的这个环境保护的控制也是相当严格。
0: 尽管困难重重，但是原拆原建成为了实现梦想的优选。画吧居民楼的拆迁重建通过混凝土模块化 CMYK 技术，我们提前在工厂做好模块，再将模块化房子带到工地进行安装与浇灌，将建筑建设从工地搬到工厂，大大缩短了工期。
2: 这三这两车房子，这个都是我们家的。

0: 用造汽车的速度来建房子，解决了大型城市老破小难以拆建的时间难题，在整个实施过程中其实遇到了很大压力，如何让众多的模块不会弄混，井然有序的安装，成为我们在实际操作中的一大难题。
1: 现在我们这个一屋一码扫描的及时不及时？
2: 还是有点滞后的，因为现场的工期有点紧。
1: 这个绝对不行。
0: 数字化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些难题，所有信息在工厂出厂前就录入系统，每个房间模块自带专属二维码，安装时只需要扫描就可以精确知道房间的所有信息，每个模块都有数字身份证，从刚才进场到装修完成全程可追溯，这些信息在虚拟世界汇聚成一个永存的数字档案，为未来的产业的数字化变革奠定基石。2013年，我在做装配式建筑调研时，还看着十几个工人为了一个预制阳台的吊装无从下手。14/5规划期间，我有幸参与了多个模块化建筑的建设。从2021年到2024年，短短5年，我见证了装配式建筑在国内的迅猛发展。如今，我们一年就可以交付几千套精装房。精密运作的大车间，给施工项目装上一对风火轮，完成一个个不可能完成的奇迹。
3: 你以为是得到明年这个夏天和7-8月份才能回来呢？没想到一说差不多年前就完工了。
4: 机械声音都可以听到哈，明天就关注，几乎听不到声音。
0: 画八的模块化建设，我们是按照永久建筑的建造标准来建造，新技术让房子更坚固、更安全，新材料让房子更隔音、更保暖。这里最难的是让科研从深楼大院走向基层的工程建设，你如何保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如何按照科研的要求来实现，都需要落实。
5: 这个模块是有这个结合空心剪的墙跟吊暖的问题吗？
1: 这样的话其实好教，因为它本身要做个吊模嘛。
0: 楼体抗震是模块化建筑中首要解决的问题，平时没事我就会翻一翻大学期间珍藏的这本书来获得灵感。巧的是，这次画八项目也是我们和这本书的作者欧进平院士共同研究的成果。当科技赋能建筑工地，梦想得以实现的还有建筑工人们。
6: 以前在工地上都是到处奔波的，爬高上低的。
7: 有什么好处啊？最起码在工厂干的不用太阳晒。
8: 爸爸，爸爸，你已经到家了吗？
1: 我到家要凌晨了。
0: 建筑是人类最初的梦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行进在通往梦想的路上。这就是我与14/5的故事。
9: 新风尚，新生活。
10: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
11: 记忆力持续下降，性格突然改变，这些都是阿尔兹海默病的症状。怎么样科学防治阿尔兹海默病？我们采访了中央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沈璐教授。
12: 阿尔兹海默病是我们现在老年期痴呆当中最常见的，这是一个严重影响我们老年人身体健康的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疾病。最典型的表现我们叫情景记忆障碍，也就是说会出现刚刚发生的事情转过背就忘了，重复的问同样的问题，还有些就丢三落四，总是找东西。随着疾病的进展，慢慢会出现出门有点搞不清方向，还有容易上当受骗，出现性格的改变，就要小心。这种性格改变有可能也是阿尔兹海默病的早期的症状，到后期的话越来越不认识自己的亲人，他的记忆是慢慢慢慢的丢失。
13: 当我们发现身边有人患这种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2: 如果说能够在早期刚刚有苗头的时候，刚刚开始出现这个记忆力减退，我们给予药物治疗的干预和非药物的这样的一些干预，它的进展都会要慢一些。关键蛋白叫做 A-beta 淀粉样蛋白，在我们脑子里面沉积，神经元纤维的缠接，这两个病理蛋白现在我们都可以通过 PET CT 或者 PET 核磁来检测，更有一个示踪器来示踪这两个蛋白，这样我们就很直观的能看到，这个病人脑子里有没有 A-beta 蛋白沉积，有没有套蛋白的硫酸化， 识别出来之后，我们就能够给予针对性的治疗的干预。现在我们是要加强医生端的教育，要改变过去认为这个病没得治、不要治的这样的观点。希望的就是大家正确对待这个疾病。所以，当你有症状的时候，应该尽早的到医院来接受相关的检查。另外就是规范的治疗。这个病啊，它除了药物治疗之外，非药物治疗是非常关键的，包括一些认知的训练，还有就是家人的关爱。所以一旦你的家人得了这个病，家人来讲心态一定要调整到
13: 这个病到底能不能预防。
12: 到了中年期的话，我们有很多跟它相关的疾病，包括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焦虑、抑郁这样一系列的可能与之相关的疾病，我们要尽早的进行干预。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其实从中年开始，我们都应该要注意健康的饮食，推的叫地中海饮食。它的饮食结构里面可能更多的是谷物、橄榄油、鲜类的食品，而这种肉类的食品相对会比较少的摄入。要远离烟酒，每一滴的酒精特别是白酒，它都是对我们脑子是有损害的。
14: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5: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音乐随我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2: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15年

0: 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 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征集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2: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2: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

0: 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0: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 此外，出口

0: 结构不断优化。
1: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一到五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0: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1: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4: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3: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4: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3: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4: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5: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2: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5: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2: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5: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五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7: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

0: 当地时间十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FM 97.2 AM 909，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今晚的节目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连续关注收听收看。头昏、头晕、头疼啊，可以说是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头部不适症状了。比如说像熬夜劳累、压力焦虑、久坐低头、换季温差、血压波动，都可能会诱发这类的不适。多数人常常将这三者啊混为一谈，笼统的归结为脑袋不舒服。那很多人呢以为这是我们的头部出现了问题，拍了 CT 或者拍了核磁，吃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药，结果呢发现治标不治本。其实啊，在专业的医生眼中，很多头疼的病根压根不在头上，而在我们的脖子上。那么怎样才能够精准地找到这个病根，并且用一种4两拨千斤的方法把它

0: 底的解决掉呢？今天啊，我们的节目不和大家谈论长篇大论的道理，我们请来了一位能够动手解决难题的专家。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天津市272医院骨科中心的特聘专家，天津市苏氏骨科第八代传人苏红主任做客直播间，带我们来认识一件神奇的武器。它既不是传统的手术刀，也不是普通的针灸针，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可以让很多棘手的头疼问题变得迎刃而解呢？好，带着问题，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我们欢迎天津市272医院骨科中心的特聘专家，天津市苏氏骨科第八代传人苏红，欢迎您，苏主任。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久不见，
1: 郭老师好，
0: 非常欢迎啊，苏主任又来到了我们的空中问诊。很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老听众啊，非常熟悉和喜欢苏主任啊，大家也是期待已久。今天苏红主任来了，带着他的神奇武器，所有关注收听收看我们今晚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啊，大家如果有头疼头晕头昏的各种问题，您想彻底的去解决它，而且要用到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方式，那么今天的内容会非常的适用您。欢迎您此时此刻拿出手机，可以随时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今天呢，在在我们的导播间，272医院的骨科中心的医护团队正在导播间随时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的专业的医护团队来进行交流。或者呢，拿出您的手机啊，可以直接的发微信给我们，先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点一点左上方的头像，在公屏呢就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了，也可以呢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留言，或者点击听友群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群聊中。来，我们和苏主任呢来讲一讲头的问题啊。其实之前呢，苏主任经常会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会出现一些的啊骨骼的这样的一些疼痛问题啊，我们会给大家一些解决方案。哎，今天呢，我们把位置上移了，我们提到头部了，头疼、头昏、头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请苏主任给我们来讲一讲。
1: 好，尊敬的新老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首先呢，感谢空中问诊，这个能够让我们过来跟大家科普一些个关于有些个疾病的一些个知识。
0: 嗯，
1: 是啊，同时呢，也特别感谢郭跃老师啊，占用大家一点时间。今天呢，咱们主要谈一谈呢，一个是头昏，一个是头晕，一个是头疼的有关情况。首先呢，我觉得应该跟各位听众呢，首先应该解释呢，大家得比较清楚什么叫头昏，什么叫头晕。头疼大家好理解，
0: 对，
1: 特别是头昏跟头晕怎么进行区分，首先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头昏呢，让感觉呢脑袋发沉不清醒，昏昏沉沉的，像没睡醒，脑子蒙着一层雾，走路呢不飘也不转。实际上真正的，由既然我们是骨科医生嘛，更多的谈的是颈椎，也是说由于颈源性而引起来的一些头部不适的症状。实际上呢，我们在骨科临床上头昏的占的比例是比较大的，总是感觉睁不开眼呢，脖子发沉呢。大家有一点还得需要这个自我鉴别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不管怎么样，它是颈源性的。不管头昏、头晕、头疼，它首先的一个问题得有脖子的不适。要有广头昏、广头晕。实际上一会儿我要跟大家介绍，涉及到病，涉及到几十种病，涉及到多学科，就是我们怎么鉴别。首先一个，脖子得不得劲儿。是吧？那有的同志提，在这个这儿疼那儿疼，胃疼有可能是心脏病，甚至说这儿疼那儿疼都可能是心脏病。大家记住，不管怎么样，它是心脏的问题。它即使背疼，也是胸痛彻背。它不会 本身
0: 独立单独存在，
1: 那个所谓的责任脏器、责任病灶，不会是一点感觉没有的。
0: 对的，对的。
1: 所以说，另第二个呢，就给解释一下，嘛叫头晕。
0: 嗯，
1: 头晕呢，首先感觉自身在晃，站不稳，要倒，或者看东西在转，就天旋地转。
0: 嗯，
1: 一动呢就更晕。可能伴随着恶心，像这种情况。所以说头昏跟头晕的最大区别，转不转，
0: 就是
1: 转的厉害不厉害。
0: 对对对。
1: 同时呢，耳鸣不鸣，耳朵鸣，脑袋转。一会儿我们还要介绍一下梅尼尔症啊、耳石症啊这些类疾病，需要跟我们临床上去鉴别的。
0: 嗯，
1: 关于头疼呢，好解释，就是疼嘛。
0: 对。
1: 但是这个疼呢，实际上里边也有很多的区别。
0: 嗯，
1: 您比如说是颠顶疼，就脑袋顶上疼，
0: 嗯，
1: 这是属于一个范围。
0: 嗯，
1: 后枕部疼，
0: 嗯，
1: 前额部疼，双侧的，也就是说所谓的偏头痛，
0: 嗯，
1: 都反映不同的神经的卡压，不同的经络的受阻而出现不同样的头疼症状，也都、
0: 哦、
1: 也有很多的区别。
0: 就是我们的头部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不同的位置疼，都会对应不同的这样的
1: 一些。对，你比如说中医说吧，
0: 嗯、
1: 头顶属于这个雀阴头疼，前额属于阳明头疼，后枕部属于太阳头疼，两侧呢属于少阳头疼。它所分布的经络不一样，
0: 嗯、
1: 所造成的头痛也不一样、
0: 嗯，
1: 也是很有区别的。
0: 好复杂，今天长知识了。
1: 对，您客气。
0: 哎，对，所以呢，我们没记下来的朋友啊，别着急，一会儿呢，我们会请苏主任会给大家详细啊，针对您的具体问题呢，还会有针对性的解读。正在关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现在您有多种选择，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给我们发微信啊，把您要咨询的问题，可以在视频直播的公屏上，就是天津新闻广播这个直播间的视频号，在公屏上随时的给我们来留言，我们会看得到，还可以呢发送到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给我们留言。那如果您说了我就想跟苏主任直接交流，或者我就想和我们的专家医生来对话，23530909 23530909，这是我们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今天呢，272医院骨科中心啊，我们的医护团队都在导播间，随时来接听您的热线。现在打通电话，赶快，有头疼、头晕、头昏呵呵这几种问题啊，您想怎么来找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好方法啊，您就马上和我们的专家可以来交流一下。嗯，那咱们再回到说到刚才的这个跟头有关的这三部曲啊，头昏、头晕、头疼，导致这几种头部不适的问题的一些原因都有哪些？苏主任，
1: 好，按照郭老师的提示呢，我再跟大家简单做个介绍。刚才提到了头昏、头晕、头疼的一些个主要的临床表现。
0: 嗯，
1: 用一句话呢，跟大家便于记忆呢，头昏呢就等于不清醒、发沉，发现感觉到不清醒、发沉。这属于头昏，
0: 嗯，
1: 但是呢，如果出现了走路不稳、天旋地转，
0: 嗯，
1: 还是考虑是个头晕，
0: 嗯，
1: 头晕。第三个呢，头疼就好理解，就头部疼痛嘛，
0: 嗯，
1: 是吧？从总体的情况看呢，我们这么多您临床的观察和统计，真正的这三种的临床表现所涉及的病症能够高达几十种，
0: 嗯，
1: 所涉及到科室。就学科也有将近十个学科，
0: 哇，
1: 也就是说头疼、头晕、头昏看着的病很简单，实际上真正在鉴别诊断上还是有一定的功夫的。
0: 嗯，
1: 您比如说我们常常遇到的感冒，
0: 嗯，
1: 也头疼，
0: 对，
1: 也头昏，
0: 对，
1: 是吧？睡不好觉也会出现这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说首先呢，涉及到那么几个学科比较典型的学科，
0: 嗯，
1: 我跟大家稍微罗列一下。
0: 嗯，
1: 首先一个呢，既然干骨科嘛，首先就谈到了比较关注的是骨科、脊柱外科。
0: 嗯，
1: 像这个学科呢，一般的属于是常见的，也就是所谓的颈椎病。颈椎病呢，由于颈源性而引起来的头昏、头晕、头疼这几种病。什么叫颈源性呢？由于颈椎 属于一个病源而引起来的一系列症状。
0: 嗯，
1: 在此呢，跟大家介绍一下颈椎病。
0: 嗯，
1: 谈到了颈椎病嘛，颈椎病呢，从美国也好啊，这个欧盟也好啊，国际的颈椎的病的分型大体分为四个型。
0: 嗯，
1: 首先一个是颈型的，因为今天展不开，跟大家讲了，颈型呢可能是以疼痛为主的。
0: 嗯，
1: 再有呢，根型的，就是神经根型的，胳膊麻呀，胳膊疼啊，
0: 嗯，
1: 就是由于颈椎引起来的一个神经根型的。还有一个呢，大家呢不是特别常见、特别危险的一种颈椎病，
0: 嗯，
1: 就是脊髓型的，
0: 脊髓型
1: 走路走不稳了，
0: 嗯，
1: 它首先侵犯影响到下肢，
0: 嗯，
1: 属于上位运动神经元病，
0: 嗯，
1: 第四个呢就属于混合型的，
0: 嗯，
1: 但是呢从我们国内情况看呢，大体啊又分出来两型，
0: 嗯，
1: 我们讲这个应该属于椎动脉型的颈椎病。还有一个呢，就是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
0: 嗯，
1: 这两个病，我个人在体会，为什么国外没把这两个病纳入到他们颈椎病的分类？
0: 嗯、
1: 实际上，我个人体会，跟这个治疗手段和方法和认识程度是有关系的。换句话说，现在从国外，大家非常清楚，西医嘛，主要是以手术为主。可能关于颈椎病啊，这个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和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呢，有没有更好的、更多的解决方法？所以说，对这疾病的认识程度，可能也没达到了一定的认识程度。
0: 嗯，他们解决不了。
1: 哎，
0: 解决不了，
1: 这可能是在解决上出问题。
0: 嗯、
1: 就是这样呢，特别是最近呢，我们检索了一些文章啊，你看，包括膝骨关节炎呐、啊，包括间盘突出、腰椎间盘突出啊、腰椎管狭窄啊、等等等等，从国外的文献报道和一些个相关的研究，
0: 嗯，
1: 仍然也提到了，规范的保守治疗在三个月到半年以上才考虑其他方法治疗。也就是说，现在他们也在首推保守疗法来解决这些个所谓的骨科的疑难杂症。
0: 嗯。
1: 所以这是一个骨科，第二个呢涉及到呢就是神经内科，神经内科呢，您比如说脑梗的前兆啊，偏头疼啊，脑出血啊，神经炎呢，颅内病变呢，等等等等，都会出现头疼、头晕等等情况。
0: 嗯、
1: 但是呢，同时它还伴有其他的表现，你比如恶心呐、呕吐啊，等等等等的。
0: 嗯，
1: 这一般呢，在鉴别上呢。也是通过一些个仪器的检测以后，也能得出一个很好的结论，有一个明确的诊断。第三个呢，比较常见的就耳鼻喉科。
0: 嗯，
1: 耳鼻喉科呢，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个是耳石症，第二个梅尼尔病，
0: 嗯，
1: 梅尼尔综合征，这都属于耳鼻喉科的范畴。
0: 嗯，
1: 但是呢，往往呢，很多疾病呢，它这个界限又不是很清晰。你比如说一个，今天咱不讲腰椎，腰椎的间盘突出，它有可能是椎管内的问题，同时呢也有可能是椎管外的问题，但是临床表现是一致的。你包括我们的头疼头晕也一样，现在真正的不好诊断的、不好鉴别诊断的，它恰恰又有耳石症又有颈型眩晕，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病人他不会就单纯的都一个一个病的得、
0: 哎，
1: 对吧？他有时真正复杂在同时发病，
0: 嗯、对，
1: 是吧？这需要判断我们的能力和水平了。
0: 嗯、
1: 再有一个前庭功能的问题啊，
0: 嗯，
1: 而且一动呢就是剧烈的晕，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呢，大家记住一个叫一动。二转三短暂，也就是说，真正的特别是耳石症这些个病，一般的不超过半分钟或十几秒，他的晕，那种晕那简直是，太晕了，太晕了。那一般人要晕一个小时，那就出人命了，是吧？所以说，一般的就要一动，他动的时候突然间一动，就出现了转，但是短暂。 所以说它的特点呢叫一动二转三短暂，它有那么个特点。这是第三个耳鼻喉科的病，第四个呢就心内科，你高血压、低血压、心律不齐啊、心肌缺血啊，都可以出现这所谓的缺血症状，也出现头晕。
0: 嗯。

0: 这种情况也有。第五个内分泌，包括全科贫血啊、低血糖啊、甲状腺的问题啊、睡眠的障碍、焦虑等等，也早晨起来就昏昏沉沉、头晕，感觉天旋地转也有，是吧？也是经常出现的。第六个呢，就眼科，眼科呢涉及到眼压高啊、屈光不正啊、视物模糊啊、这个视疲劳啊等等等等，也可出现。第七个呢，现在目前呢，我们充实到我们临床需要鉴别呢，就是精神心理科，出现的由于焦虑、抑郁、长期紧张导致的紧张性头疼，实际上我们骨科疾病呢，既然谈骨科嘛，实际上我们很多的颈肩腰腿疼的疾病，现在有一个新的观点，上也不算新了，也有几年了，叫躯体化症状。
1: 对，
0: 这躯体化症状，也就是说我们的病人，越焦虑越盼他快好。本来骨科疾病很多的，随着我们深度老龄化社会的进入，很多的病，骨科疾病很多就叫时好时犯，反复发作，缠绵难愈。特别是呢，病人期望值太高，你要包括做手术，我这个做完手术，我就跟正常人完全一样了，今天做手术，明天就如何如何，不特别现实，是吧？但是一不现实呢，他期望值高啊，就容易焦虑，焦虑真正影响到疾病的逆转，影响到疾病的康复。所以说我们现在有时做科普，在医院跟病人在交谈过程当中，把这也搁到一个重要的位置来谈，就是能够平衡心态。这四大健康四大基石啊，其中最后一个不就是平衡心态吗？我们得把心态平衡下来，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疾病的恢复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所以说简单呢谈了一下，就是说涉及到多少个科。
1: 这已经罗列了六七
0: 个
1: 了。对对对，有六七个了。但是刚才苏主任说了，可能再细分的话，可能达到十来个的科室都会涉及到啊。您看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开始互动了，大家进入到了天津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想问一下苏教授，这个女性老人76岁了，她这个体位改变会出现眩晕，然后呢神内的诊疗说没有什么问题，会不会是耳石症？这样其实这也是引出了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的一个自我的评估。
0: 刚才呢我已经跟各位谈到了耳石症的介绍。他首先他那晕得很厉害，
1: 对
0: 的，同时时间短。
1: 短暂，一动二转
0: 三
1: 短暂，对。
0: 所以说大家就是说这位观众听众啊，您注意一下您这位老太太，因为76岁，而且除外了神内疾病，脖子是不是偶尔发皱？因为颈性眩晕所一个重要的症状叫体位性眩晕，突然间一转脖子，突然一下子晕了。待会儿又能好一点。这个体位性眩晕，颈部不适，甚至说我们在查体的时候有压痛，您可以比如说再做一个颈椎的核磁啊，或者是再做一个颈椎的多普勒啊，做个彩超啊，能够看看它的血管情况啊，神经受压的情况，大家看看这个图。
1: 我们可以通过一张图来看一下啊。
0: 您看一下图。这个图
1: 哦，
0: 您看这个图啊，光枕后就5颗神经在上边。紧靠里的叫第三枕神经，靠外一点的这是非常粗大的叫枕大神经，再往下一点的叫枕下神经，再往旁边一点的叫枕小神经，再往旁边一点叫耳大神经。也就是说我们的后枕部后脑勺的部分，有左右有10颗神经在上面，
1: 这么密集啊！
0: 这么密集会出现很多疼痛。这个呢没标注，
1: 您可以用我们的教鞭。
0: 这个呢没标注，实际上这是血管，同时呢血管也在里边。血管的由于呢我们你看咱现在叫低头族，你注意咱们的地铁，注意咱们有时一些个公共场合，我看得有70%的人都在那低头看手机。
1: 对对对，
0: 实际上这就形成了一。

0: 个静力性损伤，就枕后肌群呢，就老这么低头待着，
1: 对对对，
0: 就出现损伤。肌肉损伤以后，必然要压迫神经，要卡压血管，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所以真正呢，就是我们把人体骨骼、肌肉、神经、血管、筋膜、脂肪，至少这六种我们的人体的组织结构，要真正的把它联系起来看。所以说它这个在这个，因为今天咱不讲解剖
1: 啊，
0: 这个血管啊在骨头里埋着，
1: 哦，
0: 外头有好多肌肉，同时呢又有神经，这样的话呢，肌肉出了问题了，它的骨头的间隙就要窄，
1: 哦，
0: 窄了以后呢，血管在里挤着，就影响血液供应。同时呢，这又这么多神经受到了卡压，包括筋膜的牵拉等等等等，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说关于您这个病人呢，我建议啊做一个核磁，然后呢做一个颈椎的多普勒，颈椎的，看看血管供应情况怎么样。静性眩晕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耳朵带也不是特别响，脖子还感觉不得劲儿，我建议您到骨科就诊去看一看。
1: 好的，
0: 如果要是真正对症的话呢，治疗起来相对就比较容易了，是吧？通过我们的保守治疗方法，简单说打个针，是吧？给它松解一下肌肉的粘连，松解一下肌肉的紧张和痉挛，它这个血管呢能够得到释放，它这个血管也存在着痉挛紧张问题，得到解决以后呢，它血运就会改善了，神经呢卡压也得到了解决了，应该说恢复不会太慢。
1: 好的，
0: 好吧，
1: 提供了非常好的这个就诊的方向啊，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听众和网友呢，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有跟刚才我们提到的头晕、头昏、头疼的相关问题，随时都可以我们的专家来互动啊，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现在已经全面开通，272医院的骨科中心的医护团队就在导播间，打通电话就有人来给您答疑解惑。如果想和苏主任来交流呢，可以多等一会儿啊。另外发微信到我们的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的对话框当中，我们随时来刷新啊。哎呀，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已经留言了啊，刚才那位听众朋友说非常感谢苏教授啊，说，哎，如果是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颈性的眩晕啊，能不能可以找到您啊？那就是我们先看一下检查的结果啊，评估之后
0: 也可以到我们医院去做检查，
1: 对，针对性的治疗，好吧？没问题。好，我们有听众已经打进电话了，要不然我们先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素质，您请戴上耳机啊，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是一线的朋友。你好，一线的朋友。
2: 喂，是我吗？
1: 是的，您讲吧。
2: 郭老师好。
1: 您好。
2: 哎呀，我今年80岁。我有基础病。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乳癌呗。我这一从去年的3月份就有犯过这个体位变化，就是特别是一躺下或者是一起来，一起床，就是晕，就是眩晕。可是呢，我原来啊，头6年之前得过一次耳石症，我这次呢，我又怀疑我是耳石症，跟这个症状有点相似。我去了2趟医院，他都说我不是耳石症。可是呢，我没辙，我去了以后，既然到医院了，我又检查这个颈椎，颈椎上有一个0.37的小斑块。他说不影响，可是那您说我就眩晕，最后他也说不影响，没辙了，我就回来了，回来我就待2-3天他就好了。可是今年不行，今年这不从春天到现在已经犯2次了，现在就正是这个眩晕的时候，所以呢我就正赶老听您的广播，所以我今天呢听到了这个问题跟我好多相似的地方。我就想请示苏主任。您说我这个另外一个，我还跟您说明，我膝盖啊，哎也有问题，换了做了置换，腰椎有问题我没做，也这么大岁数了我也不想做了，腰间盘突出，我自个儿还蛮知足了，我说我就是颈椎没有毛病，可是今年的这个 到底我这个是

0: 听听苏主任给您的解读。
1: 这老太太您好，我简单听了一下您的叙述啊，我有那么几个事儿得需要问您一下。首先一个，您看过神经内科吗？也就是说，比如说您做个血流变呢，看个血脂情况啊。再一个，您提到您那斑块是颈总动脉吗？颈动脉吗？斑块？
2: 就是颈椎的。
1: 哦。
2: 做的颈椎那个。
1: 哦，说不太清楚啊，那不要紧的。做过核磁吗？颈椎？
2: 哎呀，头部做过。
1: 是吧？
2: 腰部也做过。
1: 现在脖子一点不皱啊，感觉疼啊，或者什么？
2: 不疼，我不疼，也不皱。
1: 也不皱，就是躺着晕。站起来就不晕了，
2: 不是躺那，平时躺那一点也不晕，就怕
0: 站起来就晕。
2: 然后你躺那，我都不敢平着起来，根本不行。就是得单块慢慢的起，还不晕。就是小米说就这样一起来，不，有时候都慢慢还晕呢。
1: 是吧？
2: 就晕的不大。如果要是猛起喝晕的就了不得了。
1: 所以说我看呢还不是像这耳鼻喉科的疾病。您可以啊，我听您口音是武清人吗？
2: 对，
1: 是吧？
0: 这么厉害。
1: 所以我建议您呢，可以到周围医院或者到我们医院，再从骨科角度呢再深入查一查，明确一下诊断。另外您那膝关节俩腿是换了一个是换了俩呀？
2: 换了两个。
1: 哦，两个都换了。现在还有症状吗？
2: 没有症状。
1: 哦，挺好的啊。
2: 腰椎，反正我骨质疏松这是肯定的。
1: 那是肯定的，这个年龄肯定有骨质疏松情况。所以我建议您呢，可以到医院查查腰椎，做个腰椎的片子，再照个颈椎的片子。应该呢。
2: 做了核磁了。
1: 哦，应该治疗起来不会太困难啊。然后您看，如果需要我们，给您给予一些帮助呢，您随时可以跟我们联系，好吧？
0: 奶奶，您先完善一下检查，好吗？因为您说的这个症状呢，必须要通过检查得到一个确诊之后，才能够咱们说到下一步的治疗，好吗？
1: 对，
2: 好的
0: ，您别着急啊。好，那么我把您的电话也切回到我们的导播间，具体的这样的一些问诊的方式呢，您可以和我们272医院骨科中心的医护团队继续来交流。好，我们来听听二线朋友的问题是什么。你好，二线的朋友。喂，
3: 是我吗？
0: 哎，是的，您说。
3: 我现在就是那个头昏，能有半月20天的。这个头昏的原因我知道，那个因为我呢原来有那个颈椎的毛病，每年隔一两年呢有时候犯一次。这回犯呢，我就让我闺女给我按摩。他按摩头一天都没有事，按摩第二天以后，我都往右面，我就是右面疼，他按的右面，我往右面一弄，嘎噔就有响。现在这个响是越来越厉害，我稍微一活动就响。这个响到现在这个因为他一活动就响啊，我现在这个头就是头昏。那个枕部啊和那个颈椎的根部啊，整个这个脖子这个后背这面都是疼的。那个右侧这个就脖子也疼。我那个往左面钻的还可以，我现在那个头部和脸不敢往右面钻。这是怎么是那按摩呢？是按摩把这个颈椎弄错位了还是怎么的？
0: 奶奶，您的女儿是治疗师吗？
3: 不是
0: 啊。是不是专业的是吧？就是
3: 她可能也跟人学了一点。以前她也说也给我那么弄弄贴的膏药。这回她是怎么弄完以后那个就出嘎噔一响，我一活动嘎噔一响，出那个响的时候不疼。我现在这个脖子右侧也疼啊，后整个后脖子都是疼的，靠颈椎那疼，头呢？
0: 先别按了，先听听苏主任怎么跟您说，好吗？奶奶，您今年年龄能说一下吗？
3: 89岁。
0: 89岁了，哎呀，这个 思路很清晰，表达非常的流畅啊。这个老太太也是一位长寿老人，89岁了，苏主任。但是呢，女儿给她自己按了啊。
1: 是。
0: 我想您的女儿年龄应该也不小了吧？您都89了啊，所以呢，这个还是不能随意按，首先哈。然后下一步呢，苏主任您就。

0: 觉得老人家应该做什么？
1: 老太太您好，
0: 嗯，
1: 刚才呢细细听了您的介绍啊，您的诊断是比较明确的，
0: 嗯，
1: 就是颈椎，
0: 嗯，
1: 颈椎呢年龄比较大，倒不是说给您按坏了，但是呢不建议您，
0: 嗯，
1: 到周围啊或者找自己人呢给您弄脖子扳脖子，上岁数了，骨质疏松了，
0: 对，
1: 这脖子不能扳了，
0: 嗯，
1: 扳不动了啊，再扳就扳坏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既然诊断明确呀，啊，哎，您是本地人吗？
2: 我老家是大连人。
1: 哎，我一听您像，
0: 嗯，
1: 像大连口音，
0: 嗯，
1: 所以现在在本市住吗？
2: 对，在本市已经住50多年了。
0: 哦，
1: 在哪住啊？能简单透露一下吗？就说大体方位。
2: 天津市河西区，
1: 哦，
2: 在海淀。
1: 哦，那倒不太远，
0: 嗯，
1: 不太远呢。我建议您呢，您得抓紧治疗了。
0: 嗯，
1: 因为现在呢叫强迫体位，一个本来呢活动嘛就已经受限了，
0: 嗯，
1: 所以说躺着睡觉啊，包括白天呢，这个症状就比较重了。
0: 嗯，
1: 应该到医院去照个相，看看如果问题不大呢，得把这个肌肉痉挛呢、紧张啊这些个问题得解决了。89了，脖子不能老响，
0: 嗯，
1: 老那么响就响坏了。
0: 对，
1: 行吗？抓紧治疗。
0: 对，
1: 啊，
0: 您现在其实已经影响生活了。
1: 哎，对，
0: 嗯，
2: 想到最后边，这最坏的结果能是什么样子？
1: 现在谈不到最坏结果。现在您不就想听会不会瘫痪吗？现在目前看谈不了，谈不了。
2: 越想越
1: 害怕啊！哎，不会不会，现在不至于，只要您别再动了。别让人家再干预您的脖子了，
0: 嗯，
1: 是吧？然后到医院去查一查，不要紧的啊，不会瘫的啊，这您放心，
0: 好吗？
2: 我现在就脖子疼，我贴贴膏药是不是行吗？
1: 可以贴膏药，
0: 嗯，
1: 可以贴贴膏药啊，没毛病，贴贴膏药也可以，简单吃一点，所谓的你像比如说塞来昔布啊，非载体的一些抗炎药啊、止疼药都可以用一用。如果不行，
2: 不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如果不行的话，就到医院去看一看，是吧？
0: 嗯，
1: 这个年龄了，得当点回事儿啊！你岁数大了，
0: 嗯，
1: 好多事儿就担不住了，
0: 嗯，
1: 啊！嗯，行，
0: 好
1: 吧，好嘞，祝您早日康复啊！嗯，
0: 好的，
2: 好
0: 的，
2: 好
0: 的，再见，
1: 哎，
0: 嗯，
1: 再见。
0: 好，哎呀，没想到呢，我们这一个话题一抛出来啊，这么多听众网友啊，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其实现在说到头疼、头昏、头晕的现象，真的不专属于老年朋友啊，很多的中青年朋友，像刚才苏主任提到的，一水望去，70%人都在低头看手机，谁能保证自己的脖子和自己的头不会出现皱皱巴巴的感觉呢？欢迎大家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同时呢，随时来互动。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天津市272医院天津272医院骨科中心特聘专家，天津市苏氏骨科第八代传人苏红苏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主题呢，聚焦到我们的头疼、头昏、头晕，这个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问题，到底我们如何去啊找到它的病根，然后用到一个最轻巧的方式，哎，给您带来比较见效、迅速见效的方法，是我们今天的核心内容。其实刚才呢，也是提到了，说起这个头部不适。究其根源太多了啊，但是呢可能如果我们科素人来探讨这个话题，就是导致我们的头晕头疼或者是出现头部的不适和颈部的这样的一些关联的这个比例占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相对比较高吧，主任。
1: 对，
0: 嗯，
1: 这个为什么今天谈到这个话题，
0: 嗯，
1: 从我们的临床统计和总结情况看，现在的颈性的头昏、
0: 嗯、
1: 头晕、头疼所占门诊的比例是逐年呈上升趋势，
0: 嗯，
1: 这是一个。第二个，年龄逐渐在下降，
0: 年轻化，
1: 年轻化，
0: 嗯， 嗯，
1: 所以说跟这个经常低头啊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0: 嗯，
1: 那个郭老师，我想啊，刚才同那个听众们呢，嗯、更多的真正的需要跟美尼尔、
0: 嗯、
1: 特别是和耳石症，因为几个听众都谈到了耳石症，我想呢再简单利用一两分钟
0: 给大家讲清楚，
1: 跟大家介绍
0: 介绍。好的，没问题。
1: 所以首先呢，一个呢，这都属于耳鼻喉科的病、
0: 嗯、
1: 就是说我们自我怎么鉴别，为什么需要涉及到自我鉴别，就是说我们到了医院去，我们挂哪科号啊，
0: 对，
1: 这是个大问题。 是吧？
0: 嗯、
1: 我们都是运我往哪去啊，是吧？所以首先呢，美尼尔呢是一种耳源性的眩晕疾病，
0: 嗯，
1: 换句话说是由耳朵造成的。所以说多维呢单侧发病，大家注意一下，
0: 嗯，
1: 是一般单侧一侧比较多，
0: 嗯，
1: 以反复发作的事物旋转性的眩晕，伴有耳鸣、耳胀满感以及恶心、剧烈呕吐为主要的临床特征。
0: 这是美尼尔。
1: 美尼尔，所以刚才我说到，它既然是耳朵，
0: 嗯，
1: 刚才我跟听众们提到了，它静源性，它肯定得有脖子，
0: 对，
1: 心脏它必然，它再侧背也得有心脏，
0: 对，
1: 所以它的耳朵它再怎么着，它得有耳胀满感，
0: 对，
1: 得有耳朵的耳鸣，
0: 嗯，
1: 类似的这样的耳朵的症状，也就是说，责任病灶必然要有一些个临床反应。
0: 嗯，
1: 说发作发病时呢，有时出现耳聋，
0: 嗯，
1: 这个缓解期呢，听力恢复或部分恢复，特别是有可能导致永久性的神经性耳聋。
0: 哦，
1: 所以大家注意这只美尼尔，
0: 嗯，
1: 就是旋转，真正的晕，太晕了，耳朵响，而且偏一侧的多，
0: 嗯，
1: 啊，它不会一般的不会同时两侧，
0: 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耳石症。耳石症呢，又称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
0: 对，体位的改变。
1: 哎，
0: 嗯，
1: 这所以说耳石症呢，一般呢，这个耳朵的结石叫听石，一般的均有。正常的耳石呢，在两个耳石囊，的当中呢，一些个致病因素、这个遗传性的因素、内分泌的因素、内耳供血不足、耳部疾病等。都可能导致耳石的脱落，
0: 嗯，
1: 那块小石头掉下来了，
0: 嗯，
1: 所以说脱落的耳石在内耳内的内淋巴液体中游动，当头部位移时，
0: 嗯，
1: 沉浮的耳石就会随着液体的流动而运动。
0: 嗯，
1: 一张里头有东西在里头拽，
0: 对对 对，
1: 所以说刺激内耳前庭啊平衡的系统啊，导致眩晕，女的常见，
0: 嗯
1: 嗯，这各位听众啊注意，女常其特点就是刚才我说那个一动二转三短转，
0: 对，
1: 所以说这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这是耳石症，
0: 嗯，
1: 刚才我说那单偏一侧的单侧的这个耳朵发胀，这个耳鸣，这是。啊，美女儿，耳石症呢，晕得更厉害。
0: 嗯，
1: 啊，这是一般是耳石症，这需要大家注意。第三个需要鉴别诊断呢，就是说高血压、低血压，
0: 嗯，
1: 他头晕通常呢伴有一些个脑袋胀啊，
0: 嗯，
1: 脸红啊，心慌心悸啊，测血压就一般也能够明确诊断。
0: 嗯，
1: 而且他自己知道基础病，哎呦，这会儿感觉脸红了，头也晕了，赶紧测血压，
0: 嗯，
1: 一看血压高了。
0: 哦，
1: 是吧？是吧？这一般可能性也有，嗯，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里一定要强调，有些啊头疼、头晕，这都是一个危险信号。
0: 对，
1: 你包括这个脑意外的脑卒中的前期症状，剧烈的头疼啊、头晕呢，啊，
0: 嗯，
1: 应该就诊了。
0: 对，
1: 哎，这危险信号，不能再拖了。
0: 对，
1: 赶紧到医院去看看，如果病不大，不更好吗？
0: 嗯。
1: 你看这个，今天咱不讲脑卒中，
0: 嗯，
1: 脑卒中啊，现在这个，真正的办法很多，
0: 嗯，
1: 为了避免一些个后遗症啊，造成的高的致残率啊，
0: 嗯，
1: 还是尽快该溶酸呢，赶尽快到医院去，
0: 对，
1: 是吧？现在不有，嗯，各医院都有卒中中心呢，
0: 中心，
1: 对吧？
0: 对对对，
1: 有时候大家要，
0: 嗯，
1: 到底要不能犹豫这个，
0: 嗯，
1: 这个特别是出现了这突发的。爆炸样的、撕裂样的剧烈头疼，从来没有过的这么疼。
0: 嗯，
1: 这个头晕呢、啊、头疼啊，伴口眼歪斜啊，说话模糊，一侧肢体无力啊，看东西从影啊，视力突然下降啊，外伤后出现的头疼、头晕呢、啊，这胸痛等等等等，这些可能都和这个脑出血啊、
0: 嗯、
1: 脑梗塞呀、啊、心梗啊等急症早一分治疗。早一分的救治就多一分安全，所以说呢，简单的我觉得应该把这些个特别典型的跟大家说一下。
0: 对对对， 其实也是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老年朋友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家属啊，一定要在第一时间能够评估出这种头疼头晕，
1: 哎、基本能够评估出来，
0: 对
1: 是吧？
0: 它大体是朝着哪个方向的、啊？
1: 但是再评估不出来、嗯，应该到医院去了。
0: 对对对，
1: 这得
0: 拿不准的情况下，咱就赶快先去医院，
1: 就近赶紧去医院。
0: 嗯、没错，嗯，好。那么我们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听众网友，有问题呢，您可以继续在天津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公屏上给我们发来留言，也可以呢。打通我们的新闻广播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关于头昏头晕啊，还有头疼的一些治疗的方式方法，我们今天来自272医院骨科中心的医护团队，可以在导播间随时的接听您的热线，为您答疑解惑。而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当中邀请到了272医院的骨科特聘专家，天津市苏氏骨科第八代传人苏红苏主任啊。我们呢前面给大家讲了这么多跟头昏头晕头疼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识别评估啊，包括它啊诱发原因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么接下来这个最大的重点也来到了，我们想知道，如果是属于这种颈性的啊头晕啊，我们现在有没有？因为很多朋友又拍核磁，又拍 CT， 又吃药，又按摩，对吧？像刚才那个第二位的奶奶一样，找家里人给捏了捏，但是哎，咔。疼了一下，想了一下之后发现不行了，所以在治疗手段上我们现在必须要有一些比较明确的科学的这样的一些指导。那苏主任，您给我们带来的武器是什么？嗯，
1: 好，刚才呢谈了这么多其他科的鉴别诊断，
0: 嗯，
1: 实际上还没跟各位谈这颈性眩晕到底是什么症状。
0: 嗯， 嗯，
1: 所以说颈性眩晕呢，包括头昏啊、头晕啊、头疼啊，都是以这三个为主症，头昏头晕头疼为主症，
0: 嗯，
1: 以后枕疼，刚才跟大家讲了，它必然一般情况下带有脖子疼，
0: 脖子，对，
1: 脖子疼，
0: 嗯，
1: 这个视物模糊啊、耳鸣啊、恶心啊为次症，
0: 嗯，
1: 它主要以这个头昏头晕头疼为主症，相关动脉的血流、流速的流量呢都会出现异常，当然这是通过我们的多普勒去检查，
0: 嗯，
1: 上颈段的椎体失稳及软组织紧张等为表现的病症，
0: 嗯，
1: 也说这得通过一些影像学的诊断了。
0: 嗯，
1: 当然首先就是我们感觉脖子发皱，
0: 嗯，
1: 一动体位性的眩晕，一动就疼，一动就晕，这时候应该去看骨科了。
0: 看骨科。
1: 所以简单说呢，问题在脖子。
0: 嗯。
1: 问题在脖子。
0: 嗯。
1: 症状在脑袋。
0: 啊，
1: 这是骨科病的特点，因为我们颈椎里头有大量的血管，刚才我也指了一下神经，
0: 嗯，
1: 是吧？有这么多丰富的其他的组织结构，刚才简单跟大家介绍颈椎的错位，颈椎的我们叫椎体的失稳，
0: 嗯，
1: 乃至于椎周的软组织的紧张啊、痉挛呢，啊，
0: 嗯，
1: 这个变性啊等等原因压迫了。诸多的神经和血管而出现的一系列的头部症状，
0: 嗯，
1: 这就应该到骨科看病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经过多年的临床观察，特别是呢，我们从93年，也说93年、03年、13年、23年，30多年了。
0: 嗯，
1: 今年呢又恰逢呢，我们这种治疗方法呢叫发明50周年。
0: 嗯，
1: 也说当时北京中医药大学朱汉章教授，这是我们国家原创的，也当时叫针刀疗法，现在呢叫中医闭合软组织松解术。
0: 嗯，
1: 为什么这么叫呢？针刀疗法是以器具而命名，
0: 对，
1: 软组织松解术呢是以我们的治疗目的而命名。
0: 啊，
1: 所以说这个软组织松解，通过我们的痛点的软组织松解，把局部的粘连、
0: 嗯、
1: 挛缩、结疤、阻塞、卡压等的临床的病理改变，通过我们这个针刀疗法给予解决，
0: 嗯，
1: 真正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0: 嗯，
1: 通过我们治疗以后，解决了血管的痉挛、血管的紧张，解决了肌肉的痉挛和紧张，释放了卡压的神经，会取到比较好、比较快的效果。
0: 嗯，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就认为也是属于我们中医的一种 微创的技术，一种微创的，
1: 就也叫中医微创技术，
0: 嗯，
1: 也叫中医微创技术，
0: 对，
1: 所以说呢，特别是

0: 现在呢已经进入了深度的老龄化社会。
1: 嗯，
0: 刚才我也介绍到了，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静性眩晕呢，为什么我们今天选择这个题？
1: 嗯，
0: 实际上我们在选题的时候呢，也是比较慎重了，因为耽误大家的一小时的宝贵时间。嗯，我们真正能考虑到，真正能够对听众有用，真正能给听众服好物，
1: 嗯，
0: 把这个头晕、头疼、头昏拿出来，
1: 嗯，
0: 哎，让大家呢更多的有些了解，让大家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去处，
1: 嗯，
0: 得到一个对症的治疗，
1: 对，
0: 哎，能够解决根本问题。所以说呢，涉及到既然谈到了个针刀的器具呢，
1: 嗯，
0: 我跟大家展示一下，
1: 哎，大家认识一下小针刀啊。
0: 现在这个小针刀呢，我拿来了两种，
1: 嗯，
0: 一种呢我们叫四号刀，一个叫三号刀，
1: 嗯，
0: 这是我们的三号刀，
1: 嗯，
0: 它
1: 们的区别在于长短，
0: 区别在长短，
1: 在长短，
0: 而不在于粗细，
1: 哦，
0: 是吧？它真正的呢，
1: 嗯，
0: 也就是说大家听着害怕，
1: 嗯，
0: 就是这个小针刀是什么呢？
1: 对，
0: 0.8毫米的，针体，
1: 对，
0: 0.8毫米的刀锋，但是就这么一点的刀锋，
1: 嗯，
0: 它就有切割作用，
1: 哦，
0: 哦，所以有切割作用，所以说对松解粘连呢，
1: 嗯，
0: 现在呢，随着这个发展呢，前几天呢，我刚和国家的世界中药联合会的针刀医学分会呢，
1: 嗯，
0: 走了沭阳，走了这个淮安，走了南京，
1: 嗯，
0: 为什么走这几个地方呢？这是针刀医学的发明人，正好今年叫发明50周年，
1: 嗯，
0: 我们叫从走针刀路，然后去看一看当地的针刀的发展情况，
1: 嗯，
0: 应该说发展的还是江苏发展还比较好，
1: 嗯，
0: 下一步我们就到江西，
1: 嗯，
0: 到广东，到西藏，
1: 嗯，
0: 到新疆等地，8个地方巡回去看我们50年的针刀的成就，取得了非常大的这个效果，
1: 嗯。
0: 所以说刚才我介绍一下针刀的大体的形态，
1: 嗯，
0: 它的这个治疗呢，应该说短短的在半分钟甚至说更短的时间内就给予解决了，
1: 嗯，
0: 基本在微痛或者是无痛下进行的，
1: 嗯，
0: 因为每个人的他的承受能力不一样，
1: 哎，对，
0: 是吧？你看，包括今天上午我们出门诊时，前面的病人说：“哎呀，太疼了，今天你给我扫扎几针吧。”一会儿那病人：“哎，一点都不疼。他不是承受能力不一样，
1: 对对对，不一样，
0: 承受能力不一样。所以说，总之从大的情况看是不老疼的，是不老疼的，
1: 嗯。
0: 所以说，得了这个病呢，从我们医务人员角度来讲，
1: 嗯，
0: 仍然本着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原则，
1: 嗯，
0: 尽量早干预，治好了治自己也不受痛苦，是吧，
1: 嗯？
0: 所以大数据统计呢，疾病早期治疗的一次或数次治愈的病例，应该是比例是相当高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有关研究表明啊，病程越长、病情越重、年龄越大、合并症越多，远期疗效也就会越不稳定。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在此呢，也鼓励大家，不管往哪去治疗，当然是必须到正规医院，到专科去，有经验的医生给您治疗，
1: 嗯，
0: 您更放心一点。但是不管到哪去治疗，本着这三早原则，
1: 对，
0: 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及早治疗。所以关于治疗的时间呢，刚才我跟大家说，基本在微痛或无痛下进行，数秒或数十秒内即可完成。
1: 嗯，
0: 我们再配合一些个安全有效的手法，
1: 嗯，
0: 然后纠正一下颈部的一些个卡压，能够顺利的给予解决。
1: 嗯，
0: 关于多长时间治疗一次呢？一般的呢，我们本市是7到15天治疗一次，也说1到2周治疗一次。
1: 嗯，一周或者两周您来治疗一次。
0: 所以说这就真正谈到了，就是我们治疗的4个台阶。
1: 嗯，
0: 第一个安全，第二个有效，第三个方便，第四个加练。
1: 嗯，
0: 所以说首先是安全，我们治疗不安全，那谁也不敢去治。
1: 嗯，
0: 说第二个不管事儿，我们谁也不去治。第三个还得方便，1天治2次。一天治一次，远远比1周2周治一次，
1: 对，
0: 是吧？就显着就有更具优势了，
1: 嗯，
0: 是吧？一礼拜来一次，几分钟就回去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呢，一般的呢， 四次是一个疗程，比如说一个疗程呢，在一个月或两个月之间呢，就给予解决了。其他的倒没有什么更注意的，需要注意的，因为我们呢，都相应的在服务上呢，也增加了一些个力度。你比如说，我们每个病人治疗完以后，必然有一个术后指引注意事项。其中一个呢，不耽误大家时间了，时间还很紧了。其中一个就是针孔，我们创可贴覆盖以后，24小时不沾水，就可以自行活动了，什么事儿没有，也没有出血。换句话说，大家放心，很安全。应该说50年了，我们在天津开展了都将近40年，应该说算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现在在我们天津真刀医学会，当时我们创立的第一届、第二届，是吧？真刀医学会的指导下呢，应该说全天津市的大部分的三级医院都开展了这个项目。换句话说，大家对这个项目还是比较了解的。当然呢，你治疗的方法、治疗的质量啊、治疗的技术啊、水平啊，当然肯定有区别。但是不管怎么样，对这个方法大家都非常了解了，是吧？我就在此不更多的赘述。
1: 非常感谢苏主任，因为我们通过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又多了解了真刀的这个适用范围啊。以前我们觉得啊，在治疗一些骨关节的疾病过程当中呢，真刀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人就没想到，当我们有头疼、头晕、头昏的情况下，我们同样还可以拿到真刀，来让它给我们起到4两拨千斤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且呢，在听苏主任介绍的过程当中，我的脑海当中就在闪现很多有颈椎性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的朋友啊，苦恼于保守治疗呢，吃药也好，按摩也好，热敷也好啊，理疗也好等等这些方法，包括牵引啊等等，有效没有效呢？可能能缓解，但是大家就会觉得它反反复复，或者说呢，总是觉得周期很长，可能要治很久啊，可能才会稍稍有点效果。但是如果再迈一步，就要进行一些手术性治疗的话，多数人都会摇头啊。别管年轻人还是年老的这个患者，觉得我不能动刀，不能做手术。所以呢，在这个中间有没有一个方法能够更好的啊，结合到我们患者的需求，既比我们的这个啊传统的保守的用药啊、热敷啊、理疗的这些方式啊要更见效一些，又比真正的开刀手术啊创伤小、影响小、见效快，所以我们发现真刀脱颖而出。今天通过苏主任的这样的一番深入浅出的介绍啊，同时给我们也展示了真刀的这样的一个构造。可能依然还会有一些朋友会有一些小小的顾虑，说担心疼啊，甚至可能会有，你看我们有听众呢在直播间的留言也说家里的老人呢90岁了啊等等，就是有没有年龄的限制呢？苏主任会不会因为高龄一些，或者说病情拖延的比较久了，就这个不敢去尝试这个方法，会有这个禁忌吗？
0: 应该没有。
1: 没有，
0: 应该呢说呢，我们特别是近几年正向高龄患者进军。为什么呢？因为手术做不了。一般的保守呢好像效果上了年龄比较大也受影响。特别是我们现在往两个方向走，第一个方向就高龄的颈肩腰椎疼患者。因为嘛呢，他们的期望值当然跟病人解释的时候也不能特别高。最后我们治疗完了，走路跟20多岁一样，那不现实。
1: 不现实。
0: 首先解决他疼，首先就提高他的生活质量。所以第二个，我们进军的是术后的病人，也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一个是高龄，一个是术后，这个颈肩腰椎等疾病，所以说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
1: 太好了。我们在直播间有听众说呢，家里的老人90岁了，照了一个核磁说没有这个脑梗的情况。颈动脉呢稍微有一点堵，但是并不严重，血压的压差有点近。他的情况就是上床好一点，下床脑袋就会有一点晕不舒服。这种情况是不是需要他再完善什么检查？
0: 照个颈椎核磁吧。
1: 颈椎的核磁。
0: 颈椎核磁。
1: 他可能照了这个颈椎，行，那我们再完善。
0: 他好像照的脑核磁
1: 、应该照一个颈椎的
0: 核
1: 磁。可以照完核磁之后呢，请苏主任的团队呢帮您再评估一下。
0: 对，
1: 苏主任，您在272医院的门诊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每周五的上午。
1: 每周五的上午。
0: 在272门诊一楼，骨科。
1: 中西医结合骨科。
0: 中西医结合骨科专家门诊。
1: 对， 好的，
0: 每周五
1: 的上午啊，大家可以记好。今天呢，凡是进入到我们空中问诊听友群的听众朋友啊，过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呢，在群里呢发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专属二维码，所有呢关注到小镇道治疗我们的颈倾眩晕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朋友，可以进群直接呢请我们的苏红主任的团队来进行详细的问诊的解答，大家呢可以在群里找到我们这个二维码。如果呢您想见到苏主任，就可以每周五的上午啊可以到272医院来挂中西医结合门诊号。哎呀，时间真的是非常的宝贵，也非常感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没有回复啊，大家希望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未来我们希望能够继续请到苏主任。好，
0: 关于颈椎的下一步的怎么保护、
1: 对
0: 预防还没谈到，
1: 哎呀，还有留下了一部分啊，我们下次留了个悬念。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是郭月，代表节目编辑凯成，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再次感谢苏主任和苏主任的团队，
0: 感谢各位听众。
1: 好，今天的节目。

0: 摊啊。
1: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2: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1: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2: 话说天津卫，
3: 哎呦，可赶上这步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4: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3: 2026种诺口腔年种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4: 哎呦，快说都有嘛。
3: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4: 嗯。
3: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4: 哇。
3: 第三重，在种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4: 哎呀，真不少啊。
3: 还有呢，种诺年种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克1580，德国种植体每克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4: 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6: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话说天津卫每天晚间8点钟首播，夜间11点钟重播。今儿11点重播的时候，正好还是世界杯开幕的时间，是吧？我记得是11点，是11点多吗？开幕式啊！你别看我是球迷啊，标准的球迷，但是今年这个世界杯对我的吸引力并不是太大，因为它这个球赛的时间点不好啊，啊，夜里3点一场，早晨6点一场，上午9点一场，这仨时间点有球赛，你怎么看啊？尤其对上班族来讲，时事不友好，不友好。对于退休人员还好点啊，至少早晨6点起早点能看一场，上午9点那就更得劲儿了。哎，夜里3点这场，哎呀，这鬼呲牙的时候这起不来。早10年还行，盯得住啊，能熬得住，现在不行了。所以年轻的球迷啊，你瘾头大，那个你骂点也拦不住他。你看看球有球迷，是吧？这个听戏有戏迷，听书呢有书迷，反正一旦入了迷，那是吧，那就什么也拦不住了。哎，听花儿天津卫也有画迷，画迷就是每天必听啊，啊，一天落下都不得劲儿啊，因为花儿天津卫总能解开心中几十年的一些疑问。有这例子啊，不是自夸。最近我们总听见一位80多岁的老大着孤人张学仁老先生参与节目。哎，张老先生总跟我说，呵，相见恨晚，这么些年了这才知道有这么个节目，这不太好了吗？张学仁老先生听咱们节目才半年来的啊，所以相见恨晚啊。可是就这半年光景，咱这节目已经把老先生给迷住了啊，画迷，新老先生新画迷啊。昨儿晚上啊，张学仁老先生听了那位田秀云女士讲大着姑李学增后人的情况，好，又给老先生解开了个谜啊。
0: 听那位雷同志一讲，那个李学正后人，就那李科长的家庭的事儿，我想起来一个，这几十年我没解开这个谜。哎，他讲到这个李科长，他有个妹妹，在上海市委那个办公厅当主任。结果我就想起来一个事儿，在六八六九文革呀，比较平静了，这个突然有一天呢，就大日沽总街，就是大学堂那条街啊，和居民那几个胡同，头天下午就开始封锁了，来了公安和派出所了好多人，一直到明天上午呢，还接着封锁，光许出不许进，由街道那个代表给协助，就指认一下人物。是在这胡同住的可以进去，不是在胡同住路过的或者小麦的全部去过。这一大片那边从四号路大学堂开始，这么一溜到大日沽街里，这么一条整个的中街就封锁了，连胡同大伙都胡猜是不是有嘛重要难子，也不是怎么事儿。结果顶到中午就结束了，进来几辆轿车，从大学堂那边进来几辆轿车，这车停哪儿呢，就停在这个大学堂上东边走街里呀，200米远，就是上次我说的这几个大日沽的豪宅，有徐家公馆和那烟草批发，就在他对面那个我说不上来那个四合院。哎，这四合院来的人，哎，一直啊封锁了很多很多的，一直啊顶到半年多了，才有的放出消息来呀、啊，哎，是可能是中央首长，是谁呢？可能是张春桥，哎，大伙儿说不可能，这大日沽哪有这个人物的，哎，也就算了。可昨天。这个女同志也提到了，那李科长他妹妹在上海革委会办事处的主任，她的丈夫是张春桥，所以就这隔了好多年也对不上号。这回，哎，哦，我想起来了，那当初那年呢，就是张春桥上这儿来了，哎，所以说几十年。不光是我呀，就是大伙儿也不知道劫难到这儿来的谁。哎，通过这个节目太好了，这对上号了。哎，他们家就在那个离着这大学堂200米远那个院子走上乐了。原来也很少有人出来，很少人，所以说这大伙儿也就是不闻不问的，就是，哎，所以说这个节目，我虽然是参加这半年了。我长的知识太多了，你像大学堂，我只知道大学堂是李举人李和尚，但是细清怎么奇妙建学这些详细的事儿不知道。那昨天又讲起在那个宁苏伦这些详细的事儿，原来只知道这皮毛这些儿子书写家这些个作者才太好了。这个节目再有一个小段呢，我就想替昨天那位听友去解释嘛，为什么那不过到底是什么游戏呢？叫嘛名字？我们那大日沽玩耍的时候，就叫红花老盖一摔就半，做好了这小锅，要准备摔的时候，必须说这句话：红花老盖一摔就半，呜一吹，啪一摔破了，对方就。赔给补过，赔一块泥砖。
6: 哎，这是回复高兴华先生的昨天那问题哈，红花老盖一甩就半，简称补锅。反正我小时候我记得啊，就叫补锅。你看这类游戏啊，一直传到80后这代人，再往后可能就不那么玩了。啊，当然在我小时候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反正我不记得玩过什么逮木材啊打鞋庄这类游戏。这可能也是随着改革开放啊经济好了，那么小孩玩的东西也得要点钱了啊， 玩泥都逐渐越来越少，开始玩什么呢？当然弹球、毛片啊，这都有，但是这不都得要点钱吗？对吧？弹球你们几分钱也得要，也要点钱呢，对吧？高兴华高先生昨天还问了一个，就是那个王十二胡同的掌故啊，这个留着名儿再说啊。这谜啊，你得一个一个的解啊。张学仁老先生刚解开个闷儿，得亏昨天那位田秀云老师了啊，回忆他和李学增的应该是孙辈人哈、啊，那位李科长、李伯伯的接触经历，那是他人生的第一位恩人啊，学知识、学文化，得亏人家了。哎，这点知识文化呢，为日后他下乡从内蒙回城，就是考回来考大学，打下一个知识储备的基础。他的第二位恩人呢，昨天讲就是来自师范学院吧，哎，一位老师啊，姓金，我记得是啊，当时到村里面试，拍板要这学生了，他英语口语特别好，是吧？这一下你看扭转了田老师的人生轨迹了，后来他也成了一名人民教师。我相信啊，两位恩人的言行啊、为人呢、啊，对他日后为人师表也有影响啊。一定，田老师也培养了很多人才啊。就是几乎经历相仿的王金生先生，哎呀，这什么事怕对比呀、啊？你他一对比，真是王先生没那么幸运了，太不顺啊！这几天咱听王先生这。多费劲，太坎坷了，要一般人早就放弃考大学的理想了。哎，这个命运总是在跟他开玩笑似的，我不想你了吧，还、哎、他还总招板撩板撩拨你内心的那个心弦，这不吗，又有转机了。
7: 1973年我高考落榜，从那以后我对上大学就不抱任何希望，要想上下辈子上吧。可是就万万没有想到，1977年10月份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国务院和高教部对高考的那文件就在报纸上就全文登载了啊！我就仔细看的这些文件，发现今年的高考会发生巨大变化啊！第一个变化就是政审放宽，可以说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宽松的一次政审。政治审查只是审查他考生个人的情况，家庭的社会关系这都不考虑，对本人的审查政审也非常宽松。就说你以前犯过错误，受过处分，如果你的问题已经都查清楚啊，你也改过从善了，那你以前的那个事儿不影响你入学。然后就是年龄放宽到30岁，而且明确指出要注意招收1966

今年高中毕业生，为什么呢？因为将来的这些报名的这些人里头，只有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接受过完整的高中教育，并且明确指出了要对于这些30岁的考生要给予很多的优惠，很多的优待。后来才知道，就是录取分数线要比一般的考生要低很多。我是66年高中毕业，正好30岁，啊，所以我当时一看这个文件，我感觉啊，我从这个失望、绝望，啊，到有了希望，下一步就报名吧。可是我的高考之路是非常坎坷，不允许报名。那时候报名啊，不是个人呢去报，啊，是由这个公社单位派人到招生办给你报名。结果一报名，人家不同意，人家说的你不够条件，什么条件呢？30岁的这些人呢，必须得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实践经验我有啊，77年我下乡已经11年了，我当医生也8年了，这没问题啊。但是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得钻研有成果。说你没有钻研成果。你有特长，确有特长也行。招生办就说了，说这个人他这两条都没有。公社报名的干部就说了，确有特长的他有，他是当了这乡村医生，已经当了8年了，群众口碑也很好。人家说他这不是特长，医生呢不算特长，那不就是一个普通的职业吗？医生多了，那干部就问了。钻研有成果，怎么叫钻研？怎么叫成果啊？啊，他也回答不上来。你反正是你没有，不允许报名。我们公社同时报名的还有一个同学，也是66届高中毕业，啊，他这个非常好学，他在学校里学习成绩就非常突出。啊，66年高考那时候，他就想报这个理论物理，就很高的啊。他下乡之后就没有放弃学习，还在钻研这个高等数学的习题，他做了好几千道习题，那一摞很厚一沓子习题，结果人家招生办也是不认可，说你是有钻研，你有什么成果啊？你做这么些习题，做了几千道习题，这就是成果啊！啊，不行，那时候我们公社啊。下乡知识青年已经寥寥无几了，多数人的有办法人都走了，这些人里头，66届高中毕业的人就剩我们两个了。结果这两个都不让报名，我们公社的党委书记他政策水平很高，他就很喜欢我们两个人，认为我们两个人，将来要是上了大学，一定能学好，啊，他就极力要推荐这两个人上学。而且他认为，中央的文件下达以后，你执行的过程当中，应该是灵活的，也还要根据具体情况要灵活掌握。这样呢，他就又派干部再次去报，一共去了3次，结果3次都给打回来了，不行，这个党委书记还不死心，还得要努力。他就考虑到，这次招生的考场。选择的我们公社，这些考生的住宿啊、吃饭呐、以及考场啊，这都由我们公社来做。他认为招生办公室啊，会从这一方面给我们公社一点通融。我们有2个学生要报名，你这还不能照顾吗？于是乎，他就想一个办法，就是召开公社党委会，专门讨论我们两个人的报名问题。干部统一意见以后，啊，就写了一个党委决议。这个决议就是推荐这两人报名，派专人又一次送到，招生办。结果招生办又给打回来了，啊，不行，还是不行。我一看这情况，那没办法了，怎么办？我毫无办法，认命吧。那个同学不是，那个同学就逐级上访。各层的这个招生办他都访到，最后一直到省招生办他都到，结果都给打回来了。

0: 都是那句话，按照国务院的文件办，你这个不符合条件。我当时的看法是这样：首先，确有专长和确有钻研成果，你应该具体的讲一讲，什么叫是钻研成果？判断钻研成果的标准是什么？确有专长，什么叫专长？这个你得明确说出来，这样呢，这个政策到下头才可以执行。再有一个，我还认为根本就不应该加这两个条件。你既然是想把66届高中毕业生你招进来，你就不要给他设置这些门槛了。原来本来这个66年高中毕业生就没有多少，这个我完全知道。我小学毕业升中学的时候，我们班里有一半人没有升中学，就选择上技术学校。初中毕业到高中的时候，又有一多半没升高中，也就是说那时候，高中毕业生本来就数很少，又经过了这11年，这为数不多的66届毕业生，很多人他就不想上大学了，只有很少的人仍然抱着那种热切的要入学深造这种希望，这种人已经很少了。在我们公社就剩下这两个人，结果这两个人啊，你还不让他考学。我当时认为，在贯彻这个新政策的时候，应该考察出现什么问题，把这个问题有了这个问题，要及时的反馈到上层，然后中央那儿再根据这些问题对这个政策进行微调。啊，但是当时这招生干部没有这个水平，没有我们。公社书记那个水平，啊，他就知道死板的，就是抠这条文儿，那这只是我自己想吧，无能为力，听天由命，这就是我感觉我自己很倒霉，我这上大学的困难重重，不像人家那很容易就上。
1: 这几天我听王先生讲他这个个人经历啊，我觉得完全可以改编成小说，啊，甚至是电视剧本啊，因为太曲折啊，矛盾冲突是层出不穷，这真是有戏剧色彩了都。而且他这种经历呢，也很有时代特点，啊，这是一代人共有的一段集体记忆，也许不那么完全一样。但是我相信同龄人啊，就是知青，可以从他的故事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哎，个人的经历啊，因为他曲折离奇，总有障碍出现，就是有障碍就是有悬念，是吧？确实，你听着就引人入胜。哎，听着听着啊，张玉成先生，突然想起了一位老同事。
2: 最近呢，患有热易刀合同大指骨的书法家，加上昨天晚上王京生先生又提到了高考画画的事儿，他就让我猛然想起了我原单位美术组史主任呢，因为他这个史主任好像是在大指骨，他这个话题啊，我就联系在一起了，我就想不起来这人是谁，这老伴儿呢？是白话文艺出版社搞人事的，他就帮着我想，结果想起来了，这个史主任就是在大直沽出生的，啊，弄得我这个折腾了半宿啊，哎，算是捋出点头绪来，我讲给大家听听。这个事儿呢，我要回忆到50多年前呢，1976年，我从部队复员回来呢。就分配到了天津人民出版社，地址就是现在的赤峰道124号，在这个大字本组里啊，搞这个繁体字24史的校对。那时候的出版社啊，还有军代表了啊，工宣队也有，经常学习开会。那开会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呢，美术组有一位长得很帅的年轻人，看上去呢比我大个4、5岁吧，中等偏高的个头，浓眉大眼，高鼻梁，头发梳得也很时尚，穿戴的很得体。他这个人走在马路上啊，人就喊他瓦尔特，你就知道多漂亮嘛，啊，跟外国人像的。这个人就是以后的 全国美协会员、天津美协副主席、油画艺术委员会主任呢，并且他兼任师大设计师艺术学院硕士生导师王树鹏。王树鹏啊，1946年出生在大直沽田庄的堰里，小学就读于大直沽中介小学，啊，就是画友提到的大学堂。他从小啊对这个美术啊很感兴趣，有天赋啊。哎，当时这个小学的美术老师对他也是很器重。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王树鹏的父亲呢，早年是和记洋行账房的大写，从小对王树鹏啊要求的很严，特别是书写方面必须工整。他以后就考入了天津河东六中，小学毕业啊，进入河东六中了。初中毕业以后，由于他的这个喜欢画画呢，就考入了天津工艺美校。1968年分配到了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不久，因为他的业务很好，画画的技能很好，就调回了人民出版社美术组，任编辑，负责设计图书的插图、封面等。而且呢，利用他的业余时间呢，就创作连环画呀。尤其是这个改革开放以后，他的水粉连环画啊，《尾神》呢，这部作品是老舍的原著啊，获得了第三届全国连环画创作二等奖。这部作品现在相当的这个珍贵啊，是吧？另外呢，这个他的油画，人民作家梁斌，还有油画《解放天津》《抓花工》，这些个油画都在天津博物馆呢展出过。2004年呢，他和爱人呢合力为天津博物馆创作了巨幅的壁画，高8米啊，宽24米的《百年风云》呢，这幅大幅油画那相当壮观了。为了怀念自己的老家啊，田庄啊，他还创作了油画《直沽桥》，同时呢，他为大直沽这个天妃宫的建立啊，里面画的画像啊，这位娘娘啊，有了一幅巨幅的油画，也是出自王树鹏的之手。他还呢，设计过这个辛亥历史人物的邮票，有3枚，在全国发行。这个也是水平，也是相当不错的。作为一个画家来的。要是全国发行邮票，那也是了不起的事儿啊。总之啊，王树鹏的这个艺术特点呢，是扎根在咱们天津本土。总之呢，这个大直沽不但历史出名人呢，就现当代也出名人。王树鹏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
1: 是当代啊，当代。大直沽的油画家啊，王树鹏，我注意听了。这位王老先生小学呢，也是咱这个大直沽中街小学，就是李学增创办的那所大学堂延续下来。就不管怎么说啊，我总觉得，这所学校啊，它从最初就烙印下的这个书画艺术方面的基因，对日后几十年里头啊，从这个学校培养的学生来讲，还是多多少少是有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咱们华人天津卫呢，听天津卫，听老天津，老天津卫聊老事儿。虽然您听呢都是闲聊啊，闲聊天，但其实呢都是在探根寻源啊，都是在溯源原产地啊，溯源。你常听啊，就是会锻炼我们养成一个思维习惯，就是你不只停留在表面现象了，总会透过现象往深了多看一步，多想一步，是吧？这个，所以我总说爷爷奶奶们啊，带着孙伙计一块儿听这节目才好。这不仅仅是让他增长对子理旧闻的积累，更是锻炼啊，养成孩子的一种思维习惯啊，多想多看一步。你看，咱们这有一个中年听友李月成先生，最近明显不一样了啊，呵呵，不仅对天津老事儿兴趣越来越浓厚啊，而且总带着一些疑问。
3: 昨天在这个《旧晚报》电子版上看到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是说在上世纪

0: 修。
1: 哎，茉莉花的事儿，曹庄的六七十年代引入南方的双瓣茉莉花，规模种植，提供给天津的茶叶厂用来熏花茶。这个事儿啊，哎，也就得求教一下咱们茶叶公司的黄惠东先生了。因为这个时间段我一听，应该是黄先生正好在茶叶厂的车间工作的时候，对吧？看看黄先生知道这事儿吗？当时用的这个茉莉花大多都来自哪儿？是来自咱们中北镇这曹庄子吗？聊花茶呀，你看，就是不仅是茶，还得有花的问题啊，影响这个花茶最终的口感。你用的什么花，你用的什么茶，是吧？这不一样。那么最近我们推荐的这个正兴德花茶是春茶春花，用开春头采的嫩芽茶青，配上清晨带露的春天的茉莉，春天的茉莉花，然后坚守人家正兴德非遗的手艺，老手艺，七熏一提，零香精零添加，纯时令原茶原花慢慢的熏而成的，比外面的价格能够一斤呢便宜个一二百块啊。要是伏天的花，伏天的茉莉花，它熏出来那个茶叶是浓香醇厚的，秋天冬天喝适合啊，暖胃压寒嘛。春茶春花淡雅清润，适合眼下这个季节喝，静心安神，润喉生津。七熏的老工艺啊，大茶缸子久闷不苦不涩，还耐泡。价格呢也实惠，一袋半斤170，两袋按160一袋算，四袋那就是两斤，总价600块，喝一斤呢300块钱。啊，您到店里头外面买同品质的茶得500-600一斤，咱这只要300块，还给您送上门去。订购电话59089888，59089388，59089388。关于这个花茶的所谓春茶和秋茶啊这个问题，前者呢，陈少伟陈大厨还说过挺馋的一款茶叫真梅啊，以及昨天呢我又推荐了一款普洱茶，好，茶叶公司的黄惠东先生都聊上几句。
0: 这个普洱茶哈，有生普洱和熟普洱之分。这个生普洱呢，它就是没有经过熏蒸，就是发酵一两年就可以饮用。熟普洱经过10年以上的，或者是再长一点的储存发酵才能喝，打开以后里头有一种白色的菌，如果要是没有这个菌，对普洱还不好，发的那个有益的菌，就是白色的那个霉点，那个就是好东西。我当年那个在公司那个喝这个普洱啊，喝过几回，就是审评的时候喝的，什么味道呢？当时老师也给我讲了，有一种沉的棉花套子味儿，但是这不是坏，因为它那个菌有益菌呢，喝这个茶呢，喝的略微有点苦，但是回甘很甜。还有一个哈，前两天有一个陈少伟陈大厨介绍那个茶叶的时候，他说他很想喝那个一个名茶叫真梅，这个真梅呢，他说是乌龙茶。在我的认知当中呢，它不是乌龙茶，是绿茶。这个真梅主要产在呢浙江和安徽地区。他说那个真梅啊，可能是高档的，我没见过。但是我在70年代，我还在那个车间里劳动干活的时候啊，我见过真梅。这个呢是我见的是级别茶，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太高级茶，都是级别茶。那个时候都是。商业部它有那个级别嘛，那级别定的茶，这是分配来的，进来一批哈，因为这茶呀，它本身带一种电色、电色儿吧，什么呢？灰白色，这个茶也是灰白色，这个来以后搁咱们天津市啊卖不动，没人认，因为那是它这个有个特色嘛，就是灰白色嘛，怎么办呢？要褪色，把这色儿要褪下去。怎么退呢？就是我们的老师傅啊，就支上一些背笼，

0: 然后把这茶叶哈用水喷一下，还不能水大，就稍微一喷，然后上背笼一烘，这色儿褪下去了，然后呢变成了咱们那个茶叶的黑绿色。这样呢，因为销不动，搞拼配的时候就把它拼配到那个茶叶里卖掉了。有那么一个人在，陈三伟说他很想喝这个茶，但是这个茶呢，它有不带电色的，有带电色的。我见过的就是带电色的。还有在早期，你问了一下那个早春茶和秋茶有什么区别？春茶呢，因为它经过一冬的蕴养，春天发的芽嫩、鲜、润滑；秋茶呢，它经过一春一夏一秋的这个生长呢，它茶素吸收的比较好，长得比较好。春茶嫩，秋茶香，但是夏茶是苦。夏没有采夏茶的，夏茶采的是苦的。这个秋茶呢，有早秋的，有晚秋的，有这么个区别。但是大部分呢，就是中秋的比较好，它也比较香。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它经过这一夏天，它的叶比较饱满以后哈，它浸泡。你要春茶泡三粒四粒，它能泡五粒六粒，就是这么个意思。但是从过去茶叶公司来讲吧，就没有这个分这么春茶秋茶，春茶都是名茶，什么龙井啊、碧螺呀、什么银针呐、巧舌呀、黄山的毛峰啊，这都是名茶，都是春茶。秋茶呀，都是大陆货，就是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特级，就是这么个大陆货。茶叶公司那时候进货多。因为它还要衔接那明年的那个开春的那个，对吗？所以呢，它这里头就把春茶、秋茶，都混在一起，有要它口的，有要它味儿的，有要它色儿的，就这么拼配过去的。
1: 黄先生讲了啊，过去的花茶没那么细啊，都混一块了，反正就是秋天进货量大点啊，因为他考虑得来年开春前这么一个阶段也得供应啊。现在其实也一样啊，你看啊，现在就是您要订这个六印那花茶呀，也有那个就是去年秋天那波用伏天的茉莉花熏的啊，也有。如果您现在订这个七印一提的花茶呢，那就是今年开春头采的了。早春茶啊，早春的茶芽它的嫩度高嘛，刚也提了啊，养分更足。早春的茉莉花呢也更清透，花香更纯净，所以它熏出来这个香型呢是温润淡雅、幽香内敛的。所以我建议啊，趁现在啊，订点这个七印的啊，尝尝春茶春花的味道。你等过了这些日子，这春茶就没了，想尝也没了，就只有秋天那个茶了。所以我建议，眼下您订这个七印的花茶啊，价格呢稍微贵一点儿也还可以，啊，半斤一袋170，两袋呢按160一袋算，四包2斤600，合一斤呢是300块钱。订购电话59089888，59089888。另外，黄先生还说两句那个普洱，你看都是茶叶啊，但普洱跟花茶俩东西，俩口味，啊，喝茶你还就得换点口。那喝几天花茶，换两天这个普洱，差着口啊，它有个对比嘛。你两种茶的风味在你的舌尖上就更立体了啊，你要不然容易喝麻木了，那就不是品了，对吧？咱们推荐这个熟的普洱茶，熟普，是实打实的古树茶啊，产自云南勐海布朗山普洱茶第一山的茶叶，哎，这个茶头采自。那些长了100多年的老茶树，而且是2008年采的老料了啊，到现在都多少年了？18年了，所以它的营养和口感就更丰富了。颜色是红褐发亮的，上面闪着金毫。这款老料熟普一饼是200克，五饼是一组，那就五饼二，那就是一斤一公斤，一公斤两斤。一公斤啊，298，也就是一公斤298和一斤呢，还不到150块钱呢。这可是2008年采的老料啊，18年的古树熟普，这价格比那口粮花。

0: 茶还便宜，所以说性价比就是没挑了。这个首普普洱茶订购电话是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也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花茶跟首普订购电话不一样啊，不一样。所谓首普啊，据说有这么个说法，就是在明清时期，云南普洱茶的长途运输啊，它只能依赖马帮，它得几个月、好几个月，甚至一年、两年才能运到地儿。那么这个过程中呢，茶叶会慢慢发生自然的发酵，到了目的地之后，这茶叶啊，口感就变得更醇厚了，那个茶汤的颜色呢，就转为红红的，很浓啊，深红色。这种自然转化后的茶叶，就是最早类似于现在熟茶的那个形态，哎，也是后世熟茶工艺的灵感来源。当时运输很慢嘛，你比如说这茶叶啊，同样也是天津商人在清中晚期到民国初期贩运到新疆的一个主要的商品。清朝时候从天津到新疆多费劲，得这一道啊，单程就得半年啊。前不久，我和几十位听友一块去了新疆伊犁、北疆，对吧？寻迹赶大营足迹，也欣赏北新疆的风光。所以呢，折射到节目内容里，就是我们谈了很多杨柳青莲赶大营的历史故事啊，都集中在北疆伊犁。其实呢，当年的杨柳青人是遍布新疆各地的，甚至在南疆和田也有咱们天津人的足迹。哎，而且这个时间我今天才知道，比赶大营还得早啊。这就要说到杨柳青那个老杨家了。前者我提到过，就是南疆和田地区有两个玉石坑，就是玉石矿啊，当地人叫杨家坑、戚家坑，就是戚继光那个戚，这都是天津杨柳青人最早参与开采的，姓杨的和姓戚的。那么直到现在，据说这两个坑还在开采，但是是由成都那边的老板给承包了啊。这个消息是天津伊犁商会的苗栋会长跟我讲的，因为他是搞玉石雕刻的圈内人士，所以他了解。那么随后这两天，就前几天吧，有位老先生就回忆起来了，他儿时在杨柳青生活嘛，住的那个大院就是所谓的杨家的大院啊，很讲究的青砖四合院啊，在什么地儿？十三街啊，十三街。就说这个杨家跟你们说那个和田那个杨家坑的那个主家是一码事吗？哎，我们这两天就开始扫听嘛，老杨家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呀，辗转联系到了一位杨柳青的当地的文史学者，他在头十几二十年前吧，对老杨家的后人，一位90多岁高龄的老人家，有过一次采访，掌握了一些杨家的故事。于是呢，昨天我就拨通了这位徐文禄徐先生的电话。
1: 那是哪年我就上他们杨家那个去了，一说这个事儿，那就是我们祖先的杨继清啊，我们祖上啊，在和田挖那玉石，然后上北京大石蜡去卖去了。玉石过去在清朝时期啊，没有私人挖的，都是那个他们清朝的嘛，那官家去挖。
2: 嗯，
1: 后来这杨继清呢，就是在甘肃那儿，这杨家特别有钱，所以他花钱买的这个股权，买的份儿吧，过去叫份儿，一份两份买这个份儿，然后他、
2: 啊、就是私人入股的意思啊。
1: 哎，私人入股，过去没有，就打他那儿开始。玉石私人才有那么玩意儿，有开采的。
2: 哦，这个人叫什么？杨继清。
1: 杨继清有一本书，温家宝他那个爷爷，可能是他爷爷在袁世凯时期啊，领着学生闹学潮，他爷爷是天津的，在天津闹学潮，领上北京。袁世凯后来给他爷爷发配到哪去了？发配到这个新疆，从咱天津走。然后呢，到新疆这一溜，他写了一本书，就那一本书，你是其中涉及到杨继清的事儿。温家宝的爷爷，他到了这个和田那儿，杨继清有好多那个在那儿搞买卖，他是天津的，他还现在这些人呢特别高兴，就跟。

0: 聊天聊天，杨庆拿了一块玉石，好像那个嘛那个粽子的那一样三角，把灯一关，把这块三角这个玉石搁在那个水里，然后啊，屋子整个通亮。温家宝他爷爷，哎呀，说心里这是宝贝啊，他说我这还有东西，结果这个杨继清呢，把那个哪儿那个敦煌啊。他不是有那个有一个地方，它坍塌了嘛？那个洞坍塌了，就出现了那个经。还好嘛，在那儿还埋那个经卷，给了谁？温家宝他爷爷说：“这我有这个玩意儿，我们都不是文化人，您是文化人，您研究研究去。”哎，把那还给了他了，你知道吗？温家宝他爷爷描写这个杨继清，哎，说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嘛，证明了杨继清确实在那儿和田挖玉石。我为啥写这个东西？我就根据他那个。后来我们杨志清啊，就写这个赶大营的事儿啊，写杨志清的事儿太少。后来我们就找他们家去嘛，上他们家，他这个下一代，我去世这老头93了，
1: 这是
0: 愣
1: 哪
0: 了，
1: 年啊？
0: 零几年吧。我去的时候，他住在哪儿？就是虹桥这个西北角那两块。去了以后，哎，老头的儿子，还有老头的闺女，大闺女、二闺女。还有个70多岁那个大儿子，就开始给我讲他们家事儿，就是说老头啊，听他爷爷说他们家是怎么回事儿。
1: 就是您去的这家那个90多岁那个老爷子是杨继清的什么人？
0: 孙子那辈儿，
1: 哦，孙子那辈儿。
0: 孙子那辈儿，哎，孙子那辈儿。到杨现在下那一代啊，他们就不挖玉石了，干嘛呢？在那行医，在和田的新疆那头就干大夫。我去那老头儿呢，老头儿啊，他说我原来也是干医生的。我问他为嘛那个不经商了呢？那阵儿已经完了，杨庆人在那儿就根本不行了，说做买卖也不做不了了。到了日本时期，整个就买卖就完了。你想那个谁，杨继清是1870几年的事，杨家一共是三代人，到了杨继清是三代了。在杨继兴这一代呢，是就已经形成了那个态势，他有了钱了，那上了两代就是在那受罪，在那挖玉石啊，那个地方刮那个风啊，特别的厉害，窝棚啊，高是1米，那就给你刮的好了，那你根本待不住。他说，窝棚的，就是30公分或者40公分的，你能钻里睡觉就行了。那个好嘛，那个风太大了，那。
1: 杨家赶大营跟别人家不一样啊，都人家都不都奔伊犁那个方向，江北疆走，他们是往和田这边走。
0: 和田呢，他们最远。我们杨氏亲人呢，上那个赶大营呢，基本就在伊犁啊。我这有个就是路条啊，在我们杨氏亲赶大营那个路条，就是走哪从哪。我这个是最远，就到了和田那儿。他们都是到伊犁就完了，南疆、北疆都有规模的时候，南疆、北疆杨氏亲人特别多。我们这在那时候啊，10家有8家跟这个赶大营有关系。
1: 他们这个就后来就都叫赶大营，其实跟那个军队没什么关系了，是吧？
0: 后来就没嘛关系了，后
1: 就
0: 来
1: 是
0: 然
1: 形
0: 后
1: 成
0: 到，
1: 了一个商帮了，是吧？
0: 哎，就是商帮、经帮啊，叫经帮。经帮包括东郊的、南郊的，还有北辰的那个，静海那头都有，但是杨姓人占多数。变成经帮，就是经帮商人在那。
1: 那他这个杨家，就从第一代开始，是谁去，是怎么个机缘去？
0: 我听这个老头儿就说啊，他说啊，原来开始也是在漕运，杨姓这个玉子河一点点的，他就淤来淤去啊。他在嘉庆时期，他就不做这个运河买卖了，他就把船呢卖了以后。买那个车马车，然后往西走，最远的宿州啊，是现在甘肃啊，他不过关，不进甲一关他，就是在甘肃他开始做买卖，做的差不多了，他这个比较有规模了，开始了杨兴开始就赶大营，就出现了杨兴往那做买卖去。他呢，正好是在那时候呢，已经有在当地也挺有名的， 然后上新疆去呢。

0: 新疆省这个省长是那个杨增新呢，叫杨增新这个人，杨增新呢投资啊，跟那个杨继清啊投他们家里那个投资做的买卖，杨增新省长他相信你辨别，如果他是杨清人，你就让你出关上新疆；如果他不是杨清，他人呢不可靠。你别让他进去啊！杨继清啊，当时是辨别杨世清的这个好坏的人，可以出关去新疆，他得开路条，知道吗？那是到这种程度都，他自己说啊，我们也不相信的。所以我有时候去调查这个赶大营事儿啊，哎，有的这个商户就说啊，我们家谁谁保证的，我们才能进新疆。我一听，哎，确实。有好几家说这个杨继清，叫杨家。
1: 他有点像个保人似的，是吧？
0: 就是保人。杨正信呢，就是这个省长，就相信这个杨继清。只要你说太好了，你可以让他去新疆，就出宿州去新疆。你要说他不行，你千万就别让他进来。哎，他给开路条。拿着路团给人一看，这个军队啊就可以让你进去。
1: 那他当时这个杨家是落户在哪儿啊？这是甘肃酒泉。
0: 他就是甘肃，他们家这个主要的商店啊，主要的这个买卖就在宿州，就是甘肃那头。
1: 杨家的第一桶金是第一代主人叫杨德胜。
0: 杨德胜，对了，
1: 他是第一代，就是弃船登岸，嘉庆中期就弃船登岸。然后呢，推着独轮车就往西，一路往西。所以他严格说，他不算赶大营，对吧？他比赶大营还得早。
0: 早和这个新疆做买卖，他是最早的。
1: 嗯，
0: 上关外做买卖，他们家最早。
1: 第二代人呢是杨可春，在这个甘肃酒泉创立了一个京津杂货店。
0: 对。
1: 然后有自己的字号叫春茂和。
0: 他这个字号也是个老字号。他发达就是杨继清这一代发达了，就是他会做买卖，而且他跟这个谁他们，跟杨增新他们也是那个好像论哥们的，他管这个新疆的这个钱财啊，所以他发达了，跟官方的勾起来了，
1: 就是有军政的这个靠山了，是吧？
0: 对对，
1: 然后后来也有脱队了，是吧？
0: 他主要就是把那个天津、北京的这个东西。还有南方的东西，他不运到那儿去，不都嘛？或回这个新疆啊，什么药材呀、皮毛啊，反正新疆的特产的，或回到咱这头再卖，两边跑呗。
1: 对，咱这边主要可能就是茶叶、丝绸
0: 啊，茶叶、丝绸，这个瓷器，纺织这一块。
1: 后来呢，就开始涉足到这个玉石啊。
0: 对。
1: 这是到就是您说这杨继清哈、啊、他是一个关键人物了。
0: 对对，关键人物。我房子老93岁老头也说我们家发财就发了这个杨继清身上，就是他爷爷那一代，从那一代开始。那时候正好到了杨继清这一代呢，是杨继清原任赶大营的最高潮时期，也是民国前后。从1911年到1920年。这10年是杨世清人赶大营最发达时期，后来到了1930几年，一开始是那强盗，就劫道的强盗，后来到30几年就是日本鬼子一块儿，那更厉害了，把不是劫道了，他把这个东西都扣了，日本鬼子给这个财路给断了，到近几年更不行了。
1: 杨继清，我就像您刚说，他善于结交权贵嘛。后来他就是还是什么甘肃省观音号的董事长了，
0: 没错，他就把甘肃省、新疆还有那哪三省啊，这三省控制这个财政，杨增新交给他这个，杨增新省长是吧？
1: 对他非常信任啊，
0: 对，
1: 可以相当于他的这个省长的财神爷了，是吧？
0: 他们之间呢，私人关系特别好，他跟杨增新。你说那这官家跟商人不就是钱的关系吗？对吧？我给那杨正信这省长多送点哎，他不就是关系就好了？就那个，咱大营这帮人不就有钱吗？那个特别赚钱，为嘛呢？那个新疆的那个少数民族人呢，他 他不懂，有好多东西他不懂，包括这个当铺，一车羊毛都换不了一袋一袋面，那字就那样，那羊毛不值钱，可到了咱内地呢，那羊毛不值钱了嘛。所以他这个玩意儿为嘛他赚钱呢？给他一开始定价定他就低，后来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一车羊毛换四袋白面，啊，四袋也他也不行，也不公平啊，对吗？一车羊毛那是多少？
1: 对，这个信息差啊，信息
0: 哎，
1: 差。
0: 对，后来倒腾嘛，倒腾这个俄罗斯这个钱币，俄国帖子，就是沙皇时期俄国那个值钱，咱天津还有个俄国银行。从新疆带过来那个伊犁带过来的俄国帖子，到了咱们天津就换中国币，换那个大洋，换不少。
1: 叫枪贴是吧？
0: 哎，枪贴就是俄国贴，
1: 其实就是卢布。
0: 啊，对，就是卢布，过去不叫卢布啊，就是枪贴，在咱中国新疆就叫枪贴，
1: 哦，他们从那儿就赚着这个枪贴以后呢，回到天津兑换，是这意思
0: 哎，兑换，它有差价，那低这高。是吧？
1: 吗？哦。
0: 所以这个洋泾人呢，有的把那俄国帖子带过来，让上去换了。
1: 哦，他这个又有点这个倒汇的意思了，
0: 哎，对，他倒汇。
1: 吃这个汇率的汇差啊，汇率差。
0: 哎，对，汇差，他倒腾汇差。后来那个沙皇不倒闭了嘛？那个十月革命，那俄国枪械就完蛋了。洋泾这个赶在洋里有不少，因为这个好倒闭了好多商店。没钱了，那不钱了，后来就纸张。
1: 这个杨继青，虽然人在甘肃，他的整个的这个商业帝国都在西边，但是在杨柳青老家呢，他也有一些这个联
0: 对，
1: 系
0: 他这
1: 啊。
0: 个，哎，慈善的，搞慈善的，每年呢，上咱这洋泾汇款汇不少，什么水汇呀、铜锣汇呀，这个有的是那个出那个花汇啊。出去挖井弄自来水儿，有好多资金是他们出的，包括比彦南，他出的多，他每次都参与这个慈善事业。
1: 杨家在杨柳青的什么位置啊？
0: 就我了解，他的原住址在七街，杨柳青七街。
1: 哦，七街，他在天津有什么实业方面的投资吗？
0: 天津他们倒没有什么大的买卖，拿自己家乡当贸易货站。主要的买卖还是在新疆，在甘肃那头。杨继青死在哪？就死在新疆了。
1: 哦，杨继青没回来。
0: 没回来。
1: 那就是他的子孙们
0: 他是后
1: 有一支
0: 代。
1: 儿，有的就在天津了。
0: 哎，就是他主要的不就是在杨柳青嘛？他们家。
1: 就老家这边还有人，还有后代
0: 对，
1: 是吧？
0: 你像那老头儿，他的孙子吧？那是杨青的孙子，可能是。
1: 感谢您。我5月份我们有60多个听众啊，去了一趟新疆，在伊犁、伊宁和那个会远。哎，搞了个活动，就跟当地的杨柳青后裔见见面儿。我说南疆呢，哎，也有线儿，也有这个杨柳青人在南疆，但是可能没有北疆多，我估计。听了徐文禄徐先生的介绍哈，也是，确实啊，这个长了见识了啊，也这掌故咱过去没地儿听啊。还真，这个杨家真是不简单。我就感慨，就是要不这么艰难的道儿，这个杨这么多的天津人啊，以杨柳青人为主的这么多天津人，当时都奔新疆那边跑，再困难也往那儿跑。为什么？因为那边钱他好挣啊！好家伙，一袋面换一车的羊毛，这个利润太丰厚了啊！当然了，徐先生跟我这是闲聊天啊，所以有些口误啊、不准的地儿啊，欢迎大家来补充。就说这位杨继青，济南的济啊，青爱青的那个青，卿卿我我那个青啊，杨继青在新疆、甘肃、青海，财力雄厚了啊，了不得！主要也是和当时这个新疆督军杨增新关系很近，都姓杨，同姓各家啊。这个杨增新呢，从清代到民国初期主政新疆，他的官声口碑还不错，很开明。据说啊，还曾带队到天津来考察咱们这儿的这个纺织业。1928年被下属给暗杀了，他 他的遗体啊，最后据说是运回到了天津。杨增新有一房姨太太住天津，你看，又连一块了。这么一说啊，哼，下半年咱们这趟南疆之行算是师出有名，箭在。

0: 间对球迷不太友好啊，对咱们啊，对咱们的球迷不太友好啊，尤其是对上班族来说，哎，太不友好啊！我觉得只能看比赛集锦了。你总不能说我这吃着晚安膏啊，喝着脱奶粉，这都是促进睡眠质量的好东西啊。然后呢，那边熬夜看球，这不白吃了吗？哎，随着年龄增长啊，越来越发现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句话真是真理啊。当然了，对于退休在家的散淡之人无所谓，对吧？哎，早晨6点上午9点这两场球，那看起来太得劲了。哎，先把那普洱茶沏上，对吧？再来点黄瓜籽粉。黄瓜籽粉干嘛？哎，防抽筋儿。人踢球抽筋儿，你喝有嘛用？不是，不是，是咱抽筋儿啊。看球看的抽筋儿，不是，不是，是这么着。今儿上午啊，有位听友边女士来电话跟我提抽筋儿这码子事儿。
1: 黄瓜籽粉啊，就是吃完以后我都没当着什么，可是，哎，我就不抽筋儿了，这腿。我忽然感觉腿不抽筋儿，原来还半起来光抽筋儿，半夜呼噜呼噜可难受了。哎，现在不抽筋儿了不说吧，有时候空调忘关了，都冻醒了也不抽筋儿了。哎呀，我可高兴了，我也没吃钙片儿。哎，我发现哎，就是这一准是这黄瓜籽粉的作用。
2: 对，抽筋儿不就是缺钙才？
1: 不知道是为什么，哎，就原来老抽筋儿，现在冻醒了也不抽筋儿了，我可高兴了。
2: 就是补钙，他那个抽筋
1: 儿
2: 的原因就是缺钙，运动员的抽筋儿是另外一种。
1: 哦，我就想吃着看吧，有一搭无一搭的。哎，我有这个反馈，我跟您反映一下，这个不错。嗯，还有您那个平遥牛肉啊，红肠都不错，一直每年都不断都。吃完就买，吃完就买，都循环起来了。
2: 那得一家的人都爱吃。
1: 哎，都爱吃，您这节目不错。
0: 你看，抽筋儿，我们都是在足球赛场上，哎，这个运动员们拼的啊，体力透支了，抽筋儿了，在那儿抽筋儿，还得抻它，抻那筋呢。哎，但是对于老阿姨们来说，抽筋儿的情况往往发生在半夜睡觉的被窝里头，啊，哎，我母亲也有这种情况。其实呢，就是缺钙，就是缺钙。吃这黄瓜籽粉啊，对足球运动员抽不抽筋儿不管用啊，对咱们老阿姨们腿抽筋儿管用，管用啊。这个补钙嘛，确实有这个切身的体会了啊。尤其是什么呢？骨折以后。哎，您喝这黄瓜籽粉康复的特别快，包括指甲软、腿抽筋儿，哎，都可以喝这黄瓜籽粉啊，有奇效。老年人嘛，因为钙质流失的确容易有这个骨折的情况发生。哎，这个可能年轻的时候啊，没那么娇气啊，到现在呢稍微一崴脚，哟啊，骨裂儿好，这就是

0: 是纤维，肠胃蠕动慢，容易便秘，吃这个还能润肠通便，一举两得。别的食物里就算有这些营养，含量它没那么实在。咱吃不就吃这个性价比高、补的全的吗？而且这个黄瓜籽粉它还能降血压，当然要提降血压，那芹菜籽粉更管用啊！哎，这个不妨试一试啊，黄瓜籽粉、芹菜籽粉都不错。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呢，选的是东北纯正老黄瓜籽，颗粒饱满，再用低温烘焙技术制熟，好吸收，容易消化。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小宝贝儿正长身体啊，各种体质都能吃。而且磨粉工艺特别讲究，不是外面那些小作坊啊，那机器呜呜一搅就完事儿，冲也冲不开，咽的还噎得慌，卫生条件也堪忧。咱这个黄瓜籽粉啊，是经过多道传统工艺反复研磨，保住全部的营养，粉质非常的细腻啊，非常细腻。之前呢，人这厂家是六赠一啊，六罐黄瓜籽粉赠芹菜籽粉。其实这个芹菜籽粉也是非常好的啊，它含有钙和磷，效果比芹菜50倍。对三高的人来说，长期吃芹菜籽粉有很多好处的啊。我这不刚又订了一单，前两天啊，前天订的7罐芹菜籽粉。哎，我有点三高嘛，我就来这个吧。您要是觉得这个芹菜籽粉有点苦呢，冲泡的时候加点这个永里记黑蜂椴树雪蜜就好喝了啊。现在呢，这两个粉三个套组可以选择，售价都是一个价，都是199块钱。第一种是7罐黄瓜籽粉，第二种是8罐芹菜籽粉，还有一种是6罐黄瓜籽粉加1罐芹菜籽粉，价格都是199。7罐黄瓜籽粉、8罐芹菜籽粉，还有6+1啊，6罐黄瓜籽加1罐芹菜籽，每罐都是1斤。啊，都是1斤，199块钱，三个选项任您选择。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刚才边女士最后着补了一句，说这个哈尔滨的这个红肠啊和平遥牛肉，家中常备，一段马上订，马上续订，是吧？确实这两样东西啊很扛打，很扛打。所谓扛打就是禁得住咱们品鉴啊，禁得住品鉴。哈尔滨红肠是我们寻味九州2024年11月份正式开播以后推荐给大家的第一款产品，也是第一个爆款产品啊，爆单就是它，第一个爆单就是这个红肠。这个红肠确实好吃，因为什么呢？因为生产厂家阿列克谢红肠的生产厂家，它是哈尔滨红肠协会制定哈尔滨红肠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就是你这红肠算不算我们哈尔滨传统的红肠，他说了算，人这家单位说了算。哎，而且这个厂家仍然使用传统的俄罗斯人留下来的老炉子来熏烤，现烤现发啊，是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您买3盒瘦肉款纯瘦的，再送2盒肥瘦的，一共是5盒，每盒1斤，也就是5斤哈尔滨红肠，只要199块钱。端午假期亲朋聚会下酒菜，您来点这红肠多棒，又省事又好吃啊。5斤20根，199。先别忙定，您把这红肠跟那平遥牛肉一块儿下单，这就可以得咱们本周内赠送的文创 T 恤衫1件，或者广西烤海鸭蛋1箱。哎，这两样东西长期复购的听友特别多，不是一般的多，是特别多。
1: 这平遥牛肉我觉得是顶级，我只能说顶级。
2: 嗯，
1: 因为啊，不评论的，我原来也买牛肉，咱也不贬低人别的牌子啊。你像比如原来天宝楼啊，什么月生菜也不错，也不错。我下比喻可能不恰当啊。
2: 嗯。
1: 我如果把产品牛肉啊比喻为啊 这个

0: 进士，喝的是举人。那咱这个平遥牛肉，那就是状元跟解元，绝对第一名。因为啥？为啥是好呢？啊，我这管平遥牛肉买了4次了，第一好啊，好吃；它第二好，就它的量正好，120克一包，而且真空包装。别的牛肉你要排专家队买一堆，你切完之后还不好保存，对不对哈？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太棒了，我还跟别人谁都说好，我别人说确实是好，肉也好啊，这特别我赞成就是包装的量，那个哈尔滨红肠也太好了，
1: 这
0: 太
1: 第三
0: 好
1: 号，
0: 了，叫嘛阿里蟹子嘛儿的，
1: 阿列克谢。
0: 哎，对对对对。
2: 哎呦，我这买多了。
1: 嗯，
2: 这个哈尔滨的那个火腿肠子不错，
1: 哦，红肠不错，嗯。
2: 哎，还有那个山西的平遥牛肉，这个我也买过，我买的挺多的东西，
1: 嗯，
2: 还买的那个山药粉呢，还有那个沙琪玛。哎，我都80了，我脑子不好，反正。这个400有合适的我就买。
3: 哈尔滨红肠买2回，那是牛肉买过，还有那个嘛子呢？那个北京那个那个熏猪蹄烂大八糟，那个也
1: 啊，
3: 买过。
1: 听着您买的这些都像是下酒菜。
3: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这就吃着玩儿来，就是挺
1: 嗯，嗯，
3: 好的。
1: 挺好的。
4: 哎，看球用得上这两样东西了啊，红肠、牛肉多方便。那红肠也甭切，我跟您说啊，最好吃的办法也是最省事儿的办法，就是手撕掰着吃。啊，那个平遥牛肉呢是独立包装啊，一小袋一小袋的，撕开一袋正好一顿的量。这个阿列克谢红肠啊，必须采用的是猪肉或者牛肉，绝不添加鸡肉，这点要紧了啊，这点要紧了。不添加鸡肉，第二，淀粉的含量不高于10%，这才保证它的口感，它的一口咬下去那个肉感十足啊，是吧？还有就是经过哈尔滨红肠协会官方认证的，就是它正宗，它地道。再重复一下，这个哈尔滨红肠售价啊，3斤纯瘦的，2斤肥瘦的，5盒5斤，20根，199。199，平遥牛肉呢也是非常好，它就是一块肉一把盐，没有其他的调料，啊，所以它的这个平遥牛肉又被称为白水牛肉，没有其他的香料调料都没有，它突出的是牛肉的本香，关键是什么？烂糊啊，太烂糊了，您没牙都能给它磨粉下去。磨粉都能给它咽了，就这么烂糊啊！牙不好没问题，照吃不误。您像您吃咱这儿这个酱牛肉啊，您要是牙口不好，坏了，崴了泥了，是吧？咬不动啊，好不容易咬动了，塞牙，是吧？这平遥牛肉没有，特别烂糊，色泽红润，一刀切下去纹路清晰可见。不管你切多薄，人这牛肉啊还不松散。哎，吃上一口，嘴里都是浓郁的酱香味儿。冷切也好，小炒也好，煮面也好，怎么做都好吃。就这平遥牛肉啊，关键吃起来还方便。哎，平遥牛肉原价一袋得40-50块钱，咱们呢还是老价格，买6袋原味的，送6袋酱香的，每袋是2.24，一共是12袋，只要199块钱。这一袋儿，2.24，120克，不到17块钱。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在本周内，我推荐您牛肉跟红肠一块儿下单，因为这样呢，就能再赠您一箱广西的烤海鸭蛋20个，或者选。话说天津卫节目的文创 T 恤衫一件，2选1，哎，别单个定了啊，俩一块下单，合适，白赠一箱烤海鸭蛋呢。海鸭蛋也好吃啊，噗呲一扎都是油，那个细腻啊，那个蛋黄细腻啊，跟吃蟹肉似的。烤海鸭蛋加红肠加牛肉，这就是一顿美餐了。再来点美酒，绝了！美酒来哪个？五粮液高端系列酒，五粮液尊。

0: 红尊龙。这两天复购的我一看又不少，大伙儿基本上都是整箱整箱的囤。确实你买一箱六瓶儿价钱更合适，而且还有赠品，对吧？这个酒是五粮液总厂的酒，不是分厂的，不是贴标概念酒，是总厂的，宜宾总厂的五粮液，一脉相承了五粮液的好品质，传承了五粮液最传统的五粮配方，用650年的古窖池来酿制的，酒的品质很高，精心勾调，自然陈化，入口柔，一线喉，酒香丰满，绵柔净爽，喝过这个酒的人没有说它不好的，关键是性价比又是非常高。这款红尊龙酒，您不信的话啊，到京东去查，五粮液红尊龙酒，700-800、800-900一瓶儿，咱这个399一对儿，两瓶儿，一整箱六瓶儿，再减200块钱，只要997，六瓶儿，啊。这200块钱是人家爱听原产地给咱补贴的，否则的话一箱六瓶是1197的，现在只要997一箱六瓶。那么您买这一箱红尊龙酒，可以既送您节目的文创 T 恤衫一件，再送您一箱烤海鸭蛋啊。如果您单买两瓶一对399，那就只能送一样东西了， T 恤衫海鸭蛋二选一啊，所以我推荐您啊，订一箱，首先它减200块钱，对吧？它单价，酒的单价就便宜了，又送您两样赠品呢、啊，对吧？还是一箱合适，而且这个买赠活动啊，就是赠海鸭蛋、赠 T 恤衫这个活动啊，就到本周日结束，所以抓紧订，到下周一可就没这实惠了啊。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前两天有位听友说了，他常年的就是用这红尊龙酒泡樱桃，每年夏天治疗这个关节疼的问题。不过呢，就是说啊，咱一直说泡药酒还是以黄酒为佳，啊，百药酒为长，200多种中药的炮制都用黄酒，是吧？包括咱们说那个云南高原黄精，它也是用黄酒加黄精，因为黄酒可以起到引药归精的好作用，而且这个黄酒啊，关键时刻还能救命。好，这么厉害，咱听药王爷王维申先生给聊聊吧。
1: 另外这个黄酒呢，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呢把我们刘老师给介绍的一些个药食同源的这个药材也好，食材也好，可以泡到啊黄酒内泡一泡，再喝这酒，就变成了是吧自制的小药酒了。比如说冬虫夏草也可以呢，7-8根泡在这个黄酒里头，然后呢哈饮用，二者结合起来是吧，效果就更好了。再有一种呢，就是在黄酒里搁着人参，但是有的人呢赶紧用人参热，怕用完了之后鼻子出血啊燥热怎么办呢，就搁着西洋参，这样的话对于啊调理身体的虚损还是很不错的。说到了这个黄酒啊，历史上呢曾经还有一个故事，这个对我们是吧增长对于黄酒使用的知识是有好处的。在这个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一书当中记载了这么一段事儿，这个有三个人呢，在这个冬天呢已经很凉了，但是水面上并没有完全冻冰的时候，这三个人呢坐一个船，不幸啊这三个人呢落水了，其中有两个人呢立马就跑到澡堂子去啊泡热水澡，而另外一个人呢没去，他自己去了一个小饭馆，要了点热黄酒。喝完了以后又吃了一碗热汤面，半年以后去澡堂子的这两个人都生病而亡，唯独去小饭馆饮黄酒喝面汤的这个人还活着没事儿。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的身体已经受寒，

0: 到了澡堂子里头，用热水热气那么一泡一逼，把这寒气呀、啊、都逼到体内去了，最后呢生病而亡。去饭馆这人呢，是吧，喝的热荒酒，就把体内的寒气啊给逼出来了，所以说呢他存活没事儿了。尤其现在啊这个季节湿盛，早晚还凉，所以说呢喝着黄酒还是相当不错的。等到了天凉以后，到了秋天冬天，经常喝着热黄酒就更好了。当你体内感到哎呀我今天身上那么凉啊，凉得我都哆嗦的时候，怎么办？喝点热黄酒对身体是更为有益。
1: 好，我们推荐这款啊正宗优质级别的绍兴黄酒，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也是有听友已经在市场上对比过了，是吧？咱这是18年陈绍兴黄酒加饭酒，一斤一瓶，六瓶六斤，129块。想泡药材啊，想泡酒泡药酒，您用这黄酒非常的实惠，非常的划算，而且正经八板人家中医讲泡酒泡药酒就是用黄酒。哎，如果您把这个什么长白山人参，哎，包括这个冬虫夏草这些地道药材药性给它发挥出来，给它泡这黄酒里头啊。说到这个冬虫夏草了，这两天接连不断的总有人啊给我打电话，想订这个鲜的虫草。强调一句，就是咱们找到这个鲜虫草，它可是野生的啊，是西藏纳曲扎拉沟地区藏民上山一个一个挖出来的野生的鲜虫草，可不是人工种植的。现在市面上大量的所谓的冬虫夏草都是人工种植，您在网络上直播间里看的很便宜很便宜的那个虫草，也告诉您是新鲜采摘的，但是那都不是野生的。您不信您注意看他所有的宣传中不提野生这两个字儿，他不敢提，直播间的主播也不会说野生这两个字的，他就是打这个擦边球。人工种植的虫草10来块钱一根啊，很便宜，但是咱这个可是野生的，野生跟人工种植它里面这个营养价值含量天壤之别啊。想订鲜虫草，您加我微信，我的电话号码微信号码都是一个号，1660265331啊，1660265331，加了微信之后我给您发订购链接，您自行下单。今年夏天呢，要是您淋了雨，或者是像前些天那样忽冷忽热一下子着了凉了，来点温黄酒，然后呢再把这几天推荐那个金门一条根精油贴身上，好的更快。你看今儿我们有一位听友啊在团购群里分享了这一条根精油贴非常好非常好的体会，咱听听王女士她具体给咱说说。
2: 贴完哎呀这可舒服了，我就特别高兴，你说我乞丐别扭好些日子。
3: 是怎么造成的呢？
2: 凉了，一凉就不行。我平常要是带着呼吸啊就挺好受，今日你看人一闹天哎呀凉了，就没带着呼吸，这个别扭啊，别扭好有日子，疼买不说，特别疼它就那么不舒服极了，哎呀又凉又不舒服，
3: 就是有点皱纹吧，反正还是
2: 对对，就是您说这个皱纹说不上来，你皱纹最后那天皱纹，我晚上睡觉就睡不着，就是皱纹。因为那天我买来了我没贴，我心话转天后来我再贴哈，哎那天晚上就没睡着，就这皱纹了，估计我一点我就跟您说我一点起来不行，我就找那个我就贴上了，贴了一宿啊，昨天白天因为我皮肤挺好也不过敏，我就贴时间特别长，哎又贴了个白天，哎呀昨天这个舒服一点那个症状都没有了，我憋了那么些日子。但是这膏药是真好，我呀之前哈自己这腿呀也不像说那么厉害，但是也是不舒服，就是里拉拉的，我就自己有时候开点膏药有时候买点膏药，但是哈贴就稍微一缓解， 就是不那么明显，就稍微轻松一点，但是这个就特别明显，就一下子就是我贴完了，我又这些日子等自行车，我上早市等自行车，哎，也挺好，也没有那种皱巴啊别扭不舒服感觉，没有就见日子一别扭走道就觉着没劲儿呢，怎么这
3: 就是关键是咱们就这么凑巧的卖了这个膏药，然后您就买了。
2: 对呀，我就那天就听这刘哲那就说这一条根一条根弄说，我心话这一条根是嘛样的膏药，我以为是那种多大什么样的膏药，其实就跟我平常买的大小一样，也是那么大小。它这个揭开吧挺妖乎的那种，没有特别刺鼻的那种味儿，不像我买那种味儿啊，但是它就作用确实不小。买这样的那样的咱都贴过，但是确实是没那么快，这很明显，真的不是说那什么，我就为嘛我搁在所在群里，这些群里都是这岁数嘛，这谁要有不好症状啊就赶快贴，为别挨着就贴，其实也不贵哈，60贴就背30来块钱，我这又便宜30，一打电话人说你这个交109就行了，哦我说行，你看。你说它贵也不算多贵，但是它贴一次我就缓解，所以我在群里就说，告诉一些这老哥老姐们，可别挨着，这本来就贴。
1: 你看，听完了王女士反馈这一条根精油贴呀，我们编辑长虹也下了一单，实在经不住诱惑了啊，确实好。我说你怎么还没下呀？我说我都下好几单了，啊，家里一直没断，最近这又买了一单。金门一条根胜过高丽参，哈，这次这一条根精油贴返场啊，爆单。小高经理跟我说，每次人家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推荐这一条根精油贴准爆单，这真是好东西啊，这真是好东西啊。凡是身上哪儿不舒服，腰背、膝盖、肩膀啊，哪儿不舒服往哪儿贴，准管用，准管用。厂家把这个一条根呢。这种植物啊给它提取了精华，5斤新鲜的一条根提取这个精油做这一包膏药，一包精油贴，经过36道工序啊，一步一步萃取才提炼出这一包膏药的精华。那么而且这里头啊还增加了10多种天然的草药，像艾草啊、薄荷、川芎啊，都是止痛的好药材，搭配一块效果更佳。贴普通膏药容易闷得慌，而且味儿不好闻呐、啊。咱这精油贴撕开就能贴，清爽不黏腻，啊，而且这不留那个皮肤上那个黑黑的那个膏药印儿没有，啊，特别地道。人这膏药你一看，拿到手上你一看就是规规矩矩、规矩啊。受凉了，不得劲儿，落枕了，或者关节发沉，贴这个准能缓解。就算您皮肤过敏。敏感啊，贴别的膏药痒痒刺挠，贴这个放心没问题啊，这也是经过听友们亲测的啊。老师傅30年的经验配方，用轻薄的无纺布贴片撕开就贴，而且贴的还牢，哎，不像是咱们这个有的那个膏药啊，那真正是苏先生膏药没病找病，怎么呢，你晚上贴的是这儿，早晨起来膏药没了啊，不定往哪儿去了，美其名曰这是找那病根去了，呵呵，其实在床铺上了啊。这个膏药这精油贴没问题，不卷边不掉啊，特别好，关键还便宜，3大包啊，一共60贴，仅需要139，一贴合两块多钱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但是有一样啊，呵呵，要注意了啊，因为这个一条根精油贴呀，咱们这儿爆单，黑龙江广播电台也爆单了，所以嘁哩咔嚓，没到一个礼拜，库存卖光了，厂家正加紧生产，大约1个星期之后吧，给您发到家去啊，现在可。

0: 晚间的21:30，这里是体育大世界，我是郭月，听众朋友晚上好。哎，这段音乐响起，您的心情怎么样？有多少朋友已经开始准备养精蓄锐了？世界杯来了！好，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的金彩世界杯，聚焦世界杯足彩的最新情况。体育大世界的世界杯有奖竞猜呢，也要从今晚正式开始，请您注意收听我们的竞猜题目和参与办法。当然了，除了世界杯，我们还要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乒乓球德甲的官方宣布，樊振东当选赛季最佳，助队荣膺三冠王。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国际奥委会有信心确保洛杉矶奥运会能够顺利举办。哎呀，世界杯来了，咱们不聊聊球吗？虽然我们的晚间节目呢是30分钟啊，但是呢，我们的世界杯专题呢会在其他的赛道和大家继续见面。我们会有视频直播，我们会有主持人聊球砍球，还有一些嘉宾的分析等等。也希望您锁定新闻广播来关注我们的世界杯专题节目。Let's go， 让我们进入到生动世界杯。
1: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2: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1: 捕捉每一次心跳加速的临门一瞬，让精彩穿越时空，
2: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1: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2: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
1: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4年之约。

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万众瞩目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就将拉开大幕。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办赛，包括谁呢？墨西哥、加拿大还有美国，他们将分别举办三场开幕式，为这场足坛的盛宴营造火热的氛围。天津新闻广播的生动世界杯特别报道也从我们今晚正式开始了。

说实话，每年的世界杯主题曲可能都是风格各异啊。我整体感觉今年的这个每届啊，我们觉得这一届的世界杯的主题曲挺有特色的。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呢？你的印象当中的世界杯主题曲哪一年会让你特别的难忘？一会儿也可以来在微信平台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一下。那么继续来进入到我们的生动世界杯。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信息，最先进行的是墨西哥城阿斯特克球场举行的开幕式，时间呢是在北京时间的6月12号的凌晨1:30。然后呢，就是在北京时间的6月13号的凌晨1:30啊，多伦多体育场将会上演属于加拿大的开幕式。美国的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的6月13号的早上7:30在洛杉矶体育场上演。你说说，这得把球迷得累坏了，连着啊3场开幕式都是在凌晨，你说怎么睡觉吧，怎么上班吧？国际足联说了，3场开幕式都将持续90分钟，3支东道主球队将在各自的开幕式结束之后分别上演本届世界杯的首秀。根据报道，墨西哥将在开幕式上通过精美和具有喜庆气氛的剪纸艺术，一种带有艺术性和欢乐氛围的传统象征符号来展现世界杯精神。那加拿大那边怎么样呢？他们的开幕式上啊，将会把大力神杯重新构想为

马赛式的拼贴画啊，这样的话可以展现该国的民族文化和社区的多元化。那拥有水果姐凯蒂佩里、说唱歌手未来小子，还有巴西流行歌手阿妮塔等明星阵容的美国开幕式，将会突出美国对音乐、娱乐和流行文化的影响力，展现音乐人会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那种力量。

0: 锋对决，一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悬念全面升级，
1: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0: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1: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战。
0: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1: 精彩世界杯，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荣耀时刻。
2: 好，接下来欢迎走进精彩世界杯，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呢就正式的拉开大幕了。明天凌晨的3点钟，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与南非队要打响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此外，明天上午的10点，亚洲球队韩国将会迎战捷克。目前呢，足球彩票竞猜型的游戏已经开售，而且呢是随着比赛的到来，涉及墨西哥与南非、韩国与捷克的两场比赛，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都有相应的玩法可以选择投注。中国体育彩票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啊，一定要乐享赛事，理性参与，一定要到体育彩票的实体店去购买，切勿通过互联网来购彩。每一张的竞彩彩票都有部分资金会纳入到彩票公益金，广泛用于体育事业、社会保障、乡村振兴、教育助学等领域，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承载着公益的温度。那么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呢，都会作为竞彩的足球游戏的竞猜对象，您还可以竞猜冠军和冠亚军。世界杯期间竞彩足球游戏保持销售时间不变，那就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一直到晚上的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呢会从上午的11点一直到晚上的11点钟，传统足彩同步发力。世界杯主题游戏呢也是覆盖了14场胜负，胜负任选9场，6场半全场胜负，还有4场进球等等。另外呢，北京单场游戏的7种玩法都有世界杯比赛开售，全方位来满足球迷的参与需求。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跟随中国体彩官方的资料，了解一下传统足彩的几种玩法。
3: 传统足彩4场进球游戏是竞猜选定的4场足球比赛中8支球队在比赛中每队各自的全场进球数，不看胜负，只看进球数。每队进球数有4个选项，分别是0、1、2、3加，要全部猜对8个选项才能中奖。传统足彩6场半全场胜负游戏是竞猜选定的6场足球比赛的上半场以及全场的胜平负结果，6场比赛分别对应6个上半场胜平负结果，6个全场胜平负结果，要全部猜对12个选项才能中奖。传统足彩14场胜负游戏是竞猜选定的14场足球比赛全场90分钟的胜平负结果，如果14场都猜对，可中1等奖；猜对13场，中2等奖。胜负任选9场游戏是从胜负游戏同期的14场足球比赛中任选9场竞猜胜平负结果，所选9场必须全部猜对才能中奖哦。14场等你挑战，任9场更加灵活。
2: 玩法了解了一下啊，那今晚体育大世界节目的有奖竞猜也正式开启了。天津体彩为每天的获奖听众还准备了丰厚的奖品，祝您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4: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0: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1: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0: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1: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2: 哎，我们的游戏玩法可说清了啊！今天晚上现在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网友，还有我们的球迷朋友，你们 准备好了吗？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大家要注意啊，今晚我们竞猜的是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与南非的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是墨西哥和南非的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您的手机，将你心中的最佳人选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我看看还有谁没有关注我们节目，没有关注我们的频道。天津新闻广播有很多的玩法，很多有意思的活动都在我们这个公众号上啊，世界杯期间一定要来关注一下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那么我们这次的竞猜截止时间当然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时间，今晚的22点，也就是体育大世界节目要结束的那一刻之前，您一定要发出来。正确答案呢和获奖的听众我们将会在明晚的节目当中揭晓。小组赛阶段您将获得的奖品呢是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背包加钥匙扣啊，这很有意义啊，背包加钥匙扣。每天一位幸运听众，我们将选择第一个发送正确答案的听众作为获奖听众，所以您赶快发呀，赶快发呀。先看看啊，这个墨西哥队和这个南非队这场比赛，其实我觉得这个最佳还是有点难度的啊，因为这真的是靠运气了。首先你要熟悉和喜欢这两支球队啊。喜欢先放一边，你只要先熟悉他们，而且呢您大概大差不差的也得猜个首发吧，要不然这个您喜欢的这个球迷球员他都没登场，他不可能成为当场最佳，对不对？所以呢这还是对球迷的资深程度是有一个考量的啊。哎呀，我们已经有听众开始互动了，欢迎你，相忘于江湖小我，自我138，您这名字也是够拗口的啊。我希望你有机会能够把第一份奖品送给您啊，赶快来发送，我们今天的竞猜已经启动。我还不能去阅读大家的答案，对吧？这个事儿吧，大家还是要自己凭自己的猜想啊，或者是自己的判断和预判啊。而这个答案其实是非常官方的，要看明天比赛结束之后国际足联给出的当场最佳，那这是公认的，我们一对标就好了，看一下今天最早答案正确的那位听友是谁，那就获奖了。好，我们节目继续啊，等待着您的继续竞猜。在本届世界杯开幕前的最后一天呢，我们继续把世界杯最后两个小组进行一下扫描。 K 组当中，41岁的 C 罗即将迎来自己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他领衔的葡萄牙队呢，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与南美的劲旅哥伦比亚队、非洲黑马刚果队、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同组。这个小组相对呢强弱分明，刚果队或许呢会成为一个 X 因素而志在夺冠的葡萄牙队大概率将以小组头名来出现。对于 C 罗和他的葡萄牙队，足球评论员于超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5: 觉得我对于葡萄牙的定位是，他是一支具备争冠实力的球队，但他肯定不是今年世界杯夺冠的最大热门。这我是对这个葡萄牙下了这样的一个定义。因为确实像刚才翟乐所说的，可能大家都在关注啊，有可能是这个 C 罗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届世界杯的比赛啊。因为之前大家都知道16年C 罗带这个葡萄牙拿到了欧洲杯的冠军啊，然后欧国联的冠军呢葡萄牙也拿过了2次啊。现在可能对于 C 罗来讲，在个人的这个成就上，应该说现在就差一个这个世界杯的冠军啊，尤其在4年之前啊，梅西已经带领这个阿根廷拿到了啊，所以说这次这个世界杯葡萄牙队肯定是志在必得的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小组啊 ，K 小组的这个4支球队，其实大家明眼一看，感觉这个小组的这个实力划分是一个两强两弱的这样一个格局。但是呢，其实你仔细看，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小组的4支球队而言，场场都是遭遇战。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4支球队相互之间哪个队跟哪个队从来都没有交过手。所以说这样一个小组赛的分配呢，也是给每场比赛的结果都带来了很大的悬念。 那对于葡萄牙队来讲呢，因为确实刚才我也听了这个翟乐的介绍了，今年葡萄牙世界杯的阵容是非常的豪华啊。你说 C 罗带领这支葡萄牙想争冠，刚才我说了争冠的实力是有，但是呢我呢是挑了一个可能葡萄牙队相对来讲比较薄弱的环节在哪儿呢，就是主教练罗伯特马丁内斯。对，你看阵容豪华，可能主教练上，因为马丁内斯过往大赛，你比如说他执教比利时，其实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是什么呢，就是临场调整比较慢。
6: 嗯，
5: 那基本上可能都是对方的教练换一个，然后他在针对性的做调整，他很少说主动求变啊。你说在小组赛这个层面当中可能不会遇到太多的这个阻碍，但是你说打到淘汰赛，尤其是对于葡萄牙这支把目标定在这个拿世界杯冠军的这样一支队伍，你可能越打到后边，教练员的临场调整可能越会显得格外的重要。
6: 嗯
5: 啊，所以可能在阵容豪华的这个表面之下，主教练我觉得可能相对对于葡萄牙队来讲呢是不太稳定的这一环。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第二点担心的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刚才翟乐也说了，今年葡萄牙队的中场相当的豪华。
6: 嗯
5: 啊，有刚刚代表这个巴黎拿到欧冠冠军的维蒂尼亚和这个若昂内维斯，是吧，咱们就说葡萄牙阵中有几名球员，尤其是大巴黎这几个主力，从去年这个联赛然后一直打这个欧冠，到欧冠决赛，到这个世俱杯，然后再到今年联赛又是欧冠，然后又打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这几名球员基本上这两年是没怎么休息的。那我是觉得可能这几个大巴黎的主力放在整个葡萄牙的阵中，他也是各个位置的绝对核心，包括这个左后卫努诺门德斯。
6: 嗯
5: 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在体能的这个隐患上啊，对葡萄牙队来讲我觉得是要打一定的这个问号。大家可能会说葡萄牙阵容厚啊，是吧，替补也有人啊，但是我所看到的是，比如说在这个刚刚结束的2-1他击败智利这场热身赛上，就是葡萄牙队的替补阵容最起码现在给我看来没有说上场之后能够表现出就是能够帮助主力队员获得更长休息时间的这个能力。啊，这个比赛打的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乏味，但是当然可能大家也说了，维蒂尼亚跟若昂内维斯这几个主力毕竟没上啊，葡萄牙毕竟6月10号还有一场和尼日利亚的这个热身赛的比赛啊，到时候呢可能这些问题呢还会再去持续的关注，因为现在罗伯特马丁内斯也并没有说完全的敲定这个葡萄牙国家队的这个大名单。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从这个小组赛的赛程上来讲，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对葡萄牙队征战这次世界杯是比较有利的。啊，因为前两场比赛呢，首先你打的是本小组的相对来说的两支弱旅。啊，而且呢前两场比赛都是在休斯敦啊，他也不用挪地方。啊，最后一场呢是这个小组赛去打这个哥伦比亚。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葡萄牙队来讲呢，他会有一个逐渐的让主力队员去慢慢适应感受这个世界杯的这样一个过程。啊，那这个对于C 罗和他的球队来讲，这个小组赛的这个分配啊或者说划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最后呢咱们还是得说一下这个 C 罗啊，因为我记得之前连线的时候也跟这个翟乐聊过这个问题，就是葡萄牙中锋啊，这个可能在过往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之前可能有宝莱塔有阿尔梅达，是吧，这些有无数可能帮助葡萄牙国家队在前场能够摧城拔寨的功勋人物啊，但是现在呢你会发现葡萄牙队没有 C 罗的话，可能其他的中锋想拎出来真的是难堪大任啊。今年可能贡萨洛拉莫斯我觉得倒是相对来讲在俱乐部的表现有所起色啊，他在这个大巴黎扮演了一个超级替补这样的角色啊，但是你说真正到了这个国家队的比赛，尤其到淘汰赛，层级越高可能对手的这个防守队员的能力就要越强，那拉莫斯能不能在警惕 C 罗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很好的帮助葡萄牙队取得进球，这个我觉得可能也对于这个 C 罗和他的球队来讲是另外一个值得大家去关注的问题啊。所以呢就是综上而言呢，我是把葡萄牙队列为了一个说可以说是具备争冠实力的这样一个球队，但它不是最大的热门。
2: 好，那么明天凌晨的世界杯啊，真的就是要来了。我们再来看一看 L 组啊， L 组的种子队是另外一个大热的球队英格兰。英格兰队与克罗地亚队呢再度相逢，无疑是本组的最大看点。从2008年欧锦赛预选赛将三狮军团挡在了决赛圈之外，到2018年世界杯半决赛完成逆转，克罗地亚队曾多次给英格兰队留下苦涩的记忆。如今这两支队伍将为争夺小组头名而战，加纳队和巴拿马则是希望扮演搅局者的角色了。 L 组出现之争充满了悬念，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于超的分析。
5: 这个图赫尔的大名单公布之后，就是很多这个英格兰的国内媒体啊，对于他放弃这个马奎尔啊，像这个帕尔默啊，其实是抱以一定质疑的态度的啊。你说这个阿诺德和福登可能这个赛季在各自俱乐部当中的这个状态是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啊，但是呢就是马奎尔在这个赛季呢，尤其是在基本坐稳曼联主力中卫的情况下，没有入选这次的世界杯大名单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和这个他个人的这个踢法和图赫尔的执教风格呢多少显得有一些格格不入啊。图赫尔的这个防线呢还是比较一来注重出球，二来比较注重移动能力啊，所以呢对于这个马奎尔呢，这个图赫尔当时在这个大名单公布的时候也是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啊。但是我们说呢，可能相较于这个索斯盖特当时执教这几年所公布的这个大名单来看呢，索斯盖特过往他是以这个国家队的履历啊，主要是以这个为主，就是说你队员不管说在这一整年的比赛当中你状态有多好，我只要是已经很早圈定你了，那不管你今天打得好与坏，我都会把你入选到这个大赛的名单当中啊。但是呢就是图赫尔呢他会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破圈的选择。那我所说的这个破圈呢，是说在这个英超六强范围之外，你比如说像今年这份这个大名单当中，像阿斯顿维拉效力的这个摩根罗杰斯啊，比如说这个平民背景的这个埃利奥特安德森，他们不光入围了这个大名单，甚至可能在图赫尔的这支球队当中他是有打主力的能力的啊。尤其是摩根罗杰斯的这个前腰的位置，其实现在呢坊间已经有媒体在传他会不会真正的说顶替这个贝林厄姆啊，成为这个英格兰的主力的前腰。就是说图赫尔的这个选材的范围呢，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广的啊。但是我们说这个回到整个英格兰整体的一个架构，可能你要说走多远，更多的还是得看核心哈里凯恩的表现啊。就是说今年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尤其德甲联赛当中，那哈里凯恩可以说是大杀四方啊，各项赛事为拜仁打进了61个进球啊，仅次于传奇球星盖德穆勒，成为了这个德甲历史第二人啊。包括在之前和新西兰的这个世界杯热身赛啊，凯恩也是打进了英格兰队全场比赛的唯一一个进球啊。现在等于他自己的国家队的进球数呢，现在已经跻身到了这个队史总射手榜的前十了啊。而且我们说凯恩的贡献，他不光是进球数，他还有战术作用。他现在可能在英格兰队更多的职责有点像当年在热刺，就他不是一个纯正的九号位啊，他也会回撤到中场去帮助参与组织进攻。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这次的世界杯之旅可能对于英格兰来讲，凯恩的发挥有可能是整个球队进攻端的一个晴雨表啊。当然你说能不能夺冠，首先就是说我个人对于图赫尔的这个首届国家队带领这个英格兰的大赛我是挺期待的啊，因为索斯盖特之前的这个成绩已经证实了打进决赛就是他的上限啊。他在决赛当中呢，可能这个索斯盖特没有那种就是说奋力一搏的那种灵感啊，他更多的还是说按常理出牌啊。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图赫尔当年在切尔西是拿过欧冠冠军的啊，他在这种赛会制或者说单败淘汰制尤其打决赛，他的经验无疑是要比索斯盖特更为丰富的啊。所以看看这一次英格兰队能

0: 能不能在时隔60年之后啊，在这个美加墨圆梦。
1: 明天凌晨的世界杯就真的来了啊！不过呢，非法赌博与网络诈骗也将会进入到高发期啊！各类线上的购彩平台、高赔率赌球网站，还有内幕预测 APP， 打着稳赚不赔呀、内幕消息啊、高额返利这些旗号，设下了资金陷阱，严重侵害了购彩者的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在这里提示啊，也请广大参与世界杯赛事竞猜的购彩者，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非官方 APP， 不向任何的陌生账户来转账，携手守护安全购彩的环境。体育彩票实体店呢，是唯一正规的合法购彩的渠道，大家可以通过体彩微信的小程序，或者是下载中国体育彩票 APP 来查找一下身边的实体店，到体育彩票实体店去购买，并且呢，务必要妥善来保管纸质的彩票，作为唯一的兑奖凭证。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境外的彩票、互联网彩票都属于非法彩票，不要通过任何手机 APP 或者网站来购买这些啊所谓的彩票。购彩还是要选择正规的体彩实体店去理性的投注。
2: 我是史天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3: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4: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3: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4: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3: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1: 还是非常感谢这么多的听众网友啊，一起来参加我们的竞猜。我们说了啊，今天我们要竞猜的是揭幕战墨西哥和南非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不过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我们的相忘于江湖小自我啊，小我自我，您不能说您把这俩队啊上场的这各11人名单全都给我PO上来，这个玩法就不有点这个什么了哈。我们还是会选取您第一个发来的那个答案啊，所以您慎重一下啊，因为您今天是第一次参加，我再给您一次机会，您选一个您认为是正确答案的重新发一遍好吗？我们在节目结束前还有1分半钟，再给您一个机会，您不能发10几个人过来，这样的话让我们在里面去挑一个这个就有点这个对我们的玩法有点不尊重了啊！我们是希望真球迷和我们的节目还有我们其他热爱足球和世界杯的朋友们一起来共享世界杯，大家呢都有机会来通过这种方式呢来表达对于比赛的这种期待啊，再多加一些自己对于比赛的预测，我们是这个目的好吗？您还有最后1分钟可以呢把您真正想要推荐的或者说您认为的那位球星发上来，重新标注一下，我们作为您今天的最终答案。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连续关注和收听，我是郭月，代表节目编剧洪建，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记得明天晚上节目我们会来揭晓今天的精彩答案，也会有一份奖品送出，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听众朋友，再会。

等待一下页面的刷新。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指数的情况。目前呢，市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51，为二级，良好的水准。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预报啊。根据预报呢，今天夜间晴，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明天夜间雷阵雨，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目前的市区的即时气温是24.4摄氏度，西南风，微风，相对湿度44%。好的，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先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随着芒种节气的到来，京沽大地正式进入到了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为了确保护粮归仓，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天津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紧扣机械化生产重点任务，早动员早部署。近日起，天津小麦机收已经从滨海新区、静海区率先启动，由南向北推进，预计6月25号左右大面积收获结束，夏玉米机播将会于6月底基本完成。目前的天津市已经累计检修机具20000多台，培训机手以及修理工2800多人。今年天津预计投入联合收割机4500多台，拖拉机7000多台，播种机5000多台，保障三夏生产作业。近日，记者探访新港高速二标段施工现场，目前的工程总体施工进度已经过半，预计2027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该项目正在全力以赴抢抓建设节点，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各类施工设备全速运转，路基施工、桥梁下部结构浇筑、预制梁架设等关键工序稳步推进。作为专门服务港口货运的快速通道，新港高速的落地建设将会有效地优化天津港北部港区的集疏运格局。日前，天津轨道交通 G4 线第五大街站到第九大街站区间右线青年先锋号盾构机顺利始发，随着刀盘平稳旋入土体，地下隧道正式进入盾构掘进阶段，为全线按期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明天开始，天津轨道交通乘车发票再推新服务，车站客服中心电子发票开具功能正式上线。至此呢，天津轨道交通乘车发票实现线上线下一网通办，全覆盖。天津气象台预报，受到高空槽的影响，未来几天本市降水频繁，明天后半夜到13号，也就是周六，将会有雷阵雨天气出现，届时将会有偏东风3到4级，13号白天阵风可达6到7级，受到降雨的影响，届时气温将会有所下降。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即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当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0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城、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者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行为，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今天，国家邮政局网站发布，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同日，极兔速递官网发文回应称，公司中国区高度重视，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全力配合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开展的各项调查工作。极兔中国深刻反思，深感作为品牌总部，在对使用极兔速递商标、字号、快递运营、经营的部分企业落实安全保障统一管理责任方面存在差距和不足，教训深刻。极兔中国已经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由安全负责人牵头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根据中国铁路消息，今天开始，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2023年6月，铁路部门依托旅游资源富集的线路，推出了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这次优化升级之后，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以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年旅客随行。随着暑期出游的临近，国内文旅市场提前升温。区别于普通的飞机高铁出行，主打慢旅行、沉浸式游玩的旅游列车异军突起，成为了今年文旅消费的最大亮点之一。互联网平台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70%，有的线路一票难求，单价数万的高端豪华专列也持续热销。旅游列车为什么突然火了呢？我们来听央广报道。
1: 从新疆的喀什古城到伊犁的那拉提草原，从黑龙江的漠河北极村到吉林的长白山天池，今年夏天越来越多人选择乘坐一列火车慢慢穿越大江南北。为什么旅游列车能在众多出行方式中异军突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
2: 第一点，旅游列车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出游的综合体，它把交通、住宿、参观、游览融合到一起，也非常契合当下大众对于慢旅行深体验的消费。第二点呢，就是旅游列车它往往串联的都是一些经典的旅游城市和旅游景区，所以它可以很好的满足游客的需求。第三点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旅游列车，它在主题性和体验性都是做得非常好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通过自媒体的方式或者新媒体的方式进行传播，这也促进了旅游列车的进一步爆火。
1: 那么相比于传统的自由行和跟团游，旅游列车在长线旅游市场上究竟具备怎样的独特优势？吴立云进一步分析。
2: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舒适度和便利度，并且它也做了一些适老化的设施和服务。第二点，大部分的旅游列车性价比是很高的，他们会把旅游列车的站点和 当地的知名的景区景点之间的公共交通非常好的衔接，它其实可以降低游客的去转车啊舟车劳顿，也可以大大的提升游客的体验感。
1: 数据显示，55岁以上的银发群体依然是旅游列车的消费主力，占比超过 60%， 但35岁以下的年轻游客比例正在稳步上升。客群结构的变化正在倒逼旅游列车产品加速迭代。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
3: 当前旅游列车客群结构的全龄化趋势，特别是随着年轻旅客占比的提高，旅游列车产品设计上将会更加突出主题的丰富度，引入更多匹配年轻旅客偏好的文化 IP、 非遗等元素。那么在线路规划上将会推出更多中短途的线路，时间上会覆盖节假日等时段，沿途停靠的站点呢，也会更多的考虑年轻旅客对于沉浸式深度体验的需求偏好。那么车上的文娱活动等体验内容呢，也会更加多元化，更好的兼顾不同年龄层旅客的需求。同时在价格体系上也会变得更加多元化，高端、中端和普惠的搭配也会更加均衡合理。
1: 在多元的价格体系中，高端豪华专列的表现尤为亮眼，单价远超普通线路，却依旧供不应求。程超公认为，高端豪华专列精准锁定了银发族、高净值家庭和入境高端客群等三大客群，为破解高品质度假产品供给瓶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切入点。不过他同时指出，面对持续升温的市场，旅游列车要想摆脱短期的网红属性，实现持续出圈，仍需持续创新升级，深化文旅融合。
3: 那么在产品创新方面，行业需要搭建分层化、多元化的产品体系，适配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同时针对银发康养、研学文博、文体出行、跨境旅行等细分场景打造相关的主题专列，通过列车的灵活编组、淡旺季轮换线路的运营方式，有效解决淡季客流不足的问题，实现全年常态化的稳定运营。在资源联动方面，建立长期协同的联动机制，以专列为纽带，串联沿线的景区、乡村、非遗等优质资源，盘活小众文旅目的地，联动餐饮、文创、康养等多元业态，拉长整个消费链条。
0: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今天宣布，将会于本月25号于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两条无感驿道。通关人员完成登记之后呢，系统将会通过容貌识别与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来核验身份，全程无需驻足，仅需约5秒钟左右即可完成出境手续，较传统的驿道提速约2秒。今天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6月10号鹅腿阿姨售卖鸭腿受到广大市民和网友的关注，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刻组织相关市场监督所开展调查问询当事人。目前呢，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在对其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核查，下一步将会依法依规处置。近日，吉林长春机器人闪电亮相吉林大学校园并进行奔跑展示，吸引了大批师生驻足观看，加油助威。在此前举办的北京亦庄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当中，闪电以50分26秒的成绩刷新机器人半马赛事记录。该系列机器人全员表现亮眼，冠军机型全程自主运行，依托顶尖运动与智能技术，尽显硬核科技魅力。随着毕业季的到来，高校毕业生将会陆续离校，租房市场将进入传统的旺季。一边是长租公寓加速布局，另外一边是保障性租赁住房持续扩容。在供给端发出有着深刻变化的背景下，租房市场格局将会如何调整？年轻人又该如何理性选房呢？我们来听央广报道。
1: 每年六月，毕业人群都会为城市租赁市场注入大量刚需，今年也不例外。伴随着求职落户人群不断涌入城市，租房需求集中释放，市场热度稳步攀升。和往年相比，当下租客的选择、租住习惯以及市场整体格局都出现了不少新趋势。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分析，
4: 那首先是整体市场的需求有明显的分层，刚需过渡型是一个主流，很多的长租的整租的需求在收缩 而短租和过渡租相对而言量更大一些。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区位逻辑出现反转，年轻人因为网络化的趋势，包括一些公司就业范围的扩大，会逐渐的外移到远郊甚至城市的外围板块来租赁。另外的话，和前几年相比，随着国家各种保障型租赁的房源的增加，保租房、国企长租房成为了比较大的新的选择。
1: 与此同时，各地也在不断探索住房租赁发展新模式。近期，上海试点收购二手房用于保租房，并已扩围至全部中心城区。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这一模式对盘活存量和优化供给具有双重示范意义。
5: 这个模式呢，实际上对住房租赁的区位的分布呢是有比较大的一些影响的。在盘活这些存量二手房的过程中呢，住房租赁的房源啊，至少从区位来看啊，从过去比较多的是一些郊区的房源，现在进入到一些市区的房源。那么从租赁的效果来看呢，这些区域呢，市场的这个认可程度呢，它会更高，活跃住房租赁市场啊，也使得这一些年轻人啊、毕业生啊，租房便捷程度呢也会更高。通过这种模式呢，既把这个二手房给盘活了，也在很大程度上优化了保租房或者是住房租赁产品的供给模式。
1: 收购二手房转保租房是国资国企入场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长租公寓和保租房的供应量快速增加，地方国企在租赁市场的占比显著提升。张大伟表示，这种供给端的深刻变化正在彻底重塑市场的底层逻辑。
4: 截止2026年4月份，集集中式的长租公寓国企系的房源占比已经接近30%了，比两三年前提高了5到10个百分点。而民营的中小的这种包租房东，随着市场的变化，逐渐被淘汰掉。过去依赖吃差价、高杠杆扩张的粗放的模式已经彻底失效了，市场已经从资本扩张逐渐转向国资稳底盘，部分民企来做品质，散户个人房源来补充的稳定的结构。整体来说的话，平抑了市场的租金的波动。
1: 这种供给格局的改变不仅稳定了租房市场，更对产业链和城市长远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严跃进表示，
5: 在优化供给的过程中呢，实际上能够更好的、更有效率和更高品质的去解决租赁方面的一些需求，客观上也使得整个各地的城市发展、产业发展，包括就业市场都能够有比较好的发展的一个机会。
1: 那么，面对正在变化的租赁市场，毕业生和普通租客该如何理性选房、合理规划开支？张大伟建议，
4: 对于年轻的毕业人群来说的话，其实建议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优先申请官方的蓝领公寓啊，或者说保障型租赁住房，可以最大化的节省开支。另外一个就是要尽量的严卡自己的收入的比例，尽量控制在收入30%左右，甚至可以更低一些，优选啊合租来分摊的租赁成本。那对于普通的租客租户的整体的建议来说的话，还是要优选国企和大机构的房源。
6: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7: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6: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7: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6: 调频97.2，中波909，
7: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6: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7: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6: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某品牌胶原蛋白饮品被指虚假宣传。近来，口服美容的风潮席卷了各大电商和短视频平台。其中呢，一款名为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饮品，凭借广告宣传和部分明星达人的带货迅速传播。商家宣称喝了它就可以补充胶原蛋白，淡化鱼尾纹，抗击衰老。然而，不少消费者反映，长期服用之后不仅没有看到所谓的神奇功效，反而出现了长痘、内分泌失调等身体异常。原来，这款产品是按照食品标准进行审批的，按照法律规定根本不能宣传功效。其实这已经不是五个女博士第一次被爆出违规问题。2023年，她就曾因为低俗广告被罚款40万元，更早前也曾因为虚假宣传被处罚。即使多次被处罚，该品牌依然在规则的边缘试探。记者调查发现，该品牌的直播间仍在宣称产品可以改善鱼尾纹、法令纹，而同类的产品也有类似的功效宣传。 所谓的胶原蛋白肽改善皮肤肤质，在科学上到底站不站得住脚呢？违规营销又将面临

0: 临怎样的处罚？我们来听央广报道。
1: 五个女博士公司官网披露，其胶原蛋白肽饮品截至2025年已经在全国累计销售4亿瓶以上。在其官方旗舰店直播间，主播这样宣传
2: 说了呀，有没有干纹、细纹、鱼尾纹、眼袋、泪沟、黑眼圈的、苹果肌、下垂、法令纹的？有的情况下哈，我能够给你做到改善的哈。那像是今天一号链接，为什么说效果这么好的哈？一号链接里面一支添加6000毫克什么鱼胶原蛋白肽了，就你被身体吸收最多的成分一定是鱼胶原蛋白肽了。它不
3: 谁也不愿意长褶子、长纹路，谁也不愿意说松了、垮垂啊，也不愿意说有褶子、有纹路的问题，对吧？
2: 是
3: 啊。那我们都能去做内服啊，因为你胶原蛋白流失掉了。没喝过、没买过，先去买一号链接，每瓶里边就是6000。胶原蓬弹饱满状态啊！
1: 根据主播描述，不少网友购买了这款产品，却迟迟没有效果。江苏的赵女士在购买五个女博士产品后，还没有开始使用，就被客服加了微信，继续宣传。没使用多久，脸部就开始出现脱皮红痒，客服还是说要坚持使用。
4: 效果就美容、抗衰、皮肤紧致、美白，就是这样的啊！就一直给我宣传啊，接着呢，我就觉得我脸部怎么？每次怎么老是脱皮红痒？接着呢，我就问他们客服了，也问了他们说这属于正常一个现象，说的不一定是喝我们产品问题。第二个说你有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肽你之前没有补充过30家以上呢，可能缺失的多，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你要坚持。
1: 广西的张先生说，他在直播间看到五个女博士的产品功效说的神乎其神，一直喝了2年多，身体各项指标开始紊乱。
5: 他的直播间里边的宣传啊，那些是直接是喝了他这个东西能够减法令纹，能够去淡化细纹、美白淡斑，反正给你说的神乎其神。他宣称的是美容保健、抗衰老，我整整的喝了2年半。
1: 此前有媒体报道，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口服液其实是按照国家标准饮料来生产的，并没有保健食品认证。之后有大量消费者向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这一问题。贵州的柴女士向记者反映，此前她买了五个女博士胶原蛋白肽口服液后，有专属客服加她微信，让她坚持喝就一定有效果，但根本没想到产品是按普通食品审批的。
6: 她说有一定的抗衰老效果，而且有淡细纹、补充胶原蛋白，但是也没有这些效果，我喝了那么多也没有这些效果呀存在，而且脸上还容易冒痘，反正喝几瓶之后啊，他就容易溃疡，口腔溃疡。他还说让我坚持喝，我怎么知道呀？这个只是一个普通饮料而已嘛。
1: 截至发稿，五个女博士在抖音直播间仍在进行功效宣传，其天猫旗舰店也用所谓知识科普并非产品功效的小字来介绍胶原蛋白种种功效。而此类产品宣传并非五个女博士独有，比如某电商平台另一款胶原蛋白肽产品，主播也在使用数据来证明功效，在产品页面中写着大段关于胶原蛋白功效的内容，结尾又写上以上内容为营养科普知识，仅供消费者参考学习，相关内容不代表产品功效，请消费者理性阅读。
2: 就28天的一个改善，然后还有到我们的一个泛黄程度也减少了4.83%的，所以直播间的各位姐妹们不需要纠结，不需要犹豫的，你们放心去拍就好了。包括你们所担忧的骨胶原的支撑，咱是不是也做到了？还有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女孩子，我们的一个下颌线的清晰程度、轮廓值提升了0.58%。
1: 科普作家云无心告诉中国之声，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规定，普通食品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功能、治疗功能或疾病预防功能。
7: 你要宣传一种食品或者食品成分有某种特定的功效，是需要向相应的监管机构去申报，说我要卖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具有什么功效。然后呢，你需要提供各种证据，然后这个监管部门组织专家来审核，说你的这个证据啊，充分能够证明你的结论，同意了你可以宣传。
8: 其次，即便是一个保健食品，它有这个蓝帽子的商标，它所宣传的功效也必须是它申报的时候国家审批的那个功效，而且功效的文字必须跟审批的一样，而不是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1: 那么，食用胶原蛋白能否对人体产生功效呢？记者也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李博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蛋白质 和生物活

0: 性肽领域。李波介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经过特定酶解的胶原蛋白肽对人体可能有一定益处。
1: 胶原蛋白是一个三螺旋的结构，我们直接吃胶原，也就是说吃猪皮啊、鸡皮啊这种消化酶，它很难把它彻底的酶解，变成我们的有益成分被吸收。但是如果我们事先用微生物的酶，还有说植物的那个蛋白酶，给它事先按照我们想要的给它切成小肽，那么我们的人体呢，我们所谓的叫生物利用度就大大的提高了，不管是以小肽的形式还是以氨基酸的形式吸收进去之后，就成了合成我们自身的胶原蛋白的原料，就是砖瓦石就多了。所以呢，你给它提供足够原料，那么它呢就合成的量就多，这是一个基本的补充营养素的原理。
0: 可是，仅仅给身体补充砖瓦就能达到美容抗衰的效果吗？李博教授解释，这还要看最初把胶原蛋白切成小肽的酶，这些酶就像瓦匠，手艺不同，切出来的砖瓦形状也不同。大部分产品只能当做基础营养，真正能产生特定功效的，必须经过严谨的实验论证。
1: 如果说这个酶解是随便一个酶，那就不一定说有非常强的功能了。最主要的就是每一种酶它有特定的酶切位点，那个酶就相当于挥舞着一个砍刀，再给它啪啪啪啪给它切。那么不同的酶它的切的位点不一样，得到的这个片段就不一样。那么说可能大部分的肽段，它只是给你补充氨基酸，没有特定的功效，但是这里头确确实实有一部分肽段，它要么有抗氧化的功效，要么就是有促进皮肤胶原蛋白合成的作用。做人体实验有效果的还是很多的，但是都是指定于人家的样品啊，是不是他家做出来有效果，我家的就一定有效果？这东西不是不能随便推广的。
2: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以及伊朗武装部队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已经获得通行许可的船只，请保持耐心，等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进一步指示。伊朗武装部队11号早些时候表示，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会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发表声明，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真实社交平台发文称，今晚将会对伊朗发动非常猛烈的打击，并称伊朗的海军、空军雷达、防空系统以及所有其他形式的防御，连同其大部分进攻能力都已不复存在。特朗普还表示，在不久的将来的某个时刻，美军将会夺取哈尔克岛及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其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就像对待委内瑞拉一样。美国财政部10号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5月关税退款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数据显示，美国5月海关关税总收入为219.3亿美元，关税退款金额达219.72亿美元。这意味着，扣除关税退款之后，当月关税净收入为负4200万美元。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主场迎战南非。时隔16年，南非又在揭幕战和墨西哥相遇。在2010年世界杯首次登陆非洲，南非作为非洲的首个东道主，揭幕战与墨西哥1-1战平。好的，以上新闻综合天津广播金云、天津日报、人民日报、央视等媒体。主持人李征，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

0: 对不符合要求的违规账号零容忍。其次，要加快行业标准制定，提高准入门槛，对从事商业行为的测评账号实行统一备案管理，引导测评过程全记录，确保数据来源可追溯，让每一次测评经得起检验。最后，要强化监管执法，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商测一体、恶意诋毁等行为，提高违法成本，形成有效震慑。同时还要设立消费投诉绿色通道，畅通监督反馈渠道。
1: 健康有序的网络测评生态关乎市场公平竞争，关乎消费者权益保护，更关乎社会诚信体系的根基。期待更多真测评惠及大众，用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和第三方合法权益。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0: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这句话近来在网上热传，并被称出自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日前，这句名人名言被打假。钱学森之子钱永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辟谣，钱学森先生从未说过这句话。真名人假语录，遭遇此困扰的不止钱学森先生一人，不少我们熟知的名作家都是受害者。鲁迅、莫言、余华、杨绛等个性鲜明的名人更是重灾区。有人把学医救不了中国人编排到鲁迅头上，有人将你若安好便是晴天霹雳这种网感十足的段子分配给了莫言，还有人为杨绛量身定制了浓鸡汤一百岁感言，其去世时竟刷屏网络，何其荒诞。
1: 这些似是而非的伪名言也不是没人拆台，一些较真的读者耐心求证澄清是非，被无端卷入的名人也曾经亲自出面辟谣，即便如此仍然无法阻挡其蔓延之势。特别是随着 AI 变声等深度伪造技术出现，这些伪名人名言不仅被配以原声，甚至能制作动起来的画面，迷惑性直接翻倍。
0: 为什么有人热衷于编造这些有鼻子有眼的名人名言呢？有道是无利不起早，这些山寨语录可不是随随便便炮制的，虽然手法各异，或移花接木，或无中生有，或断章取义，但是细究之下不难发现，配方还是那熟悉的味道。
1: 这些语录呢，多为人生哲理类，或治愈到让你觉得很受用，或犀利到让你觉得转发有利于立人设，或深奥到让你不明觉厉。总之啊，总有一款能挠到你的痒处，加之名人效应作祟，让你自愿加入转发大军。有了流量就有了变现可能，养号带货卖课便有了生长的土壤。围绕伪名言形成的灰色产业链早就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在真金白银的诱惑和驱使下，让那些明知故犯的自媒体账号停止散播伪金句，无异于是与虎谋皮。
0: 也许有人会说，一些伪金句听起来还是有道理的，有必要较真到底是谁说的吗？当然有必要。光明网的评论文章说，对被安排的名人来说，这种强加本身就是对自身名誉权和肖像权的侵犯，因不当言论使个人形象与名誉受损，更是无妄之灾。而且炮制伪名人名言，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造假，对这种行为的丝毫含混或者是暧昧都会被理解为默许或纵容，长此以往势必会侵蚀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生态。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山寨语录看似无关痛痒，但隐藏了扭曲的价值观，于不经意间影响人们的判断。
1: 评论认为，伪名人名言泛滥该管管了，挺身而出的辟谣当然必要，但显然不够，更需要平台承担起应有责任，对借此渠道攫取流量的行为和账号不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尽到提醒和限流义务，不断压缩起传播空间。
0: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每个冲浪者要多一些独立思考，少一点冲动，多一分对名人的祛魅，少一分对权威的盲信。有句电影台词说，听过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既然如此， 何不放下那些飘在空中的所谓金句，让真正的道理从自己的生命体验中长出来。
1: 近日，粉笔科技 CEO 张小龙受邀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展职业规划讲座。讲座过程中，因为不满现场学生反应冷淡，张小龙发表“活该找不到工作，未来只能混吃等死”等言论，并且提前离场。相关录音在网络传播之后引发了争议，张小龙随后公开道歉。
0: 这场争议表面上是张小龙在公开场合情绪失控、言语失当，实际上是暴露出大学生就业指导的深层问题。当大学生寻求职业经验时，需要的究竟是用以辅助决策的多元信息，还是来自成功者的人生指引？
1: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大，各类就业指导活动随之增多，但不少分享并非大学生所期待的经验传递，而是主讲者个人的价值输出。张小龙事件当中，学生原本期待获得关于考公、就业选择的经验参考，却听到了关于 AI、投资和人生道路的成功学。
0: 然而，对于处于就业竞争中的青年而言，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如何准备考试，如何拿到录取通知，而不是哪条道路更高级。过来人的分享与青年实际需求之间存在着错位，青年渴望实在可操作的经验，分享者却总想当人生导师。
1: 当成功人士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告诉年轻人应该这样做时，其实默认了自己拥有定义未来的权利。这种现象并非个案，青年群体有时被视为缺乏判断能力的对象，需要被纠正。这种预设究竟是源于青年认知水平与年长者的真实差距，还是社会地位差距带来的话语权力的不对称呢？
0: 将个人价值观和经验强加于青年选择权之上，不仅伤害青年自身的主体性，也不利于社会长远发展。如果青年人习惯于接受过来人给出的标准答案，而不是自己做出的判断，社会的创新活力与创造力也将受到抑制。
1: 职业道路本就不存在天然的高低之分，公务员未必意味着安逸保守，企业工作也不必然代表积极进取，创业未必注定成功，自由职业同样可能面临不确定性。职业选择的差异体现了人生目标和价值排序的差异，而不是人生价值本身的差异。可见啊，当前就业指导存在的问题并非信息不足，而是供需错位。学生需要具体、真实、多元的职业信息，而不是标准化的人生答案。
0: 具体而言，在内容上，就业指导应当聚焦行业状况、职业路径、技能需求等事实信息，减少学生的信息差。在形式上，应当增加互动交流、实地参访、学习实践等环节，让学生获得一手经验。在校外嘉宾的筛选上，邀请的是经验分享者，而不是人生导师，鼓励多元声音，避免一言堂。
1: 在价值观层面，就业指导应该引导理性多元的择业观，而并不是推销单一职业路径。最终，就业指导不是告诉学生哪条路最好，而应该帮助他们理解不同道路的成本、风险与可能性，从而做出属于自己的判断。
0: 当年轻人的选择不再被单一标准和权威话语淹没，当过来人学会倾听而非训导，大学生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主人。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持人国林、赵薇代表监制朱旭、编辑赵薇，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3: 听见城市，
4: 看见天津，
3: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5: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4: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5: 天津广播自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4: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3: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4: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6: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15/5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

0: 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3: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4: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 智能化。

0: 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1: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在15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15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 要优化教育资源。

0: 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7: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9: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8: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9: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8: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11: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10: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12: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13: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 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

0: 全国每十艘来往港澳船船舶中，有七艘由我们监管。
1: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2: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3: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3: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0: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童森。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露。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晴见多云转雷阵雨，微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1和6。
2: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
3: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部署加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高素质政法队伍等工作，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2: 王长松带队赴毒瘤检核巡查。
3: 美丽中国天津行，天津港为智慧零碳港口建设提供中国方案。
2: 京津冀协同发力9条措施，赋能雄安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万众瞩目的2026年世界杯拉开大幕。天津新闻广播从今天开始播出《生动世界杯》特别报道，和您一同聚焦世界杯赛场，共话绿茵风云。
2: 今天继续播出天津市血液中心与天津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专栏《热血微光京城榜样》，为您讲述用21年坚守书写无偿献血暖心故事的献血英雄王岩。
3: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新闻有味道专栏将关注中国篮协近日宣布，曾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的李怡泽，因为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年龄造假屡禁不止的根源何在？监管机制为何失灵？外地游客到天津游玩丢了包，外卖小哥送餐途中中了暑，近日发生在本市的2起突发事件当中，热心市民与民警无缝衔接，同心协力，让平安守护在街头巷尾真实可感。如何让向前一步成为普遍的社会习惯？
3: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传达学习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听取本市政法队伍建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是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见效之年，是攻坚克难关键之年。做好网信工作意义重大，要学好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学懂弄通蕴含其中的认识论、方法论，准确把握网信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扎实推进全市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巩固壮大网上主流思想舆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做好网上主题宣传，强化正面宣传引导，传播好声音，凝聚正能量，进一步强信心、稳预期，全面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提升管网治网水平，防范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加强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应用的监管，增强网络生态治理效能，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强化网络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完善安全监管机制，加强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切实维护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权益，加快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优化算力资源布局，加快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推出更多惠企便民应用场景，加强党对网信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党管互联网，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强化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和专业训练，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网信工作队伍。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德才兼备高素质政法队伍的重要论述，领会精神实质，把握实践要求，全面加强本市政法队伍建设，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积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切的公共安全、公平正义、权益维护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专业能力，突出实战、实用、实效导向，运用好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严格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点线面网空相结合，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筑牢首都政治安全护城河。全市各级党委要重视关心政法队伍建设，纵深推进政法领域全面从严治党，选优配强政法领导班子，落实落细关爱干警各项举措，锻造新时代政法铁军。
3: 本台消息，6月10号，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带队赴毒瘤检河巡查。毒瘤检河是大清河洪水入海通道，王长松一行先后来到毒瘤检河近洪闸、滴水闸泵站、梁王庄泵站，走进泵房、中控室，详细了解泵站建设、运维以及水位流量情况，听取西青区、静海区防汛工作准备情况介绍。团泊鸟类自然保护区是本市重要的湿地保护区，王长松一行沿湖堤查看水体和自然环境保护，详细了解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水环境质量改善以及健康休闲文旅产业发展情况。王长松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认真落实河长责任制，用好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应对工作经验，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要排查风险隐患，关注河道行洪障碍、堤防渗漏、强降雨及上游来水情况，加强设备物资和人员保障，做到早发现早处置，确保流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日常维护中要兼顾生态保护要求，避免垃圾杂物入河，实现河畅水清岸绿的生态成效。市政协秘书长戴永康、市有关部门、区负责同志及部分市政协委员参加。
4: 美丽中国，天津行。
2: 作为京津冀及三北地区唯一海上门户、一带一路海陆交汇点和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关键节点，天津港这座世界等级最高的人工深水大港正把绿色、零碳、智慧港口写进基因，不仅构建起全方位的绿电应用体系，更为全国港口行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本。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5: 走进全球首个零碳智慧码头——天津港第二集装箱码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看不见吊车，单小车暗桥加地面智能解锁站加智能水平运输机器人加水平运输边装卸堆场的核心工艺，使得绿色零碳排放成为现实。天津港第二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后勤保障部经理曹亚斌说，
6: 所有的生产作业的固定机械以及流动机械全部使用的是电力驱动，我们总共设置了12台暗桥，以及厂内负责导箱作业的轨道桥 一共呢是42台。我们负责进行水平运输的智能水平运输机器人，简称 ART， 我们目前已经增加至92台，全部使用电力驱动。
5: 不仅如此，这些码头现场的机械设备全都接入了疾控中心，也就是智慧大脑。通过布设在场地当中的各类充电设施，可以就近自主进行充电。每台岸桥单箱能耗下降45%。正在码头岸边进行装卸作业的地中海西非线巨轮长达399米，20万吨级的集装箱船仅用2天时间就能完成所有作业。而码头岸电的连接也让船公司不断降低燃烧柴油的排放。曹亚斌说：“
6: 我们是3个泊位，分别都设置有固定式的高压岸电接驳的设备设施。公司呢，在投产之初呢，建设了2台风力发电机。随着这个生产作业量的逐步提升，又加建了额外3台发电机，以及呢1.6万平米的光伏板。整体的这个发电量呢，能够完全覆盖公司的生产生活用电的需要。”
5: 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后，天津港在全港复制推广第二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的先进经验，大规模推广油改电。今年初，汇盛码头公司、物泽物流公司、金安重工公司和电力公司4家单位顺利通过中国船级社碳中和评价认证。天津港集团公司零碳场景数量成功增至15个，实现从装卸码头到物流堆场、工业企业、办公楼宇等全领域覆盖。天津港电力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王大伟说：“
7: 过去的时候，我们港口有很多的燃油设备，比如说我们垃圾装箱的中卡、叉车，从2023年启动吧，开始进行这种燃油设备替换为电的。我们呢，一共建成了290根大功率的充电桩。说一个比较形象的数，这个相当于我们一辆重卡综合能耗下能够绕着地球赤道跑1500圈。而且呢，我重卡还用着电。”用的呢都是我们港区里自己风光产生的绿电。
5: 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天津港全港清洁能源发电的装机达到152兆瓦，年发绿电达3.5亿千瓦时，可以覆盖天津港集团生产用电的70%。这一比例在国内港口处于领先水平。15/5期间，天津港集团将进一步织密充换电补能这张网，实现从规模化到产业化发展。王大伟说：“
7: 比如我们这个在高沙林港区，我们还有10平方公里的微天海。”可以建设大概140兆瓦的风电吧。另外，在用电侧呢，主要是去满足社会上电动车辆的更换的，到港里有我们给他提供充足的这个补能的基础设施。在未来呢，我们进一步研究国家未来这种新型电力系统啊，进一步这个丰富整个港区这种绿色清洁能源的从发到用整个产业链进一步完善。
3: 本台消息，记者从天津港集团了解到，天津港第二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近期获得由中国船集社颁发的全国集装箱码头首张人工智能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标志着该公司在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合规治理方面实现关键性突破，为全国港口行业 AI 人工智能规范化管理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的实践范本。
2: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资源循环集团了解到，日前中国资环旗下资环绿投国际公司首船万吨级工业级混合油在天津港顺利装船起运，运往海外市场。该批次工业级混合油共10296.8吨，是资环绿投国际公司首次实现可持续燃料超万吨级出口，预计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3.6万吨。工业级混合油由餐厨废油、食品加工废弃油脂精炼而成，是典型的再生资源原料。产品可深加工为生物柴油、可持续航空燃料，广泛应用于远洋航运、民航飞行等交通领域。
3: 昨天，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联合召开推动河北雄安新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9条措施政策发布会。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8: 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锚定雄安新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首要功能定位，聚焦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绿色低碳等前沿产业需求，持续完善技能人才政策体系，健全培育机制，搭建多元平台，联合制定出台了9条措施。天津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张恒荣说：“
9: 这个九条措施啊，主要包括：一是支持引进优质的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二是搭建高技能人才的互动交流平台，探索技能人才培养的新路径；三是打造区域性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统考的示范样板；四是构建区域性的统一培训评价标准，为定向输送经济的劳务人员提供培训考核和发证服务；五是联合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调查；六是协助建设雄安新区技能生态链；七是积极承接国家级的职业技能竞赛；八是加强技能人才培育平台的建设；九是加强劳务协作基地建设。
8: 九条措施政策落地，有利于构建雄安新区全链条育人生态，为雄安新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和重点产业落地投产提供技能人才保障。河北省人社厅党组成员赵进华说，
10: 九条措施以提高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工程疏解能力为主线，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新材料、抗氧服务等领域技能人才作为重点，更加突出雄安新区功能定位，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方面内容，形成体系。
8: 天津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引擎，始终以一盘棋的思维立足自身职能，全力支持雄安未来之城的建设。目前天津拥有国家级的实训平台中国天津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并成立京津冀技工教育联盟和技能人才评价联盟，实现三地资源的互联互通。此外，在技工院校专门开设雄安班，引进河北省七所优质技工院校在京招生。天津市人社局二级巡视员吴立国说，
11: 一个方面是精准输出呢优质培训资源，充实啊雄安培训的供给能力，聚焦呢雄安新区的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抗氧服务等他们的产业的需求，和天津的产业对接，哎，我们给他做技能人才的支持。再有呢，就是深化人才交流与平台赋能，为雄安的青年技能人才呢提供实训和进修的专属服务，支持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昨天由市卫健委、和平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天津市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暨健康中国行现场活动在本市民园广场举行。本次活动以提素养促健康为主题，通过健康游园会的形式设立健康文化市集、义诊咨询区、游戏互动区、健康灯谜区、舞台启动区五大区域，为市民提供了一场健康素养文化与健康生活理念深度融合的健康科普盛宴。
3: 本台消息，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将于七月底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行。大赛将打造超过50,000平方米的专业赛事区，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空中对抗等十大赛项25个任务。同时，大赛还将设置低空经济应用生态展，融合科普互动、文旅消费，打造一站式体验场景。本届大赛由中国航空学会、天津城投集团、市体育局等单位联合举办，这也是本市首次举办相关赛事。大赛预计将有20,000多名选手参与，吸引观展观赛人数超过80,000人。
2: 昨天，本市在滨海新区小王庄镇陈寨庄村举办2026年天津市三下机械化生产暨秸秆综合利用现场推动会，这标志着今年三下农业生产正式拉开帷幕。目前，全市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期，机收作业将从南到北逐步开展。来听记者刘钊的报道。
12: 下面我宣布，天津市2026年三下机械化生产作业演示开始。
13: 上午9:30，伴随着农机的轰鸣声，十几台智能收割机、无人植保机、秸秆综合利用机陆续开进滨海新区小王庄镇陈寨庄村的150亩麦田中。这片麦田是由天津旺达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托管收获的。合作社负责人刘占海介绍说，
14: 我们自己车保土地有3000亩地，托管了6000多亩地，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就可收尾了。今天我们投入这个拖拉机25台大型拖拉机，收割机我们投入了15台，我们今年花了30多万买了一台这个雷沃的大马力拖拉机，它的动力强，它又装的智能北斗导航的无人驾驶系统，大大减轻了司机的这个劳动强度。今年的亩产再有7-8百斤应该是没问题，也是个丰收的年份。
13: 推动会现场，来自本市30家农机企业的70多台套机具进行展示演示。农新科技天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赵贤德介绍说，企业今天带来了番茄采摘机器人、大田对靶施药机器人、北斗自动导航系统等18套农业智能装备以及控制系统。
15: 这些智能装备和系统啊，主要是实现我们农机的一个自动化、智能化的一个升级改造，实现它的一个自动化的自主作业。然后例如我们这草莓采摘机器人，我们现在通过自主研发，然后实现了它这个一个柔性的一个采摘的机械手以及这个机械臂的自动化控制和作业。然后现在我们这套系统已经获得了14项国内外的发明专利。
13: 推动会期间，农业专家对收获的小麦质量和数量进行了调查和评估。市农业农村委种植业管理处处长陈少田介绍说，
16: 今年应该说我们整体的夏粮的生产形势呢，长势呢非常好。因为说去年呢小麦受一点休汛的影响，但是今年呢开春以后呢3月份降雨呢也偏多，然后5月份呢整体呢降水也比较充足，这样的呢有利于小麦的缓秧，有利于呢灌浆和后期的拉熟。我们初步判断呢，从今年的夏粮的播面产量和单产呢，有望呢再创新高。
13: 目前本市小麦机收已从滨海新区、静海区率先启动，随后由南向北逐步推进，预计6月25号左右，全市小麦大面积收获基本结束，夏玉米机播同步开展，预计6月底大面积播种完成。陈少田表示，
16: 我们将强化农机作业服务，推进呢机收减损作业

0: 技术的实施，指导涉农区的农户呢适时收获，确保呢颗粒归仓。同时呢，我们还要强化呢与水务、气象等部门呢沟通会商，及时发布雨情等气象信息，强化防灾减灾措施，把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在手。
1: 本台消息，昨天市水务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天津市洪涝联排联调防汛演练，以视频会议加现场互动形式进行，全面检验中心城区洪涝灾害综合防御与应急处置能力。演练聚焦城市排洪实战，设置防汛应急响应启动、全域洪涝联排联调、调蓄池调度与水质保障、排水管道塌管处置、区域及地道积水抢险、污水外溢隐患排查、河道水循环优化等八大实战科目，采用现场实操、直播、录播相结合方式，全面检验预案、队伍及装备实战效能，强化跨部门、跨单位协同作战能力。
2: 记者田小希报道，由市文化和旅游局、市文物局、南开区政府主办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天津市主会场活动昨天在古文化街举办。活动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为主题，多方单位携手共推京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现场展示了本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丰硕成果，发布了年度文物建筑保护利用优秀案例，推介长城城市遗址保护两大领域典型经验，展现本市基建与文物保护协同发展的创新做法。
1: 本台消息，近日天津滨海盘山投资建设公司在辖区项目施工时，意外发现一块刻有击毙日寇山本之地的巨石，落款为盘山民兵班。据史料记载，1942年冬，盘山民兵班在铺水村与日军头目山本及其带领的日伪军小队意外遭遇，双方随即展开激战。这一实物遗存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盘山抗日根据地红色史料，也为研究冀东地区抗战历史提供了珍贵鲜活的实物佐证。
2: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王瑞、杨春编辑，陈露、童森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3: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4: 气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我们马上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露露。
5: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天空状况以晴到多云为主，北部地区下午天空云量增多，将有一次阴天过程出现，夜间将出现全市范围的雷雨天气，风力将会增大到3到4级，市区全天的气温将维持在34到24度之间，白天身处阳光下炎热感觉明显，长时间外出需要适当防晒。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3号白天到夜间雷雨天气还将继续影响我市，14到15号维持阴天到多云的天空状况，未来几天气温将有所下降，最高气温是在27到28度附近，最低气温为18到20度上下。夏天天气多变，您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好的，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露露介绍，再见。
2: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今早8点海河书香邀请作家王奎元讲述在烟火职场与文字山河之间的成长与坚守。
1: 9点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邀请天津市地震局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科普地震安全性评价、地震信息查询、地震谣言防范等问题。
2: 少年遭体罚之后罹患精神疾病，维权制度为何屡屡受阻？两份鉴定结论相互矛盾，如何定案？9点30分，法治纵横潘律师时间，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为大家讲述校园维权案件。
1: 我国高考阅卷方式经历人工手动批改到机器人与人工相结合，再到人机协同的无纸化线上阅卷，这背后离不开我国的科技发展和工业进步。13点我们爱科学，一起回顾阅卷技术的变迁。
2: 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简称 ICE 被特朗普打造成了一支私兵。由于暴力执法屡屡引发争议，十八点话说天下事就来解析特朗普为何要打造这样一支颇具争议的私兵。
1: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6: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天津移动客户六月十二号起可全场次观看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等平台，更有极速观赛包，赛事随心畅览，一起致享绿茵盛宴。更多信息尽在中国移动 APP。
7: 我是王志，
1: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8: 《生活科普问到底》。
1: 哎，大志
7: 啊，
1: 最近我婆婆跟我念叨 这浑身没劲儿，
7: 哦，
1: 睡不好还老感冒，
7: 是啊，
1: 苦夏营养缺失，得补补
7: 补。
1: 可夏天又一补就上火，
7: 嗯，
1: 你说吃啥好呢？
7: 哎，我跟你说啊，这夏天养生补身就得选海参，温补不燥，高蛋白低脂肪，古人呢列其为八珍之首。可是啊，你得会挑。市面上便宜的海参，要么呢是南方的暖水速成，半年出货，那跟那个大棚蔬菜一样；要么是池塘圈养，水浅还不流通。海参泡澡它不运动，你说那肉质能好到哪儿去啊？
1: 那什么是好海参呢？
7: 哎，那得看永里记大连辽次参呢，它产自北纬39度广鹿岛，国家一类水质，不允许建工厂排污。海参苗往海底一撒就不管了，让这小参参啊在30米深的海里自己爬，自己找海藻吃，足足长3到5年。天天溜达和那个关笼子里喂出来的海参区别可大了去了。好海参的标准就是刺短粗，底足密，配料呢只有海参和水。永里记那是全重，而且还不挂厚冰衣，开袋即食，软口硬口两种可以选，老人吃着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说到吃法
7: 啊，
1: 这海参配小米最经典了。
7: 那可说呢，人人都爱吃啊，所以今天下单就送一斤沁州黄的小米儿和10袋爆汁，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再淋上点爆汁，夏天当晚饭是养胃又不燥。更重要的是价格更实在，原价一斤660块钱，今天啊电台福利798，买2斤再送一斤，到手直接3斤，那折算一斤才200出头啊。一次要是订3组，再送2瓶法国红酒，配上高档的礼盒礼袋，端午送长辈倍儿有面子。
1: 叔叔阿姨们抓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微信搜天津广播或天津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一下单，包邮送货上门，活动限时结束即恢复原价。
8: 生活科普问到底，
7: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3: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3: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4: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3: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10: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四年之约。
11: 欢迎收听生动世界杯，我是记者于红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万众瞩目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拉开大幕。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办赛。在今天凌晨3点打响的揭幕战中，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对阵南非队。比赛在墨西哥的阿斯特克体育场进行。上半场，基尼奥内斯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球。下半时，西索尔最后一人防守犯规，被直红罚下。兹瓦内替补登场，因为暴力动作染红。墨西哥队的蒙特斯也在最后伤停补时阶段吃到了红牌。这场火爆的揭幕战，在三人染红的情况下，墨西哥队2-0战胜了南非，东道主终于取得了开门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 ，A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中，韩国队将迎战捷克，韩国队也将是首支亮相本届世界杯的亚洲球队，这将是他们连续第11次征战世界杯的决赛圈。不过，自1954年首次参赛以来，他们在38场比赛中只拿到7场胜利，其中大部分胜利是在2002年作为联合东道主时取得的。近5届世界杯，韩国队有3次止步于小组赛阶段，单届赛事想要赢2场都是一种苛求。对于本届世界杯上的韩国队，足球记者徐新伟分析认为，太极虎大概率可以从小组出现，但未来征程难以预料。
12: 反正韩国媒体自己也说这是黄金一代，是吧？可能最后一股。那你要说真正黄金一代，其实就是孙兴民啊，因为这些个最有名的几个球员里面，对吧？孙兴民现在是很快夏天就要年满34岁了，这样的一个年纪，毕竟不是梅西、C 罗，可能这就是最后一届的世界杯了，看看能取得一个怎么样的成就。但是呢，我们说，毕竟这支球队，对吧？以前包括他跟李康仁出的一些事情，之后也是，对吧？教练换回了老大哥洪明甫啊。那我们说洪明甫呢，就是包括他带俱乐部，包括带国家队，其实之前一直也是比较受诟病，就是技战术能力上其实是有限的，但是呢他这个大哥这样的一个作用，那确实是别人是比不了的啊。所以现在这个韩国队更多的，对吧，我们说从内部啊一定要保持精神团结啊，然后呢看看能不能发挥，对吧，太极虎传统的这样的精神，后边能走多远还是比较难的啊。就这个组我觉得呢，就是他的定位我们出现吧，他也就这样了。
11: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 A 组的比赛将在墨西哥境内海拔约2000米的高原进行，高原作战对于两支球队都是不小的考验。随着世界杯拉开帷幕，新闻广播也将在视频端推出播客版《生动世界杯》。今晚8点，新闻广播主持人王志黑丹将与足坛名宿段举、资深媒体人王哲在天津广播视频号共话世界杯，希望您届时关注。
13: 讲述无偿献血者的凡人善举，礼赞拯救生命的无私大爱。天津市血液中心与天津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热血微光金城榜样》专栏，献出一份滚烫热血，共聚金城爱的洪流。
14: 我是天津市无偿献血形象大使孙杨。王岩是天津旅游集团的一名员工，用21年的坚守，一家人的传承，书写下无偿献血的暖心故事。从2004年第一次挽袖献血至今，他坚持公益长达21年，累计献血45次，先后获得天津市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金奖、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全国红十字志愿服务先进典型等荣誉称号，成为身边人学习的榜样。公益路上，王岩从不孤单。他的爱人张振怡同样是一名资深无偿献血者，二人既是生活伴侣，也是并肩前行的公益伙伴。夫妻俩不仅常年坚持献血，还一同登记成为造血干细胞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一有空闲就前往采血点开展志愿服务。在社区里，他们也时常参与帮扶困难群众的活动，用善举温暖邻里。他们夫妻格外注重言传身教，经常带着还在求学的儿子前往献血点体验志愿服务，让博爱奉献的精神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在父母的影响下，儿子早早立下心愿，成年之后也要加入到无偿献血队伍中。 2022年，刚满18岁的小伙子以无偿。

0: 身边青年参与公益。一个人拾柴火不旺，众人拾柴火焰高。王岩一家人始终相信，个体的力量有限，集体的爱心无穷。他们也衷心的希望，涓涓细流汇聚成海，持续为急需帮助的人送去生的希望。
1: 扫描天下，早间的7:38，来进入今天的扫描天下。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当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2: 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同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
1: 继续扫描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以及伊朗武装部队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已获通行许可的船只请保持耐心，等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进一步指示。伊朗武装部队11号早些时候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发表声明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
2: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深知社交平台发文称，今晚将对伊朗发动非常猛烈的打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扫新闻。
4: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5: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再过几天就是618了，各位听友，您计划网购点什么呢？618在很多年之前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期，如今却成了每年年中电商行业最重要的一场大考。各大平台早早亮出了杀手锏，百亿补贴，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几乎你能想到的平台都在用这四个字吸引你的目光。听起来这像是平台真金白银的给消费者福利，但是百亿到底有多少，平台出了多少，商家又跟进了多少，规则是否清晰透明呢？这些问题恐怕很少有人能说得清。经过相关部门的执法调查发现，如今各平台的百亿补贴

0: 着挺好，但是套路挺老，而且噱头不小，水分不少。
1: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集中约谈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大平台，要求整治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等问题。经执法调查，淘宝、天猫平台广泛宣传618亿补贴活动，实际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拼多多推出的百亿补贴活动也存在无法提供相关材料的问题，京东平台、抖音平台也都存在对相应的促销活动未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未公示促销规则等问题。小红书平台则是对有奖销售活动信息公示不完整。
0: 哎呀，618还未至，监管却已先行。百亿补贴本来是平台让利消费者、激发消费活力的好事儿，要是沦为缺乏真实投入、缺乏规则透明的营销表演，就不仅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伤害，更是对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侵蚀。这场在关键消费节点前进行的合规体检，折射出了一个更深层的命题：当内卷式低价竞争成为行业惯性，监管必须及时出手，推动平台经济从价格战走向价值战。对于各大平台的百亿补贴，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谈一谈。首先，从消费者角度看，百亿补贴的含金量缩水，侵蚀的是市场信任的基石。百亿两个字儿，天然给消费者以平台大幅让利的心理暗示。但是如果平台无法说清到底补贴了多少，平台和商家各出了多少，规则是否前后一致，消费者实质上是在信息不对称的黑箱中做购买决策。更值得注意的是，当低价以牺牲品质为代价，商品缩水，服务降级，售后无门，消费者最终并没有真正获益，反而要为低质低价埋单。监管要求平台挤水分，本质上是为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撑腰。其次，从商家和行业生态看，百亿补贴的内卷式竞争正在压垮正常的经营空间。平台竞相打出了百亿补贴的旗号，表面热闹，底层逻辑却往往是烧钱换流量、低价换规模的粗放扩张。在这种模式下，商家就被迫卷入了价格厮杀。不参与呢，流量枯竭；参与的话，利润被极限压缩，甚至是赔本赚吆喝。最终的结果就是商家无力投入品质升级、产品创新、服务优化，自主经营权被悄然剥夺，这就完全背离了良性竞争的逻辑。最后，从市场和监管层面看，百亿补贴乱象是市场失灵的缩影，需要监管及时纠偏。当平台沉迷于价格内耗，市场自我调节机制往往失灵，因为短期流量和规模冲动足以压倒任何一家平台的理性考量。这也正是为什么今年四月，国家三部门联合召开价格合规指导会，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正式落地实施的原因。制度层面叫停无底线的价格内卷，明确促销经营与价格制定的合规边界，就是要把行业从比谁更能亏的泥潭中拉出来。这次北京市监局约谈五大平台，不是反对竞争，而是反对恶性竞争；不是叫停补贴，而是叫停虚假、无序、不透明的补贴。归根结底，平台经济的健康生长不能永远靠烧钱续命。百亿补贴可以有，但必须是真实投入、规则透明、信息对称的补贴。各大平台与其在营销话术上内卷，不如在品质、服务、创新上内卷。监管已经画出了红线，告别虚有其表的补贴噱头，走出低价竞争的惯性思维。只有这样，618才能不只是流量的狂欢，更是消费者信任的积累，商家健康发展的契机，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起点。关注完电商平台百亿补贴里那些看不见的水分，接下来我们再聊聊竞技体育中那些看得见的造假。
1: 中国篮球协会6月10号宣布，曾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的李怡泽，因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此前闹得沸沸扬扬的改年龄事件，至此彻底有了说法。根据通报，张涵博和李怡泽为同一人，真实出生日期应为2006年3月，但是在2024年至2025年期间，李怡泽通过伪造姓名、改小年龄的方式规避赛事资格审核，以小2岁的身份获得了 U18 的参赛资格。目前，相关责任人员及单位也受到了相应处罚。
0: 中国篮协的一纸罚单，为备受关注的年龄造假事件画上了阶段性句号。一锅端式的处理方式，彰显了篮协捍卫公平竞赛、整肃行业风气的决心，值得肯定。然而，罚单落定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终结。从这一事件出发，我们需要从三个维度深刻反思：年龄造假屡禁不止的根源何在？监管机制为何失灵？又该如何从根本上斩断这条灰色链条？首先，唯成绩论的功利导向是年龄造假屡禁不止的深层病灶。李怡泽把真实出生日期从2006年3月篡改到了2008年3月，以大打小，在低龄组别中获得身体发育上的碾压优势。这种行为并非个例，而是青少年体育领域长期存在的顽疾。背后的逻辑挺简单，改年龄能换来更好的比赛成绩，更好的比赛成绩意味着教练有政绩，球队有荣誉，运动员能获得更优质的训练资源和晋升通道。在这种成绩至上的评价体系下，李怡泽事件不过是把这一畸形的逻辑暴露在了阳光下。如果不从根本上扭转唯成绩论的导向，今天处罚了一个李怡泽，明天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李怡泽出现。其次，审核机制形同虚设，暴露出赛事监管的深层漏洞。值得警惕的是，李怡泽的造假行为并不是由赛事主办方的资格审查发现，而是源于网络曝光。如果不是舆论压力倒逼调查，那这起造假事件很可能至今仍然石沉大海。在互联网时代，个人信息、学籍记录、比赛录像高度数字化，身份核查的技术条件已然具备。然而，技术手段的完善并不等于制度执行的有效。从报名审核到现场核验，从信息比对到交叉验证，任何一个环节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都可能让造假者畅通无阻。必须建立常态化、全流程、可追溯的审核机制，让每一次造假都有迹可循、有责可追。最后，年龄造假绝非个人行为，必须斩断背后的利益链条。运动员修改年龄涉及户籍、身份变更、赛事注册、参赛资格审核多个环节，一个未成年的运动员很难凭一己之力完成整套造假流程。这次通报明确提到，调查中涉及的其他人员及线索已按照管理权限向纪检监察部门及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移交。这表明相关部门已经意识到，年龄造假的背后往往存在管理人员、教练员甚至户籍工作人员的默许、配合甚至主动运作。只有继续深挖，一查到底，让每一个参与造假的环节和个人都付出应有代价，才能形成真正有力的震慑。青少年篮球比赛的根本目的是筛选和培养有潜力的运动人才，而不是为某些人、某些机构的短期利益服务。守住公平竞争这一最可贵的底线，才能还青少年体育一片清朗的天空。篮球场上的以大打小突破了规则底线，职场中的大题儿小做则侵犯了劳动者权益。接下来要说的新闻就和职场纠纷有关。
1: 近日，江苏南京的一起劳动争议案引发广泛关注。技术工程师小林在一家公司工作4年多，结束驻外项目后回到南京分公司坐班，可在去年的某一天，他突然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被要求1小时内办完离职手续。直到双方对簿公堂，公司才拿出10几段无声监控视频，称其存在摸鱼行为，包括跟同事说话4分钟、离开工位9分钟、提前几分钟下楼打卡等等。小林则解释，离座是上厕所、喝水、 和同事说话是正常工作交流。所谓提前几分钟离岗，是因为办公室在四楼，打卡机在一楼，需要下楼准时打卡。二审法院最终认定，相关行为没有达到严重违纪程度，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违法，判令其向小林支付赔偿金10.8万元。
0: 这一判决结果并不让人意外，但是细究之下，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仍然值得追问：为什么在今天，大量企业仍然沉迷于用监控来管理员工？这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个别企业的管理粗糙，更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管理惰性和权力惯性。不少管理者似乎天然地将看得见等同于在干活，把坐在工位上等同于创造价值。于是摄像头、屏幕截屏、离岗计时器等工具就被奉为管理利器。可问题是，这种监控式管理真的能提升效率吗？恰恰相反，它往往制造出一种虚假的忙碌景观。员工为了不被误判，学会了表演式工作，而不是真正投入工作。短暂的思维放空，必要的走动交流，偶尔的信息查询，这些原本有助于提升创造力和协作效率的行为，在监控逻辑下就通通成了罪过。法律之所以严格限定严重违纪的认定标准，要求综合考虑行为性质、持续时间、主观过错和实际后果，正是为了防止企业把管理权异化为任意惩罚权。劳动不是奴役，劳动者也不是机器上的零件，要是允许企业用显微镜检视员工的每一分每一秒，那就等同于默认了劳动关系的单向控制，这在法治社会上是不可接受的。当然，肯定有人要问，那企业就不该管员工了吗？当然不是，管理的本质是激发人的主动性，而不是压制人的能动性。真正高效的企业从来不靠摄像头来驱动员工，而是靠明确的目标、合理的考核、充分的沟通和基本的尊重。员工能否胜任、是否敬业，应该看工作成果和团队贡献，而不是看他在工位上坐了多长时间。这起案件的判决表面上是在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实际上是在给所有企业敲响警钟。管理权是有边界的，劳动者的尊严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如果企业继续沉迷于监控式管理，把员工当贼一样防，那么最终失去的不仅是赔偿金，更是员工的信任和企业的未来。上面说的几件事儿都有点让人闹心，接下来咱们关注两件发生在本市的暖心事儿。
1: 前几天，市民李先生在天津文化中心广场捡到一只灰色皮包，主动送至园区综合警务站。民警检查后发现，包里不仅有身份证、银行卡，还有1000多元现金，以及蓝牙耳机等贵重物品。民警根据身份证信息开展核查联络，很快便与失主取得联系。原来，外地游客张先生趁周末时间来津游玩，因一时疏忽，不慎将皮包遗落。因园区面积较大，为避免张先生来回奔波，民警驾车将其接到警务站，核对信息无误后，将皮包物归原主。暖心的事情不止这一件，公安河西分局马场派出所近日接到群众报警，一名外卖员因中暑倒地，情况紧急，民辅警赶赴现场后，立刻取出饮用水帮外卖员补充水分，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配合医护人员将外卖员送上救护车，目前外卖员已脱离危险。
0: 出门玩丢了包，送餐途中中了暑，发生在本市的两起突发事件，通过热心市民与民警的无缝衔接，同心协力，让平安守护在街头巷尾真实可感。您可能觉得这两件事都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如果失主找不到皮包，一定会非常着急上火，如果外卖小哥长时间处于晕厥状态，更可能会出现危险。所以说，这看似平常的小事其实一点都不小，而且这两件事还让我们看到了城市治理中一种可贵的特性，每个人都愿意向前一步。什么是向前一步？是市民捡到皮包以后没有犹豫该不该管，而是直接走向了警务站。 是民警接到求助以后，没有和失主说你过来拿吧，而是直接开车去接失主。是看到外卖员倒地时，路人的及时报警。这些动作都不复杂，成本也不高，但正是这一小步的主动，让原本可能陷入无助的个体，在最短时间内得到了最有效的帮助。这种向前一步并非凭空而来，它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信任，二是可及。警务站就在园区里，民警就在身边，救助才能第一时间启动。天津文化中心广场设综合警务站，民警能够快速核查信息，并且开车接人。这本身就是治理力量下沉的结果。外卖员中暑以后迅速得到响应，说明110加120的联动机制顺畅。换句话说，向前一步的个体意愿需要嵌入一个响应及时的制度框架，才能产生最大效能。当更多的社会力量都能在关键时刻自然地迈出那一步，城市的安全感才真正落到了地上。希望这样的向前一步不只是新闻里的感动，更是街头巷尾最寻常的风景。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童森、陈露，代表编辑王瑞，节目监制杨春，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海河书香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第27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在津南区举办；服务业扩能提质，津南新添医养综合体预计明年投入使用；新闻快讯，北闸口镇古建农场举办第2届插秧节暨第2届高等院校劳动技能大赛；八里台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举办开放日活动；碧水园社区举办第4届民俗文化节；新华社专稿《城市的基石》；新风尚新生活，科学防治阿尔茨海默病，来听听医生的建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沈鑫、龚存金，同讯员胡雨欣报道。日前，第27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暨国际医院建设装备及管理展览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行。
3: 作为全球医院建设领域的风向标盛会，本届大会围绕全面推动科技创新、制造医疗空间智能体与推动中国医院建设产业出海两大主题，联动医学工程发展等七大专业会议，组织100余场专题活动，1000余名行业专家围绕趋势引领、产业升级、学科建设、规划设计、智慧运维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度研讨与分享，全方位呈现现代医院建设全过程知识体系。大会同期开设了高效运营提升、专用系统创新、医用机器人全场景应用等7个主题展馆，急诊服务解决方案等40余个展区集中亮相，150余款医用机器人重磅集结，600余家优质供应商携创新成果登场。值得一提的是，大会还创新推出专业观展团，举办中医药科研成果转化汇演等特色活动，吸引上万名参会代表、60000余名全球专业观众和150余个国内外参观团交流对接、洽谈合作。据悉，全国医院建设